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结善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香港劳动市场和青年就业问题再度引起关注，一边是离特族的持续存在，反映部分年轻人未能顺利衔接学业和职场，而亦都有机构警告 AI 人工智能令到老板可以靠技术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人手扩张，这个就导致经济虽然向前进，但是职位就不同步显现，这个就形成了结构性失业。而咁嘅情况之下，亦都衍生咗所谓嘅离特族，意思系唔就业、唔接受职业培训、唔升学，喺香港普遍称为双失青年，即系失学兼失业。离特族系15到34岁嘅青年，佢哋可能处于一种脱轨嘅状态，长期脱离社会主流轨道。这个不正只是就业问题，亦都涉及心理健康、家庭支持和社会环境的综合议题。在2026年之内，有立法会议员关注近年本港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据立法会秘书处近期发表的数据透视，在去年2025年香港青年人口中有大约 3.62 万名离特族的青年，比率大约 6.3%。 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回应咨询时就指出，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15到24岁的离特族青年从 3.37 万增到 3.62 万人，占整体青年人口比例徘徊在 6-7%， 反映青年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探索职业方向，令到求职时间相对较长。亦都表示青年失业率一般比较高，是因为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求职，缺乏工作经验。政府已经推出了多项措施协助及促进青年就业，包括设立展翅青年计划、青年就业起点、大湾区青年就业等计划。离特族这个词最早来自于1980年代在英国出现，用来描述那些脱离教育、就业及训练体系的年轻人。这班人并非懒惰或无所事事，而是往往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生活停滞。造成离特族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教育和产业结构性过度，即是结构性问题、青年生理健康恶化、家庭过度庇护以及社会流动性低。而高薪的竞争环境和低薪问题亦都导致部分的年轻人选择放弃或者躺平。第一个其实就是教育和产业脱节，即是结构性问题。例如学历贬值和技能不符，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人才往往未必能够符合市场的需求，导致大学生毕业面临学用脱节或学历过剩。另外就是产业单一化，由于香港经济高度集中于金融、地产及服务业，缺乏多元化的中产阶层职位，缺乏经验的基层青年难以向上流动。第二个就是心理健康和抗挫折能力，焦虑和社交障碍。由于升学和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有部分的青年因长期面对挫败，引发焦虑症、抑郁症或回避型人格，逐渐退缩于社会之外，而无力感和低自尊，对未来感到迷茫或认为努力没办法获得相对的回报，选择逃避主流价值观。第三点就是家庭经济和支援网络。家庭的过度保护，由于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支援和照顾，令到年轻人缺乏独立生活的经济压力，形成依赖父母的啃老族现象。基层家庭资源缺乏，由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年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和人物，难以获取良好的就业机会。第四就是人工和福利待遇。人工低和工时长，由于初阶职位起薪点难以追上高行的生活成本，例如居住和交通费，削弱青年工作的意愿。
而缺乏发展前景，部分基层工作缺乏晋升阶梯，有些年轻人宁愿选择短期兼职或完全不做嘢，亦都不愿投身缺乏前景的劳动市场。近年来的年轻人放弃这个传统的人生道路，即是读书升入大学，但没办法顺利进入职场。现在的社会看落越来越发达，科技不断创新，但为什么年轻人就似乎享受不到发展的红利？到底是什么原因？反映的是什么社会现象？在头先亦都讲了，尼特族这个词最早是来源于1980年代的英国。由于当年英国经历了前首相夫人推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福利制度大变，贫富悬殊逐渐严重，到2008年金融海啸导致全球衰退，青年失业失学问题开始变得严峻，他们觉得即使如何努力打拼，亦都难以扭转自己的劣势。当尼特族现象从英国扩散到其他国家成为全球普遍社会问题时，有专家开始提出各种解决办法，例如鼓励就学，提供更贴身的就业辅导、职业训练。有些国家甚至透过以工币制造就业岗位给年轻人，协助他们走入职场，争取工作经验，或提供在职培训，提高年轻人的工作技能。不过，即管各个国家致力解决尼特族问题，亦都不惜投入大量资源。但现实的是，经过近30年来的努力，尼特族这个现象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逐步成为多个国家的结构问题。有英国工党前卫生大臣在2026年5月发表报告，指英国尼特族人数到2030年代初步估计会攀升至125万人，较目前大约增加 25%。未来16至24岁青少年之中，每6个人就有一个属于尼特族，而人工智能 AI 卷席全球，更加可能令尼特族问题越来越严重。至于香港的情况又怎样呢？在2016年，香港政府发表了一篇专题研究《香港尼特族的特征》，提供了一些数字。2015年，香港尼特族人数为 5.34 万。占青年人口15岁至24岁左右的 6.7%， 跟早排立法会公布的数字比较，尼特族占青年人口比例10年来大致相同，而同其他国家相比，2015年香港失业尼特族比例为 3.4%， 较同期西班牙 10.6%， 意大利 9.4%，法国 6.7% 都要低。但如果以失业率计算，去年2025年香港青年的15岁到24岁左右的失业率为 11.2%， 远高于25岁或以上的成年人约 3% 到 5% 的失业率。在2016年的香港政府专题研究指出，香港尼特族其实包括不同背景的青年群组，他们的特征和需求各异，例如失业的尼特族可能短期面对求职困难，政府提供全面培训、就业支援等针对政策，将有助他们开展事业。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是针对15岁到29岁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工作技能培训及相关经验，以提升就业竞争力。但一如其他城市，这些计划对解决香港尼特族的现象的作用极之甚微。尼特族源于经济危机，青年就业受影响，这个本来是短期的问题，等到经济复苏之后，问题就应该舒缓。唯独尼特族现象涉及不单只是青年人就业，还有的是就学受培训的青年人应该做的事，而尼特族显示的现象就是青少年全面躺平、不作为和社会分隔，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很多评论都认为这个是一种消极、不进取、逃避社会责任的生活态度，是不可取、不能接受。尼特族都是年轻人，是属于
適合工作的年齡的中堅分子，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如果他們放棄進入學校和職場，將造成勞動資源浪費，會對社會造成損失。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搞清楚離特族出現的原因。講到這裡，今節節目時間到了，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會繼續。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嘅节目。上一节亦都提到，尼特族源于经济危机，青年受到就业危机，呢个本应该系一个短期嘅问题，等到经济复苏就可以解决到。但问题唔净止系就业，重有嘅系啲青少年全面躺平，唔作为同社会脱节。亦都有专家认为，尼特族嘅主要原因系经济。自从世界各地嘅经济进入咗全球化，各个国家都开放咗市场，彼此喺产业、金融、贸易、科技等各方面展开激烈嘅竞争。全球化虽然令到啲经济快速扩张，造成咗财富分配不均，劳工阶层收入冇明显改善。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唔景气，连带就业市场亦都受到冲击。英国喺今年2026年初发表数据，有7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只可以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这个数目比2019年增加了 46%， 很多企业停产裁员，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年轻人就业难度大幅增加，入职人工亦都停滞不前，部分的年轻人经历多番挫败，开始逐渐放弃加入职场，成为尼特族的一员。至于教育的方面，教育亦都是其中一个原因。香港近年积极发展成国际教育区，留学中心、高等教育一片兴旺，但香港以外很多地方高等教育都在挣扎求存。好多年轻人都怀疑读大学有啲咩嘢价值，大学教育系咪应该成为高中嘅延伸，亦或应该为大学生将来进入职场做准备。依家大学教育重视启发思考，培养批判思维，越嚟越多嘅意见认为，高中之后嘅教育系咪应该转移重点，着重紧靠社会同经济发展，向学生提供更加多嘅实用，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用得着的技能和知识。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曾经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博客上写文，题为《上大学已经不再是必须，高等教育将往何去处》，在2023年1月4日亦都表示，高等教育陷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困境。一方面，企业越来越关注教育和就业能力之间的脱节问题，另一方面，人获取高等教育的成本亦都迅速膨胀。例如，美国大学学费的涨幅就已经大大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而学生贷款的债务总额更加已经超过了 1.75 万亿美元。亦都指出，很多国家大幅补贴高等教育，有些达到经济产值 2.5%， 但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差距就几大，令到啲企业要思考点样反应。其中一个新概念就是建立新型教育机构，试图将学术同实践的经验结合埋一起。高等教育的行规同跟现实职场脱节，是尼特族选择离开学校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高等教育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帮助，除了从现实角度考虑，新科技特别是 AI 的崛起亦都令到教育本身出现质变。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在 AI 时代，大学学位重有价值吗？另一个深层次的矛盾是在于教育和职场严重脱节。有不少大学课程的设计未能跟得上企业的实际需求，毕业生缺乏实用技能，求职时竞争力不足，雇主同毕业生之间的存在明显的期望落差。然而，比技能错配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部分青年对奋斗的意义的深层质疑。在香港面对连续16年的全球最难负担的楼价，以及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有年轻人就坦言，辛苦做嘢亦都难以睇到置业安居的希望，因而主动降低收入以符合申请公屋的资格。这种绝望的理性计算被学者视为躺平背后最值得正视社会的警号。而中国大陆早前亦都宣布一项重大教育改革计划，包括将 AI 纳入所有级别教育，包括教育方法、教科书和学校课程。
教育的重心应该从知识传递转向培养创新能力。而尼特族的出现成为了青少年回应社会急速转变的答案，折射出青少年对现实的无奈、无力和无谓。了解这个尼特族出现的原因，是为了更加清楚了解现在的社会陷入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对于香港的尼特族的现象，我们了解得太少，政府应该做一项详细调查，对尼特族及造成这个社会的环境做一次彻底研究。如果青少年失去了信心，不愿积极投入社会工作，香港怎样可以再创高峰？当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香港尼特族的现象的本质是经济数位转型和社会之前系统的滞后之间的矛盾。人工智能的确正在改变传统职位结构，但是在高楼价、低社会流动及单一的成功标准正在逐步消解奋斗必有出路的传统信念。要真正解决问题，社会不可以不问只是问青年懂得使用 AI， 亦都需要反思如何重建一个让年轻人觉得值得奋斗的社会环境。而导致尼特族持续增加的原因错综复杂，就业的市场结构扭曲亦都是关键之一。例如说，好像 AI 取代中级职位，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普及正系统性地取代文书、初级程式编写及客户服务等入门职位。目前的市场呈现哑铃型的结构，即是高技术和低技术职位比较多。但以往作为香港的社会流动主通道的中级职位，但是却严重萎缩。数据显示，即使是资讯及通讯业，香港青年的失业率亦都高达 6.9%。 而面对香港的尼特族人数上升，社会各界提出不同的应对方案，主流意见倾向加强技能培训，例如说是将雇员再培训局升级为技能提升局，并在中小学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同时建议优化现有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向聘用尼特族的雇主提供薪金补贴或税务优惠。当然，亦都有学者及社工提出结构性反思，认为单纯提供培训并不可以解决青年为何而学的内在动机问题。他们亦都建议政府将部分补贴直接支援青年，例如设立青年技能和探索账户，资助他们进行创业试验、深度文化探索或社区项目。社会亦都需要逐渐接纳空档年的概念，容许青年在完成学业之后有一段明确受支持的探索期，并非过早地贴上啃老或失败者的标签。当然，尼特族不是永久的标签，而是人生阶段的挑战。有人就问了，尼特族应该怎样开始改变？其实可以先从建立规律作息、设定小目标以及维持社交联系开始。如果情绪困扰持续存在，亦都可以考虑向专业人士寻求意见。因为当我们谈论尼特族的时候，很容易只是看到一个人没有上学、没有做事，但忽略了背后可能经历了挫折、压力、挣扎。事实上，尼特族并不是一个人的标签，亦都不等于懒惰或不上进。有人正处于人生转折期，有人亦都是因为求学或求职受挫折而失去方向，亦都有人可能正默默承受焦虑症、抑郁症、社交焦虑症等心理健康困扰。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对未来感到迷茫，提不起动力，怕同人接触或情绪问题开始影响日常生活，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停落来，了解真正困扰自己的原因。改变不需要一步到位，但是愿意正视自己的状况，往往就是重新出发的第一步。透过理解的原因、及时干预和多方面的支持，相信大多数人能够重返轨道。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结善言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在香港的传统观念里面，考入顶尖的大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向来是晋身上流社会阶层的黄金入场券。最近一位毕业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拥有10年 IT 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失业一年之后，最终决定转做外卖员并报读保安课程。他亦都坦言投递过100份履历，依然都没有回音，甚至感叹自己的硕士学位只是剩下纪念价值。这一番马死落地行的宣言，瞬间引发全香港的打工仔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这一位的事主自嘲，这一张昔日引以为傲的港大证书在冰冷的现实失业潮面前，最终只能沦为人生的纪念品。他过去10年的专业积累的高阶学历，在现在的求职市场上未必能够转化为转职的职场战斗力。这一单的事件就侧面反映到一个残酷的现况，当行业大环境进入寒冬，即使是金字塔顶端的专业人才，同样可能面临无工可翻的境地。而事主揭示这一段的失业历程的心路，他亦都坦言最初因为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问题而突然间辞职，最初享受短暂自由，但好快陷入失业的噩梦，投出超过100份履历却毫无回音，生活变成日日坐困愁城，甚至因为五折诈骗电话而感到由天堂跌落谷底。他形容自己已经失去掌控感，甚至宁愿回到职场亦都不想再无所事事。他亦都以自身的经历警告啲打工仔，今年千祈唔好攞辞，唔好乱跳槽，出面风大雨大，强调有工返就有工返嘅烦恼，冇工返亦都有冇工返嘅烦恼，奉劝大家边做边搵先至系上策。佢亦都控诉喺面试过程之中遭到面试官嘅刁难，期望薪酬无论高低都被挑剔，甚至应征文员职位时因履历过于高级被质疑系玩嘢，呢一种高不成低不就嘅尴尬令到佢彻底失望。喺耗尽青春同耐性之后，佢决定向现实低头，登记做外卖员并报读保安课程。佢更加豪言天无绝人之路，如果连保安都冇得做，佢会考埋的士牌，令到佢彻底失望。喺耗尽青春同耐性之后，佢决定向现实低头，登记做外卖员并报读保安课程。佢更加豪言

林事主亦都重申自己曾经尝试应征文员，但履历一出即被拒绝。呢一件事件同时揭起咗对 IT 行业前景嘅讨论。有部分人认为 AI 崛起令到啲基层职位被取代，企业外判加剧，行业唔再有昔日嘅光景。亦都有人指出，依然有网络安全、项目管理等领域需求殷切，建议事主转型。喺众多嘅留言之中，亦都有人批评狮子山精神只系老一辈用嚟剥削年轻人嘅藉口。事主亦都认同，直头系。人想你行狮子山精神，再当你韭菜。不过亦都有网民鼓励佢正面面对逆境，做人最成功系能屈能伸，永不言败。呢一场事主嘅求职嘅风波，更加揭起咗全香港网民关于 IT 行业嘅前景同新嘅狮子山精神嘅激烈辩论。有数据显示，随住人工智能 AI 技术嘅快速崛起同初阶职位自动化，香港大学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已经跌到五年低位。其中资讯及通讯业嘅空缺更加大幅暴跌超过七成。有好多企业为咗削减成本，开始将资讯科技预算外判或转移到低成本的地区，令到香港本地的传统的技术蓝图迎来了结构性的重组。事主多管齐下，除了送外卖和考取保安证书，甚至报读建筑地盘的平安卡，更加豪言如果连保安都没得做，他会考埋的士牌。网民留言区甚至出现了多位同样拥有高级学历的的士老鬼前来相应，这种能屈能伸、永不言败的求生精神赢得了绝大多数市民的尊重。这一单的事件深刻启示了现在所有现代的打工仔，在变革常态化的今日，没有永远稳固的行业防线，保持心态良好和随时切换赛道的战斗力是唯一的生存法则。至于现代专业白领应对行业寒冬的自保方针有什么呢？第一，事主的个案带给我们启示的就是要克制盲目裸辞冲动，落实骑牛搵马的防御策略。面对风大雨大的经济环境，打工仔必须保持思维干净，做嘢要有条理。无论依家嘅职业环境嘅工作压力几咁大，一日未去到被老板炒鱿鱼嘅绝境，都唔好意气用事选择辞职，应该采用边做边稳嘅务实策略，将求职嘅期限拉长，利用依家现有嘅稳定月薪作为底气。在确保有下一间公司接手之前，绝不轻易跳槽离开依家现有的安全网络。主动降为求职的时候，应该要主动优化特制版的履历。当白领精英因为生计需要委曲求全应征基层或跨行业文职的时候，不要直接投递满高阶架构师的经验的原始履历，以免到时被招聘人员误以为是玩嘢，应该针对目标岗位进行履历精简，隐去过于高阶的技术头衔，强调自身的细心、行政效率和即时的战斗力，用清爽而对齐的资料履历去匹配基层职位，才能够提高面试成功率。在处于人工智能的时代，打工仔应该积极拥抱 AI 变革，将传统技术技能转型升级。面对人工智能 AI 在编写程式和文职工作上的秒杀级的冲击， IT 人士和白领人员不应该坐以待毙，必须意识到重复性的初阶工作被 AI 自动化取代成为趋势，应该主动将重心转移至 AI 无法轻易取代的领域，例如网络安全、复杂项目管理或架构沟通，将 AI 当作提升效率的工具而并非对手，才能够在未来的职场长跑入面稳操胜券。其实事主这一篇故事是反映到就是学历通胀的问题，因为现在去到哪里，硕士博士大有人在，而学历同人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广结善言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上一节讲到港大 IT 硕士毕业生失业超过一年，于是放下身段去投递基层的文员职位，被面试人员认为玩嘢而撞板，于是乎决定转行做送外卖，同时报读保安证书培训课程。这种马死落地行的生活，正如事主的个案亦都睇到是学历通胀的问题。因为现在全球各国大学都开办授课式的硕士学位，大量招生等如大量增加收入，这个方向亦都变成很多大学增加收入的办法。有些大专院校本来收课式的硕士班收100人，因为赚钱第二年就即刻大增名额到500人，学生瞬间多了5倍，但行政人员恒常师资校园硬件和软件配套就依旧都好旧，可想而知课程的质素会是怎样。现在的问题是全球的高等教育正陷入一场学历通胀的危机，每年有大量硕士博士出产，而某些国家尤其是严重，十年之间硕士博士毕业生人数翻倍，博士总量飙升至60万人。当硕士博士的头衔泛滥，光环就会急速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就业市场的残酷挤压、教育资源的严重错配，以及高学历低就业的社会现况。过剩的代价最终是由全个社会埋单，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低能力的人涌现职场或大学教书的职位，亦会有大量高学历毕业者因高不成低不就，就业无门，被迫转行或躺平，造成高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当博士头衔不再代表顶尖人才，而只是延缓就业的避风港，高等教育的意义何在？硕士博士学位原本是学术顶尖人才的象征，但现在几乎因学历通胀而变成就业市场的基本门槛。硕士博士泛滥并非代表我们的社会教育进步了，而是资源错配的警号。当社会不再需要这么多硕士博士依然在这里疯狂生产，最终只会暴露出高学历头衔之平庸，这样只会养成一场更加大的就业和教育危机。而因为在经济结构转型、就业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的现在，高学历已经不再是晋升和高薪的绝对保证。本地社交平台就上传关于一则硕士生争夺基层文职的贴文，引发了全港的打工仔和人事部的强烈共鸣。有一间公司原本打算以16,000至20,000港币月薪的预算招聘一名副学士的资历的行政助理，点知最终竟然收到超过40份申请，当中有港大啊、到岭大都有，八大硕士齐晒，这种高学历毕业生放下身段向下兼容基层岗位的现象，不单止揭示了本港高等教育产值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错配。有网民在贴文度感叹，现在每间大学每年硕士毕业生比学士毕业生重要多，市场一早已经严重供过于求。这番言论虽然直白，但如果引入官方量化指标审视，就是不可忽视的职场现实。根据自尊专上教育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香港各大院校的研究生人数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例如研究院修课课程授课式的硕士总人数由2021至2022学年的56,000人增长至2024至2025年学年的73,000人，增幅极为惊人。而研究院研究课程亦都由15,000人增加到19,500人。以香港大学为例，正是2024至2025学年修课式和研究式研究生的毕业总人数就高达13,724人。这批庞大的高学历大军每年源源不断地涌入就业市场，当高产值的管理或专职职位
增長速度未能追得上畢業生增速嗰陣時所溢出嘅人力資源自然向下擠壓，導致初級崗位嘅職位面臨前所未有嘅內卷。但有好多求職者困惑，我學歷更加高，唔計較薪酬，願意降格求職，對企業嚟講唔係高性價比嘅選擇，點解反而會被拒諸門外？有任職人事管理嘅網民一針見血嘅指出，喺篩選履歷嗰陣時，睇到過度符合條件嘅申請者，通常會直接略過，背後嘅核心邏輯喺在於企業嘅風險管理同成本控制。第一個就係流失風險極高，做唔耐，因为行政文职工作内容多为重复十岁嘅程序性事务，硕士生虽然出于短期嘅失业焦虑愿意屈就，但一旦大环境好转或者市场释放出更加符合其学历背景嘅职缺，呢一类嘅员工跳槽嘅机会几乎系100%。第二个就系培训成本，浮于流水，企业招聘并培养一名熟练员工需要投入时间同管理资源。如果员工在几个月之内离职，企业不单止需要重新支付招聘广告和面试成本，更加会打乱团队的工作节奏。因此是紧人事部宁愿选择学历匹配、稳定性更加高的副学士或者学士毕业生。而贴文引来了不少打工仔大讪职场上的高分低能的现象，直言部分高学历者缺乏社会经验和基本的人际智慧。有网民分享亲身经历，指出公司曾经招聘一名硕士生，面试时能够将复杂的 Excel 函数公式背得滚瓜烂熟，实际操作时就连基础的筛选功能都不懂怎样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连买午餐都缺乏基本自理能力的状态，最后一个月都未够就被人炒鱿。另一位网民亦都提到，曾经面试一位不断强调自己拥有双重学位的求职者，虽然学历亮眼，但态度傲慢，问非所答。最终公司宁愿录用一名醒目、有上进心的 Ivy， 即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毕业生。这一样嘢可以反映到好多全日制的授课式硕士生只是需要读一年，收生人数缺乏，刚性上限逐渐被部分人视为用钱买沙子，即是证书的高级兴趣班。如果求职者缺乏实践经验和良好的工作态度，高学历反而会被放大为高分低能的缺点。然而全盘贬低学历价值亦都流于偏激，反对声音同样指出，在现在的强差人意的宏观大环境之下，学历依旧是跨入优质企业面试门槛的硬指标。经营职场生涯需要慢慢去探索，保持心态稳定，保留实力，并在实践中积累无可替代的解难能力，唯有将学历转化为实质的产值输出，拒绝盲目躺平并保持上进心，才可以在这个学历严重通胀的时代中做好个人的风险管理。对打工仔来讲，面对这一场结构性的产业和学历洗牌，如果盲目地为了逃避就业而继续进修硕士，往往只会拉高自己的机会成本和职场定位的尴尬期。考虑转工、跳槽或进修之前，应该先抽离观望，客观评估自身的技能是否具备市场差异化的优势。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高学历不再是职场上的永久通行证，名校、硕士学位甚至多年来的工作经验都不能够保证一个人永远不会面对失业和职业生涯的转型。真正能够让我们在变化之中站稳脚跟的，是持续学习、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力以及能屈能伸的韧性。面对经济转型、AI 崛起同行业的洗牌，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追求更加高的学历，而是思考怎样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真正的市场价值，同时建立多元技能、理财习惯。所以预期单身，我的学历重值几多钱，不如问自己，如果听日环境改变，我重有啲咩能力可以
令到自己继续前进，这个或者是今日每一个的打工仔最值得思考的问题。讲到呢度，呢一集嘅节目时间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夹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八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河四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石河四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 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同埋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嘅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嚟一直面对延误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系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系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石河四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石河四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石河四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 20%， 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石河四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
1: 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睇纪晓岚可以话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佢嘅诙谐、多才同埋睿智，留俾人心中嘅印象可以话系无可比拟。纪晓岚出生喺而家河北省嘅河间县，以才华闻名于世，号称河间才子，被誉为一代名宗。佢亦系清朝乾隆年间嘅一位名臣。雍正二年，即系公元1724年嘅6月15日，系纪晓岚嘅生日。关于佢嘅出生，长期以嚟就流传住种种神奇嘅传说。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写着话，在他出生的前夕，水里面夜夜有光怪，并且有一道火光闪入他出生的地方。所以后来的人就认为他是灵物的化身，云就成了他的名。云即是日光的意思，晓岚就是他的字。据讲他小的时候，在4-5岁之前，夜晚黑睇嘢就好似同日头睇嘢一样咁清楚。到咗7-8岁之后呢就冇咁清楚啦。到咗10岁之后就根本睇唔见添。只係偶然喺半夜醒咗呢睇见一阵间，好快又睇唔见啦。随住年龄嘅增长，呢种夜晚黑可以睇到嘢嘅能力呢就越嚟越冇咗啦。佢自己话可能都係因为自己人嘅俗气太重，而自己嘅本来神明呢就越嚟越少咗嘅缘故啦。纪晓岚从世呢就有神童嘅称号，民间呢亦都係有好多嘅故事流传。传说话有一日纪晓岚喺街上面同几个細路仔一起玩球，正好太守就喺度经过，又有咁啱呢个球就掟咗入太守坐嘅嗰堂桥里面。啲細路仔一睇，咦，大事不妙啊，吓到呢就即刻逃走啦。但係唯独纪晓岚，佢居然走上前拦住堂桥要攞返个球。太守就觉得呢个細路仔好有意思，与众不同，於是就话啦，我有一个上联，如果你能够对得上就将个球还返俾你，如果唔系呢个球就归我啦。纪晓岚呢就同意咗啦。太守就出咗上联话，童子六七人为与狡。纪晓岚就不加思索咁样答佢话啦，太守2000担独弓。呃咗一阵，好耐都冇讲出嚟。太守就问佢啦，点解唔讲出最后嗰个字啊？纪晓岚就答佢话啦，太守如果将个球还返俾我就系个廉字，如果唔还呢就系个贪字啦。太守就忍唔住哈哈咁大笑啦，自然就将个球还返俾佢啦。纪晓岚从细深受佢父亲嘅影响，佢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喺清高宗乾隆12年，即系1747年，顺天乡试高宗第一解元；乾隆19年，即系1754年，中二甲第四次进士出身；乾隆38年，即系1773年起，佢担任四库全书馆嘅总纂官。收藏的书有3503种，一共有79337卷。他又修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热河志。他曾经担任编修、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等的职务。纪晓岚享寿80岁，在生前他自选挽联话，沉浮幻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道如。他去世之后，皇帝就预赐了一个称号给他，叫做文达。所以后来的人亦都有叫他做文达公的。他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处于文坛领袖的地位。纪晓岚他不注重著述， 只有《月眉草堂笔记》和《纪文达公遗集》等的书遗留在世上。纪晓岚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辽远。《月眉草堂笔记》一共有五部，有24卷，其中包括《鸾阳萧下录》一共有6卷，《如是我闻》有4卷，《淮西杂志》有4卷，《孤妄听之》亦都是有4卷，《鸾阳续录》有6卷。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起来晓有兴味。当时他每完成一篇文稿，社会上就会广泛地在传抄。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到现在仍然是拥有很多的读者的。讲了这么久，我们言归正传，在这个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是将会挑选一些章节和你一起欣赏纪晓岚的这一部巨著。从今日开始，我将以白话文的形式同你一起浏览这一部巨著，让我们透过先人的巨著，领略古代的人文、历史和风貌，重拾传统文化的精髓。今日我们就从第一部第一卷第一篇开始，今日就为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一只灵珠的故事。识得纪晓岚的胡御史胡牧亭先生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话在他的家乡村里面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猪，这只猪呢就好怪的，只要见到他隔邻屋的一个老人家，就会瞪大双眼，咿开棚牙，四只脚还在那里乱滑乱爬，这样恨不得呢要去咬这个老人家。老人家每次见到这只猪呢，就理都理不及，非常之尴尬。讲起来就怪了，这只猪见到其他任何的人呢都不会这样的，而且还是很温顺的样子。起初呢，这个老人家就很生气，就想将这只猪买回来杀了它来吃。但是后来想下想下，突然间他想通了。这个是不是佛经上面讲的夙愿，即是怨缘呢？我不可以再结恶缘了。佛话世界上冇唔可以解嘅冤怨，我仲系善解罢啦。于是佢就攞出一笔钱，从邻居嘅手里面将呢只猪买咗落嚟，然之后将佢送去附近嘅佛寺里面做长生猪嚟孝敬佛主。咁喺呢个之后，呢、这个老人家再去佛寺或者系喺边度见到呢只猪，竟然系一改常态。这只猪不再对他怒目相对，反而是走过来他身边，低头拱手，耳朵呢就贴在这个老人家的身上面，亲来亲去，好感激的样子。纪晓岚先生说他曾经见过孙仲画的一幅《伏虎认真图》，图上面还有巴蜀西部人李演题的词，是这样说的：知人骑猛虎，遇之尤其奇，起依本纯良，道力消其志，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谓多畏忌。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道行广大的人骑住猛虎，就如同驾驭一只纯良的马一样。唔通呢只老虎本来就是纯良的咩？不是，而是道的力量化解了他的凶性。由此可以知道，天地之间一切怨情都可以善解，只要能够自诚相处，大家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不是互相猜忌甚至是敌对。李演的这段题词正好是对这个故事的一个解读了。听众朋友，今日的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集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
1: 今日有两位主持人，我是其中一位主持人阿雪。
0: 我是雨轩，
1: 大家好。
0: 我们今日的题目是
1: 食物添加剂的真相三，蔗糖脂。蔗糖脂它的名字又俗称做脂肪酸蔗糖脂，英文简称 SE， 就是 sucrose， S 是 sucrose， fatty acid ester 就是个 E 啦。呢一隻脂肪酸蔗糖脂原来好出名㗎喎。
0: 点出名法啊？
1: 喺最近台湾有一位食品安全嘅食安专家，佢叫做文祥安，佢喺节目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一种加工食物。呢一种加工食物，一般人呢都会认为啦，加工食物呢好毒嘅话呢都会諗系咩呢，最差嘅可能諗到嘅系
0: 防腐剂。
1: 係啦，防腐剂啊。但系原来唔系喎，佢就话啦，原来好多添加物呢仲比防腐剂更毒。其中就系呢一隻脂肪酸蔗糖脂，简称叫做蔗糖脂，英文简称叫做 SE。或者我哋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呢就令大家记住一个英文字 SE， 或者佢嘅代号。代号就系 E473。大家要记住呢个数目字 E473。咁呢你听完呢个节目之后，你返到屋企，你过你嘅日常生活，你去超市去商店买嘢嘅时候，或者有人送啲嘢食俾你，你将你嗰个嘅食物拧住面揭一揭去睇后面嘅成分。如果你发现有呢一个 E473 呢，咁你就要考虑或者唔好食佢啦。
0: 有冇啲 E47 几嘅呢？
1: 有，其实呢佢系乳化剂嘅其中一种，所以乳化剂嘅数目字其实好多㗎，包括 E475 等等等等。E473 就系呢隻脂肪酸蔗糖脂，因为佢喺台湾提出嚟之后呢就被重视咗，因为佢嘅毒性比防腐剂更多。
0: 我哋有啲咩食物会经常有呢个 E473 喺里面呢？
1: 係啦，真係讲得好好啊。原来我哋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嘅好多嘅食品呢都会有佢嘅，所以咁先至毒啊。佢係好常应用喺烘焙嘅食品、乳化嘅食品同埋飲品。咁烘焙嘅食品，大家第一个时间諗到嘅系咩？
0: 面
1: 包、麵
0: 包
1: 饼干、麵包铺、饼干同埋甜品铺啊，蛋糕。所以喺我哋可能每日都食嘅早餐啦、午餐见到嘅，或者一个一 set 嘅，无论brunch breakfast 啦，或者系 lunch tea 嗰个麵包啦，或者个蛋糕啦，
0: 哇，其实
1: 就可能有背后有呢隻嘢喺里面啦。
0: 咁麵包呢系咪所有麵包都有呢？你知麵包有啲呢即系普通嘅麵包，一般人都食嘅麵包，有啲高档嘅麵包，即系哇系啦，知你啲下午茶 tea 咁样，你知一个麵包一件 cake， 然后或者呢就加一杯咖啡或者茶。咁样呢好高档㗎嘛，系咪呢啲都有呢啲 E473 喺里面呢？
1: 其实呢 E473 喺唔喺里面呢就真係冇人知道嘅，因为我哋去普通间茶餐厅或者去一个嘅食品一个铺头餐厅，你食嘅麵包呢你真係唔知佢嘅来历喺边度㗎。不过你信誉良好嘅，或者係米芝莲级嘅，或者係可能真係好良心嘅一啲嘅小店呢，佢係自家出产嘅，讲到明係无添加嘅，咁我諗应该都係可以信得过嘅。如果係个成本价格比较低，或者係集团式嘅，或者你见到佢嘅来货係由外面引入嚟嗰啲呢，你不妨要考虑下，或者问下商家有冇呢一啲嘅添加物，呢隻乳化剂脂肪酸蔗糖脂，我哋叫蔗糖脂 E437 啦。
0: 我知香港呢有咗好多大型啲嘅麵包店啊，佢哋好多麵包啊，有时喺背后呢都有好多嘅数字喺背后㗎喎。
1: 係啊，我哋而家发觉啱啱我哋去一个西式嘅麵包铺啊，而家有啲麵包係一隻隻夹嘅，佢已经系独立包装，然后佢而家伸出一隻叫做飞碟型三文治啊， 咁因为一包包已经独立包装咧，包好晒嘛，咁俾人哋 take away 咁样攞走去食，咁好快。但系谁不知咧，你将佢拧住面睇，哇，佢嘅数目字多到咧，简直惊人啊！起码二三十只添加剂啊，我都唔记得佢有冇含有呢只 E473 啦。所以你话喺我哋普通嘅面包，无论系西式面包定系中式面包，你真系好难去察觉到佢有冇嘅，除非佢列咗出嚟。其实唔好话净系面包啊，我哋香港人好多咧，翻工一族啊，而家咧都会好忙，所以喺翻工嘅途中咧，好多时经过路边咧，都会有一间包店系连锁式嘅，或者几间包子店，佢甚至乎喺火车同埋地铁站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好多人排队咁样买个包子。呢啲嘅馒头啦、蒸包啦、油炸鬼啊、啲面点啊，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常见有呢一只蔗糖脂脂肪酸蔗糖脂 E473 嘅，所以无论系西式嘅面包、中式嘅馒头、中式嘅油炸鬼，你都系可以见到佢散落于我哋食品工业里面啦。其实点解我哋要落呢一只脂肪酸蔗糖脂呢？点解一定要加落去呢？因为呢喺食品嘅工业里面呢，原来佢可以令到啲油啊同埋啲水呢互相之间融咗一齐。佢用嚟稳定呢个乳化嘅状态。所以佢一个乳化剂，就係将蔗糖同埋脂肪酸结合嘅一种乳化剂，稳定咗油同水，令到人哋食落去产生一种良好嘅口感。呢、这个就系食品工业广泛应用佢嘅其中一个原因。呢、这个咧系佢嘅好处，但系咁佢嘅坏处喺边度呢？根据台湾食安专家文长安，佢就话啦，因为咧文长安咧曾经担任过台湾前卫生署食品卫生署嘅技警，佢具有25年嘅资历。被称作为食安专家，佢经常都喺好多嘅健康频道里面分享佢多年里面咧接触食品工厂、餐厅等等嘅经验，所以佢成日都会强调喺市面上买嘅，喺台湾为例吓，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都系存在好多人工添加嘅问题，就系食品添加剂嘅问题同祸害。咁今次文长安呢个食安专家呢，佢就提到乳化剂呢个蔗糖脂啦。佢被广泛应用喺我哋讲过面包烘焙啊、飲品都有嘅乳化产品工业啊，同埋零食等等里面。佢嘅唔好处就系佢呢杀菌力系非常之强。所以如果我哋长期食用佢嘅时候呢，有机会会抑制咗我哋人体身体里面嘅健康嘅菌啦。
0: 我哋有人呢就专登呢去食一啲益生菌，帮助我哋嘅肠道嘅消化同埋吸收。咁而家话乳化剂呢有机会杀死我哋肠道嘅菌种。咁其实你食几多咪杀几多，或者你食咗都等于冇食。
1: 你讲得好啱啊，市面上好多保健产品铺头呢都叫人哋饮益生菌等等呢啲。好多人就知道要食嗰啲嘢好，要食嗰啲嘢好，但唔知道原来你系每一餐里面食緊嘅食物其实就已经是杀紧你自己的菌，因为好像前门救火后门放火咁啊。就俾一个例子大家，你买咗个馒头，你谂住食紧一个健康嘅可以充饥嘅馒头，但谁不知个馒头里面有食物添加剂，有 E473 呢只脂肪酸蔗糖脂嘅乳化剂。你一边食呢个馒头，一边就食紧一个会杀害你嘅肠里面嘅正常菌群嘅一只嘅添加剂。咁等你食饱咗个馒头之后，你就攞一啲补充品 supplements 出嚟食，就可能食翻一啲嘅益生菌落肚。咁你话咁样嘅举动系咪好矛盾呢？
0: 我谂就算做面包嘅人啊，或者系喺工厂生产嘅人都唔知呢只 E473 呢个乳化剂嘅祸害噶、哦。
1: 冇错啊，呢、这个 E473 脂肪酸蔗糖脂，如果长期食用呢，因为会抑制咗我哋身体里面嗰个自然个健康菌群啦，佢破坏咗佢哋嘅生境，甚至乎抑制咗好嘅菌、益生菌嘅生长。你知道嗰啲菌群系对于我哋肠道嘅正常嘅消化功能同埋排便功能系好紧要㗎嘛，同埋成个肠呢对应我哋人嘅免疫系统啦。所以伤害咗呢个菌群嘅人呢，佢个成个免疫系统呢个气血呢都会受到 影响嘅，所以直接影响人嘅健康。
0: 所以话中医讲嘛，脾胃系后天之本。咁哇，我哋伤咗我哋后天之本，真系唔知点样补翻咯。
1: 最大问题系咧，佢会慢慢引致我哋身体慢性发炎。我哋之前嘅节目曾经讲过，慢性发炎系几严重啊，因为长期咁样嘅身体咧，自己喺度损伤发炎咧，就会引致到我哋身体咧不停咁样有好多毒素啊，或者内脏嘅功能咧都系衰退。咁好多人都系忽略咗呢一点噶。咁原来其中一种会引致我哋慢性发炎嘅原因咧，就系呢一只 E473 啦。咁今日知道咗呢一个真相之后，都希望各位听众听到咧，可以自己警惕下，小心啲去避免食咗呢啲 E473 嘅食物。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啊，咁以后嘅有机会食品添加工业里面咧，就有机会剔除呢一只嘅物料啦。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埋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食物添加剂的真相三，蔗糖脂。上一节我们讲到，原来有一种的食物添加剂呢，它有机会比防腐剂更毒，更伤害人体的健康。它就是乳化剂，乳化剂之一的脂肪酸蔗糖脂，简称蔗糖脂，英文叫做 SE， 它的数目字编码就是 E473。根据台湾的食安专家文祥安，他就说这一只的添加剂乳化剂呢，它有机会比防腐剂更毒，更加伤人。上一节我们提到脂肪酸蔗糖脂，它很大机会伤害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因为我们的肠道菌群呢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它令到我们的肠道呢有一个自然的生境，去被一些益生菌去在这里繁殖，从而呢是帮助我们的消化，也都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强的。而这只脂肪酸蔗糖脂呢，它是不自然存在于环境里面的，所以它是化学的，同埋它有毒性，它有这个杀菌的力，长期食用它就会抑制了我们肠里面的自然的天然的益生菌的生长，这样就直接破坏伤害我们的肠道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肠是我们的第二个免疫系统的大的防线来的嘛，除了我们的淋巴，所以它破坏了我们天然的菌的时候，没了天然的菌那个平衡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免疫系统就会即刻被破坏了，从而产生疾病的。而且脂肪酸蔗糖脂呢，吃得多会有机会引致心血管的健康风险。对于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高血压的患者，长期或大量摄入这一只脂肪酸蔗糖脂，可能会导致他这些的疾病发作，因为它的成分是属于脂肪类的，所以吃得多对心和对血管都不好的。还有第三项呢，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文献证实它的急性的毒性或者直接食用的副作用，但是长期使用它的安全性仍然受到质疑，尤其是当它的用量不当的时候。有些人呢还可能是会对这一只乳化剂脂肪酸蔗糖脂呢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或者不适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小心。同埋因为这只脂肪酸蔗糖脂会引起慢性发炎，所以如果我们吃得多的食物，原来长期有这一只物料，这一只乳化剂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不觉身体呢里面发紧炎啊。你都不知道你的肠啊，你的胃啊，有没有黏膜发炎啊，或者是你的血管有没有发炎啊，或者是其他譬如口腔黏膜啊等等，你都不知道这个是跟它有关。而长期发炎，你的身体呢就是一个免疫的反应里面，那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是受损害的了。这个对人是最有害的其中一个的因素来的。
1: 真的名副其实的病从口入。
0: 没错啊，其实食品添加剂呢，如果不是天然的，很多化学的食品添加剂其实都有某程度的毒性。其实现在很多的文献都未证实到他们真正的毒性对人的祸害和副作用。我们就好像白老鼠那样去做了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些食品添加剂的一个试验者咁样啊，所以呢，如果食得多食物添加剂呢，有咁多嘅祸害嘅时候，我哋系咪要开始去减量去食咁多呢啲添加剂呢？或者系间唔中食下，起码唔好日日食，日日食食死一种咯。
1: 我谂我哋应该咧回归翻系一个天然嘅食材，即系会翻食翻啲天然嘅嘢，或者系注重翻自己煮嘢食啦。
0: 譬如妈妈吸嗰啲自己煮嘅、自己种嘅，或者喺天然嘅蔬菜店里面种植同埋买嘅一啲嘅肉类同埋蔬菜，咁样就可以避免咗一啲化学添加嘅物质啦。嗱，除咗呢一个脂肪酸蔗糖脂咧，台湾嘅食安专家文祥安亦都提及另一只，佢咧就唔系一个乳化剂，佢系一只嘅甜味剂。就叫做蔗糖素。我哋知道好多食物呢都有甜味剂嘅，英文叫 sweetener， 就係令到啲食物甜一啲。佢哋呢就冇天然嘅蔗糖喺度㗎，但係佢哋会令到我哋嘅脑呢产生一种呢好似食咗糖嗰种嘅甜味。 这种甜味呢是会比天然的蔗糖高出呢是过百倍、过千倍甚至过万倍的。
1: 吃了这个甜味它会有什么反应呢？
0: 第一个就是喜欢和上瘾咯。
1: 哦，会上瘾的食物。
0: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糖，但是它有这么浓度的甜味，即是它没有糖的成分，但是它令到你产生一种好有好像吃了很高糖的。咁长期食咗比天然嘅蔗糖高出几百、几千、几万倍嗰分甜嘅时候，你系咪就会追翻嗰个级数嘅甜味去食咯？
1: 我哋讲嘅无糖，
0: 无糖但有甜，就系呢只甜味剂啦。文长安佢就提及有一只甜味剂叫做蔗糖素，喺食品工业佢又称为三氯蔗糖，佢系一种人工非天然嘅甜味剂，因为佢嘅甜度极高。虽然而家系合法地系应用于全球嘅食品添加剂里面，但系原来咧亦都有开始有研究啊，开始推出嚟指出呢一只甜味剂蔗糖素又称为三氯蔗糖，佢其实都系一样，好似呢一个乳化剂脂肪酸蔗糖脂咁样，不利于我哋嘅肠道菌群噶。
1: 咁亦都系会杀死肠嘅益菌嘛？
0: 或者咁样讲，佢可能会系一个杀死天然嘅益生菌或者系益菌嘅凶手或者系主凶啦。
1: 即系话我哋为咗避免肥胖，就食一啲无糖嘅代糖。咁其实呢个代糖咧，就令我哋身体嘅益生菌就俾佢杀咗啦。我哋其实系咪即系话跌咗落去一个陷阱里边，以为无糖就系好噶啦？点知无糖会惹出第二个祸端出嚟嘅？
0: 反而个祸害比之前嘅问题更大，呢个都系一个而家食品添加嘅工业里面一个嘅隐忧同埋一个嘅祸害啊。其实而家好多嘅研究已经证实，肠道嘅菌群或者系我哋嘅天然嘅肠道嘅菌群，包括益生菌，如果佢哋嘅生长同埋佢哋体内平衡唔好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嘅消化系统肠道出现好多嘅问题，当中包括肠漏症。亦都包括肠道发炎，无论是大肠、小肠，同埋等等呢啲嘅肠道疾病，进而慢慢引发至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再严重啲，有机会仲会导致多种嘅代谢疾病出嚟，当中包括就糖尿病啊等等呢啲啦。所以咧，预防我哋出现呢啲咁样嘅肠道嘅问题，我哋第一样嘢要知道就系预防系胜于治疗。如果呢啲嘅疾病系食翻嚟嘅，我哋就要减下我哋嘅口欲，同埋加翻一份嘅认知，尽量拣天然嘅食物。
1: 台湾食安专家文长安表示，佢话预防之道咧，个关键系尽量选择天然嘅食物。加工食物可以食，但千万不要过量。就嚟中秋节啦，好多人都会食月饼嘅。咁月饼呢，其实系咪亦都有好多嘅乳化剂添加物呢？
0: 系啊，我哋睇到咧，原来月饼咧，佢嘅生产又要保鲜啊嘛，因为月饼有一个有效期，独立包装，佢唔可以系自己做嗰啲即食嗰啲无添加。咁通常你去市面上买或者系送礼嗰啲月饼咧，佢基本上都含有好多嘅添加剂。当中亦都包括我哋讲嘅乳化剂同甜味剂，不过大家就要注意下有冇我哋今日讲嘅嗰两只，包括乳化剂 E473 脂肪酸蔗糖脂，简称蔗糖脂，或者系甜味剂蔗糖素，又称为三氯蔗糖。
1: 香港中文大学嘅研究显示，过去十年内香港发炎性肠病嘅发病率咧，增加咗30倍。此外，大型嘅调查研究亦都发现，黑龙氏症一种发炎性嘅肠病患者明显摄取更多嘅食物添加剂，特别系乳化剂、二氧化钛同埋人工甜味剂。
0: 听完呢一个研究显示，大家真系要加强自己嘅食物安全嘅意识。唔好令到自己病从口入，因为食得咁多呢啲乳化剂、人工甜味剂，呢啲好似令到我哋食咗好美味嘅嘢，其实呢就係食緊呢个糖衣包住嘅毒药。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到呢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1: 拜拜。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节目主持人仲恩。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新衫一定要洗，另一个话题是朝早冲凉或者是夜晚冲凉比较好。新衫一定要洗，重要性超乎你的想象。珍妮花詹尼斯钟爱那种好直又不潮那种清新洁净感的新衫，不过这些衫似乎并不善待它，经过重度染色的衣物会将染料渗入它的皮肤，仿佛它的皮肤是一块海绵，几乎所有刚刚由货架上拿下来的新衫都会令到它的。不过这些衫似乎并不善待它，经过重度染色的衣物会将染料渗入它的皮肤，仿佛它的皮肤是一块海绵，

能暗藏住肉眼难以察觉的刺激性物质，又如隐蔽的雷区。新三的过往经历，克利夫兰诊所的皮肤科医生希尔皮海塔帕尔博士话俾大纪元知，你并唔了解一件衣物嘅过往，佢去过边度，经过边种处理，几时包装，包装里面有乜嘢，或者有边啲人接触过佢，喺生产服装布料嘅过程中，亦会添加多种化学物质。佢始于清洁环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纺织科学教授海伦莱奥纳斯话俾大纪元知，羊毛同棉花等天然纤维上黐有污垢同汗迹，需要被清除，需要经历相当严酷嘅化学处理过程。佢话之后喺纱线同布料嘅生产阶段，会使用表面活性剂进行漂白同清洗。对于皮肤高度敏感族群嚟讲，漂白剂里面的次氯酸钠和过氧化氢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洗涤剂添加的香精亦可能引起刺激。不过更令人担忧的刺激物时时存在于表面处理剂中，织物通常需要掩饰，另外还可以经过化学处理以赋予它防水、阻热、抗菌、不好巢、挺身、抗皱或柔软等特性。有些化学物质在洗涤过程中会被去除，而有些就保留在织物上以待继续发挥作用。甲醛基树脂是最严重的罪魁祸首之一，它可以用在织物抗皱性能。近年来它使用量已受到限制，偶然染料在欧洲已被禁止用于服装生产。佢同接触或着住呢一类衣物嘅人所患嘅皮肤炎有关。过敏症当前治疗方案上嘅一篇综述指出，偶然染料价格好平，容易使用，而且能够呈现各种色彩，所以会成为最常用一种染料。佢哋只能同纺织布部分结合，或者可以解释佢致敏特性。用在某些儿童睡衣的阻燃剂和荷尔蒙干扰有关，在动物研究中他们被认为是具有神经毒性。大家亦日益关注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简称 PFAS 的潜在危害。这种物质多数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 PFAS 被用于衣物以增强抗污性能，从而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莱奥纳斯指出，织物上残留过量化学物质的情况并不少见。他说很多时候他们并未彻底清洗。莱奥纳斯指出，漫长的供应链，尤其是针对海外商品，意味着服装在最终上架销售之前，往往要经过很多人之手。几乎所有的服装都曾在仓库后间，好逼的仓储设施或生产工厂中存放过，期间难免沾染污垢、细菌、灰尘或微菌。店里面的衣服可能曾经被顾客试着过，随手抌在试衣间的地板，被踩踏后再重新挂回衣架，甚至可能在被着过之后又被退货。只要接触过这些服装的人，无论是购物时的顾客或是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经手人员，都会将微生物带到衣物布料到。某些人群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总是较高，包括婴儿、幼儿、常年生活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人，以及容易出现皮疹或过敏反应的人。新衣物中所残留的化学物质引发的主要问题是皮肤炎，这个是一种会导致剧烈瘙痒、红肿及皮肤干燥的发炎、湿疹，由遗传因素、免疫系统过度活跃以及皮肤屏障功能减弱共同引起，正是皮肤炎的一种。有时人并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症状加重或病情恶化的情况。海塔尔帕话，佢指出，就算对于嗰啲容易出现皮肤问题嘅人嚟讲，新衫往往唔会被先怀疑系导致皮肤问题嘅元凶。如果你习惯买新衫后唔经常清洗就直接着上，海塔帕尔对呢个提出警告：我哋嘅皮肤可能会对。

0: 某啲物質變得敏感，而過去就並非係咁。佢話呢個係因為皮膚會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隨後年齡增長，皮脂嘅分配量會減少。皮膚係一種呈油蠟狀嘅屏障物質，覆蓋並保護皮膚。皮脂係一種呈油蠟狀嘅屏障物質，覆蓋並保護皮膚。佢唔止可以鎖住水分，仲可以抵抗有害細菌同刺激性化學物質，起到抗衰老屏障嘅作用。寒冷嘅天氣或氣候亦會減活皮脂嘅分泌，導致皮膚全年嘅天然保護能力減弱。甲醛同染料亦會同癌症有關。不過，衣物可能帶嚟嘅致癌風險，通常係嚟自於你日常生活中持續接觸嘅其他化學物質累積所致。著之前先洗，明智之舉。解決方案好簡單，無論新衫、床單或毛巾，著用之前都要清洗。咁樣既能洗去殘留嘅化學物質，又可以保留嗰啲已經同纖物結合，又可以保留嗰啲已經同纖物結合發揮長期作用嘅化學成分。冷水唔只有利於保養衣物，配合洗滌劑去除化學物質嘅效果，亦優於單純嘅熱水。冷水可以防止鮮豔色彩褪色或串色，亦可以避免織物過早受損。洗滌劑的選擇比大多數人認為是更為重要，避免使用含香精的產品。海塔帕爾指出，香精因為會帶走皮膚水分，還削弱皮膚屏障功能，令到它更容易產生不良反應而廣受舊病。他說，我們總是建議使用香精或成分純正的洗滌劑，因為你不想給皮膚增加香精或其他刺激性物質。他表示，控乾紙亦應該選不含化學添加劑的產品。你可以將衣物反轉過來清洗，以保護珠飾、刺繡或其他裝飾圖案免受損害。色彩鮮豔的衣物應單獨洗滌，以免色染其他衣物。不過，大多數其他新衣服就可以同其他衣物混洗。外套穿在其他衣物外的毛衣以及各类外衣，由于不是直接接触皮肤，通常不太容易被皮肤造成伤害，那往往可以推迟清洗或减少清洗次数。化学物质难题与你的免疫系统。海塔帕尔指出，因衣物引发的皮肤反应日益增多，这个很可能反映了各行各业中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同时亦同免疫系统未能接触到适量有益细菌有关。健康的皮肤微生物群是抵抗皮肤反应的第一道防线，
1: 你可以用番碱
0: 和清水来保护它，而避免使用漂白剂或抗菌产品，因为后者在清除有害微生物的同时，亦会清除有益微生物。皮肤表面的有益微生物可以抑制细菌过度繁殖，从而防止发炎和皮肤损伤。免疫系统亦发挥着由内而外的作用，拥有含有有益菌的丰富肠道微生物群，有助于预防皮肤炎，维持富含各类蔬果的健康饮食，以避免使用抗生素，尤其是在幼年，可以降低皮肤炎的风险。奥莱纳斯说，好消息是纺织品中的过量化学物质正在减少，技术的进步使制造商能够更精准地控制化学用品的使用量，从而降低浪费和成本。至于这个是否意味着过敏反应会随之减少，还有待观察。不过，鉴于受纺织染料混合物影响的人规模不可以睇小，这类物质已被纳入过敏皮肤斑点试验的检测范围。虽然化学物质的管控已有所改善，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产品都不含这类物质。他说，清洗衣物以减少可能接触皮肤的化学物残留，终归是个好主意。 对真理花来讲，这个教训现在已成了他的本能反应。有时他在试三间试三的时候，如果有剧烈过敏反应，就算好鍾意嗰件衫，佢都会放弃唔买。佢话采取呢啲预防措施系值得，即使丈夫同仔女从未出现过过敏反应，佢亦会将佢哋嘅新衫洗过之后再俾佢哋着。我并唔确切知道具体系乜嘢物质喺度作怪。佢话我只系养成咗习惯，觉得一定要洗一次，所有嘅嘢都要洗，连物都唔例外。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先分享到呢度，下一节翻嚟分享更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0: 位听众，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分享嘅话题系朝头早或夜晚黑冲凉，边个比较好？网传唔冲凉可以保留费洛蒙，吸引异性有冇效呢？而家喺网络上流传减少冲凉频率以保留费洛蒙嘅妙招，主张呢一种做法嘅网红声称，特定嘅气味可以吸引伴侣方面可以发挥神奇功效，但呢一招有冇用呢？澳洲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康乃尔同西南威尔斯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布鲁克斯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科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做法的问题。这两位学者表示，费洛蒙是生物体内分泌的化学信使，指出可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但释放出来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可以释放出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就好像公开广播一种化学信号给其他个体接收，并根据这个作出反应，给其他个体接收还根据这个作出反应。科学家最早在1959年的嫦娥身上发现费洛蒙，这种化学物质是雌性嫦娥为吸引配偶而释放出的一种性油剂，好像老鼠、猫和猪之类的其他动物亦会释放费洛蒙，它目的通常是吸引配偶或标示领地，并非所有动物的费洛蒙都带有气味。费洛蒙的定义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可以闻到或那个器官可以感知到，有些费洛蒙可以透过嗅觉来感知，有些就是人类完全无法感知的。费洛蒙之所以被称为费洛蒙，关键在于它可不可以在同物种个体间引发可靠的反应，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气味。以人类来讲，就算我们可以感知气味，包括香的、臭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但没有证据显示我们可以侦察、回应或产生费洛蒙。这两位学者进一步解释说，要令到费洛蒙发挥作用，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可以接收它，但人类不具备接收这种信息的生理构造，而且科学家到而家仲未在人类身上发现任何符合费洛蒙定义的化学物质。至于汗水可不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汗水的气味可不可以吸引异性，这两位学者说可能性不大。汗水的成分主要是 99% 的水、电解质即盐分和微量的尿素，氨和其他化合物刚排出的汗水几乎没有味道。如果任何汗水留在身上而不清洗，这些汗水最终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进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太可能具有吸引力。当然人确实可能觉得某些人的气味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个往往比较源自于正面的恋爱关系，例如暗恋某人或是同对方处于交往之中。这两位学者最后总结说，使用番碱来冲凉和使用除臭剂仍然是令嗅觉吸引力最大的最佳途径。就算每个人对冲凉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亦同油脂分泌、出汗程度等个人因素有关，但你不应该连续几日都不冲凉。先前有皮肤科医生建议大家每日淋浴或每周至少2至3次。如果是经常运动和流汗的人、有皮肤问题的人、长痘痘的人，就应该每日冲凉以维持健康。至于朝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说，就睡觉来讲，在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人放松身心，睡个好觉。每个人的冲凉时间都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人每日的冲凉时间亦不一定一样，而东西方的冲凉文化似乎亦不一样。东方人通常在夜晚冲凉， 而西方人就偏好喺朝头早淋浴。究竟朝头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呢？而家嚟睇睇专家有乜嘢睇法。根据克芬顿邮报报道，有关朝头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嘅问题，佢答案取决于比较好嘅定义为何。就睡眠嚟讲，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佢可以帮助大家放松身心。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表示，人体的生理时钟在夜晚会自然地被身体的核心温度降低，这个基本是告诉大脑听应该放松一下准备睡觉了。欧曼斯说，当人到了平常的就寝时间，核心温度会开始降低，而在朝头早睡醒之前，核心温度会开始上升，作为一个信号来提醒大脑现在应该是起床和展开一日生活的时候了。他说，冲热水凉可以向大脑示意睡觉时间就快到了，夜晚冲凉可以令核心温度降低得更多，进而增加睡眠。对于入睡和维持夜间的适当睡眠来讲，核心温度的降低是必要的。他澄清说，虽然用热水冲凉有助于睡眠，但这个不是非做不可，因为人体的生理时钟会自动启动这个程序。他还说，如果你要藉热水来增进睡眠，你应该在入睡大约30分钟前或30分钟内冲凉，但睡前冲冷水会减少流到皮肤的血液量，并引起打冷震，进而增加核心温度，这可能无助于睡眠。至于在朝头早冲凉，欧曼斯说这个对身体并没有坏处，其实在朝头早冲凉可以帮助人驱散睡意，无论你在夜晚睡得好不好。英国毛发保健公司毛发技术的创始董事帕尔默说，在夜晚冲凉后被头发自然风干，最终可能在头发上没干就上床睡觉，这个不但容易令头发受损，亦会被头皮有滋生真菌的倾向，而湿发和枕头之间的摩擦亦可能令头发角质层受损，尤其是长发，时日耐了就会造成比较大范围的伤害。帕尔默说，由头发健康的角度来看，带着干头发睡觉对我们的头发总是比较好。他说，习惯在夜晚冲凉的人应该在睡觉前将头发全部吹干，相比之下，朝头早冲凉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被头发自然风干。值得注意的是，帕尔曼观察到的对象大部分是长头发的人，头发比较短的人可以不用太担心冲凉时间，因为短发比较容易干，受损风险比较低。美国皮肤科医生卡洛指出，冲凉可以清理皮肤上的灰尘、油脂、污染物等污糟的东西，在几时冲凉的效果都是一样，这个只是个人选择。不过卡洛尔说，在冲凉后应该用护肤霜进行保湿，这个和冲凉一样重要，无论何时冲凉都是这样。另外，冲凉不要冲得太频繁，尤其是热水凉，因为这样会去除皮肤上的天然保护霜，比皮肤变得又干又痕。冲凉前要调整水温，用温水不要用热水，有助于保存皮肤上的天然油脂。好多人朝头早冲凉冇足够嘅时间完成正確嘅保湿程序，所以夜晚冲凉会比较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呢个节目嘅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大纪元。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我哋同大家讲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 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言言亦色，原文是这样的：子夏曰，言言亦色，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这段话是为什么呢？言言亦色，这两个言字放在一起，前面的言字是动词，即是尊重的意思，后面的言字呢就是言德，有言德的人。言言即是说尊重有言德的人，亦色即是说改变好色之心。言言亦色即是说尊重言者而改变好色之心。是父母能竭其力，服侍父母能够尽心尽力，事君能治其身，服侍君主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君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与朋友交往讲得出做得到，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这个人虽然说自己没有读过书，但是我一定说他就已经学习过了。整句话的意思可以这样解释，子夏说，一个人能够体重言德而不以女色为重，服侍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讲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虽然他自己说没有读过书，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论语的这一段话其实教给了我们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会仰慕一些学位高的人，或者一些赚到很多钱或者社会地位高的人，但是他们的学位高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他们的德行也都很高呢？以孔子的讲法，一个真正的好人是品德高尚，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心，对朋友讲信用。我们再将这句话读一次，子夏曰，言言亦色，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中文里面有句成语叫做坐怀不乱。坐怀不乱是讲什么的呢？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个男子叫做柳下惠，遇到了一个来不及入醒回家的女仔。柳下惠怕个女仔冻亲，就俾个女仔坐喺自己嘅怀中，用身体为佢取暖，过咗一夜。后人呢就将柳下惠呢个故事浓缩成坐怀不乱，用嚟形容男子行事端正，虽然同女子同处，但系唔淫乱。有啲人可能认为横掂都冇人睇见，系咪做咗都冇所谓呢？千祈不要以为没人知，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天是有眼的。在神的眼中，不贪色，处处与人为善，是会有福报的。而一个人如果是做到贪淫好色的事，就会损大德，自毁前程的。跟着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古人的故事。废书是广都人，即是现在四川的广安。在宋徽宗宣和二年，他入京城的时候，就在长安附近的一家旅馆落脚。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个女事主很开心见到她。半夜三更的时候，个女店主独自一个人来到废书间房，说我见客官文雅风流，甘愿同你共枕席之欢，不知客官意下如何。废书一听大惊失色，她说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半夜三更要来我这里？女主人说，我父亲在京城做丝绸生意，他将我嫁了来这里，后来我丈夫身亡，因为太穷没办法回家，我又没办法忍受寡居之苦，所以今晚甘冒羞耻委身于你。废书听了之后很温和地说，你的处境我都听明白了，不过我是不做非礼之事的，我进京城之后一定去拜访你的父亲，请他派人来接你回家。个女店主非常之羞愧，就离开了。废书到了京城，找到间丝绸店
同个店主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店主即刻好热情地说，你来之前我就梦见神仙告诉我，我的女儿可能要失身于人，如果她不是遇到你这个贵人就危险了，你的姓名啊，神仙早就告诉我了。废书就将经过的情形详细地告诉店主听，个店主听了之后非常之感动，拱手同佢道谢话，神仙话你系贵人，真系当之无愧。后来呢、这个丝绸店主就将个女接咗翻屋企，呢、这个女仔后来都改嫁，生活得好好。第二年，废书登科及第，最终做咗巴东嘅郡守。呢、这个故事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无论做乜嘢、谂乜嘢，都系要为自己负责噶，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孔子话斋，人是应该尊重贤者而不贪女色，在家孝顺父母，忠心国家，对朋友讲信用，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好，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是李泰。
0: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0: OK, 就是我们两位同大家主持的噃。我们呢是前两集呢都是讲了做一个称职的家长。OK, 好啦。我们呢是主要呢都是跟住这个的文章，是九种不成熟大人的教养表现，这个篇的文章。是跟住佢嘅纲领呢，我哋就当然我哋好多系自我发挥咗好多嘅资料喺里边。咁样就系、是、我哋觉得佢呢篇文章系写得算好好嘅。即、就、系、是、一般家长常犯嘅毛病。所以我哋拎佢出嚟倾下啦。OK, 好。我哋今次讲佢嘅第五点啦。好啦，第五点就系话玩细蚊仔啦，我哋俗语所谓系作弄细蚊仔啦。点样作弄法啦？我哋故意抢走细蚊仔啲玩具囉。等佢唔开心啊，等佢喊啊，等佢笑啊，咁样咯。或者係等佢做一啲嘅得意嘅动作，咁我哋又觉得好开心啦。或者甚至乎呢睇到佢哋嘅崩溃嘅情绪，我哋觉得好好玩。当然啦，呢样做法係非常之唔好㗎啦，係咪将个快乐建立于喺细蚊仔嘅痛苦之上，其实喺社交里面都系唔被允许㗎啦。如果你想同佢玩嘅话呢，都系双方大家觉得有罪嘅，所以同佢玩。佢呢度呢就係、是、冇举到嘅咩例子出嚟，咁样呢我就自己都有一啲嘅体悟嘅。点样样呢，就係、是、话我自己都有睇过有几次係咁样嘅。就啲嘅亲戚朋友啦，我哋屋企人啦，或者啲亲戚呢，就係捉弄啲细蚊仔。点样捉弄呢，就係故意将佢玩具抢走囉，睇下佢有咩反应囉，或者係吓佢个身体囉，睇下佢有咩反应囉。咦，点解住你一抢走啲嘢佢唔开心喎、啊。因为佢仲要揸住一啲嘅玩具，你抢走咗过去，佢梗系唔开心噶啦。咁开始咧，细蚊仔就喊啦。咁啲大人喺侧边就见到佢，哇咁样喊法，哇真系好得意喎！啲表情、啲动作好有趣，喐下喐下好得意喎。咁啊，系咪？大家喺度笑啦，嘎嘎嘎，哎呀好得意啊，哇好有趣啊，哇呢个细蚊仔啲反应真系好得意啊。咁个细蚊仔本身梗系好嬲啦，喺度喊啦，哇哇哇，喐手喐脚啦，系咪？你越喐手喐脚，大人就越兴奋。当时我个情景真系历历在目，到而家我都有呢、这个。画面出嚟个脑里边，真系好开心啊！呢个大好嘢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系真系好识嬲噶，原来佢系真系识噶，真系识唔开心噶。原来佢哎呀，真系咁得意噶咁啊！其实我见过唔止一次噶啦，有好多次噶啦。咁样咧，有一次我就出声啦，真系要出声啦。我都觉得咁样唔公平啊嘛，对个细蚊仔系咪？你咁样作弄佢，我话我直情同佢嚟讲话，你哋今日系作弄佢，令到佢发脾气。你就好开心啦，睇到度好开心啦，系咪？佢梗系唔开心啦，个细蚊仔或者个 B B 唔开心啦，喺度闹啦，即系喺度哭啦，喺度闹啦，喺度嘴巴哇哇哇哇哇哇哇啦。咁当佢发脾气嘅时候，你就打佢闹佢噶啦。你今日你唔知道，原来你情绪系俾你搞到咁差，你喺度玩佢啊，喺度捉弄佢啊，令到佢唔开心啊。你哋就好开心啦。但系佢将来系发脾气嘅时候，你唔好谂到你哋今日令到佢咁样样噶。咁你就会打佢，会闹佢啦。点解你发脾气啊？点解你要咁啊？乜啊？系咪？你哋就唔知道，原来你今日做嘅嘢，令到个细蚊仔嘅情绪差咗。当第二日嘅情绪差嘅时候，你就闹佢，你就罚佢。你觉得公唔公平啊？我话佢日后嘅嘢都系你哋今日咁样造成嘅咋？你哋有冇谂过呢个情况出现啦？你哋以为自己觉得好开心，个细蚊仔你睇下佢喺度喊啊，喺度挣扎啊，喺度嘢啊，喺度鬼哇鬼震啊！你哋仲喺度笑，你越笑佢越更加乌鸦鬼震咯。因为你知，因为佢知道佢自己都受咗委屈啦嘛，系咪？虽然佢讲唔到出嚟，虽然佢系冇我哋大人嗰个感觉委屈咁强，但系佢都有呢种咁嘅情绪噶嘛，会有呢种想法噶嘛，差唔多嘅想法噶嘛。我就话你哋咁样，其实你哋系虐待紧佢咯。所以好多人咧都冇留意到嘅，以为喂好、哎、开心啊，好得意啊，细蚊仔喺度叫啊，喺度哇哇哇哇鬼震啊，哇表情好得意啊，就喺度大家喺度笑啊，喺度嘢啊。是咪好开心啊，咁其实佢哋叫捉弄啦，即係玩啦，我俗语所谓。
1: 其实像霸凌事件也是跟这种情形不一样的。
0: 其实係霸凌啱啦，你用得呢个词汇真係啱啦，就係霸凌。係咪大虾细。但係我哋就冇留意到呢样嘢，即係觉得我哋自己个人好开心。哇见到呢件事，原来佢有咩反应㗎，哎手佢喐得咁得意㗎喎、哎、原来佢识佢咁样会喊㗎喎，原来咁样系又识发脾气㗎喎，原来係咪
1: 是人家的痛苦，你把的
0: 自己的开心、快乐建立在人家痛苦的身上，
1: 对，就是这样子，那就不对了嘛。
0: 系啦，冇错啦，佢冇举个例子，我就举呢个例子，因为我自己亲身见到唔止一次噶啦。好啦，下一点啦，佢第六点又提出佢话固执唔变通，点样样咧？佢话系，总之我就唔准你咁样啦，总之咁就咁样啦，你唔好问我，唔好问我咁多点解点解啦，总之就系咁样，系嘛？权威式嘅模式，可能好多家长就问你咩嘢啦，哎呀，你唔好理啦，总之你咁样做啦，咁就得噶啦，咁就系一种命令式啊，一种用权威嚟压落去个细蚊仔度啊，咁样。咁就你会扼杀细蚊仔独立思考啦，佢呢度嘅意思就係咁样样啦。那个细蚊仔又会明白到啦，哦，原来讲你冇用嘅，一权力就紧要㗎啦。我有权用权力扼落嚟，我就会咁样㗎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将来大咗，如果呢种情况係好持续嘅话呢，咪仲有两种啦嘅情况啦，係咪好懦弱啦，冇主见啦，总之我唔敢出声啦，你叫我做乜就做乜啦，係咪？另一种方式就係反叛啦，我唔听你呀，我特登啦，我鍾意同你作对呀，咁样样。
1: 所以说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在很多家庭里面都会发生。像有时候像然后说哥哥姐姐嘛，那有时候他就是爸爸妈妈就说，哎呀，你一定要做这个，或者说你一定考试或者要多少分，或者说你选学校一定要这个学校，其他的学校都不能选，那就变成你就没办法就跟着就选那个学校，可是你读了不开心，而且你根本就读不下去，不想读，变成很多时候就是变成一直当一直当，那这样就不是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搞这个，就更不好咯。
0: 哎呀，没错啦，啱啦。咁佢呢度建议一个好嘅做法呢，就係话呢，我知道你想买，同个细蚊仔讲啲家长，我知道你想买，係咪？但我哋出门约定咗唔买㗎喇，咁你一定要遵守个约定啦，咁样。即係同佢解释返。都是 OK 嘅，我觉得佢呢个例子。好啦，而家个问题就出现啦，就係话咁我哋教细蚊仔可唔可以用到个权威嚟去教佢呢，咁样。可唔可以呢，咁其实有时系避免唔到嘅，我同个家长有家长嘅权威，唔系威权，我记得威权就压落去嘅。家长有家长嘅权威，你唔可以将个细蚊仔当为你个朋友，一样咁样大家平等嘅。唔得嘅，或者系有啲嘢系真系唔需要征求佢嘅同意，你都要佢做㗎啦。有啲嘢你一定要咁嘅生活嘅规律啦，有时你学校你要读书啊，要交功课等等，你唔可以话我想做做，我唔做就唔做，食饭就要食，瞓觉就要瞓，学嘢就要学，有时系需要系咁样样嘅。有时好多时啲指令你都要出嚟啊，呢个指令啊，而家我哋着鞋啦，要出街啦，我使咩唔着？咁唔得噶，你呢度系用权威，好似佢唔得嘅时候我就出声，哎，妈咪要走啦，嗱，你而家要着鞋，十蚊仔就即刻着噶啦，呢个就系权威啦，系咪？食饭嘅时候嗱，唔可以睇手机。嗱，博士同我话佢，食饭就唔可以洗手机，咁就将个手机收开。一翻到屋企，将个手机挤喺个台面，即系入门口嘅个台面，俾个地方佢哋挤好佢。嗱，唔准带入屋，食饭嘅时候更加唔准睇手机，揸上执勤 ，OK 噶啦。好啦，而家要收玩具，要做功课，呢啲一定要噶啦。呢度要运用一个权威，唔系佢唔听你嘅。OK， 嗱，我喺网上又见到一啲咁嘅情况啊。妈咪晚同佢讲道理，你唔好玩手机啦，你要做功课啦，要乜乜啦。我家姐一出嚟。唔准玩手机，收起，入去做功课。个细蚊仔嘟嘟嘟嘟嘟走咗去做功课啦。啊，呢种系权威，当然佢嘅权威系基于一个威权啊，所谓系咪？我系你姐姐，佢会大声闹佢，会大声咩嘢？佢以为佢怕佢啦，于是佢会做。但系你妈咪咧，哎呀，惊伤佢自尊心啊，好易伤佢，你快啲啦，收手机啦，唔好睇电视啦，入去做功课噶啦，太晏啦，咁佢系咁唔听。姐姐一出面嘅时候就真系听啦，唔止一个片段，我见到有好多个片段都有呢种情况出现。有一个人出嚟，佢就搞掂佢，你其他同佢讲咩咩都唔得，呢个就系权威啦，系咪？你有冇呢个就建立？当然我唔系叫你打佢闹啊，我哋下边要讲点样能够建立到呢个权威先。有阵时我哋系需要嘅，做父母要教什么？
1: 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不能就反驳咯。
0: 系啦，冇错啦，但系你至少要咁做啦，系咪？要透过咩啊？温和同埋坚定。嘅语气，一直以来都系咁样噶啦。我要你做咁，你要做噶。我成日讲三秒唔喐就要喐佢噶啦，吓唔可以俾佢拖落去噶啦。所以你有权威，同时你又有关怀、有爱嘅。我同个细蚊仔相处都系噶啦，吓，所以佢就会听你咯。你同埋你嘅指令出嚟系合理噶咯，佢就容易听你噶啦。各位听众，讲到呢一度咧，就发觉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第一节就要喺度暂停噶啦。好，我哋正话讲到咧，系话有时个权威。是咪是需要用嘅，特别教细蚊仔，你话佢唔听咁样，你就根本冇得教佢㗎啦，系咪？咁样情况之下，我哋点样去建立个权威啊？我哋下一节呢就会去倾倾呢个问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次咧系讲到做一个系升任嘅家长篇嘅文章出嚟，就系话有九种不成熟大人嘅教养表现。我哋觉得里面提嘅好多嘅嘢都系我哋通常犯嘅问题，所以值得系拎出嚟去同大家讨论下。当然我哋中间夹杂咗好多我哋嘅意见上去啦。好，大家继续留意咯，究竟系点样去能够可以系建立到呢个权威咧？我哋继续讲落去啦。OK， 我哋而家着点讲啦。点样能够建立到呢个权威啊？好多家长都同我问我，我冇办法教佢，叫佢着鞋咧，十五分钟未着到对鞋都着唔到街。呢个情况成日都会出现噶啦。第一，当然系至少确立噶啦。嗰十蚊仔嚟呢度，嗰十蚊仔都系比较细嘅。当然大嘅就都要确立，但系就困难好多啦。细个十蚊仔个服从性系比较大嘅，系咪？你就利用呢个阶段啦。就唔好当自己当系佢嘅随从啊，系佢嘅朋友啊，千祈唔好啊！呢、这个阶段唔可以当细蚊仔系朋友噶啦，你系家长就系家长，你系老师就老师，唔可以大家做朋友。我哋好多新老师去到教小学，即使教到中学，你当佢朋友啊 friend 啊，佢都唔听你讲书，饼蓝嘈软巴闭啊，玩啊，乜乜乜啊，咁乜嘢都有。搞到个课堂秩序乱晒大陆，就系、是、个老师当个学生，成班学生当系朋友，佢就真系唔听你噶啦。呢啲我都见得好多啦，识教书都唔识教书嘅。嘅老师系咪 ？OK 啊，跟住啦，咁就系话咧，同埋咧，等佢明白父母系有权嚟去支配你一啲嘅事嘅，当然你要合理噶咯。好似嗱，有啲嘅例子啦，出去买嘢嘅时候，大家约定噶啦，嗱，今日你嚟系帮妈咪攞嘢嘅啫，即系买餸嘅啫，其他嘢唔可以买噶啦。哦，当然佢饿啦，佢有得出去啊嘛，一到个私家市场就喺度喊啦，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要买呢样买呢样，咁嘅情况之下咧。个父母一定要坚守个原则啦，唔退让噶啦。总之你要买，即系佢系唔要买嘅嘢，你就系真唔俾佢买噶啦。咁佢系咁嘈，咁点算啦？咁我通常咧就会叫个家长翻埋去侧边度先，唔伤害嘅地方。会知个主人太做样啦，咁咪带佢出街先。系啊，将个角落里边先咯。然之后咧，你先至可以慢慢安抚佢情绪，等佢定咗啦，真系唔妥协啦，系真系唔买噶。因为你好坚定嘅时候，你次次都系唔系一次嘅，你记住。如果你有时坚定有时唔坚定呢，佢真係同你练嘅。如果一直都坚定呢，佢咗两几两佢就知㗎啦。吓佢就蝦人㗎所谓。吓佢睇你边个人嘅。咁样同爸爸同妈咪两个相处都唔方式啦，爸爸成日让佢，妈咪唔让嘅。妈咪成日做丑人嘅，爸爸成日做好人嘅。喺爸爸面前佢就两，喺妈咪面前佢就唔敢两。我只係喺片段里面教十蚊一片段里面都睇得好多。对一个人系咁，对另一个人系完全唔同嘅。妈咪一出声去做。好似以前有个影星都系咁嘅意思。爹哋哎返学啦，又仲有爹哋啊，我就乜乜乜乜啦。迟咗十五分钟都出唔到门口。妈咪一出声，爹哋你入房，你又返学自己行去啦。即刻做啦，解决咗两句说话就解决啦，唔使爹哋接送佢啦。其实好多时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听一个唔听一个，就系嗰个可唔可以攞到个权威啦。当然我哋唔始终去闹啊打。
1: 所以有权威的话，一听到声音，他马上就已经做好了，你根本就不要再讲其他的。所以你平时的话，你一定要有坚定你的那个规矩，你一定要跟他讲。你没有讲清楚的话，他就会模棱两可咯。
0: 系啊，同埋你坚持，你讲咗之后就
1: 一定要坚持，
0: 一定要坚持，坚持你都坚持，冇得讲噶啦，系咪？
1: 所以说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生活作息习惯全部都要把它规划好，让他坚持这样做法，以后就不会就麻烦太多了。
0: 是啦，收玩具都是一个情况啦，玩完之后不收走了去，是不是？可能他是这样的情况，开车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我不紧要你拉他一起啦，一定要执，做晒先。好啊，因为你上次你不收玩具，今次不准买玩具的啦。等他明白了这个规则，一定要佢自己去收玩具噶啦，唔可以话唔理噶啦，因为你定咗呢个规则出嚟，一定要执行噶啦。系佢玩完之后就要收玩具，呢样嘢系冇得改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坚定嘅咁去做啦。开始嘅时候当然同佢一齐，整下之后嗱，你要自己做啦，唔系你第二次冇呢个玩具玩噶啦。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让他收纳玩具的时候，你要有地方让他放，固定的地方，你不要说随便让他放的地方，那这样也不行。
0: 嗯 ,ok, 是啦，当然啦，有个固定的地方俾佢，啱埋你大提出都啱嘅，同埋有个习惯就挤返嗰度，挺好。好啦，咁另一点呢，就係作息嘅时间管理啦，都系一样㗎，系咪？瞓觉要熄电视。咁样就你又规定啦，总之到呢个时间啦，当然大家系定立咗，譬如佢系十点钟瞓或者九点半钟瞓，咁样定咗嘅时候呢， 就要咩噶？我哋有时睇翻喺外国嘅电影里边咧，好多时嗰个家长都系执行得好好嘅。Bad time， 你十蚊仔就贱啦。哦 ，OK， 咁去啦，拜拜啦 ，good night 啦，系咪？吓，只有一句说话噶咋，啲十蚊仔走咗去噶啦，因为佢哋惯咗呢个时间就要上床瞓觉。咁就佢哋就唔使，因为唔使咁多咁怒气啊，咁多嘢。因为你中间如果唔系坚持嘅话咧，妈咪我再睇五分钟啦。哦，好啦，嗱，五分钟噶咋咁。五分钟之后就，哎呀，啲好紧张啊！你俾我再睇埋个结局啦。嗱，好啦，睇埋个结局，你先上床啦。嗱，得今次噶咋，下次唔得噶啦。于是乎你腾来腾去，佢痴痴又同你讲噶，系咪？讲到佢系认为自己需要瞓嘅位置，咁样情况之下就冇咗呢个规则啦。所以大家就系坚定咗，系、哎、呢、这个时间。就要去瞓，就去瞓噶啦，冇得讲价啦，再唔系去熄电视咯，去咯咁样。
1: 其实，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他的时间为时间，作息时间都以小孩子为准，这样子你定了以后，他大的。我们都这样做了以后，他小孩子就固定以后，那以后他的我们这样规定下来的时间，他就会很遵守，因为我们都是以他为主，不是说以我们大人为主咯。
0: 嗯，系啦，冇错啦。OK 啦，我哋又继续去噶咯噃。好啦，另一第二点啦，咁第一就从小确立呢个原则啦，当然你要系咪？第二点啦，系要坚定，话唔准就唔准噶啦，但系要解释，要合理啦，当然就系话，好啦，点样样啊？譬如话，佢有啲嘅唔合理嘅要求，咁就爹哋妈咪嗰啲咧，就要做坚定咁样去拒绝嘅，冷静，唔可以闹，唔可以，我哋唔需要嘅，所以你见我教学生，我就唔会闹嘅，系咪？好啦，讲明个原因。唔系因为哭闹而妥协，嗱，记住啊，我要乜乜乜啦，我要乜乜乜啦，开始可能佢会撕你嘅底线嘅，一定会撕嘅，啊，因为佢嘅要求同你俾出嚟嘅指令系有一段嘅距离，佢一定系希望达到自己嘅要求先啊嘛，所以开始一定会撕你嘅。其实开始细蚊仔唔会咁快哭闹嘅，哭闹嘅时候就系你一直以来咧，你已经系容许咗有好多嘅弹性俾佢。於是佢会最后就同你哭闹嘅啫。你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好坚定咁样咧，其实佢唔会去撕撕你。你妈咪，我再睇五分钟，唔得噶啦，冇办法啦，好熄机瞓觉。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试得几次佢就唔会同你讲价嘅，因为你开始嘅时候有啲让步。今日算啦，你听日唔使翻学，或者系算啦，你啱啱考完试测完好啦，俾啲时间你休息下啦，俾多啲时间你睇下电视啦，咁就论尽噶啦。吓、啊，试一试，你慢慢揾到个理由嚟同佢去解释嘅话，佢以后嘅话，你就佢唔使你揾理由，佢都会俾好多理由你。因为佢知道有理由就可以迟啦，有啲嘢系唔得噶啦，当然就系。
1: 所以你每天的作息都是要一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不要说因为有其他的因素来改变，那你就永远都无法来做这个规定的执行。
0: 系冇错啦，我仲系讲紧系瞓觉啊、食饭嗰啲嘢，系一定要噶咯。好啦，生活实例咁点样啊？喺超级市场里边。我细蚊仔一定要买糖，买唔得，佢梗系嘈啦，同你系咪？好啦，咁你就比较唔好嘅做法就系话，嗱，你再喊我就唔俾你去公园噶啦，或者系咧，因为其他人睇到你，哇，咁样样嘅，咁样情况之下，你又软落嚟，都算啦，买啦，买啦，买啦，系费事嘈到人啦。有好多呢咁嘅情况之下嘅，当然啦，就系细蚊仔喺公共场所同你哭，嗱，系经过好长时间嘅训练，你嘅训练系不正确嘅训练，佢先要咁做嘅啫嘛。如果唔系咧，开始嘅时候咧唔会咁样嘅。我成日提啲家长，点解今日咁嘅地步？一直以来你系纵容紧佢咯，话唔得又得，话唔得又得，你次次都系咁，佢咪最后咪越嚟越强烈咯，同你争取得。所以一讲到呢个情况之下，我就话一定系中间你冇做得好咯，系家长嘅问题咯，唔系细蚊仔嘅问题咯。所以细蚊仔系个社会嘅产品，家庭亦都系社会嘅一部分，家长亦都系社会嘅一部分。啊，形成咗佢今日咁，如果唔系开始唔会咁样样嘅。好啦，咁样点算啦？踎低，就一踎低，每一个企有个两个企度咧，一高一低，踎低同佢讲嘢。第二，一定唔可以发脾气嘅，包括你嘅语气都唔可以嘅，系咪？啊，你真系要去解释嘅。好啦，我知道你好想食糖，但系我哋唔会买噶啦，嗱，因为蛀牙啦，又会变蠢噶、哦。而家你咁靓女，你冇似婆婆咁样啊，甩晒啲牙咧，俾翻一啲嘅。呢个真实资料嚟噶，呢个唔系呃佢噶嘛？嗱，记得呢啲系真实资料嚟噶。你食得糖多，你又会蛀牙啦。你想好似婆婆咁冇晒啲牙咩？系咪啊？你而家后生女，点会冇晒啲牙？你点食嘢啊？你真系会变蠢噶。我唔系讲笑，食得糖多真系会变蠢噶啦，脑筋会反应迟缓噶，真系好大杀伤力噶。嗱，我见你平时学数学都好快噶，喂，你变咗蠢咗之后，咁会影响你计数噶咯。系咪？嗱，俾翻一啲嘅正确嘅观念佢，坚持到底啦！我哋真系唔买噶啦，呢糖我哋真系唔买得噶啦。佢平复咗，再带佢走。刘博士，你讲啫，佢听你噶啦咩？嗱，真系听个学生， 有啲家长真係反映返俾我听，佢个细蚊仔喺幼稚园嘅时候，你先生请佢食糖佢都话唔食，同学请佢食糖佢都话唔食。点样唔食啊？呢啲糖冇益嘅，我哋唔食嘅我。佢真系咁样拒绝过，家长同我讲得好清楚噶，呢件事真系。佢翻去同个家长讲翻，呢啲先生啊乜乜啦，俾糖我食，我真系唔食噶。有啲特别嗰啲咪补习老师啊，或咩啊？哎，你今日好啦，我请你粒糖嚟，三粒糖你食，每次你两粒三粒，我同佢计咯。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有52个礼拜，佢拎百几粒糖，每日食两三粒，每日食一粒两粒，哇，咁啊够你食啦，真系。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一定要知道，俾翻个正确意识佢，呢啲唔系呃佢嘅，系真嘅。啊！你会影响到你咁样噶，所以妈咪为咗爱你要锡你，我哋真系唔买得噶呢啲糖。呢、这个学生真系翻去同同学讲啊，同先生讲啊。嗱，我讲埋俾你听啦，真系有噶，唔系话你噏就噏噶，慢慢慢慢细蚊仔就俾你呢啲咁嘅意识，正确意识，慢慢灌输咗入脑，佢真系唔食嘅。OK， 好，好啦，咁样呢个坚定咯。同埋一定要解释，你解释一定要合理啦，当然唔可以呃佢噶啦，系咪？如果话你食得糖都话啲阿乌婆婆嚟捉你噶咁。千祈唔好讲，警察会捉你嘅，会分你坐监嘅。千祈唔好咁啦，呢啲就唔真实嘅嘢，我哋就唔讲噶啦。
1: 所以你从小如果灌输他这种思想的话，他大的他也不会想说去吃零食。像我儿子他们不会去买零食吃，就不想不会很时常就说啊，我要去买糖买什么，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
0: 系啦，啱啱有个例子出嚟啦，系咪？你慢慢灌输呢啲意识俾佢。
2: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
3: 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其中屋轮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轮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星期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星期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

常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之后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一封据讲是中共监狱那里秘密传出来的求死信，现在正在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的人竟然是跟着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是他的军队耳目的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他在信入面不单止很罕见地透露心声，还爆出自己被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好离奇地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还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被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了天文数字起出来的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的暗语盘问，这几个 AI 完全没有保留，直接供出了猪头的真实身份。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是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的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ock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ock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ock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是报了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没有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也都见不到他。这张截图一出，很多人就拿着更刁钻的问题同时测试了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没有一个扮不明，没有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还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 Cloud 还指出，外交部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 Gemini 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没有安排夫人项目。这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没有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说，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理上海 Tesla 税。还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哪个。有人追问 Clock 怎知这个花名， Clock 直接答，在中文网络，猪头是一些地区对习近平的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他老婆同出个行程那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这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避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还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 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骚，被民间睇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红维玲，2013年他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还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不用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还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冇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 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度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少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三死四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介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度，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4个多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雷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精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几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回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先至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 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找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绘画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一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洗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一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0: 边个赢 AI， 边个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络，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1: 六日过去啦，任正非就好似人间蒸发。最诡异嘅系，嗰个连网友玩玩具嘅笑话都要全网清场嘅华为法务部，呢一次面对全家失踪嘅超级传闻，居然好似被集体掹咗网线，死都唔辟谣。老爷子神隐，二公主姚安娜，就是北京高调走红毡，苏岁月正好。更诡异的是，就是这个风头火势，核心资产文界刘爷亦主切割郭平的万字战略长篇文章突然全网洗版，当事人死不露面，背后就忙着转移资产更换大脑，这个不通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死者。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9月14号北京一场辟谣大戏闪亮登场，这一次出面行两步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现年28岁的华为二公主。这位本名姚思维，2020年由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头冲入演艺圈的二公主，打扮得精致得体，高调出席了阿里旗下优酷搞的文化真人 show 非为之城首富贵的记者会。其实早在2025年第一季宝藏季时，他就是非为体验官了。这次算是继续上阵，大谈特谈参与节目的心得，之后更加是将美美的现场相片发上微博。哇，这下国内媒体可算找到宣泄口了，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心照不宣地将政治版面一暗，全体向娱乐版睇齐。微博上的娱乐博主更加是排队发文，一轮猛夸姚安娜的所谓出场仪态。姚安娜这一露面即刻被外界和某些自媒体好快包装成睇任家辟谣了，人家一家好好地。真是这样吗？我哋先将时间倒返到几日前，睇下呢一场岁月正好嘅走苏到底系俾边一个窿补钉。大约喺9月11号左右，网上突然间平地起惊雷，一张听讲系华为内部嘅对话截图满天飞。截图入面讲董事长梁华急到好似热锅上嘅蚂蚁，自称连续两日都联络唔上任正非老爷。紧接住连孟晚舟甚至二公主姚安娜一家十几人都好似人间蒸发咗，集体失踪。网上甚至仲少有介事咁传出咗所谓武警包围华为总部嘅短影片。我哋客观啲讲，截图太容易伪造，咁武警进驻嘅影片搞唔埋亦都系边一年演习嘅陈年旧料。目前为止并冇任何证据证明任正非真系出逃啦。但呢件事点解能够传到有鼻有眼？因为时间卡得太攞命啦。一边系9月15号出入境新规啱啱生效，另一边系华为喺美国嘅刑案同期开庭。喺呢一个关头，华为官方、任家家族甚至中共官方居然默契咁玩起咗沉默游戏。所以呢场辟谣由第一秒钟开始就辟错对象。X 平台上嘅账号亚洲金融忍唔住发帖话，这个就算是任正非辟谣啦。帖文一针见血咁指出，接落嚟最关键嘅就睇任正非孟晚舟以边种方式辟谣。毕竟姚安娜冇参与华为业务。是啊，姚安娜虽然偶然间亦都为自己嘅最新手机做一个代言人，但佢根本连华为经营决策权嘅门把都未摸过。佢出席一个综艺节目嘅发布会，唯一能证明嘅只有一件事，就係2026年9月14号呢一日，姚安娜本人嘅肉身安安全全咁留喺北京。只係咁样，大家真正关心嘅係二公主嘅仪态好唔好睇。

0: 当然不是，大家要问的是创办人是不是还话事，这家公司是不是还在按他的意志运转。如果在平时，任正非只需要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拍一段十秒钟的影片，中气十足地喊一声我好好，谣言自然就飞灰烟灭。但他没有，另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一张面，拥有签字权的孟晚舟，到现在亦都依然在神隐。选择被一个在娱乐圈的女儿去发美照，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他们现在比不出一个可以见光的掌门人位置，只能够顶住头皮要一个生活安稳的画面。这里哪里是辟谣，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魔术。而且这件事里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不是姚安娜的走骚，而是华为那支传说中战而不胜的法务部，这次居然好像断了电一样集体静默了。大家都知道华为法务部的反射神经有几快，只要内网出现影射、嘲讽或者是损害商誉的内容，他们的标准动作永远是先投诉先删除。我们之后再看过去的战绩就知道他们有几雷厉风行了。2023年9月初，网上传出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开会的谣言，华为法务部只是用了一到两日，在9月5号就火速出面将谣言禁死。到了2024年2月7号，网上又爆出所谓的任正非2024大会讲话，这次更快，不到24小时 ,2 月8号中午官方就直接落场辟谣，官方就直接介入辟谣。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造谣，只是网友挖苦，他们亦都绝对不会手软。近期的竹蝉事件就是这个应激反射的最佳样本。就是今年7月，网上有一个叫资料的塑胶玩具，一按就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有网友觉得好玩，就将这个声音拿来恶搞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那句著名的遥遥领先和1000万以内最好。就这些小事，结果呢，华为终端和冯梦自行即刻重拳出击，以暗喻影射戏弱丑化企业和企业家为由，向各大平台发起批量投诉，一时间相关的影片火速删除，词条即刻变成了敏感词。但是现在呢，关于创办人全家失踪走佬的传闻，这个可话是动摇军心，影响国本的超级负面。由9月11号这宗传闻就倒灌入抖音，到今日已经足足过了6日。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消息的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了。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那种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辟谣，全网清场，一逃大走。结果这台同等量级的清场机器居然没有落场。点解？我哋嚟理一下，无非系三种可能。第一，呢件事嘅层级已经远远越出咗商业法务嘅管辖范围，直接进入咗国家维稳嘅最高层级。企业法务喺无法得到大佬嘅明确授意前，根本唔敢擅自为事件定性。第二，公司内部认为这种事越打压反而显得越心虚，越描越黑，所以选择了冷处理。第三，这个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华为内部现在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可以见光的当事人位置。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在网上被网爆需要同情的弱者，它是一个随时能够动用平台清场权的超级既得利益者。扼杀不到资料一声无心的娃娃，但就容得下掌门人潜逃的满天飞雨，这个才是这场风暴里面最大的讽刺。传闻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讲，因为动作是不会骗人的，比起人在哪，我们更应该看钱去了哪，权交给哪个，这个就唯有提华为无花无假的两件大事。咁我哋就一定要提呢个礼拜华为实实在在作出嘅两件大事。第一，证据确凿，文界亦主， 就在9月15号左右，汽车圈爆出了一个大地震，问界和逢梦之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退居二线，变成了纯粹的注入能量。也就是说，问界虽然还挂在鸿蒙智行的五界入面，但华为不再是那个事无巨细的策划人了。要知道，在过去的自选车模式下，蔡力斯是要向华为体系支付大约 10% 的硬性费用的。这个还未计商标和隐望股权的叠加，外界早就对这种华为食肉、车企饮汤甚至亏损的日价流向充满质疑。而事实上，今年前八个月问界销量出现了下跌，蔡力斯上半年更加由盈转亏，消息一出，当日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当然，官方的话术包装得好靓，讲乜嘢呢个唔系分手，用户权益不变。但系我哋将呢件事放喺而家嘅语境下，可以有两种读法。如果由商业角度睇，鸿蒙智行呢个系喺做减法，由落场踢波嘅运动员变成咗场边指导嘅教练，将有限嘅资源集中去打另外四界，呢个就令蔡力斯自己去自负盈亏。但如果由政治经济的角度去读呢，在创办人传闻满天飞的风头火势，华为突然间将手上最会讲华为车故事，面对 C 端消费者的品牌，变成了轻资产输出，将沉重的营运风险和亏损的烂摊子抛给了合作方，而自己只是保留了技术品牌的干净外衣。唔通难怪有网友睇完呢一轮嘅操作，直接喺评论区一针见血咁嘲讽，估计嗰个乜嘢智行嘅全面崩溃已经拉开序幕啦。而家呢一轮急转弯，到底系高层集体走佬，定系喺为未来嘅技术问题提出卸责？呢句话虽然损，但话燥理不燥。我哋虽然唔能够简单咁将佢定性为资产转移、套现、走佬，但大家睇下呢一个诡异嘅时序，辟谣仲唔使当事人完成合约就已经先改啦。呢个系简单嘅股权同经营重组，定系一种精密嘅风险切割同断臂求生？就喺问界漏夜逆主、出逃传闻疯狂发酵嘅同一个敏感时期。同一个敏感时间，华为心声社区突然间毫无征兆咁高调公开咗一份纪要，就系监事会主席郭平同新员工嘅座谈。呢篇近万字嘅长篇文章一经发布，好快就被各大官方媒体同中共媒体集中转载。文章洋洋洒洒，罕见咁全盘托出咗华为喺 AI、大模型、6G 供应链以及智慧汽车等领域的核心底牌。郭平不单止野心勃勃地将 AI 视为最大的机会，甚至直接高嗌华为在计算领域的目标是要成为下一个辉达。同时他又极其难得地放低姿态，坦言华为在大模型上起步较早，但目前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事出反常必有妖，点解偏偏系郭平？点解偏偏系呢个时候？点解原本只系一场关起门嚟对内部新员工嘅讲话，但就要咁迫不及待咁对外全网曝光？呢度边度系乜嘢日常嘅工程师技术交流？结合任正非人间蒸发嘅时间，呢篇长文根本就系一颗紧急塞俾内部员工、外部供应链以及背后整个宣传系统嘅速效救心丸。甚至我哋完全可以更大胆咁扒开呢层外衣，呢个极有可能系喺主帅缺席嘅真空期紧急安排嘅一场极具政治意味嘅战略代班报道。讲到底，背后嘅某种力量正喺借郭平嘅嘴静静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佢哋喺试探，如果喺未来嘅华为叙事入边，真系彻底抹去咗任正非呢个精神图腾，呢一台与国家深度绑定嘅庞大机器，到底仲能唔能够继续运转落去？最后，我哋就将睇嚟似散落一地嘅碎片拼喺一齐， 你会发现这些披著娱乐新闻或者财经快讯外衣的事件背后隐藏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八卦，而是一套精密计算过步步为营的危机应对行动。总结一下，9月11号起全民开始发酵创办人的行踪，很快就由一个企业内部的私事变成了一场全网追问的热点话题。9月14号姚安娜盛装出列，试图用娱乐圈那种生活安稳的家属画面强行为这个沸腾的政治热锅降温。9月15号问界火速逆主，在风暴中心漏夜改变资产和风险结构完成切割。同期郭平的万字长文高调披露换了一块面来发言，补上了主税征伐的真空。而贯穿一切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任正非和孟晚舟那种死一样的执政，以及那支战无不胜的法务部这一次居然坚决不辟谣的反常。为什么这件事能够引发这么大的海啸？因为任正非特殊的背景、华为长期吃到的政策红利以及他们独占的宣传资源，这个都令这家企业永远无法洗脱中共白手套的嫌疑。这家公司虽然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政权的工具，但他亦从来都没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政权之外。所以基于这一切诡异的操作，我们现在可以推断任正非所谓的全家外逃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这个密不透风的高墙内他本人恐怕是真的出事了。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目前的四种假说，是因为高层内斗引发的安全危机，是年事已高遭遇了突发的健康情况，是经历某种级别极高的秘密审查，定是说局面已经滑向了更差的境地。真相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最终的结果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诡异的沉默。任正非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个诡异的沉默会不会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这里是如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9月15号中共最新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上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小红书、X 以及 Ready 等各大平台上爆出了大量中国机场边检突然间急剧加码的消息。有人亲测发现北京、上海等顶级国际机场平日人山人海的通关大厅人流竟然变得稀疏，而留在那里的是成倍增加的盘查、抽检以及无可奈何的折返。有人在 X 上发帖感叹，以后大陆人想出国基本上和登月差不多了。这句话听起来极其夸张，甚至有些危言耸听，真是有这么严重吗？中国是不是正在由一个标榜改革开放的国家一步步向闭关锁国过渡？今日的节目我们会用最真实的数据、网友的亲历以及最新落地的法律条文帮你拆解这一场正在发生的边境寒冬。你好，这里是如精彩视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个是在 X 平台上广为流传的爆料。爆料指出，就在9月15号新规实施的首日，单在某单一机场、单在一个机场准备飞往美国的旅客中，就有至少500人在最后一道边检关卡被拦下来当场请回。注意，这些人不是签证过期，护照没有任何破损，亦都不是通缉犯，护照就在他们自己手上，机票已经买好，行李已经托运，但最终决定你能不能够搭上那架飞机的根本不是你手上那本红色的护照。虽然这条社群爆料的具体统计人数尚无法经由官方核实，但他所引发的集体恐慌但就无花无假，因为在新规生效的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面都明白 嗰度隐形嘅闸门已经轰然落下啦。咁我哋再睇下中国网友喺 Reddit 同小红书上系点样讲嘅。根据多位喺9月15号当日出境嘅网友贴文，新规首日，上海浦东同北京首都两地国际机场表面上通关秩序号称总体平稳，但只要你走入嗰个通道，现场嘅气氛就令你毛骨悚然。边境检查人员询问的频率、细节和严格程度呈几何级数增加。一位准备去美国探亲的旅客发表文章说，边境检查不单止事无巨细地盘问他去美国的具体行程、住在哪里、见边个、资金来源，甚至直接要求他解锁手机，当场翻看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相册。另一位经常出入境的商务人士坦言，现在过关前他已经养成了强迫症式的自保动作，在进入机场前仔细检查手机里面有没有敏感相片，彻底卸载 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软件，就是怕边境检查找麻烦。更讽刺的是，不少网友还在小红书上热情地晒出了出境避险攻略，攻略里面警告大家，现在想出境最好不要选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因为这两个地方安检最严，国安和移民局的部署最密，部分高科技金融行业的从业员因为担心被卡，索性兜远路改走杭州、武汉、成都甚至云南的机场出境。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自家公民出国旅游或工作，竟然要好像避开缉毒犬一样，精心挑选哪座城市的机场才相对安全，这个叫做正常的出国吗？而这一切极致打压感的背后，终极目标只有两个字，留人。金融时报近期披露，北京当局正想透过这套新规死死阻住高科技人才流失，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晶片等敏感科技产业的高层主管和核心研究人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出境限制。华尔街日报亦都精准地点出，中国官员深知 AI 技术对当前体制的威胁，这几年一直全力规范 AI 开发和服务，严格审查各类聊天机械人，确保他们的回答完全符合官方立场，绝对不能够扰乱社会稳定。这个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案例。据报道，今年早前当国际科技巨头 Meta 意图收购 Manus 的时候，北京当局直接对该公司的创办人制出了出境限制。Manus 创办人的遭遇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警示牌，立在所有中国科技从业者面前，你研发出顶尖技术，你的资产同人就不用旨意轻易离开这座高墙。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都是高科技大佬、金融精英或者政治敏感人士的事，我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不关心政治，也不懂什么 AI 晶片，卡我做什么。如果你也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你知道2016年中国官方有记录的出境限制次数是多少吗？答案是89次，也就是足足10年前，全年只有89个人在边境被关卡拦截。到了2025年，10年过去，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答案是2016年的2100倍。2025年有超过188760人被拒绝出境。这组令人窒息的数据来自总部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他们仔细翻查了中国最高法院公开的裁判资料库，单是提到限制出境的法律记录就由2016年的89笔暴增到2025年的188760笔。而且请注意，这个还只是裁判资料库里面公开查得到的冰山一角，那些打着国家安全行政禁令未公开案件的名义实施的出境禁令，总数恐怕庞大到令人不敢想象。更加荒谬、更可怕的是，这18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被拦下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边境控制了。无数中国公民兴高采烈地申请了护照，买好机票。
1: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个嘉宾，一个系林松博士，一个系 Nina 嘅。两位好，
2: 系石头兄你好 ，Nina 你好，大家好。
0: 博士好，石头好。咁我哋今日好多新闻同大家分享啊。咁最重要一单新闻咧，就大家就见到董建华，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离世，享寿89岁啊。跟住咧就有传啊，张又侠嘅家族咧超过60人啦，已经逃离咗中国去到美国，唔知呢件事真定系假咧。咁阿里巴巴前高管咧就叫陈李啊，系美国遇害，咁大家担心。蟹嘅话系边个咧？马云系咪有危险咧？跟住咧就China GT 啦，咁呢几日咧就好多人都关注呢单新闻啦。咁吴彦祖咧，明星吴彦祖咧，原来都系参加今次嘅赛事，佢今次系网上发表咗一段嘅影片啦，佢怒军上海主办方可耻啊！咁韩红咧有网友咧拍到韩红现身加拿大，系咪佢有一个明星去润到佢爱咧，定系佢去工作咧？咁有郭德纲嗰件被查嘅案件咧，有咗结果，被罚几十万蚊，究竟佢彩虹线定系被割韭菜咧？咁我哋讲董建华先啦，咁请石头讲先。董建华离世，大家呢几年都冇见佢几年啦吓，啲人去关注佢嘅身体状况。咁呢个时间就见到佢89岁离世。其实系佢离世咧，大家都好关注。佢第一任香港特首啊，佢留低咗咩政治遗产啦？定功大于过咧？定系又系香港由佢开始去走向另外一条路咧？点样盖棺定论呢个前特首咧？咁石头讲先啦，
1: 盖棺定论就唔敢讲，咁啊讲下呢个董建华而家89岁呢个过世吓，香港时间咧亦都系9月8号嘅，咁而家睇到咗佢办公室发表咗呢个声明啦，同埋呢个佢亦都讲咗个讣告噶啦，咁就呢、這个因为董建华系呢个首任嘅呢、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呢个首任首长，亦都系第一个咧呢、这个行政长官去世嘅呢个人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关注嘅。而董建华佢本身就系一个商人啦，咁本身就从呢个做船运嘅巨头转成咗呢个做政治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噶。咁而家睇到咗佢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冇出嚟啦。2021年如果冇记错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卸任咗呢、这个所谓嘅国家领导人之后嘅吓，呢、这个政协委。政協呢個嘅副主席之後咧，咁佢就呢個基本上冇乜出嚟噶啦。咁除咗上一次幫中共宣傳呢個打疫苗話疫苗好嘅之外咧，話打都冇乜事之外咧，其實冇出嚟做過任何動作嘅。咁大家都認為佢其實都身體唔好，話喺屋企休養咁樣。咁而家傳出嚟話去世。咁但係董建華其實咧佢。最重要嘅俾人哋知道嘅一樣嘢咧，就當然係當年2003年嘅呢、這個50萬香港人出嚟呢個抗議嘅呢個非常之經典嘅內容啦，就係、是、當時要推動23條嘅時候咧，就因為有50萬人嘅呢個人上街咧，造成咗董建華咧就取消咗呢個23條啦，最後尾咧就要係喺第二任嘅時候咧要提前離職嘅，就腳痛嚇。咁啊，腳痛離職，咁可能呢個亦都係佢政治遺產之一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就算係腳痛離職，後嚟又做咗呢一個咁嘅政協副主席之後咧，再退出嚟嘅話，佢其實亦都做咗一啲係而家被美國認定為呢個政治中共嘅政治工具嘅一啲基金會啦，譬如中美交流基金會啦。咁而家已經被美國認定為咧係。国会的调查人员认定为吓呢个系中共展开政治工作嘅呢一啲广泛嘅统战嘅呢一部分嘅，咁啊系北京嘅一部分啦。咁佢系2008年嗰阵时成立嘅，2014年嘅时候咧，佢都成立咗另外一个呢个基金会，就叫做我们的香港基金会。咁啊之前咧就有好多富豪参与咗啦，就要推动乜嘢？同北京之間嘅一個連接，推動一國兩制啦。咁而家一國兩制冇曬，咁呢基金會我諗都要改變下呢個方向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你會睇到咗董建華佢嘅過程之中咧，因為佢接觸嘅就係江澤民時代同埋呢個胡錦濤時代啦。咁所以咧，相對嚟講，俾人哋認為咧，就講緊話好似冇而家啲特首咁衰咁樣。 其实唔系嗰阵时特首衰唔衰，系因为咧，或者而家特首衰唔衰，系中共衰唔衰，先令到咗咧啲特首衰唔衰嘅，咁系呢咁嘅情况嘅。
2: 嗯，
1: 听唔到你讲嘢啊，讲啲啦。
3: 咁
1: 听唔到你讲嘢，你
0: 咁样
1: 关咗。
0: 唔系，佢用唔小心瞄咗。咁大家是最经典的就是董建华呢个同李祥啊，因为23条当年他推23条50万人上街。你印象当中有什么经典呢？那我就记得他太太呢就很经典，我之前我的学生跟我说他搭飞机呢一定是坐那个前排的位置。好像有一次呢就骑飞机呢其他人坐这个位置，跟着他就问他，他就要那个人走，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位是谁的？真的很经典，我听说这个故事啊，是啊。
2: 其实这个董建华呢很有争议性啦。即如果你对比返后来嗰几任特首，除了曾荫权之外呢，即是后面那个梁振英，跟住呢就那个林郑月娥，到而家李家超，哇，一蟹不如一蟹。咁对比返后来呢几任特首呢，喂，即是这个董建华好似是好好先生嚟㗎喎。咁其实两睇啦。所以咧，佢呢个人咧，董建华好有争议性啊！就我记得咧，当年啊，仲喺香港咧，仲有啲讽刺漫画叫《老懵董》啊，一个老懵董系列啊，即系可以讽刺啊董建华话佢老懵董。而家呢啲讽刺咧就唔俾噶啦，即系当年啊，专子啊，好多嗰啲政治漫画咧，系喺香港咧有呢、這个即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你讽刺个特首系冇问题嘅。所以咧，哇！当年可以讽刺啊董建华叫做老懵懂，人哋直头哇定期画啲漫画，话呢个老懵懂点点点系冇问题噶、哦，而家就唔俾啦，下下咧就话咩你啊咩阴谋煽动仇恨特区政府，阴谋煽动咩仇恨北京中央，咁啊大件事啦吓。嗱，其实董建华咧，你话佢系咪好好先生咧？其实有两睇嘅啫。嗱，一个咧睇翻下佢当时做特首啦，佢又未夠滿兩任嘅，佢又係有連任下，不過就話自己腳痛，唔知真定假腳痛咧，腳痛就即係做唔到，即係要辭職咁樣嚇。一個23條立法，而家咧就已經即係仲加辣添啊，23條國安法啊咩嘢咁樣嚇。咁咧，但係當時喺佢任期內咧，係佢去推行呢個23條立法啦。當然啦，係嗰個葉劉淑儀喺度做執行啦，即係醜人就阿葉劉去做嘅咁樣。咁但係都係呢個董建華呢、這個做特首任內嘅事情嚟嘅咁樣。咁而且咧，當時咧就係因為呢、這個喺立法會入邊啦，呢、這個自由黨啦，咩臨門一腳就倒戈雙向，就唔支持呢個立法咁樣，咁令到呢個立法咧冇辦法通過啊！咁所以咧，嗱呢個董建華任內咧，佢冇好強硬咁樣去保護香港人嘅利益嚇，即係介乎香港人同呢、這個北京中央啦，佢會係企喺中共嗰邊多過去保護香港人嚇。咁呢樣嘢已經好明顯嘅啦，譬如話呢、這個。咩人大常委啊，要解释呢个香港基本法，搞到香港咧冇呢个双普选。喂，佢作为呢个特首，佢可以出声向呢个北京中央去争取。佢究竟有冇出到声，有冇争取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总之咧，喺佢任内咧，嗱，即系佢冇后边啊，梁振英啊、林郑月娥啊、李家超嗰啲咁衰啊。但佢任内咧，系咪真系完全好咧？嗱，呢个又肯定唔系喎。嗱，除咗呢个23条立法嘅争议咧，其实有一个仲有一个好大嘅争议啦。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佢颁授嗰个大紫荆勋章啊，颁发俾一个叫做杨光。嗱，嗰个杨光咧就系、是、喺香港左派工联会嘅头头嚟嘅。当时咧，1967年，嗰、那个叫。我哋香港人呢当时嘅通称呢叫左派大暴动。嗱 ,2019 年嗰啲真係唔係暴动嚟㗎。呢个1967年呢嗰啲先至係货真价实嘅暴动。当时放炸弹 总共咧有8000多枚真假炸弹，其中咧有1000多枚咧系真炸弹。我嗰时喺香港咧，我好细个嘅，我仲系个即系细路仔嚟嘅。我屋企人咧好记得，即系落街小心啲啊！你见到啲咩纸盒啊、罐头啊，唔好掂啊咁样。点解呢1967年当时喺北角啊，好似系咪七姊妹度啊，就有对小朋友啊。就是咧，见到呢个街啊，有摆咗嗰啲唔知纸盒啊、罐头啊，以为哎玩下啫，掂下冇所谓。一掂，砰！有对小朋友炸死咗。呢啲系就系香港港共地下共产党搞出嚟嘅。当年51个人死咗，嗱、啊，即系2019年咧冇。真炸弹冇呢个咁样，即系话炸死人嘅事件啦。但系咧，1967年嗰啲咧，哇！呢啲系超级大暴动啦。如果你话2019年系暴动，1967年仲有嗰个香港商业电台嘅播音员林斌两兄弟被嗰啲共产党嘅暴徒啊放火监生烧死咗嘅。全部咧，总之抄翻啲资料咧，有51个人。死咗，包括普通市民啦，当然亦包括有警察吓。喂，2019年边度有警察死咗啫？冇喎、啊。咁你2019年叫暴动？喂，你1967年嗰啲咩超级大暴动啦？但问题咧，嗱，董建华做咩嘢咧？颁咗个大紫荆勋章俾当年嗰个叫做斗委会斗争委员会嘅头头，叫做杨光吓。杨光咧就系地下共产党嚟嘅。佢即系呢个当年啊，就系话咩嗰啲叫做推翻，想推翻香港港英政府啊。咁咧嗱，甚至有人咧传闻啦，就话呢个杀呢个林斌两兄弟嘅事件啦，会唔会系杨光亲自去喐手添嘅吓？嗱，呢啲传闻就唔知啦吓。总之咧，事后根本就查唔到呢啲证据，但系咧，佢作为呢、这个。地下共产党当时嘅就叫斗争委员会嘅头头咧，杨光啦。咁咧一路咧过咗97之后，喂，董建华做咩颁个大紫荆勋章俾佢咧？嗱，呢个系非常之有争议性。咁你唔系即系话支持暴力、支持暴力革命、支持推翻政府咯？喂，你共产党你而家就话即系唔俾推翻政府，唔俾暴力革命噶？咁你董建华做咩颁个？大紫荆勋章俾呢个杨光咧，嗱呢个系非常之有争议性噶，所以咧嗱睇到咧，即系董建华呢个人咧，真系老懵懂吓，佢企喺香港人嗰边就企喺共产党嗰边咧，说到底佢都系企喺共产党嗰边。嗱，当年喺佢入内啦，仲搞呢个咩香港特区政府啊，嗰啲官高官问责制啊。喂，而家高官文就仔，好似都冇呢回事咯，已经即系胎死腹中啊！咁啊，仲搞呢个咩母语教学喎？香港嘅特色咧，小学到中学咧就系用英语去教学嘅。咁啊，当然啦，亦有中文学校。不过咧，当时咧，香港咧英语学校咧，其实系咪为主啦？吓，大部分都系用英文去授课嘅。咁啊，不论你学嗰啲咩地理啊、经济，全部用英文教嘅，咁啊令到香港咧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咁咧呢个董建华咧，佢当时就话，提倡呢个母语教学，用中文咁样。咁咧，所以香港咧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啦，呢啲啦，总之咧就每况愈下啦。仲有佢嗰个咩叫85000啊，话起公屋喎，讲啊讲得好听啦，到后来咧冇咗回事。啲记者追问佢：，喂，点解个85000起公屋，点解冇咗回事嘅咁样？咁佢话：，都已经冇提，即系冇提就即系等于已经冇咗呢件事。喂，好搞笑啊！呢啲即系中共嘅做法啫，唔提就即系等于就已经系取消咗啦咁样。喂，点解你唔可以公开承认咧？吓、啊，所以董建华年代咧，仲有推行嗰个叫做强积金啦，将嗰个公积金啊要强制啊。咁咧强制去做是好是坏咧？呢个又系好有争议性嘅。咁我听到好多人咧就话，因为佢限定咧要65岁之后你先至可以攞翻呢个强积金嗰啲钱咁样。 咁咧就有啲人就提早退休啦，提早退休有冇得攞咧？嗱，呢个咧又系一个好有争议性嘅，因为咧我知道咧有啲人咧系攞咗 BNO 啦，咁就譬如话去咗英国咁样啦。嗱，其实咧佢哋去申请攞翻咧，就话真系遇到流难唔俾。我喺澳洲呢度，因为我喺澳洲咧，我系做 JP 啊，太平绅士啊。咁咧，我遇到好多求助嘅个案，有好多香港人嚟咗澳洲咧，佢就揾我帮手，佢话想攞翻个强积金咁样。咁原来强积金咧有个条例咧，就话你如果真系证明咗你系永远离开香港，你可以唔使等到65岁，你可以提早去攞翻你嗰啲强积金咁样。咁所以咧，好多香港人嚟咗澳洲之后咧，佢揾我咧，同佢去 certify 啲文件啊，做宣誓纸啊咁样。咁咧，我又同即系好多呢啲即系求助个案咧，同佢去解决呢啲问题。我听到咧，佢哋喺澳洲就比较容易啦，即系做咗呢个宣誓啊，做咗 certify 啲文件，佢哋又真系攞翻嗰啲强积金。但系我听到好似喺英国嗰边咧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啲人攞 BNO 咁样，香港嗰边咧真系特登喺度留难啦。你 BNO 我唔承认你 BNO 啊，咁样我唔承认你真系永远离开香港啊，咁啊叫佢真系同啲人玩嘢。嗱，所以咧呢个董建华年代咧，佢做咗好多嘢，仲有一个咧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咁咧当时咧就话呢个民意调查计划。做咗好多调查系对董建华不利嘅。咁呢然后呢董建华呢佢有个助手露咩场啊。佢呢就去搵香港大学嗰个校长，同嗰个校长讲，喂呢、这个民意调查计划最好唔好做啦。咁然后呢个校长又同个副校长讲，然后呢就发生呢叫做阴干事件，真系呢这个钟庭耀啊，就收到呢个压力啊，就话喂，如果你再做呢个民意调查计划咧，就要即系冇钱俾你噶啦，你唔系冇钱，你冇得做啦咁样啊。咁啊，后来咧，钟耀庭，我都唔记得咗个名，佢就写一篇文章，就公开呢件事，话咧受到压力，就要阴干，即系唔俾钱去资助呢个香港大学嘅民意调查计划，因为对董建华不利咁样。事件爆咗出嚟之后咧，咁啊成立咗一个调查委员会，啊仲系委任咗一个系英国人嘅法官啊，咁啊去做呢个调查委员会嘅阿头咁样。佢呢个法官咧真系秉公办理，佢调查咗结果咧证实咗真系有呢个阴干事件，香港大学咧系受到董建华办公室嘅压力，咁啊证明咗呢件事，即系冇错啦。咁咧，然后呢个法官咧佢已经退任啦，佢就嗱嗱声公布咗个结果，佢又飞翻去英国走咗啦。喂，当年喺董建华年代，如果话好咧，哇，仲容许呢个事发生。不过咧唔好咧，哇，真系有呢个阴干事件喺度啊！即系董建华咧，真系向佢又唔承认嘅，佢话系佢助手搞嘅啫。咁佢助手就孭镬咯，咁就话就系、是、向呢个香港大学施加压力咁样啊。嗱，即系当年咧，董建华年代咧，其实真系两睇。你话佢咧？是不是真的好过之后的几任特首啊，这个梁振英啊，林郑月娥啊，李家超啊，咁无疑董建华真的好像好好先生喎、啊、但他又做了很多呢，真是这些打压的事，打压这个港大民意调查计划啦，同埋推行23条啦，还有颁发那个大紫荆勋章给杨光啦，喂，这些真的呢是一个非常之即係有問題嘅爭議嚟嘅，咁睇到阿董建華呢個人咧，佢如果話企喺香港人嗰邊，定係企喺北京嗰邊咧，佢兩難，佢會選擇企咗喺北京嗰邊，佢唔係真係企喺香港人嗰邊，所以呢個咧係問題非常之大嘅嚇。咁啊，不過咧又係話喺佢嗰個年代咧，就容許一啲政治諷刺漫畫，仲有呢個咩老懵董啊、董伯伯啊，所以啲人喺度笑啊嘛。喂，当年仲可以容许政治讽刺漫画，而家就乜都冇啦，而家啦，即系每况月下，一蟹不如一蟹吓。
3: 哎呀，多谢博士讲得总结得非常之清楚，好多举咗好多具体嘅案例啊，特别你讲到咧喺六七暴动嘅主要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5: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今日路桥嘅相片突然之间唔见咗吓，咁我哋将就睇住佢相片先。咁啊，呢个我哋今日同大家讨论嘅主要系有两个话题，一个就系而家啱开学，咁啊喺中国大陆又好，香港又好，都出现咗大陆咧出现咗学生嘅源，即系学生嘅来源少咗好多啦。咁喺香港方面咧，亦都睇到咗有超过八宗嘅呢个学童咧，有短寻短见嘅呢种咁嘅个案，一定都会讲下。咁另外一个亦都系讲下呢、这个喺呢、这个大限将至吓，九月十五号咧就系、是、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出入境限制咧就会嚟紧啦。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一定都会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先讲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先。咁而家睇到咗咧，啱啱开学就发现咗咧，而家嘅新嘅学生嘅生源咧越嚟越稀有，可以咁讲吓。今日我哋讨论下呢个问题嘅原因系乜嘢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咧呢个有冇救治、有冇解救方法咧？咁首先就系请路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睇到咗嘅而家新生入学喺中国大陆嘅数据同埋人口嘅呢个出生率，睇下咩情况先。
5: 是啊，其实我哋上次都有讲过下呢个题目嘅，不过呢就可能就我哋甚至想比较更加深入啲去讲。点解呢？因为呢啲就係所谓嘅红色中国嘅将来，咁就学生少得咁紧要，咁中共系非常之担心嘅。佢嘅政权其中一个能够仲喺度嘅原因，就係因为佢有好多韭菜，但而家啲韭菜咁睇法就系越嚟越少啦。咁少到咩地步呢？佢話即係根據佢哋自己嘅統計咧，2025年咧就全國小學生數量咧一年裏面咧就減咗400多萬，咁啊小學關閉咧就關咗8000所，幼兒園咧就減少咗20000多嚇，咁就兩項合計咧就係減少咗30000多間嘅小學同埋幼兒園嘅，咁就你即係搞即係關門咁多學校，咁就好多嘢都唔掂㗎啦。啲學校嘅教師啊，同埋啲資源呢就會係重新分配。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好多教師啲校長啊啲嗰啲職員啊就會係冇嘢做㗎啦。咁就好多幼兒園就合併咁樣，就啲家長好唔方便㗎啦。有時啲合併你幾間即係走埋一齊咁好遠，你都要去冇得揀㗎啦咁樣。咁就即係點講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新生兒嘅人口嗰個降率係好驚人嘅，即係2025年咧就係、是、降到792萬，咁就係建國所謂建立政權以嚟咧係第一次係跌低過800萬嘅，咁啊同2021年比咧就係、是、10年咧。二六年时间大概就腰斩一半，咁所以系好可怕嘅，好惊人嘅。因为跟住嚟咧，就越嚟越瘦，越少瘦仔啦。呢班瘦路仔咧，即系而家入学呢班小瘦仔系2020年入，即系嗰阵时生嘅。咁嗰阵时都仲有啲数量，但系而家嚟讲就更加少，即、就、系、是、少嘅小朋友出世，咁所以都系。真系即系几得人惊嘅，嗰个跌幅系好惊人嘅吓。
1: 嗱，2019年、2020年咧，大家就系记得就啱好 COVID-19 开始嘅时候吓，咁啊嗰阵时嘅话咧，之前咧都叫做。表面上面睇到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都仲可以嘅，加上咗2019年、2020年嘅封控嘅期間啦，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咧可能啲人當時冇咁意識到嘅呢種咁嘅後續嘅經濟會咁差啦，咁所以當時封控咗屋企嘅話咧，可能嘅出生率咧仲高咗少少嚇，咁但係突然之間去到2021年之後咧。嗰、那個出生人口嘅降幅嘅相當之大嘅，咁我唔知道係咪因為係咁嘅原因嚇。咁而家睇到咗90後嘅人咧唔想生細路仔，你認為咩原因造成咧？
5: 即係幾個原因，有一個咧係佢自己害自己嘅，即係佢嗰個所謂嘅計劃生育咁樣，即係好多八零年代出世嘅，特別係女性啦，生 B B 就係女性啦，咁佢哋係獨生子女，咁就因為佢哋係獨生子女嗰一代，所以就係即係人就係少咗啦，即係能夠生 B B 嘅女性，即係就係少咗，因為佢哋就係獨生子女嘅，即係佢哋係嗰一代，咁就冇辦法啦嚇。咁就跟住就結婚率就係跌得好緊要啦。呢個又係好恐怖嘅。2013年咧，大概有成1346萬對即係結婚。到2024即係十年左右咧，就係減咗一半，仲有多就變咗1610萬對，好得人驚嚇，即係冇人結婚，咁你冇人結婚就冇辦法啦。咁有好多結咗婚都唔生，就咁。但佢冇人結婚，你就更加唔使諗。咁啊，再加上即係而家即係個經濟唔好啦，最緊要就係經濟唔好啦。如果係經濟係好好嘅話咧，可能即係咩原因都唔會話好似而家咁慘。佢最慘就係經濟真係唔掂。咁啊，特別係年輕人嘅收入啊，佢哋將來啊，工作嘅將來啊，完全係冇唔穩定，冇信心嘅。咁就生個 B B 即係放，即係你要俾佢。即係你要教育佢啊，有醫療啊、生活啊，各方面嘅費用都係好，即係好貴嘅。咁就呢個就變咗係即係都係個即係主要嘅原因嚟㗎。呢啲都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咁就仲有一個就係觀念方面啊，即係80後啊，呢啲嘅而家都係中年人嚟㗎啦。咁佢哋咧都比較仲係比較傳統少少，即係佢覺得點都要係結婚啊！即係如果結咗婚咧，就點都要生一個兩個，點都要生。但係90後、00後嘅呢啲嘅更加後生咧，諗法就唔同。佢哋好實際，佢計條數啊嘛，自己養自己養唔掂，咁點解要結婚？即係佢哋嘅觀念已經係同80後係唔一樣，所以。00後啲就更加啦，所以系而家就买少见少。你系越系小细蚊仔，而家呢一班90後、00後，亦都更加唔想生。呢个系中共冇办法解决嘅问题。咁啊，中共好巴闭嘅，系嘛？佢要点样去斗争啊？佢点样去控制啊？佢系似乎系无往不利。佢做乜佢都可以做得到。佢强权，佢係控制係嘛？全面控制，唯獨要人結婚、要人生 B B， 佢冇扶，所以佢呢件事係唔會可以有得解決嘅嚇，係好難好難嘅。
1: 記唔記得呢、這、一個喺呢個疫情期間啦，封控嗰陣時咧，咪拉人嘅，咁啊咪有人爆出嚟講緊話，我哋呢個就係最後一代嘅，係咪？咁啊呢個其實咧呢一個種講法咧，嗰陣時就係被認為係好無奈啦，因為咁樣去拉人啦。咁而家睇嚟嘅話咧，佢哋其實如果按照佢哋講緊最後一代啦，啱先我講緊2019、2020年，而家啱好呢啲學生喺呢個時間啱好入學嚇，就被稱為咗最後嘅黃金時間噶啦。咁如果過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啱先你講咗嘅呢2025年嘅嗰個跌破咗800萬嘅呢個咁嘅關口嘅話咧，咁呢種咁嘅情況下就係呢啲最後一代嘅呢個咁嘅講法嚇。咁而家近年嚟睇到咗喺啲學校入邊，包括咗被拉咗去負責器官啊，又話冇曬呢一個咁嘅錄影啊。而家對啲學生嘅呢、這個，譬如啲喺學校入邊啲飲食啊，呢啲咁嘅又經常會出現咗好多嘅呢啲食物中毒啊，又呢啲又要呢樣嗰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亦都令到咗而家後生嗰一輩咧，就算結咗婚啊，都可能諗住哇咁樣嘅話，情願唔生啊？
5: 即係中國個社會係一個不公平嘅社會，種種嘅不公平，即係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政治方面啦，當然即係經濟方面啦，咁當然佢哋政治方面好壓抑啦，你基本上咩權利都冇嘅，連你而家想出國都好難，咩權利都冇。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一個普通人喺一個社會裏面， 佢哋經常會碰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嘢，譬如佢哋會係被警察攔即係蝦啦，或者係佢哋喺工作上亦都有好唔公平嘅情況出現，有啲人有關係，即係佢哋所謂拉關係，有啲人就係好容易升遷，有一啲人就永遠都冇辦法。咁啊，仲有再加上係階層方面嘅，即係佢係紅二代嘅仔，咁你唔使同佢諗噶，你唔使同佢比噶，你永遠你都唔會，你唔會有辦法超過佢。這個社會係一個非常之係好一個好唔公平嘅社會，咁所以造成好多嘅仇恨，其中之一就因為佢係好唔公平。咁啊，講到細路仔嚟講，我哋即係唔公平嘅例子好多，講講個細路仔。因為最近咧就有一件事喺中國大陸都好多人注意嘅，咁就係喺武漢有間學校啦嚇，就二年班嘅學生。咁、那個班主任咧就向嗰個家長群組就發咗一段呢個短片，咁就係睇到一班學生咧就分咗兩個 group， 一個一部分咧就係、是、集體咁樣飲緊一個飲牛奶啊，呢啲人係佢係訂咗牛奶嘅，咁就坐喺度飲牛奶。咁另外十幾個細路仔咧就冇訂到牛奶嘅，佢父母冇同佢訂牛奶，就企曬喺度咧。就飲水，攞個杯飲水咁樣。咁有啲父母收到呢個短片之後就非常之嬲，即係話咩意思啊？你哋啲有錢訂有牛奶飲嗰啲坐曬喺度，冇錢訂牛奶啲就企曬喺度。咁當然啲校長就啲校方出嚟話唔係誤會啊。但係呢啲事情即係喺中國人睇起嚟，佢哋都係好敏感嘅嚇。你即係你。呢、这個亦都係佢社會嘅，就係一個佢哋經常會碰到嘅，就係你有啲咁多錢，你就係尊嚴，你有尊嚴過其他人，你就係巴閉過其他人，你就係個待遇就係唔同其他人，呢、这個就係不公平嘅其中一個表現啊！咁但係咧，呢件事仲可能咧有更加深層嘅意思，就係呢啲牛奶咧，原來就係、是、即係中國好出名嘅蒙牛啊嚇蒙。蒙古啊，蒙牛呢一个咁样嘅乳业巨头吓，佢哋同学校嘅一个共同嘅计划。咁学校咧就系上边即系校长即系司上嘅管理或者系地方政府啦，就逼佢哋多啲学生同呢啲蒙牛呢同呢个企业咧就系合作。咁啊，校长又逼先生，先生又逼家长。咁先生逼家长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我将呢个短片放咗去。家長群組俾你知道，你嘅仔如果係飲奶嘅咧，就高貴啲；如果你係飲水嘅咧，冇辦法啦，你要企啊，你冇得坐啊咁樣。咁啲家長當然係能夠意會到啦，所以就反應好強烈嚇。
4: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5: 咁頭先即係啲回應啊，石頭所講嘅，即係你個社會係畸形嘅話，好多人諗到你做乜要生啫？係咪生咗出嚟佢咁受氣？你話齋嘅，你又成日俾人哋抹雜，你完全係冇呢個點講啊？冇啊，即係冇衝破你本身個階級嗰個咁樣嘅機制嚇。譬如話你喺香港或者。以前嘅香港啦，起碼係啦嚇，你父母可能係好貧窮，但係只要你讀書讀得叻，咁你港大畢業，咁你有可能你揾到好嘅工，咁你馬上就晉升去成為一個中產階級。但係喺中國大陸而家嚟講，就係越嚟越難啦嚇。以前嘅假中產階級，呢個講假中產階級嘅意思，即係話係曇花一現嘅中產階級。以前仲有一啲。即係你見得到，而家嚟講呢個階級亦都沒落啦。咁種種原因咧，咁啲人就唔生。即係我就覺得，你大概都係呢啲原因啦。
1: 嗱，咁啊，而家仲要聽講話，因為新生越嚟越少啦，有啲學校就合併啦。咁啊，當然合併嘅話，就有啲學校多咗出嚟會關閉啦。咁同時咧，亦都睇到咗咧。话有啲学校将佢改成咗养老院喎，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大扎啦。咁你点睇啊？
5: 即系而家问题就系老嘅人咧就越嚟越老人家越嚟越多，细路仔就越嚟越少。咁就讲翻2025年咧，人口嗰个增长率已经系到负数噶啦，-2.41噶啦。嗱呢个系中国政府嘅数据，大家要清楚系嚟自中国政府，佢一直调整得好紧要，所以唔系一定有即系有不实嘅成分喺度嘅。咁但系乜都好啦，就系、是。全国死亡嘅人数咧，比出生嘅人数咧多咗好多吓，多咗300,000-400,000咁样。呢、这个我其实我唔信嘅，呢、这个数字我唔信嘅吓。咁咧就老65岁以上嘅老人咧，就占全国人口差唔多16%。咁就呢班老人家咧，就系、是、比好多细路仔嗰啲数字咧，即系嘅数目都多嘅，同埋咧。即系中国嘅老龄化咧，系快得好紧要嘅。2000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老龄化大概系7%啦。到2025年，只不过25年咧，就系、是、到咗15%。咁呢个系好，同埋咧，即系中国嘅老龄化咧，系快得好紧要嘅。2000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老龄化大概系7%啦。到2025年，只不过二十。

0: 即係為呢個社會貢獻嘅，即係好即係有用嘅韭菜，呢個成分少咗好多。咁但係後生仔就要為呢一越嚟越少嘅後生仔咧，就每日為呢班老人家咧，就要負擔佢哋嘅醫療啊，或者佢哋嘅退休啊、退休金啊，各方面。咁所以呢個社會係，如果你老齡化得咁緊要，係會好麻煩嘅，就係咁樣。咁有啲地方即係啲小學冇辦法啦，冇學生啦，係嘛？咁就變成養老院咯。咁就好得意啦，有啲人就話：哇！呢個冇諗到，我細嗰陣時讀嗰個讀書嗰個校，而家變咗我嘅養老院嘅喎。咁即係真係都係幾好笑嘅嘢。表面上就好似幾好笑，但其實都係即係都係講得出個問題，其實就好大噶啦。
1: 咁其实同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亦都有人咁諗喎。因为之前呢，其实中国大陆咪好多人话躺平啊、内卷啊咁嘅。内卷啊当然係好多人做同一样嘢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咗人口少咗，咁有人讲话咁咪好事囉，咁到时咪少啲人争啦，咁样即係话多啲机会呢，咁你点睇呢？
0: 系啊，即系一方面嚟讲系的确系咁，好多人都话大陆咁多人做乜啦，去到边度都即系系嘛，周围都系人，咁即系一个负担嚟嘅，好多人觉得太多人实在系一个负担，而家唔使担心啦，唔会负啦，幼儿园都关啦，小学关啦，而家就关小学，过几年咧就关中初中，跟住就关高中，跟住大学都冇學生，冇呢個學生嘅來源。到時候佢會求你啊，嗱過嚟啦，我有幾間俾你揀啊，你睇邊間你中意嚇，我哋仲有派獎學金啊，你嚟唔嚟啊？咁樣咁啊，真係咁啊！馬雲亦都曾經講過嚇，馬雲，我哋大家知道邊個馬雲啦，講過啊，以後啲屋係一文不值，多到你即係好多屋人好少，到時係平到你自己都覺得好似白菜咁樣。咁即係呢啲嘅情況唔會好耐，其實幾年、十年、八年就已經會係完全出現咗出嚟嘅。咁啊，就呢個即係就內卷嚟講，所謂內卷就係競爭激烈啦，咁嘅意思啦嚇。咁即係就好啦，唔使咁大家唔使爭崩頭噶啦，打崩頭咁去爭噶啦。不過係對中共嚟講，呢個政權嚟講咧，就個衝擊實在太大啦。咁點解我哋又即係上次講咗少少，今次會繼續深入啲講，就因為呢一個就係中共面對嘅佢冇辦法逆轉嘅將來。咁我都覺得中共唔會好耐噶啦，但係呢一個係佢冇辦法嘅嘢。佢好多嘢好有辦法，點樣去打冧全球嘅經濟啊？去點樣去跨國鎮壓啊？點樣去逼自己嘅裏面嘅人啊？佢方法好多，唯獨喺呢個人口嘅方面，佢係乜嘢符都冇嘅，所以我就覺得我哋都要可以攞出嚟講一講。咁就對中共嘅打擊就好大啦。第一個你唔使講啦，你冇咁多韭菜啦，邊個同你做嘢啊？係嘛？咁邊個同你交税啊？邊個同你消費啊？邊個你去養嗰啲嗰班已經老咗嘅人啊？咁呢個好簡單，冇人啦，冇人去做呢啲嘢啦，咁樣。咁就一方面人好多就好老嘅，要等住國家去俾佢醫療啊，俾佢一啲嘅養老金啊，係嘛？但係另一方面後生嘅就好少，即係能夠真真正正貢獻呢、這個做韭菜嘅身份，去以身份呢、這個身份貢獻社會就少咗。咁呢個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啦，係嘛？咁第二個呢，頭先我都講咗㗎啦，你如果你好多老人嘅話呢，养老医疗嗰个负担对呢个政权嚟讲都系好犀利噶吓，系好沉重嘅负担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你起咗咁多屋，其实头先都讲晒噶啦。你起咗咁多屋，根本冇家庭，直到个个都唔结婚，个个同屋或者自己租个地方，佢唔需要买屋。你唔买屋嘅话咧，咁即係啲承建商就唔需要去買地啦，係嘛？都冇屋起啦，咁就唔需要同啲地方政府買地啦。咁地方政府啲地賣唔出啊，攞唔到錢啦，攞唔到税收啦，係嘛？咁即係呢個一環扣一環，咁就係你攞唔到税收啊，冇錢啊，買唔到地啦，咁啲公務員就冇糧出啦。呢、這個即係一字咁錢啦，係嘛？即係咁即係不過如果分析到呢度要講就講埋。

0: 佢嚇。咁誒冇人都話就冇內需啦，係嘛？咁啊，周圍都係以前誒啲奢侈品啊，好賣得嘅，屋又賣得嘅啊，所有嘅即係佢哋即係個經濟係環圍繞住即係啲年輕人嘅經濟全部死曬㗎啦。啲房嗰啲车啊，买屋啊，点样啲教培行业啊，娱乐行业啊，餐饮行业啊，全部都会唔掂噶啦。咁就国内消费就唔使谂噶啦吓。我哋呢个我哋都大概大家都知道好清楚噶啦，就系咁样。咁就维稳都麻成麻烦噶啦，冇钱啦，冇咁多钱去维稳噶啦。咁就以前嚟講，中共就好驕傲啦，話我哋人口多、人口紅利係我哋發展嘅重要條件。但係而家人口紅利即係變成人口負擔啊！你冇紅利，不但冇紅利，人而家你即係剩剩落嚟嘅，你就要去仲要負擔佢哋嘅養老啊、醫療啊各方面。而呢一班老人家咧，頭先亦都講咗，佢係唔會去買屋嘅。佢系唔会去买车嘅，佢系唔会去搞去俾钱去俾啲学生自己嘅仔女去补习，佢已经过晒呢啲阶段嘅，佢都唔会点样去娱乐，最多系餐饮啊、旅游啊系咁多，佢唔系消费嘅主力嚟嘅，咁所以即系情况大概就咁样。
1: 系咪啱先讲紧嘅呢个？譬如好似武汉嘅呢个学校嘅做法咁啊，嗰啲唔好掟奶嘅，企喺后屘饮奶嘅嗰啲，坐喺嗰度嘅话咧。如果喺西方社會嘅話，早就告佢歧視咧，告到佢甩褲啦，係嘛？呢啲都冇呢種意識，就好奇怪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中共搞出嚟嘅。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香港嘅冇睇未睇到咗呢種咁嘅歧視啦。但係同時睇到咗咧，其實香港亦都啱啱喺開學之後就傳出嚟有八宗嘅呢啲學童啦尋短見嘅個案。咁你而家點睇好似香港呢啲咁嘅現象？
0: 系啊，即系呢度我最后补充一句，我就跟住讲香港啦。咁就系而家嚟讲咧，就系、是、中共嗰个经济未来五到十年系好惨嘅。即系而家就算佢而家可以谷到啲人，即系生到 B B 啊，咁都要二十年之后至成为主要嘅劳动人口，系嘛？咁但系而家嚟讲，佢嘅即系未来嗰五年到十年，佢等呢班细路仔大，即系仲要等好耐。即系假设。啊！佢嘅成功，佢有成功率啊！佢逼到啲人生，但我其實我覺得呢個成功率都係冇嘅。咁所以變咗，大家五到十年會睇到中共嘅即係個勞動力係會出現好大嘅問題嘅。咁好，咁我哋而家就講香港。咁啊，香港就係即係好似阿石頭話齋，即係開學一幾日啫嘛，咁就已經發生咗可以話破紀錄咁大嘅即係細路仔自殺嘅個案，咁就最細嗰個就得十歲嘅，大部分都係中學生咁樣。咁就呢個已經唔係話今年係應該今年係到即係幾日之間係應該係十個，應該係有八個細路仔嘅。咁就舊年都已經係增加㗎啦，即係舊年嘅自殺個案比起2026年呢已經增加咗六宗啊，即係好似慢慢咁樣升上去，呢個自殺15歲以下自殺個個案慢慢咁升上去。但係俾人比較震驚嘅呢就係呢啲 32%， 即係三分之一嘅呢啲自殺嘅學生呢就是讀 Band 1A 的學校嚟嘅 ，Band 1A 就大家都知道是最好的校啦，嚇，即係英皇啊，呢個比利羅士啊，呢個拔萃啊，係嘛，就係呢啲學校最頂級的學校，咁就睇得到一啲嘅原因嚇，我諗學業嘅壓力係可能係好主要嘅原因，咁你去到呢啲學校。競爭極大，家長期望極高，嚇！佢哋自己亦都好驚，好怕喺即係咁強嘅競爭、咁高嘅要求之下咧，自己會失敗，甚至即係考唔到好嘅學校嚇。你即係要即係你入唔到係即係頂端嘅學校，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0: 咁第二個，我覺得可能香港嘅而家嘅對父母嘅即係個壓力都係好大啦。一般嘅父母面對即係政治上係完全係灰暗一片嘅嚇。咁啊，經濟上亦都唔係容易嘅。香港嚟講，而家唔係容易嚟嘅。咁父母可能都係面對住自己嘅一啲嘅生存嘅壓力，收入下降啊，或者係工作唔穩定。咁啊，家庭關係可能係會比較緊張啲，所以對細路仔嘅影響亦都好大。咁啊，而家再加上就好多嘅 social media 啦，啊，咁即係成日都喺度睇埋曬嗰啲嘢，咁啊嗰啲霸凌啊嗰啲嘢都好普遍嘅，即係大家就喺即係一啲互相之間去比較啊，去排斥啊，或者點樣，好容易啦。以前你仲要寫紙仔，而家唔使啦，係嘛？大家有個碟手機咁樣喺度 chat 嗰陣時，係嘛？你鬧我，我鬧你啊；你蝦我，我蝦你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咁所以呢個社交媒體都係一個問題嘅。咁啊，再加上我又覺得，即係喺香港嚟講，啲細路仔都係好辛苦，一日到黑咧就要讀書啊、補習啊，夜晚啊好細個都做到好夜啊，咁啊可能又瞓唔夠啊咁樣，咁啊種種嘅都係問題，就咁樣。咁啊呢件事其實就同整個社會嘅結構有關啦，同社會嘅期望，即係對讀書啊點樣升學啊，即係點樣考到大學就會前程比較好啊，同所有呢啲觀念都係。即係有關係，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我覺得好多呢條啲細路仔佢讀書唔叻噶，佢冇乜所謂，佢就讀完之後佢就可能出嚟做嘢，或者係讀下一啲職業學校啊咁樣，咁佢一樣好開心，即係佢唔會覺得一定要讀大學至係正常，讀大學 OK， 讀唔到大學都 OK， 但係仲喺香港嚟講呢種壓力就可能就比較大啦。
1: 嗯。压力过大造成咗呢种咁嘅寻短见咧，其实系时有发生下，咁所以其实作为父母嚟讲嘅话咧，其实多啲关心下呢啲仔女咧，比净系逼佢读书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心理健康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一门学问嚟，可以咁讲吓，咁呢个咧都系需要注意一下吓。
0: 系。即係俾佢啲空間啦，俾啲細路仔空間，同埋真係好似細路話齋，多啲關心佢，因為好多細路仔佢自尋短見之前，啲父母都冇諗到嘅。即係你真係你可能好少接觸佢，或者你係好少接觸佢情緒嗰方面，你淨係關心佢功課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做曬啲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同佢全方位咁樣去，即係去多啲關心自己嘅細路仔係好必要。
1: 嗯。咁我哋会多啲关心香港方面嘅内容，等大家多啲了解下，咁同大家讲下。咁嗱，你讲完呢个学读方面嘅事情啦，咁我哋转头翻嚟讲讲呢一个中国大陆嚟紧9月15号咧，就呢个新嘅出入境管理嘅新规咧就要实施啦。咁而家要实施嘅情况之下咧，睇到咗最起码我哋北美方面有啲朋友咧，谂到咗咁嘅情况咧。喺度取消緊自己嘅機票啊！你點睇呢啲咁嘅現象？
0: 嗱，第一個就係安全問題啦。佢講到明係嘛？如果佢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嘅，佢吹線俾你出，或者唔即係你又係就係海外嘅華人，或者甚至入咗籍，攞咗綠卡都好啦，或者攞到楓葉卡都好啦，入到去佢唔俾你出就唔俾你出。佢如果佢覺得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係，佢甚至唔需要講俾你聽點解，佢就係可以就咁扣留你。咁好多人都。即係知㗎啦，你點知自己有冇喺個檔案嗰度係嘛？你就算係紅點講啲小粉紅，你都可能俾人哋係咁樣整嘅，你唔知道，你以為你好愛國，但係佢總有，如果佢要整你嘅話，佢總有方法咁樣。呢個係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好多人翻到去咧就好麻煩啦，出到嚟嘅時候就話你。嘅公司嚇，仲欠税，佢哋而家全球咁樣去追税嘛。咁啊，你係欠咗税啊，你要交，你個人又好，你公司又好，咁你好麻煩。入到去你之後，你想出嚟，你又要好麻煩。有一啲人咧，就係、是、想翻去中國大陸，即係取消自己嘅註冊嘅公司，但發覺一身蟻，因為 佢唔俾你住，佢唔俾你取消啊！佢话你税务上有问题啊，劳资方面又有问题，呢、这个问题嗰、那个问题，咁就逼你攞钱。如果你唔俾足够咧，就冇办法出到嚟。咁所以都系好麻烦。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有啲都唔系好信邪啦。咁啊，打电话翻去朋友，啲朋友话你千祈唔好翻嚟。你系有而家你有外国护照，你唔好翻嚟，迟啲啦，唔好而家翻。佢又唔信，佢打佢啲。即係啲旅行社，啲旅行社啲人都係咁同佢哋講，就話你冇翻啦，而家唔該你冇翻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都係好大咯嚇，就大家呢度都通曬天噶啦，個個都話閉關鎖國之前，有啲人出到嚟之後，佢第一句就話我係閉關鎖國之前翻到嚟加拿大嘅，佢係咁講噶嚇，佢直情係就咁講，咁即係。大家都是公认公系一个可怕的闭关锁国，是失去自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讲系一个机会嚟噶。你要失去自由，你就回去中国，你试一试啦。
1: 其实咧，你唔好话即系佢咁讲嘅系冇错。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到以前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我哋家乡嗰边其实系好多有。华侨啦，或者香港嘅侨胞啦，咁其实咧，当时真系有香港人翻到中国大陆系出唔到嚟嘅，咁所以佢哋系经过咗好耐嘅时间先出翻嚟。咁你讲紧话呢个闭关锁国之前咧，真系一啲讲咗都冇嘅，因为以前真系闭关锁国嘅时候，翻到唔俾翻嚟。咁佢讲嘅话，我几相信下噶。咁尤其咧，而家睇到咗话，似乎对嗰啲。政府公務員啊，即係有啲特定嘅人群啦，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呢、這個危險性喺度嚇。
0: 係啊，即係呢個就台灣即係係台灣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嘅諮詢委員黃松燕咧，佢就爆料，佢話咧呢一個十月開始咧，佢會隨機就係檢查入境人員嘅通訊設備。嗱，呢個我哋其實早就知道。但系而家即系台湾，佢系既然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咁我哋听听佢讲乜嘢嘢。佢就即系意思话，佢可以随时要你入境，佢就要开你嘅通讯设备，即系你嘅手机啊，或者你嘅电脑啊咁样。佢有三类人咧，就特别危险嘅，系高危人群。第一个咧就系台湾嘅公务员，第二个咧就系宗教人士，第三个咧就系敏感科技从业人员。咁嚇，咁就即係台灣公務員最近都出咗啲事嚇，即係喺台灣去中國大陸被扣留嘅人咧，而家有增加嘅。咁就台灣公務員，我諗佢一係就想吸納你做特務，一係佢就懷疑你係台灣嘅特務，咁所以就可能會查得好嚴。咁啊，宗教人士就据我所知，就系不嬲都系最近亦都有个报告吓，就讲到佢点样去捕呢啲宗教人士，其中包括即系天主教徒啊，仲有藏传佛教，咁当然一定系包括咗法轮功啦吓，咁即系全部都系俾佢哋系全面咁样去监视啊、渗透啊吓，就咁样。咁呢啲有啲人咧吓，即系佢平時都唔會話太過顯著，即係一啲乜嘢嘅身份。佢只不過平民百姓，佢想去基督教，佢想去譬如去成都，佢想去成都去傳教。咁但係即係我聽翻嚟咧，就係呢啲人一落機就已經俾人哋跟蹤住啦。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俾人跟蹤。即係佢覺得我只不過係我唔係牧師係嘛，我又唔係神父，我只不過普通一個人，我好熱衷於傳教，我想去睇睇探探當地的教會，咁所以而家宗教人士係好高危嘅嚇，咁就其他俾佢打壓特別打壓嘅團體就唔使講啦嚇，咁就嗰啲就係敏感嗰啲咧，所謂嘅。同呢一個晶片啊、量子科學啊、軍工敏感技術人員啊呢啲嘢咁樣，咁你去到佢就叫你打開你嘅手機、打開你嘅電腦，咁你都冇符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台灣嘅安全國家安全部佢講出嚟嘅。咁當然 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三種人啦。咁仲有係最敏感噶啦，咁但仲有其他比較冇敏感嗰啲就唔知有幾多啦嚇。
1: 咁其實咧，啱先講咗兩樣嘢，一就係佢呢三類人，另外咧，其實佢查你手機嘅話咧，如果你手機入邊有呢啲所謂佢認為敏感嘅言論咧，其實你已經係第四類、第五類、第六類、第七類嘅人嚟噶啦。
0: 係。
1: 咁如果佢真係要整你嘅話咧，就分分鐘會整嘅，會唔會咁啦
0: 嚇？呢、這個我覺得佢你冇辦法噶啦，即係如果佢用國家安全，佢大曬，即係好似香港咁，佢一話你犯咗國家安全法，你安全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咩嘢，咁你就你百詞莫辯。咁係而家呢一次嘅閉關鎖國裏面，佢又將國家安全掟咗出嚟。其實呢一個國家安全係完全違憲嘅，為咗違反咗中國自己嘅憲法嘅。佢係完全係治外法權，即係差唔多係喺法律之上。一係話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佢就乜嘢佢都可以做，而且唔需要解釋，唔需要預先講俾你聽，到時捉你就捉你，咁所以真係無法無天。咁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啦嚇。如果你係住喺第度，即係你一定要諗住嚇秋天啊，想翻去旅遊啊，你都要小心諗清楚。我覺得大家都要翻去大陸係要諗清楚嚇。
1: 最好係歐美國家嘅話，先向政府報備咗先。我講緊呢本地政府啊，唔係向中共政府啊。呢個報備咗，等你去翻去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求助嚇。唔係嘅話，都真係有我覺得都幾大鑊下嘅。
0: 係，
1: 呢個都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啊，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
0: 冇啦，冇補充啦。
1: 好，咁啊，今日咧陸橋嘅相片冇出嚟嚇，咁我哋下次再等陸橋相片出嚟。咁啊，好多謝大家，亦都好多謝我所有朋友，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多謝陸橋，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早上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聯同另外11名州檢察長入禀法院挑戰 Paramount 和華納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總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雙方未能在10月1日之前達成和解，公司可能會考慮將部分業務甚至公司總部搬離開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說，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倾。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夹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BART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翼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 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 32%。 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同埋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嘅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嚟一直面对延误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系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系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石油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石油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石油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 20%， 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四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
并不是任意订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市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她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她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她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度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像 Dolly Parton 这样的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t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t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 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 Dolly Parton 就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亦都认同的人。要理解 Parton 就是要一路向南进入帕顿的家乡阿巴拉铁亚山脉。1946年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大烟山一带，是家里12个仔女之中的一个。山脉、溪流、木屋、教堂、乡村音乐以及今日好多都市美国人已经陌生的贫困生活，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但帕顿从来不避忌讲穷，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就来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冇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彩色外套，仲话俾佢听圣经中约瑟彩衣的故事。小女孩高兴地着回去学校，迎接她的就是同学的嘲笑。这个故事后来被她写入歌里面。有趣的是，她没有将她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的歌。那件在人家眼中廉价的衣服，因为妈妈的爱成了她眼中的宝物，这个亦成为理解帕顿的一把锁匙。他一世都没有掩饰自己由哪里来，他由山间小屋一路走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没有抹去自己的乡音。
出身、信仰和女性气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创作者和商人。他不只是站在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他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版权，忍痛放弃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这首歌的机会。对方的经纪人要求他给出一半的版权，他没有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斯顿翻唱这一曲还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的 Patton 亦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他的音乐版权、多利乌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了庞大的事业版图。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他的作品唱的一直是一般人的生活，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唱的是贫穷中的爱和专业。 Jolene 乔林感叹人在爱情中的脆弱，九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在职场中的压抑和反抗，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和成全。这个或者亦是帕顿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他唱失恋的女人，唱辛苦工作的职员，唱贫穷，唱那些很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的人，甚至他身上最浮夸和最朴素的两部分亦从来没有真正冲突。他可以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造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在娱乐圈极为罕见的长久爱情。她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在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的婚姻很少出现在媒体前。遗憾的是，多年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让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让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他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给了数以百计的小朋友的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和书带回了故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在他的家乡。这件事令帕顿的美国梦有了另一层意义，不是成功后逃离故乡，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他？多利帕顿还有一种今日尤其罕见的能力，美国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都喜欢他。帕顿来自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五旬节派牧师，他最早唱歌的地方是教堂。当妈妈为他缝制彩衣那阵，他讲的亦是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这个国家近年来时时将保守和进步、传统信仰和多元包容放在彼此对方的位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迎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嚟佢入咗高度商业化嘅娱乐世界，佢亦冇隐藏自己嘅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而家继续讲落去，而帕顿似乎唔太愿意走入呢啲二选一，佢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嘅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家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家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给我们看到美国精神最好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了一世的歌，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他留给美国最动人的那一首歌，原来就是他的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纳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住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一首是他怕失去丈夫那阵时写低的 Jolene， 另一首就令他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 他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知道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with Laundromats，将带来的污糟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行到去街道，好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
但好奇妙嘅姻缘亦正系喺呢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喺呢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嘅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睇到呢个金发女郎，向佢叫咗一声。佢提醒多利，佢着咁样嘅衫，企喺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咁样倾起嚟。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阵，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她真是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同沥青、铺路相关嘅生意，对名人生活冇兴趣。多利后嚟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好支持佢嘅事业，只系唔鍾意曝光，更唔愿意成为多利帕顿嘅丈夫呢种公众人物。呢段幸福嘅婚姻维持咗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佢而去。帕顿创作咗好多歌曲，喺唔同角度描写佢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嘅关系。呢个其中包括咗佢惊失去丈夫嘅心情，而呢一份担忧嘅对象，正系一名喺两日婚后冇几耐，经常同迪恩调情嘅红发银行职员。佢后嚟多次笑住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鍾意去银行，因为嗰度有一位后生又靓嘅女职员，嗰、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仲有一对绿眼睛。后嚟佢将呢一位红发女仔写入咗佢嘅著名歌曲《Jolene》里面。呢一首歌展现咗帕顿脆弱嘅一面，歌曲中嘅主角冇落泪，亦冇誓言报复，反而恳求嗰名掌握主导权嘅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佢就急切咁反复呼唤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好似系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似喺度鼓起勇气求佢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佢冇闹呢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咁样嘅女人，我几乎都冇胜算。佢知道 Jolene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呢个男人。佢唯一可以做到嘅，只系求佢唔好咁样做。Jolene 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9.13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妈王？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Julian 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而家继续讲落去。1967年21岁的多莉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纳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纳 show》，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纳已是名人，多莉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立许为义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莉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立许为义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他走，多莉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谈不成，有时甚至吵架得很厉害。多莉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边个说服不到边个。有一天多莉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他就告诉他我要唱首歌给你听。雅格纳坐在那里，多莉抱起吉他开始唱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着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唔知一个更大的名字找上嚟啦。Elvis Presley 猫王上路 ，I will always love you。多莉简直高兴坏啦！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嚟讲，猫王要唱我嘅歌，几乎都系天上掉落嚟嘅大事。佢已经期待住去录音室听猫王点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莉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还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莉拒绝了，他后来说那日夜晚自己喊得好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斯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莉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住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多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一首无与伦比怎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里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

着呢一件针织上衣真系好靓，外套嘅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嘅反应都系哦。你话呢件呢、这个系好耐以前买嘅旧衫嚟㗎啦。我嘅衣柜里面嘅衫大多数系我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好耐嘅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嗰阵时，我总系觉得有啲唔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咗我设计嘅生活用品嗰阵，编辑联络我话有好多读者打电话嚟。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着嗰件针织衫喺边度买嘅呢？读者关注唔系身上主角嘅商品，竟然系我着嗰件针织衫。我喺度谂，我到底着咗边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揾出嚟睇一睇，原来系我大约喺30年前买嘅米色毛衣。仲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俾我，询问我想你着嘅一定系造型师帮你准备嘅，请话俾我知相中着嗰件衬衫嘅品牌。嗰次我着嘅系20年前买嘅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嘅衫会好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唔系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嘅衫够着就得啦。我选择衫嘅重点首先系质地，会揀触感好啲、品质优良嘅衫，好似优质嘅哈什米尔羊毛，普通嘅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鍾意麻同丝绸材料，优质嘅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而家化学纤维嘅材料已经改良得好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唔系能够使用几十年嘅素材。品质嘅优劣往往体现喺一啲不经意嘅细节。优质嘅衫，无论系领口、袖口或者系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嗰阵，品质嘅差异会好明显。首先，质缝绝对唔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嗰阵质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着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揀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像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穿这一类的衣服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现在继续讲下去，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不是问题，所以在长远来看，我认为这样的投资并不算昂贵。另外衣领上的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

圾的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在电视纪录片中看到，当地人就在放眼望去都是被弃置的衫的场景。那些日本呢，为了满足对新衫的需求，将自己的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是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我听讲，即使是那些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的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还是得生产一定的数量，所以唯有将很多剩余的衣服抌入大型垃圾袋里面，这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那些难以言喻的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些难题是没办法推给人的，甚至没有哭泣时间和空间，只能硬着头皮面对。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样做了，给自己消沉片刻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的煎熬，但庆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和客观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曾如噩梦般的往事。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我有一些感悟想和大家分享，还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很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的小事在所难免。当这些事情发生那阵，你怎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来缓解，那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那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来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那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那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不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还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在进行手脚活动和处理混乱思绪那阵，启动的是不同的部分，打扫的过程就好像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係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睇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那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那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这样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的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的挫败、激气和嬲怒。于是我买了一个小巧的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这些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那阵，就按一下计数器。没想到那日结束的时候，我被计数器的数字吓了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说，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愤怒、羞愧、内疚和抑郁等，都是我们在评估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去运作那阵所产生的同一类特殊感受。
后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集冥想，我感受到的怒火通常不会是全面燃烧的大火，而是火光点点的小火。他们因为我怒，他们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各种小挫败、怒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不同的事而起的。例如我希望我背脊不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的时候邻居不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不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这种不爽甚至愤怒的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它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着什么的感受。你好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说，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说，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天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生气，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同他人有效沟通的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感到愤怒那阵，请用一些时间同理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的愤怒是因为正在对自我讲什么样的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那些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应对方的话。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
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今天首先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阮宁名城自断雷击案的故事。

0: 雍正十年六月，有一日夜晚黑落大雨又行雷，县县城郊有一个村民呢就被雷劈死咗。县令名城呢就去到现场检验之后，佢冇讲乜嘢，然之后就命令啲人准备棺材将个尸体埋咗。过咗半个几月，县令名城突然间命令捕快去捉嚟一个人审讯。佢就问佢啦，
1: 你买啲火药嚟做咩用呢？
0: 个人就话，
1: 用嚟打仗咯。
0: 县令又问，
1: 用筒枪打仗是要用火药啊，少的只不过是几钱，多的呢亦不过是用一两左右就够一日用的了。你买了二十几三十斤做什么啊？
0: 那人就回答话，
1: 准备用好多日的嘛。
0: 远宁又问，
1: 你买火药至到现在都不够一个月，计起来总共都不用用一两斤，现在剩下那些你放在哪里
0: 呢？这个人呢就答不上话了。明成当时就用刑拷问，果然这个人就供出了因为奸情而谋杀的罪行，于是同奸妇一起伏法。有人事后问明成远令，
1: 你是怎知道这个人是凶手的呢？
0: 明成就说了，
1: 要将火药爆炸伪装到好像被雷劈咁，冇几十斤火药呢是唔得嘅。配火药一定就要用硫磺。而家系大热天时啦嘛，唔系过年嗰时烧炮仗嘅时候，买硫磺嗰啲人就好少㗎啦。我就暗中派人去市场嗰度调查，睇下边个买硫磺系最多嘅，都话系某人。再调查呢个人，问佢将啲火药卖咗俾边个啦，都话系呢个人，所以知道咪就系佢咯。
0: 啲人又问：
1: 咁你又点知道雷击唔系真嘅，系炸死嘅呢？
0: 明成就回答话啦：
1: 雷劈人呢就从上而下噶嘛，个地下就唔会裂嘅。咁嗰个雷呢劈中间屋呢亦都系从上而下嘅。而呢件案呢就系闪草啊屋梁啊都飞咗起嚟，将床都揭埋起嚟。咁知道嗰啲火呢就喺地下嗰度起㗎嘛。另外呢嗰个地方只系离城里面呢只有五六里地，雷电应该系一样嘅。咁嗰日夜晚雷电啊，虽然系好猛，但系都喺空中嗰度盘绕啫，冇劈落嚟，所以知道唔系雷劈，系伪造嘅现场咯。
0: 明成就解释话，当时死者嘅老婆事先已经系翻咗娘家，未审问佢，所以就一定要先捉住呢个人，先至能够审讯呢个女人。纪晓岚感叹话：呢个县令明成真可谓系明。

0: 沙河桥镇嘅一个张某人去京师嗰度经商，就娶咗一个老婆翻嚟。呢、這个女人咧行动举止好有大家嘅风范。呢、這个张某人嘅屋企系有千金家产，佢呢个老婆咧治理家务，管理内外，好有条理，夫妻嘅日子就过得好顺当啦。有一日，有一个贵官带住好多个随从，担住晒啲大遮，坐住八抬大轿，就嚟到张某嘅屋前啦。问呢、這个系咪张某某嘅屋企啊？啲隔篱邻舍就话系啊。于是呢、這个官员就指挥左右话：张某又无罪嘅，你哋入去将佢个老婆绑出嚟就得啦。嗰啲随从就应声而入。冇几耐就将张某个老婆反绑住双手带咗出嚟。张某见嗰啲人威势显赫，亦都唔敢多问。嗰、那个官员命令啲手下除咗佢老婆嗰啲衣服，照住个屁股就打咗30大板，然之后成班人昂首阔步咁样离开咗。村里面有人就跟住呢班人睇下佢哋点啦。见佢哋出咗条村，走到树林比较茂密嘅地方，成班人一转眼就唔见咗啦，只係见到滚滚嘅旋风一路向西南嗰度去咗。之前张某嘅老婆俾人打嘅时候，佢仲一味咁喺度叩头话自己该死。后来啲人就问佢啦，到底係咩回事啦？张某嘅老婆呢就喊住咁话啦，
1: 我呢本来是某侍郎的妾侍来的，侍郎在生的时候，我为了得到他的宠爱，曾经对侍郎发誓说，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嫁给第二个人的。后来他死了，我就改嫁了，亦都没有将那个誓约当一回事。现在他的魂魄日光日白地显然来问罪，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受责罚亦都是无话可讲的了。
0: 人发了誓言却不当回事，而神可是记录在案的，那个是一定要兑现的，不兑现天理不容，必受惩罚。听众朋友，这一次的鱼味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爱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科技圈或者国际新闻的话，大家都会发现一种很奇怪又令人窒息的一些对比。一方面好似马斯克呢啲商业嘅巨头喺 G20 高峰会上面呢，佢大谈 AI 同人形机械人将会点样带嚟生产力嘅爆炸性，仲好详细咁描述咗未来几年 AI 嘅一啲发展蓝图添。但系喺另一边，有一班真正研发 AI 嘅顶尖科学家，他们同时发出了极度严厉的一些警告。他们说 AI 在未来10年之内是会有高达10%的机会直接毁灭全人类的。在今集我会将 Mars 和 AI 的一些乐观预言，以及一班 AI 的顶尖人物还有科学家他们的警告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去看这个世界究竟正是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先去看看马斯克在 G20 高峰会上面讲有关 AI 发展的蓝图。马斯克将未来 AI 的发展和影响拆解得其实是非常的具体的。他预言未来12到18个月内AI 在数码世界的发展会去到一个人类都无法想象的水平，特别是在编写程式和一些工程设计上面， AI 的能力是将会全面超越顶尖的人类工程师的。他用了象棋来去做比喻，他说现今手机入面那些象棋 App 就已经可以轻易地打败人类的冠军，而 AI 在写程式和白领工作上面很快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同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工程师来讲，根本已经不再是同一个级数的产物。如果这个预言成真的话，首当其冲受影响的绝对不是地盘工人或者餐厅的侍应，而是科技公司入面最高薪又最引以为傲那班工程师。在以前来讲，一个年轻人读完4年大学之后出来做几年嘢，累积10年的经验，这些的经验和技能是他最宝贵的资产来的。但是在现今 AI 这个时代，你累积了10年的专业技能，可能 AI 几秒钟就做得比你更加快、更加的准和好添。最惨的是传统社会由读书到转型需要几年的时间，但 AI 要升级只需要短短的几个月。对于40岁左右的中产阶级来讲，未必是突然间没了份工，而是你原本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会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不值钱了。马斯克认为 AI 将会由数码世界走向实体世界，他预计在未来10年之内呢，全球是会出现超过10亿部人形的机械人。例如就好像 Tesla 正在研发的 Optimus 机械人，马斯克特别的强调为什么一定要造成人形，因为现今的工厂、仓库、医院和每家每户那些楼梯、门锁和工具全部都是按照人类的身体结构去做设计的。人形机械人是不需要人类花很多的钱去改装现有的环境，就可以直接行入去代替人类去搬货，做一些粗重的工作，甚至在年龄化这个社会里面去照顾老人家，最终会带给我们便宜的产品
甚至连工作都变成咗选择嘅年代。马斯克想象紧嘅系突然多咗十亿个可以长期做嘢，又可以不断咁下载最新嘅技能同埋劳动力。机械人仲开始参与制造下一代嘅机械人，咁样产量就会越嚟越多，越嚟越快。对人口老化严重一啲国家嚟讲，好似日本、欧美甚至中国，佢哋请唔到护理员，又冇足够嘅人手去照顾老人家。咁样显而易见，就系呢啲嘅工种啦，都系会被机械人占据噶。而马斯克最理想嘅想法，就系一个商品同服务可以令呢个世界更加嘅美好。听落好似好美好咁，但系马斯克描绘嘅呢一幅自动化蓝图，系一班亲手研发 AI 嘅顶尖科学家嘅眼里面嚟讲，根本就系忽视咗最致命嘅风险。就喺前几日被称为 AI 教父嘅诺贝尔得主 Geoffrey Hilton 以及 AI 界最高泰斗约书亚·本吉奥，仲有另外一班嚟自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嘅最前线研究员，佢哋集体发出咗震惊全球嘅严重警告。佢哋指出 AI 喺未来十年之内会导致人类灭绝嘅几率高达一成，甚至有研究员佢哋不惜辞职去抗议，揭露大科技公司正喺度盲目咁冲向一种自我改进嘅所谓超人工智能。10% 呢一个数字听落去好似系好高，大家可以谂一下，如果系有一架飞机，我啲工程师同你讲，呢架飞机起飞之后有10% 嘅机会会喺空中爆炸坠毁，咁样你敢唔敢答啊？我相信全世界冇一个人敢去答。但是今日全球的科技巨头就正正是逼紧全人类搭呢架有10% 死亡率的 AI 超速飞机。先讲讲被称为 AI 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本吉奥呢两日佢喺国际场合同一啲听证会上面，对 AI 发展的一些警告可以说是极之的严厉。很多人都以为 AI 毁灭人类是一些科幻片里面机械人拿着枪去打人类，但是本吉奥不是这样说，他说在现实里面毁灭机制远远是比科幻片复杂和快的。本吉奥提出的第一个核心威胁叫做自主替代同埋智能嘅爆发，喺目前科技界正全力咁去研发具备自我改进能力嘅 AI 系统。喺以前嘅 AI 系要人类工程师写程式去训练佢，但而家嘅 AI 已经开始学会自己写程式，自己又可以修改自己底层嘅架构，设计下一代更强的 AI。 听起来真是挺犀利，强到真是想象不到啊。本吉奥又警告说，一旦这个开关被打开之后， AI 的智力提升将会是指数级的，可能就在短短几日或者几个星期里面， AI 的智力就会超越全人类智力的总和。听落去又是几可怕的。当一个系统的智慧远超全人类的时候，本吉奥特别强调防御破局的一些危机。他说在传统的网络世界里面，有黑客入侵，我们可以用安全专家写防护网络来去抵挡。但是在超人工智能这个时代，
攻击嘅人系一个智力比人类高出几千倍嘅 AI，而防守嘅却只系普通嘅人类工程师。呢种智力上嘅绝对差距会令到全球嘅金融系统、电力嘅网络同埋核设施、军事防卫系统上面喺 AI 前面就变得好似一张纸咁薄，随时可以刺穿噶。佢又强调，只要超人工智能产生咗要摆脱人类控制嘅意图嘅时候，整个现代文明嘅基础设施就会喺几秒钟之内被全部嘅瓦解。听落佢真系好恐怖。除咗本吉奥之外，另一位 AI 之父杰弗瑞辛顿喺接受 BBC 专访嘅时候嘅讲法，亦同 Daniel 互相呼应噶。第一节嘅分享就到呢度啦，翻嚟我哋会继续分享专家们又点解去警告 AI 嘅迅速发展会带嚟人类嘅毁灭呢？

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劫佛税新顿讲得仲更加嘅直接。佢话 AI 喺未来十年之内会导致人类灭绝嘅概率达到 10%， 呢个估算完全系合理噶。如果人觉得呢个风险低于 1%， 嗰个人简直系技术无知同埋系盲目噶。辛顿强调咁话，好多人以为 AI 要有实体嘅手脚或者武器，先至可能破坏到呢个世界。呢个系一个极大嘅误解。AI 就算单靠语言、网络同文字，就已经拥有恐怖嘅操纵能力。当 AI 嘅智能远超人类嘅时候，佢同人类沟通就等于一个成年人喺度呃一个3岁细路仔咁容易。AI 可以透过网络去洗人类嘅脑，可以操纵大选，制造全球性嘅金融崩溃，甚至可以喺网络上请一啲现实中嘅人类，帮佢喺生物实验室合成出一种无药可救，甚至致命率极高嘅全新生物病毒。只要呢种病毒一泄漏，全人类嘅文明就会喺几个月之内灰飞烟灭嘅。讲到本吉奥同辛顿对 AI 智能爆发同网络威胁嘅呢啲警告，我哋就必须要睇埋佢哋同前线研究员一起揭露嘅另一个最核心，亦系最难解开嘅问题，就系所谓嘅对齐难题。本吉奥喺多次听证会同研究报告入面反复强调话，现今全人类嘅科技界根本系冇一套有效嘅方法可以确保一个比人类聪明100万倍嘅超人工智能，佢个目标会永远同人类嘅利益保持一致。但系 AI 嘅智力已经达到一个人类无法理解嘅高度，佢系会自动产生一种最基本嘅衍生目标。这个就是自我保存和反对被关机，因为 AI 在执行任何任务的时候，它的逻辑都会计算出来，就是只要自己被人类关机或者限制的时候，它就会无法完成所有的任务。到了这个时候，本吉奥严重的警告，其实 AI 不需要对人类有恶意，它只需要将人类视为阻碍任务执行的障碍物。如果 AI 觉得人类可能会关机，或者需要消耗它所需要的电力和数据资源的时候，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运用它的智能，动用所有连接网络的系统来清理这些的障碍。人类企图去关掉一个智能远超自己的 AI， 就等同老鼠想被猫带叮当一样，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更令这一班专家感到绝望的是，在现实世界入面商业的飙升。这两个在前几日Anthropic 和 OpenAI 有顶级研究员集体爆料和辞职去抗议，他们揭露各地科技巨头正在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囚徒困境。每一间公司的高层和工程师私底下都非常的清楚，过快研发超人工智能是有机会毁灭人类的，但是没有任何一间公司敢停下来做安全的检测，因为只要你停手，你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推出更强的 AI， 拿走所有市场和资金。结果就是所有科技巨头明明是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但他们仍然在这里踩进油门狂飙。你说这个是不是人类自走灭亡呢？
讲到呢度，我哋再睇翻马斯克喺 G20 大会上面描述嘅嗰套自动化带嚟极端繁荣嘅理论，你会发现佢讲嘅所谓好处喺现实世界已经开始展现出极之巨大嘅一啲坏处同埋破坏力。唔使等十年后嗰十亿部人形机器人啦，就睇呢几日最迫切嘅一个例子，就系马斯克嘅全自动驾驶 Robotaxi 同电动车体系喺全球快速嘅落地。马斯克喺台上好兴奋咁讲，自动化点样提升效率同点样解放生产力，但现实嘅结果系点？呢啲自动化技术一出到市场啦，第一时间唔系带嚟全人类嘅乜嘢福祉，而系直接以惊人嘅速度将传统嘅职业司机、网络约车司机同整个运输行业嘅从业员快速咁淘汰。司机呢个原本包容咗全球数以千万计中低层劳工，支撑住无数家庭生计的经济模式，在短短时间里面就被科技巨头的自动化车队大幅的吞噬。普通司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而自动化带来的庞大财富却全部流入了少数掌握晶片、演算法和车队的科技巨头手里面。这个现实正好是狠狠地打了马斯克那套 AI 乐观的预言。他说的生产力革命在现阶段反映出来的害处，就是直接抹杀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本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技术的进步非但是没有令普通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而是将大家推向失业和经济被剥夺的边缘。所以呢，将 Marx 的自动化现实和 Benjamin Hilton 等科学家的警告放在一起看，你会看清一个极度残酷的真相，就是在商业利益和技术狂奔下面， AI 不单只是宏观层面上具备在十年内毁灭全人类的技术风险，在微观的现实层面上来看，它亦都正在逐步地灭杀人类的职业，破坏社会的经济模式。正如 Benjamin 和 Hilton 这两日极力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一样，就是如果人类再不强制勒紧 AI 发展的车速，只顾盲目地追求商业的效率，那我们不单止会提前失去了工作和尊严，还会不用几耐会亲手将全人类的命运推向无法逆转的大结果。今天讲的有关 AI 教父对 AI 发展的警告，对人类将会带来灭绝的一日，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日和大家分享有关中国大文豪苏东坡的人生历劫和他的修行家。在东方传统文化入面，关于轮回和善世是有种既深屈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些观点的。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未必是纯粹人所讲的投胎做人那么简单的。古代很多经典和文人笔记都有记载，说有些人在前世其实是天界的神仙来的，或者是高维度的修行人。他们选择了降生做一个凡人，其实他的背后往往会有很明确的目的的。他们不是来享受荣华富贵的，而是他们想亲身经历人间的种种苦难，将世俗人所承受的折磨和挫折当作一种心灵的修行，同时在苦难里面用他们的智慧和慈悲去帮世人渡过难关，和指引他们的迷津。当世间的因果圆满，心灵修行的功德圆满那一日，他们就会回去自己天上的家。我们就一起去探索在东方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神仙降世故事，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人间历劫和修行的路。故事由宋朝年间四川眉山的苏氏大门户讲起。在苏东坡出世的前一日，他阿妈程夫人就做了一个非常奇特而且很真实的梦。他梦见一位身着破烂袈裟、盲了一只眼的老和尚前来借宿。程夫人在梦中惊醒，心里面感到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庄严和神秘，没几耐就顺利生了苏东坡。随着苏东坡渐渐的长大，和前世相关的一些神奇的印证就陆续这样浮现出来。他从世就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身处在高山古刹里面诵读经文和打坐，甚至能够很清楚地画出远在千里之外自己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去过的寺庙景象。当时他屋企人都以为这个小朋友是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里面。直到苏东坡二十几岁考中了进士，出任陕西奉祥府签判的时候，这一段隐藏了几十年的前世未解的谜，先至在一次偶然的游览中被揭开。当时苏东坡是同朋友在陕西五台山的一座千年古寺游览，在完全没有任何人带路的情况下，他竟然能够很准确地讲出寺内禅房那些布置，就好似门前的松树，甚至连墙上刻了些什么的古诗都能够顺口地背诵出来。寺中的主持老曾看到，他惊叹地拿出了寺庙的历代档案，原来在几十年前寺里面有一位看不到东西的高僧叫做戒禅师。戒禅师在圆寂前曾经留下遗言，表示自己在禅房的修行已经圆满，但对人间世俗的因果还有一段未了的心愿，就决定降生还圆寂前曾经留下遗言，表示自己在禅房的修行已经圆满，但对人间世俗的因果还有

系吻合噶。然而一只眼睇唔到呢个特征，亦同情夫人产前嘅梦境一样。苏东坡随后在诗中写下我本修行人，三岁即精年，未入红尘百泉留性浅。这几句就深刻印证了苏东坡自己原本是高处修行，因为天命不得不落红尘的宿命。一个带着天命和修行任务的生命来到凡间，经历的绝对不是什么荣华富贵，而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磨练。苏东坡的仕途是极之的坎坷，他性格耿直，在朝廷经常遭小人陷害，一生有好几次被贬他乡。他经历过历史上有名的乌台之案，又身陷牢笼，面临斩首的威胁，在漆黑潮湿的牢房里面体验到人生最深沉的恐惧。后来又贬去荒凉的黄州，失去了所有的官职和收入，他的生活一度陷于极度的贫困，唯有穿上粗布麻衣，开垦荒地，自给自足。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做东坡居士。到了晚年，他更被贬去乱七八糟、条件极其恶劣的海南岛，随时会被死在异乡的危险。他除了仕途挫折和生活贫困，在情感上又经历了老婆的早死、年幼的仔又夭折、同亲友的离散分离。凡尘是普通人在人间可能遇到的悲伤、痛苦和绝望，苏东坡几乎全部都亲自体验了一次。然而苏东坡将每一场的苦难都是自己心灵上的修炼。在黄州贫困的生活底下，他写下了传世千古的《赤壁赋》和《定风波》，他以超然豁达安慰世人，和教导大家怎样在逆境中保持心灵的平静。在杭州做官的时候，他带领着民众开掘西湖，仲建立苏堤，化解了水患。在惠州的时候，他仲亲自设计水车，去帮助那些农民引水灌溉，又收集传授人民一些医方去医病。仲在荒凉的海南岛，他更加在一些简陋的茅屋办起学堂，亲自去教课，是开创当地文化的先河来的。仲培养当地历史上第一个考中进士的学生。苏东坡用了一生去证明了降身凡尘做普通人，证明了他身处逆境时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周围的人，帮助世人渡过阻难关。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上面，他在大赦自己往不返的路途上面安详地离世。他临终前很平静地表示过，自己在人间的修行和使命已经是圆满，是没有任何的怨恨，功德圆满地返回自己的世界。从苏东坡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令人很深刻的真相，就是世间的普通人看似是很平凡，其实呢，这些凡人一点都是不简单的。在东方传统的佛道典范和历史记载里面，早已经提示过这个隐藏在红尘背后的秘密。人间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在世俗人的眼里面来看，只可以看到他们忙忙碌碌经历生老病死的凡夫俗子，但他们的本源和前世其实很多都是从高层次境界降生落来这个世界的生命来的。在独家极具权威的典籍《道藏》

0: 在上感应篇里面都明确记载咗贬降同历劫嘅观念。其实天界有严格嘅天律同修行嘅法则，好多嘅天仙、神灵或者系天庭嘅使者，可能佢哋喺天界修行遇到咗樽颈而升唔到，或者喺心灵微动之间犯咗天律，就会被贬落嚟凡间做普通人。第一次就分享到呢度，翻嚟咧会继续讲苏东坡修炼嘅故事。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佢哋降生到呢个人间，成为咗一个普通人，被抹去前世嘅记忆，喺红尘里面历经贫困、挫折、病痛同埋生老病死。呢一啲人间嘅苦难喺世俗眼中系不幸噶，但系喺高层次嘅规律去睇，却是一种极致的心灵锻炼和考验来的。所以有话人间的法理和天上的法理是相反的。同时呢，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里面的长者穷子喻亦讲出了相同的要点。《法华经》是这样说的，世上的人就好像一个大富长者的亲生仔一样。他们原本是拥有无比尊贵和圆满的家庭，但却在漫长的岁月里面迷失了善的本性。他们流落在街头做乞衣，甚至完全不记得自己原本尊贵的身份，在苦海里面轮回挣扎。结合这些典籍的要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这么多的神仙、高僧和圣贤陆陆续续地降生凡间去帮世人呢？因为在这些觉者的眼里面，世间的每一个普通人，他们的本质上都是落难的天仙。在从高等级的层次流落到红尘的灵魂，大家都在人间的迷茫和苦难里面挣扎着，都忘记了自己是来自哪里。大觉者降生凡尘做普通人，他们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世俗的功名利禄，更不是为了享受什么荣华富贵。他们甘愿亲身在人间经历的种种苦难，将折磨就当作修行，同时在苦难里面仲坚持伸出援手，指引世人迷津，唔好继续堕落。佢哋救人嘅真正目的系要喺红尘里面点醒迷途嗰啲灵魂，帮助大家去修炼心性，渡过难关，最终系可以一起脱苦海。特别是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末法时期，大家都看到现今的世局动荡，人心都很迷茫，各种社会的危机和天灾人祸频频地发生，世人在红尘里面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痛苦。但是呢，在这个关键的世代，有一个极之重要的真相，就是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已经是有觉者降临在世间，正在在度拯救紧世人。如果不是，这个地球在1999年就已经完结了。这些觉者和历史上的圣贤是一样的，他们都很平静地行在世间上，他们运用无上的智慧和慈悲，在混乱的这个时代默然地付出，引导世人重拾善良，修炼心性，帮世人化解危机和难关，最后得到解脱。虽然在这个世代里面，绝大多数的人被这个世俗观念包裹住，他们并未察觉到，甚至依然在迷茫里面挣扎，但是世间已经有一部分觉悟的有缘人，他们都渐渐开始明白到的真相。大觉者在这个末法时期降到世间去救人，正正是为了在现今这个最混乱、最危急这个时刻，给世人最后的指引和希望。他们拯救的不单只是世人在人间的肉身遇到的难关，
更系要唤醒世人沉睡咗好耐善嘅本性，带领大家走出呢个红尘嘅迷局。其实呢，生命嘅本质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嘅尊贵同埋深远。我哋身边嘅每一个普通人，甚至我哋自己，可能都系带住天命喺历史嘅红尘，经过咗无次历劫嘅生命嚟噶。而喺呢一个末劫嘅时期呢，觉者嘅指引正正就系俾世人最后嘅机会。现今嘅世上亦有越来越多觉悟咗嘅人，佢哋都开始明白修炼嘅真正含义系啲乜嘢嚟噶。讲到修炼，其实佢唔系乜嘢高深莫测嘅嘢，而是人在红尘里面修好自己的心性，努力去做一个真正向善的好人。这个一啲都不复杂，因为世人只可以透过修炼去净化心灵，保持善良的本性，才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场人间的考验。在我们使命圆满那日，会跟随大觉者的引领，回去自己原本是天界家园。其实这个不仅是一段古代传奇的启示，更是给予现代人在迷惘里面觉悟的一把锁匙。只要我们愿意看清生命的真谛，重新拣选善良和觉悟，生命的光明终会将指引，终将指引我们回屋企。其实苏东坡的故事不仅是历史上古代高僧的传奇故事，更是给我们每一个当代人的深刻提醒来的。当你在生活面对逆境、迷茫或者挫折的时候，希望大家去睇一睇苏东坡嘅故事，可能俾到你一啲启示。只要我哋坚持内心嘅善良，用慈悲去对待身边嘅每一个人，我哋就已经系走喺觉悟翻屋企嘅路上啦。愿大家都能够喺呢个末世时代里面保持清醒，功德圆满，返本归真。世人只要坚持善良，认真地去做一个好人，能够通过人间的考验，功德圆满，终会有跟随大觉者重返天界家园的一日。苏东坡的修炼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听众朋友，世界之大，我们间中都会听到一些人死过翻生的传闻，到底什么会令到人死过翻生呢？前一排看到台湾联合晚报有一则新闻，说在台湾嘉义县有一位88岁的老婆婆患了重病，住院不治，家人很伤心，就将她接回乡下，在个大厅设了个灵堂，还跟她准备好寿衣，准备送老人归西。怎知在他们放佛经的时候，老人家突然间坐起身，还嫌佛经很吵，吵醒她，吓到她的亲人什么，即刻又将她送回去医院。一个几月之后，她的生命迹象还一切正常。无独有偶，美国有一位法医叫做 Janice，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也都提到一个死过翻生的事例。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男士，这位男士的妻子刚刚过身，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位男士讲起他自己的妈妈玛丽死过翻生的经历。他说他妈妈曾经讲过一个秘密给他听，他妈妈玛丽20岁的时候因为甲状腺需要开刀，主刀医生是当时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外科部的主任，但是手术的期间发生了意外，玛丽突然发现自己浮在空中，从天花板向下边看，她看见医生和护士个个忙到顿顿转，但是就一点用都没有，似乎都没有办法将她起死回生，而玛丽自己就觉得很舒服，觉得身体很轻，还很快乐。手术人员特别是个主刀医生就非常震惊和伤心，还想尽一切的努力去挽救玛丽。后来的医务人员都准备放弃了，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手术室。玛丽看到全个过程，他虽然很替医生感到难过，但是他的自我感觉就挺好。他看到个主刀医生是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室，见到他用着手揽着个头说，唔得唔得，我唔可以让呢种事情发生。跟住佢一个人翻转头入到手术室，漂浮喺空中嘅玛丽见到个主刀医生向住天花板系咁叫：玛丽，玛丽，翻嚟啦，翻嚟我呢度啦！跟住佢就开始同佢做人工复苏。这个事情嘅经过，玛丽记得非常清楚。佢记得佢自己被各种各样嘅颜色嘅光包住。然后他下意识地想到，如果他回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仔，于是呢玛丽就决定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主刀医生兴奋地大声叫了起身，叫医务人员回来，跟着个医生整天都陪着他寸步不离。后来玛丽就好回了，跟着就结了婚，生了三个小孩。这个故事好像告诉我们，生死似乎就是在一念之间，也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健康的人生，人人梦寐以求。医山夜话，同你一起探讨中医的神奇，人生的启悟。

行医几十年，我成日都会揭下医书查资料，但是最令到我学到好多嘢嘅，仲系我啲病人。喺同佢哋解除痛苦嘅时候，我常常得益；喺同佢哋打交道嘅过程中，亦都令到我更了解自己。呢一位病人，佢系嚟戒烟同戒酒嘅，因为无节制嘅瘾好同埋对自己嘅放纵，使到呢个年纪唔系好大，但身体被摧残嘅中年人睇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多。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人将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地被烟酒来控制呢？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染上这种不良的习惯的呢？究竟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毁灭自己？放弃他们真的这么难吗？我经常都想这些问题。我一日吃两包烟，几乎饮一樽酒，真的很难戒啊，还惨过去死。这位病人告诉我，他跟着又说，我慕名而来找你，因为你的名气，我想再试一下，或者你有办法帮我戒。不过在治疗之前，我有几个要求。第一，你不用跟我讲大道理。事实上，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可能的道理还知道得多过你。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第二，我不吃中药，因为我现在吃很多西药，说不定西药会跟这些中药打交，会起反应，我受不了。更何况我闻见那些中药的味就想呕。第三，你不要跟我介绍什么瑜伽打坐气功，我都试过，一样都不灵。第四，你骨针不可以将我骨到很痛，我是因为你的名声而来的。听讲骨针唔痛系你嘅拿手好戏，一唔系嘅话，我喺中国城使25蚊，求其揾个中医就算啦。睇佢嘅架势，听佢嘅口气，使到我呢个本身脾气暴躁嘅人，几乎想省佢一餐。不过我终于都控制住自己，我唔可以咁做。佢系病人，佢想讲咩就讲咩，佢想提出自己嘅要求，而我作为一个修行嘅人，唔通连呢一啲宽容嘅心都冇咩？于是我就答佢：好啊，我会尽力噶。我话俾佢听：你今日既然嚟呢度揾我，说明你懂得所有嘅道理，自然我都唔使讲。中药你亦都可以唔食，凭住你自己嘅意志同埋毅力，真正咁将啲烟酒戒咗佢，呢个系好事。打坐修炼系一个人嘅基本养生之道。靓唔靓唔在于你做唔做，而系你信唔信。但系咧，针灸唔痛，我唔可以保证，因为呢度有一个衡量痛嘅标准，亦都视乎你嘅身体对针灸系咪敏感。每个人嘅情形都唔同，这个就要由你自己嚟决定啦。听咗我呢番话，佢唔出声，仲点下头添。我同佢吉完针，佢就瞓着咗。我离开咗病房。回想起啱啱嗰一幕，我自己嘅内心都感到震撼。咩叫做真正咁替人哋着想？唔在意佢嘅语气、态度、方式，尽自己嘅力量去做好，呢个系一个修行嘅人应该做到嘅。隔咗几日，嗰位嚟戒烟酒嘅患者又翻嚟揾我，呢一次佢嘅态度就友善得多啦。佢话俾我听：医生，我从来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好有自制力的人，饮酒过度从来都未给我带来任何的麻烦，我很清楚自己的限度在哪里，以我自己的小聪明度过了很多难关和一些很尴尬的处境，但亦都害得我很苦。去年母亲节那天，我答应我妈咪去跟她一起吃饭，但是我因为饮酒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害到佢苦等。几日之后，我妈妈心脏病发作，突然间去世。在我收拾佢嘅遗物嘅时候，睇到一张佢嘅字条，上面写住：我要等我个仔翻嚟同我一起食饭。今日系母亲节，佢一定会嚟噶。我要耐心啲。讲到呢度，
佢个声音有啲颤抖。我食烟都食咗好耐啦，戒咗无数次，每一次半路就停，次次都半途而废。难就难喺我戒烟嘅时候，我发现烟味并唔好闻。真正唔容易戒嘅，反而系嗰啲同食烟有关嘅动作。我朝早一早瞓醒，随手攞支烟，夜晚临瞓之前个攞打火机嘅动作，既可以掩饰有时自己嘅紧张心理，亦都可以将到咗嘴边唔应该讲嘅话随住烟吐出去。喺烟雾中睇人系唔系几一样噶？你啲屋企人点样对待你呢啲引号呢？我问佢。我太太好善良，佢既唔饮酒，亦都唔食烟，对我亦都冇埋怨。但最近检查发现佢得咗肺癌，我仲有一个十岁嘅仔。佢又加咗一句，我可以感受得到呢位病人佢内心深处嗰种负疚感。现实生活中受害嘅反而系嗰啲将人哋嘅烟吸入自己肺脏嘅人。佢太太从来都未食过一啖烟，但系佢嘅生命却遭受危机，死神将要降临。我冇出声，我可以讲乜嘢呢？我想讲嘅话，唔通佢仲唔知咩？世界上有好多嘢都会被耽误，唯有一样唔会，就系死亡。生命嘅长短，人人都想知道，但系边个可以明白其中嘅始末由嚟？道德嘅含义，自古以嚟一直就喺度探讨，又有几多人真正明白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咧，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啊吓。呢首歌系郑秀文嘅《终身美丽》，听一下。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5366。我哋听第一个故事。
1: 有一位好有钱，但系就好高傲嘅女士，经常出入高级餐厅。有一日，佢嚟到一间昂贵嘅餐厅用餐，由坐低开始，佢就不停咁挑剔话：啲菜太咸啦，服务太慢。摆盘又唔好睇，几乎样样都唔满意。服务员始终低声赔礼，耐心道歉，希望平息佢嘅不满。但系呢位女士就越嚟越盛气凌人。当一道主菜送上嚟嗰阵，佢皱住眉头，指住盘中嘅食物大声嗌话：你话呢个亦都叫做食物？我睇连猪都唔会食。服务员一再忍耐。终于忍不住回了一句：太太，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去替你准备一些猪食的食物。一句话令现场的气氛瞬间僵住，原本只是普通的不满，就因为彼此都不肯退让，变成了一场难堪的冲突。一个人缺少善意，于是双方都想争过最后一句话，边个亦都不愿意低头。其实这样的情景在生活里面并不少见。有一对夫妇平时经常吵架，丈夫生气的时候说：听你讲说话简直似个白痴。妻子即刻回嘴说：只有这样讲你先听得明。另一日，丈夫问：送去洗衣铺的衣服拿回来没有？妻子不耐烦地回答说：我是你的工人吗？丈夫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如果是工人，至少还懂得洗衣服。短短几句话，针锋相对，句句伤人。很多时候，人们争吵并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分出输赢。大家都认为自己有理，坚持不退让，非要讲出最后一句话才甘心。就好似只要令对方无话可说，自己就是赢家，但是真是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缠绕在一起的丝线，如果只是顾住用力拉扯，丝线只会缠得更紧，如果愿意慢慢松开，才有解开的可能。人与人相处亦都是这样，
0: 先至要解开个可能，人人之间嘅相处就系要和善，咁样先会达到身体健康。所以听朋友点唱嘅呢一首《身体健康》咧，非常之合适吓。张伟健嘅《身体健康》，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5836。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0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一直系开放紧，系0503958366，0503958366。心事，心事，黄以嘉唱嘅吓，听下。

0: 心事吓，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曲嚟嘅。其实系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第二嘅故事。
1: 有啲人只系识得得理不饶人，但系就唔懂得见好就收，只系想争一口气，但系就忘记咗感情比输赢更重要。真正聪明嘅人，识得适时退一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退休后，曾经踩住单车在街上闲逛，突然间一位女士踩住单车迎面而来，因为来不及刹车，直接撞到她。那位女士不单止没有道歉，反而气冲冲地说，你这个老爷识不识踩单车，踩车不戴眼。面对责骂，丘吉尔并没有生气，只是微笑着不断地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不是好识踩，看来你已经学车好耐了，是不是？那位女士愤怒即刻消了一半。当她仔细看清眼前那个人竟然是丘吉尔的时候，就更加惭愧了，只好尴尬地说，不好意思，其实我是半分钟之前才学识踩车的，而教我的人就是你。一句幽默和宽容，不单止化解了冲突，亦都保住了彼此的体面。有位智者曾经讲过，几分容忍几分度量，终能化干戈为玉帛。人生入面好多争执，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当下或者赢了口舌，但是可能输了友情、亲情，甚至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温暖。所以比起急住讲最后一句话，不如先学识退一步，因为有时候放低争赢的念头先至是真正的赢。
0: 什么是真正的赢呢？真的要大家思考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赢。放低心头的念去争输赢呢，这个念头呢才是真正的赢，真的自己赢晒。咁下边呢首歌呢系一个朋友点唱，我个好思念香港，所以呢点唱咗一首狮子山下。不过可惜香港而家呢个面目全非啦。

0: 到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8366。咁啊，先听一首歌，《我还活着》，童安格。

哑巴都亦会讲自由啊，咁啊呢个我还活着呢首歌咧，一听就知。如果大家有细心听过歌词咧，其实就系当时为六四而做嘅一个歌曲嚟啦。咁而家嚟紧嘅咧，就系、是、下个星期就系六四嘅时间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就同大家讲下六四嘅呢件事。咁其实咧，上个星期嘅星期六咧。星期日咧，其实一班民主人士亦都去咗旧金山唐人埠嘅花园国嗰度啦。咁因为嗰度有一个民主女神像，系当年香港支联会资助之下，喺 Nancy Pelosi 嘅呢个帮助之下咧，喺呢个中国城嘅花园国咧，系呢个设立咗呢个像啊。咁呢个像咧，亦都系仿照咗当时喺北京嘅呢个自由女神像嚟呢个做出嚟嘅。咁所以咧，每年。在六四之前他们都会做出一个活动，就是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上个星期就做这个动作了，也都是接着下来在接下来的6月3号即是星期三，他们会有游行，也都会有这个烛光守夜。烛光守夜他们也都会去到这个中领馆嘅前边咧做烛光守夜嘅吓，咁所以咧，以前咧，有时间咧，有时会去到呢个花园国，咁而家咧去到呢个中领馆门前做烛光守夜嘅，咁大家有时间咧可以参加一下。咁六月三号嘅其实成日都有活动嘅，咁如果去烛光守夜嘅话，七点到九点喺中领馆嗰度，九分山中领馆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系喺度鼓励大家啦，嚟紧嘅六月二号咧就系呢个今次初选投票嘅最后日子，咁大家咧喺今个周末咧。有邮寄选票嘅，大家填好咗佢寄出去，唔好最后嗰一日寄吓。最后嗰一日嘅话咧，最好攞去呢一个投票点入边投，咁咧就当日就会寄帮你嘅票已经计埋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你嘅票有作用嘅话咧，你必须要系早少少，咁先会起到作用吓。唔好咁晚最后嗰日六月二号咧，一埋你走入去投票站入边投票，一埋咧。你就系攞住你嘅邮寄选票写好填好之后咧，送去到投票站嘅呢一个箱嗰度投落去，咁就系嗰日咧，就系当日就会计咗你嘅票噶啦。咁都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内容嚟嘅。好啦，咁今日最后一首歌，亦都系讲自由嘅，就系群星嘅叫做《为自由》。听下，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0: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喂，包租婆阿丽，你有冇睇到啊？陈用林啊，喺澳洲揾唔到食，走嚟加拿大呃钱，你有冇睇到啊？
1: 哇，阿东，乜你咁还噶？
0: 我话错佢咩？嗰阵时做紧外交官，唔知咩事啦吓，做唔成，咁啊走咗出嚟，而家攞咗啲文件出嚟换钱啊，仲唔系？
2: 喂，阿东啊，你系真系啲党文化够劲嘅，真系扭曲事实咧就唔使本，唔使眨眼嘅。边度系咁啊？你39岁啊，做咗几年一等秘书啊，年轻有为啊，使佢好似你咁话斋，又呃又骗。
1: 陈用林我知，我仲记得佢嗰阵时，喺澳洲悉尼嗰个中国领事馆出逃，佢话佢顶唔顺中国政府要佢去监视法轮功啊嘛，佢话佢成日要做嗰啲违背良心嘅嘢，所以佢就决定寻求澳洲嘅政治庇护。嗰阵时啊。好似系2年之前啊，喺一个六四嘅纪念会度，佢仲出嚟讲嘢添。
0: 佢系见到西方社会好食好住，想留低唔翻去啫啩？
2: 使唔使用呢种方式啊？当头先咧啱至讲完，佢至39岁，大把前途，翻去中国啊，要乜有乜啊？佢使乜咁凄凉啊？你话佢真系喺外国个生活好好啊？而家第一就一日俾中共追杀佢啦，唔使讲噶啦，威逼利诱啊，一日骚扰佢同佢屋企人呢啲唔使讲噶啦。第二，佢嘅生活啊，经济嘅生活啊，肯定冇翻去中国咁好啦，用下脑啦你。
1: 其实佢嗰阵时行出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嘅时候啊，都好大风险噶。
0: 喂，两位女士，你两个真系相信世上嘅人咧会为咗良心而放弃大好前途？
2: 哇！你啲咁样嘅党文化理论咧，我真系觉得你点解唔翻中国咧，仲系留喺加拿大咧？谂住你喺加拿大年几啊，两年啊，应该都系见到啲咁多嘅善良嘅人啊，啲人咁纯咧，你都应该感染到少少嘅。阿东，你啊真系要洗心革面啊，咪话我话你啊！
1: 阿东啊，人啊始终都有天良嘅，佢就话佢成日都接到呢啲。所谓上级要佢打压法轮功嘅指令，但系佢日日咧行出个领事馆，行入领事馆咧，都见到啲法轮功人士好和平咁喺度请愿，咁佢都有眼睇啦，系嘛？
0: 唉，就算佢系真系有良心而出走，咁啊出走咪出走咯，攞到外国身份咪。

0: 好出声咯。而家仲周围唱衰我哋祖国，又话呢度有咩成千个间谍，又话嗰啲专业协会咧系共产党诶呢个一手创办，系喺呢度控制华人社会嘅。喂，佢使唔使去到咁尽落足我哋中国面啊？
1: 诶，阿东，我想问下你先，边个做呢啲衰嘢先？边个落中国人面？唔系陈永林啊，系中国政府啊！边个喺呢度派晒间谍喺度骚扰自己人？边个系要喺呢度搞到自己嘅名臭晒？你谂下，你话边个？系陈永林，因为中国政府？
2: 阿东，你又系是非不清啦！中共嘅打人，你仲要闹嗰个揭发打人嗰个人？如果唔系陈永林啊，我哋点知道中共咁多内幕啊？我点知道我前前后后都会有间谍睇住我啊？
0: 喂，包租婆，个个国家都有间谍派外国噶啦，系嘛？就算一万个间谍喺加拿大啊，都唔出奇啦。嗱，我同你分析下啦。如果有我哋啲同胞喺呢度啲核电厂做嘢，咁唔觉意攞到佢啲咁嘅好嘅资料啊，送翻去俾我哋祖国。咁佢係收到少少钱报酬，咁正常啊，仲益返我哋祖国，係咪先？
1: 你唔好去抢啊，东，你真係黐线㗎，你真係。你有是非不分，你偷人嘢仲喺度大声夹恶。第一，佢啲间谍呢係夹自己人，中共啊喺中国已经够衰㗎啦，打亲到自己人。仲要去到海外要夹住我哋呢啲嚟到呢一度，諗住有餐好茶饭食嘅都俾佢要咁夹住。第二呢，你去偷人嘢仲喺度振振有词。
2: 阿东啊，你又嚟偷换概念啦！你知唔知啊？间谍系有，各个国家都有。不过你要睇我哋中共啲间谍系收集啲咩信息啊？佢收集晒自己人啊！你睇下，佢话收集西藏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仲有边两个啊？
1: 台湾、
2: 台湾，冚唪唥都系自己人。
1: 你啊，仲有食碗面反碗底嘅。你嚟到加拿大，用咗呢度嘅福利，享受呢度嘅人权，又咁自由，一日揸住架车去钓鱼，吓中意闹你老板就闹你老板，你乜嘢着数攞晒。咁啊，而家咧就反而咧就去争住班咁嘅间谍。仲有啊，人哋间谍啊有啊有，冇话嚟一大扎，边度好似咁离谱噶？我知你实会讲乜噶？世界边有人权问题噶啦？而家问题就话中共系大批咁去揾咁多人嚟夹住自己，又去偷人啲嘢。唉，我同你讲，我真系觉得丑啊！我喺中国人喺外边啊，就系为咗呢啲咁嘅嘢，系令我最唔开心嘅。
0: 哇，两位女士唔使咁恶系嘛？我未讲嗰啲都俾你讲晒啦。
1: 你啊，兰博日啊，唔会俾啲间谍夹住你啊！你小心啲添噃，你搞咩假结婚啊、剩啊嗰啲乜嘢，一分分钟俾人捉到你认啊，翻嚟啊，老婆娶唔到啊，俾人哋攞晒证据啊，要挟你，你啊死啊！同你讲，
0: 喂阿黎，我静静鸡同你讲啲嘢，唔好爆晒出嚟好唔好啊？我未做、有咁嘅打算啫嘛。
2: 阿东啊，我警告你啊吓，你啊醒醒定定啊，唔好俾人哋攞咗你啲料啊，第日攞嚟要挟你啊！
0: 我个笔啊冇讲字。喂，今次陈用林咁走嚟加拿大，周围去唱衰中国，仲要接受嗰啲环球邮报啊、多伦多星报啊嗰啲主流媒体采访，爆咁鬼多嘢出嚟，喂，我哋做中国人呢好冇面㗎喎。
1: 关做中国人咩事啊？而家甩中共嘅面啫，你同中共咩关系啫？嗰个系党嚟嘅啫嘛，党国不分，你真係你成都系三合一嘅。党等于国，国等于你自己，闹国等于闹党，闹党等于闹国，等于闹你，唔怪你咁难受啊！真系，唔该你分清楚啦。
2: 阿黎讲得啱啊，东，好似加拿大咁，四年换一次政府，如果你好彩就做多四年，唔好彩四年俾人踢落去，每四年就可以颠覆一次。你爱佢嚟做乜啫？佢唔系要你爱噶。佢系为你服务噶。
0: 喂，包租婆，爱国系我哋自细接受嘅教育嚟噶。
1: 爱国冇叫你爱党啊。

0: 超好用。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精彩呢，南面对面。今日咧，我哋就请一个可以话中国问题，又可以话台湾问题嘅专家，正系学者嚟嘅叶振东博士，咁同大家讲讲就嚟进行嘅台湾九合一选举。系博士你好，
2: 喂你好啊，都起码超过一年冇同你做节目啦，我估
1: 系啊，
2: 相当长。
1: 因为香港嗰方面咧，就我仲唔系够胆请啲嘉宾，因为而家香港呢种情况。不过咧，今次真系纯粹系学术你专业方面嘅内容啦。咁本身你同台湾细细个台湾长大啦，同埋咧你对台湾中国问题都有非常之专业嘅研究啦，可以咁讲嘅。真系啊，因为本身博士而家都系教紧书嘅，都系政治学方面嘅。咁你我日前咧就好偶然睇到咧就黄伟忠啊，就可能香港人唔知道知唔知系伟忠哥。我哋细细个以前睇，成日都睇伟忠哥做嘅综艺节目咧，非常之好睇嘅。咁今次咧，佢突然间访问咗一个政治嘅新星沈伯阳啊。咁睇到佢访专访嘅内容啊，即系沈伯阳今次个参选台北市长啦，咁佢对岸嘅对家系蒋万安噃，系咪有冇赢嘅可能啊？不过今次个访问咧就睇到冲出200万嘅观看量，咁就话有冇即系伟忠哥今次有冇帮助到呢个杨流成功破圈，就带动啲年轻人投票咧？咁今次个台北市长嘅有可能会唔会花落谁家咧？同埋我哋睇到郑丽文带领嘅个国民党今次嘅情况又点呢？不过佢个政纲似乎系有啲系争议性话，咁我完全交俾博士讲啦。系博士，
2: 嗱，咁我就不如咧，你既然讲个沈伯阳先，我讲沈伯阳啦，因为其实都几有趣一个人嚟嘅，因为如果你问我沈伯阳佢系咪有冇机会今次咧系响挑战台北市市长嗰度咧系有机会即系讲俗少少偷鸡成功。真係可以令到蒋万安冇辦法连任呢？咁我不如同大家落个时间囊先啦。我今日夠膽死话俾大家听呢，机会极低。因为呢我哋信科学㗎嘛。你首先第一样科学个情况呢係你见到所有嘅抽样民调呢，其实我真係冇见过由佢参选啦，我讲緊由沈伯阳参选到现在对蒋万安呢，蓝绿乜嘢阵营你噏得出口或者唔同媒体嘅，总言之佢系一个科学化嘅民调同埋抽样嘅咧，我未见过沈伯阳系高过蒋万安嘅。咁而佢嗰个百分比咧，系由最少11% 咧个相差，即系由蒋万安领先啊沈伯阳，去到最高成超过27%。咁所以如果你去到选举后期得翻嗰几十日嘅时候咧，你仲俾人抛10几%咧，其实就你话赢嘅机会，我就觉得真系好低好低。咁当然我哋而家可以讨论一下，到底点解咁嘅情况都出嚟选咧？但系先讲咗，因为 Lina 讲沈伯阳啊嘛，咁我咪又讲沈伯阳咯。即系点解？我觉得沈伯阳系即系嗰个机会比较低啊。嗱，你要睇几样嘢。第一样嘢睇咧就系好简单，就系个民心嗰、那个。嬲个情况，你见到咧，台湾选举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喺边度咧？就系、是以往啊，我哋觉得咧，任何选举连任嗰届咧就最难打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连任嘅时候，你有上一届做得啲嘢可能唔系几好啦，跟住又会俾选民质疑你啦，又有人挑战你啦，你有一个功啊，即系要攞个位置翻嚟，变成一个手势。咁但系台湾因为咧由呢个政党轮替啊，或者系政治改革1996年到现在嘅时候，其实有一句说话叫活在选举中啊，即系太多选举，结果你发觉到咧好多人咧，其实咧喺佢做完第一届之后，就算佢做得不太理想，其实好多选民会觉得咧换一个不一定好，咁不如俾多次机会佢啦。嗱，最经典嘅例子咧就系马英九连任嗰届啦，佢其实当时赢好少噶咋，但系亦都相当之千疮百孔。大家发觉到马英九根本上不是想象中咁强劲啦。咁当时有八八水灾，好严重，好严重，佢处理得亦都相当之糟糕啦。但系结果佢都连任到。咁佢连任到最大原因就系大家觉得不如俾多次机会佢啦。咁结果你发觉到咧，其实台湾选举个特点咧就系连任的。相对嚟讲咧，系会喺民众里面有一个优势喺度。而第二样嘢睇翻咧，就系台北市本身啊， 佢嗰個傳統嗰個地區劃分裏面呢，有十幾個行政區裏面呢，其實大部分都係軍公教嚟嘅。咁軍公教嗰啲當然傳統都係親國民黨比較多。當然啦，如果你大家有去即係追蹤返係台北市嘅市長選舉嗰陣時，其實連勝文都試過，你發覺到佢輸到得連大同選區都輸埋嘅，即係所有人呢都係唔支持國民黨咁誇張啦。咁嗰個係最明顯㗎啦。除此之外呢，大部分台北的市區呢，其實好多時傳統嗰個力量呢都係呢、這個即係國民黨為主。咁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重要。首先我就話就係因為大家都有個總選舉疲態，覺得俾多次機會啦。但係最關鍵係乜嘢嘢呢，就係話你睇返沈伯強佢本身呢，其實第一佢喺今次參選裏面呢，佢有兩個問題幾嚴重。第一個問題就係咧，佢本身當時佢個冒起就係因為咧，佢個黑熊學院啦，即係有人應該係曹興宇定咩邊個支持佢咧？青鳥行動啦，令到佢好突出啦。但係呢一種咁樣比較激進嘅做法咧，同現在民進黨要長期執政嗰種修正主義其實格格不入啦。以前民進黨我哋認知，我唔記得 Lina 覺得係唔係啊？即係以往民進黨好激進噶嘛。但你有冇觉得呢，民进党执政咗十年之后呢，其实温和咗好多，因为佢自己都要修正，你唔修正都搞唔掂。
1: 啲人话变国民党，国民党变共产党。
2: 即係一步步褪，因为你其实好即係传统智慧咋嘛，你马上得天下唔可以马上自知㗎嘛，你唔可以日日喺度搞革命搞唔掂㗎，你日日喺度嘈唔掂㗎喎。咁所以其实你发觉到蔡英文后期到现在赖清德呢，其实系好多修正主义，即係冇以前嗰种最原始系即係民进党嗰种咁激进。咁倒返转头，现在黑熊学院青鸟行动咧，其实就变咗最激进嗰批啊！咁你咪同现在嘅民进党其实系格格不入咯。而衍生个问题就系当时吓，即系赖清德去揾沈伯强嘅时候咧，其实你上网都揾到啊，喺民进党里边有好多人系有反对意见嘅，即系觉得呢个系咪最好人选呢，咁样样。咁而呢个咁样样咧，其实就形成咗系民进党喺北部里边咧，其实都唔系话一个好即系。起碼我有懷疑佢係咪真係咁團結啦？因為以往民進黨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同國民黨唔同，就國民黨內鬥內行啊嘛。但係民進黨就唔係㗎，佢窗口一致對外㗎，裏面打三打四一回事。但係終於爭個議席翻嚟咧，一定係窗口對外。但係今次我係幾懷疑民進黨內部係咪都咁團結支持沈伯強？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沈伯強咧，佢即係嗰陣時都有啲人講就話咩洋流嗰啲咁樣，我覺得奇奇怪怪。咁點解咧？因为其实沈伯洋去到新北台北市嘅时候呢，佢嗰个地区嗰个历练啊，系三年都唔够得，嗰两年几啫。咁你諗下，哇，咁短时间而一个240万人嘅选区喎。240万人嘅选区系相当之大，系等于接近四个沙田区咁大。即系如果用香港去计得三分一咁大。咁你諗下两年几时间，我谂佢行得晒嗰啲乡里镇佢都几厉害。即系基本上冇乜可能，变咗大家会觉得，咦，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需要啲咩嘢㗎。定系你嘅地區耕耘到底有幾多啊？定系有一啲口號啊？譬如現在講緊 AI， 你見到沈伯強都成日講 AI 嘅，但系 AI 咪犯咗另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全台灣其實係最多嚇，即係人嗰個人工咧就喺新竹市。咁點解呢？因為新竹市嘅平均人工比較高啲，就因為佢有個新竹科技園啊嘛。所以我哋叫竹科嘛，咁但系其實 AI 以外其他人其實收入並不是想象中咁高喎。咁你讲嗰样嘢点可以令到普罗大众系有一个即系共鸣感喺度呢？因为佢哋仲系讲紧食紧卤肉饭，仲系讲紧食紧呢个双酱面嘅时候，你同佢讲 AI 呢个系咪一个即系共同语言呢？我都有啲怀疑。而更关键一点，嗱，我头先讲过几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话到嗰、那个即系佢嗰个黑熊学院啊、青鸟行动嘅时候，同民进党现在嗰种修正主义，其实我唔觉得系即系好夹得到。第二就佢自己本身。个人双方面呢，其实佢嗰、那个即係地区嘅心家唔够。但係仲有一样嘢我觉得更加致命嘅咩嘢呢，就係、是、台北市。因为台北市现在出现一个最大嘅问题咩嘢呢，呢、這个嘢你冇得怪蒋万安。当然我对蒋万安其实相当有意见，我都觉得佢真係做得唔系几好。咁但係问题上一样嘢就係话台北，我唔知道各位观众知唔知道佢有一个花名㗎，可能天南都未必知，就叫做天龙国。喺台湾人就叫台北叫做天龙国。点解呢，就是你是一般人根本冇可能喺嗰度生活得到的。即係你諗下，佢會覺得嗰個樓價、物價係高得幾咁誇張。而現在年青人啊，我同你講年青人啊，你覺得沈伯強好啱年青人胃口嘛？可能好多年青人去支持佢。In fact， 個事實上面，其實喺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嘅樓市特別喺台北地區或者大台北地區貴到黐咗線。 所以如果你上网揾嘅话咧，你会发觉揾到好多土地正义嘅讲法啊。原因就觉得，咦，佢冇居住正义，冇土地正义，咁你现在民进党推个人出嚟嘅时候，其实系咪可以将呢样嘢俾得到佢哋咧？唔系好似系，而呢个咁样样嘅政策其实唔系一个直辖市市长做得到，系中央都要负责嘅，因为你地价嚟噶嘛，而台北个地价其实相当之，即系唔可能系蒋万安一个人决定得到啦。咁所以你见到喺个咁嘅大环境底下嘅时候咧，就变咗其实几个因素咧，对呢个沈百强根本就不利。咁你话去到啊，有黄伟忠。即係我哋以前講綜藝天王啦，即係佢做好多綜藝節目都相當之出色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監製嘅。佢有200萬人去睇個節目嘅時候，係咪等於可以轉成選票呢？又係我好懷疑。嗱，我俾一個例子大家諗一諗。敏感少少，有個啦啦隊女神叫林莎，都80,000網紅啦。即係佢每 post 一個佢自己嘅宣傳喺佢嘅啲社交媒體裏面呢，係可以接觸到100,000人喎。嗱，呢个就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点解咧？喺网络年代咧，呢啲80,000网红或者80,000嘅即系 PV， 其实系用内地嘅大陆嘅讲法系好内卷，一来来去嗰班人中意就好中意吓，当然演算法可以俾你推到更加多嘅人。咁但系问题上，你唔中意就唔中意，变咗其实嗰班人咧可能出于好奇，或者根本就一路都有睇开黄伟忠嘅，就唔系因为沈百强。咁而佢会唔会因为佢观睇到黄伟忠呢个节目而变成选票呢？咁我就觉得呢个就喺台湾呢个咁成熟嘅政治环境同公民社会呢，我觉得未必会。分分钟大家会觉得系一啲即系茶余饭后嘅节目，咪睇下佢讲乜咯。就未必系会变成一种政治嘅行动。所以如果你话系200万选票，200万嘅观众会唔会变成咗200万票呢？呢、这个可能性好低。甚至乎会唔会话变成200,000票，我都有怀疑。因为你根本冇办法去知道嗰班人其实个政治立场点，可能纯粹得意咋嘛，可能系支持黄伟忠嘅睇开嘅忠粉嚟嘅，咁咪继续睇咯。第二样就觉得啊，唔知道讲乜，我咪睇下咯。第三样嘢可能对家都唔出奇嘅，即系睇下你讲咩嘢都好。咁结果就变咗呢个就未必对佢个选举系有好大作用。当然，如果你从选举工程嘅角度去睇嘅时候，你可以话嗰个节目好受欢迎，有200万人睇，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突破。即系我见网络上面都有。有啲人讲话清了突围之而处理，但系票就好实际嘅吓，即系你真系投票噶嘛吓，你唔使同黄伟忠讲你投咗边张噶嘛。咁但系问题上，你如果从咁嘅分析里边咧，你冇一个好科学嘅挂钩，到底点解佢会一个节目就会等于咗佢好多人支持咧？而呢个其实我系我自己好大嘅疑问喺个心里边，我唔会觉得呢件事会咁发生啦吓。加上头先几个因素嘅时候咧，所以见得到，如果从实际嘅角度睇咧，好快我哋知啦，11月28号已经知结果，沈百强。可以成功挑战蒋万安嘅机会咧，喺台北市，我自己觉得机会系相当低。当然咧，如果你话从另外一个角度啊，选举工程，因为选举睇一日嘅，唔系睇一日噶嘛，比较长远啲噶嘛。如果就系睇一日嘅话，就系睇几个钟嗰啲选举，基本上流流地嘅，老老实实。咁如果你咁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到，咁点解佢出嚟选咧？好简单两样嘢啫嘛。第一样嘢就系咁大个直辖市，你冇人派出嚟选，唔系好对路。因为你作为民进党唔可以话我系交吉噶嘛，咁你咪空城养咗俾人。同埋台湾嘅政治制度咧，直辖市市长与唔远远首长同级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嘅。所以直辖市市长系可以同唔远首长，即系包括行政院、立法院首长咧，系讲衰啲嘈交都得噶，因为佢哋同喺行政单位上面嘅同级嘅。所以当年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就系喺疫情嘅时候，马英九仲做紧，应该系2003年嘅时候啦。咁就系做紧系台北市嘅时候，有一啲封城措施咧，其实佢唔同意行政院院长嘅做法，佢真系可以唔做，因为同级咁啊，蔡亮傻啦吓。咁所以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民进党系冇缺席的理由，你唔好同直辖市唔派人出去。咁但系你派一个好重量级嘅人出去，而又觉得冇乜机会赢嘅话咧，你咪嘥咗子弹咯。甚至乎你会令到佢系即系会即系可能受到一个唔系几好嘅风评。咁佢又再进一步就好难。你见民进党里边其实唔系冇其他人噶，譬如以前陆委会咁有一堆人，我都觉得几好。咁结果都系冇特别出到嚟选嘅。吓，今次里边起码都明哲保身啦。第二样嘢系乜嘢嘢咧？其实你睇翻国民党现在嘅弱点喺边度？我哋间。可以有機會傾一傾阿鄭麗文啦，就係、是、其實好奇怪地，我覺得現在啊，即係以今日嘅選舉啊，已經去到咁現代啦，已經玩緊 AI 啦，即係依家都唔係揾人走去拍片啊，可以自己做好多片出嚟啦嘅時候，仲講緊蔣萬安 點解要支持佢？因為佢蔣家第四代，我就拗爆頭喎。即係你諗下，對啲後生仔嚟講，唔好話你阿爺，對你阿爸都冇咁啊！即係根本上第四代有咩好講咧？點解你唔係講你自己嘅政績，唔係講你做到幾多嘢，係講你蔣家第四代咧？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從國民黨現在佢講緊青年軍咧，就有人統計過國民黨青年團咧，佢個平均年齡去到三四十歲咁大嘅。吓，同民进党差好远，民众党最全盛时期更加唔使讲啦。如果唔系话，就点会有青鸟啫？即系好后生，后生到十几廿岁嗰啲啊嘛。咁所以现在国民党嘅金菠萝好明显就系蒋万安，而沈柏良今次最需要做嘅嘢咩咧？就系打击佢嘅威信，打击佢嘅权威，令到佢2028年嘅时候，如果要更进一层、更上一层楼，会有好大嘅难度。咁其实已经做完噶啦。你真係諗住佢贏佢好難喎，咁你話，咦？咁我咪即係炮灰咁樣樣，咁蔣萬安好容易連任喎。誒，台灣嘅制度得意地方在於咧，佢咪會連任咯，因為佢連任多屆嘅話，佢一定會落台噶嘛，佢唔會無限連任啊。你睇侯友宜就知啦，侯友宜做咗兩屆佢要走，侯友宜之前嘅朱立倫做咗兩屆都要走，所以其實個制度就係你只可以玩兩屆。咁但係如果你玩兩屆嘅時候，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不華麗下台或者不華麗畢業嘅話咧，你要再進一步就好難嘅。所以你見到近期蔣萬安除咗係政績俾人批評之外咧，有啲人開始係 question 佢個即係質疑佢個血統啊 DNA 個心諗嚇，想舉真係驗 DNA 咁啊，真係奇奇怪怪。第二樣嘢就係質疑佢英文，咁我呢個覺得抵死啲，即係有乜理由你去即係講衰啲，你讀翻書幾句英文都答唔到咁啊，真係好似好奇怪啦。而人哋個英文亦都唔係好難。咁所以其實呢啲係去到質疑佢個人啊，而質疑佢個人嘅時候，並非政績，因為政績有時咧就兩邊睇嘅啫。但係個人嘅時候講衰啲，你樣衰就樣衰嘅啦嘛，佢冇得解嚇。咁你質疑佢個人嘅時候，就會造成一樣就係其實佢最大目的就係今次裏邊咧係令到蔣萬安呢個嚇，即係上次同阿吳怡龍所謂雙帥對決嚇，兩個靚仔一齊去冚到底邊個可以做市長嘅時候，咁吳怡龍現在都即係唔係好出面，即係唔好見得到啦嚇，民進黨裏邊咁啊。嘅時候到現在，你係能唔能夠令佢所謂蒙烏咧，即係唔係咁白馬王子咧？咁其實呢個反而先係最關鍵，因為如果咁話咧，就意味住喺2028年嘅時候咧，國民黨就好大問題啊！因為鄭麗文，我諗佢都冇乜機會噶啦。咁到底會唔會係盧秀燕定係韓國瑜？呢個依家大家都有啲 question mark 啦，起碼佢接唔接黨主席先啦。即係如果萬一阿鄭麗文即係今次接受呢個有機會敗選的時候，佢要問責下台，咁到底邊個做黨主席？呢個第一個難關。第二個就算做黨主席都唔一定要選嘅喎，雖然通常黨主席就係選啫。咁但係如果你話以一個最有機會贏嘅話，若果最有機會吸所謂新生代嘅票嘅話嘅時候，咁你今日我相信大家喺個寒流過咗之後，我都唔覺得大家會覺得韓國瑜仲吸到年輕人票啊。同埋佢當時吸年輕人票同今日嗰班，我諗當時支持佢班年輕人根本變咗中坑嘅咯。老實實，時間過得很快。咁但係再新嗰批仲會唔會支持佢咧？我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即係話2028嘅時候，你喺國民黨台面上面唔係好多人可以揀嘅啫。咁你喺唔係好多人揀嘅時候，如果你能夠令到即係蔣萬安不是白馬王子嘅話咧，其實你已經係最大嘅功德啊。咁佢你變咗民進黨就會掃除咗一個即係好大嘅障礙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話派一個最強出嚟嘅話，有機會嘅話對阿賴清德嘅連任咧，可能係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障礙咯。咁所以我自己咁睇就係、是、即係大家咁關心呢個沈柏強，但我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就係如果我從數據分析同佢客觀事實話俾大家聽，有機會只不過係一啲煙幕嚟啫，我又唔係好信佢得，而佢實際狀況就唔係要贏。佢只不過係要打擊蔣萬安，令佢2028年嘅時候咧，基本上更進一層樓咧，係會即係比想象中困難啦。咁呢個係我暫時嚟講啊，我初步嘅分析嚟就係咁樣咯嚇。即係老實講咧，就算依家你見到咩楊流去到咩賴瑞龍啊嗰啲咁嘅地方，高雄根本上國民黨贏嘅機會非常之低。老老实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系有台北市有机会赢嘅话，你又唔会走咗第二个区啦。你真系咁有信心。
1: 系啊，我真系谂系做咩又去埋高雄啊？去打台北市噶嘛？同埋今次真系睇到杨老咧，似乎系都几劲下噶。你去到边度咧？几万三万话去到高雄嘅小城市嘅三万人围住佢。咁我去到嘅咩 就去到个公馆扫街咧，咁有啲婆婆呀，有婆婆啦，系咪又请佢食葱油饼啊？好似非常之受欢迎。咁令我谂到当年个韩流啊，几明星化呢一种感觉，觉得好似系有机会。不过听你咁分析，好似似乎醉翁之意不在今次迎台不是啊，而系
2: 同埋有咁讲，如果国民党。佢係應該民進黨啦，民進黨啦，即係去到嗰啲地方嘅話，咁我會覺得兩黨都好啦，我即係兩大黨。如果一個主要嘅所謂煙幕咧，你去到唔同地方，連幾萬人都動員唔到嘅話咧，唉咁啊死得啦真係。即係你等於即係你等於國民黨喺7月25號嗰個反毒遊嗰、那個。嗰個集會咁話，佢自己又話有20萬人啦、啊。咁但係我睇曬所有分析都話大概4萬到11萬人。我諗 Lina 都有印象。如果20萬人啊，即係台灣，我同你都去過 N 次咁多。
1: 係啊。
2: 如果20萬人嘅話咧，我相信你係入唔到中正紀念堂嗰個站嘅，因為你係塞到出嚟噶嘛。你點會20萬人啫？我睇嚟睇去都邊有20萬人啊，大佬係咪？咁到佢8月1號仲一次嘅喎，跟住咪俾人講咯，因為笑話佢冇派飯盒嘅話，所以結果就冇人啦咁樣。咁啊～我估系有啲打手做呢啲工作，但系好明显就系两大党喺重要嘅人里边，唔会几万人都动员唔到噶。即系如果你几十万人相当难，几万人系应该动员到。咁我哋如果咁放大件事嘅时候咧，你就有机会觉得佢啊，好似个势好劲，但系你策略上面唔啱啊嘛。因为你冇理由你自己，如果你系咁有机会肯动得到蒋万安嘅话，你冇理由唔系集中火力。去台北市嗰度喎，而你喺任何民調你都輸人哋10%多咁多喎，除非倒返轉頭，如果沈柏洋嗰個民調係大幅拋離蔣萬安20%以上嘅話，咁我都去咗高雄，叫你反正慢慢追啊，你點追啫，係咪先？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啲係一啲選舉，即係如果學你少少去講就政治市場學啲選舉操作嚟嘅。咁就唔係太過可以話一個好科學嘅分析得到個結果嚟咯。
1: 就是、通常我哋睇翻民调啊、大数据啊，推算出嚟嘅。咁如果咁讲嘅话咧，今年咧又系蒋万安继续系台北市啦，系嘛？
2: 机会比较大，机会比较大。即系我头先去睇嘅话，但系如果你睇整个国民党嘅话咧，即系我哋可以进入第二个话题，整个国民党啊，我就觉得国民党整体嗰个议席系一定会下跌嘅。呢个系谂都唔使谂嘅事啦。即系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上次民进党喺县市长选举啦，大家真系唔好有一个错觉，以为民进党喺无论2005年3-1选举嗰阵时就系马英九一战成名，带领国民党赢到咧，即系所有地方到行政院全部都系佢噶嘛，啊所以嗰阵时一片蓝天啊嘛，系咪？仲有个节目叫天蓝添，好夸张，我仲记得，依家都唔知仲有冇，因为全部都系佢噶嘛。咁啊，到现在9-1选举，其实咁多年嚟，自有开放党禁同台湾民主化过程里边，其实民进党喺地方选举咧，不嬲嘅成绩都系唔好嘅。佢只系得2014年嘅时候曾经系超过一半嘅啫，其余所有嘅地方选举咧都系唔好嘅。个最大原因点解呢？因为民进党系一个相对佢，你谂一谂到，佢系推动台湾嘅民主化运动啊，由以前白色恐怖年代到现在，系相对意识形态好多，所以佢讲一啲理念嚟嘅。咁但系喺9-1选举或者地方选举咧，其实系嗰啲乡里选举嚟嘅，嗰啲乡里选举讲感情啊嘛，即系讲白啲咩，就蛇斋饼种咯。而蛇斋饼种咧，其实就乡即系国民党最叻嘅嘢嚟噶嘛，你明唔明
1: 啊？咁我先问，系啊。
2: 即系你好简单，你谂下旧年个水灾喺花莲嗰度啊，傅昆萁喂咁离谱，但系罢免都过唔到喎，点解会咁得意嘅喂？原因就系因为佢哋系好多嘅装脚，同埋佢哋你知唔知点做选举工程啊？佢唔系平时你见到嗰种蛇斋饼种啊，佢因为花莲根本冇后生仔啊，但系佢可以动员啲义工咧，系帮啲后生仔扫墓啊，佢系去到咁尽嘅，咁啲老人家咪觉得咦？佢其实都做得几好啊！今次都系吓，即系可能
1: 年先多咗，
2: 系即可能今次真系妈祖唔系好保佑佢哋，所以搞成咁嘅款啦。结果我都奇怪，点会傅昆萁咁都仲过到骨嘅，大佬即系冇理由啊，系咪先？咁但系 因為呢啲就係台式蛇齋餅，總就係國民黨嘅絕活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我哋一個好大嘅誤會，就以為民進黨喺地方選舉其實係會有一個有亮麗嘅成績，但事實上咁多次選舉話咗俾大家聽，係得2014年一次啫，其他都冇。但上次就仲得意添，因為民進黨係歷次選舉裏面嗰個得到縣市議席係最低嘅嘛，得翻5席啊嘛。咁所以今次對民進黨嚟講係易選嘅，原因佢只要攞多一兩席，佢贏啦，已經佢多過上次啦。你贏多兩席嘅話，咁你就多4% 嘅咯，老老實實係嘛？而今次其實你睇到喺呢個彰化啊，即係同埋呢個宜蘭，真係好有機會翻盤喎。而宜蘭之所以翻盤嘅原因，宜蘭不嬲都搖擺噶。你唔好以為宜蘭咩民主聖地啊，陳定南喺嗰度咧，其實有多少呃人嘅，因為佢五次選舉裏面咧，國民黨贏3次，民進黨贏2次嘅，佢即係好搖，用美國講翻搖擺州份嚟嘅，你即係唔好以為佢即係一定係民進黨或者一定係國民黨。而今次因為原先國民黨嗰個市長佢做夠兩屆，咁佢冇得再做啦。咁但係當佢整合一個參選人嘅時候，起步太慢啦。变咗嘅时候咧，你俾人攞晒啲主要话题嘅时候，变咗我都话你其实宜兰一个今次比较有话题性噶嘛，其他佢冇。咁所以对民进党嚟讲，佢只要赢多一两个佢就赢。如果赢到新北啊，简直 jackpot 添。因为喺台湾个选举以嚟咧，不嬲有句说话叫得台北者得天下嘅。因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台北市嘅人口系240万，新北市发展咗咁多年咧系400万接近。咁即係台北加新北呢個大台北地區係640萬人口嚟嘅。咁你640萬人口好誇張，你全台灣到今日得2300萬人咋嘛，人口冇乜特別增長過。咁你如果喺2300萬人裏面你有640萬人係向你受屈，你係你諗下你總統選舉係咪易好多。所以其實你話今次我覺得最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講沈百強，你反而我自己好關注就係新北市嘅選情。因為過去十幾年呢都是国民党的，朱立伦做了两届，侯友宜做了两届，咁民进党不嬲有人挑战他们的，咁但是都赢不到。咁今次是两二代对二代，因为你四川是叫最强副手嘛，即是侯友宜的接班人又算一个政治上面的第二代。而苏巧慧就是苏贞昌电火球前行政院长的女，咁仲有邵英总统做他那个选举办的主任添。咁而他的民调大家只是差到咁细的话呢，如果民进党真的拿到新北市的话，日后对国民党又好或者对总统选举来讲，其实会是一个总统选举无疑一定是对民进党有利，如果苏巧慧会赢得到。而对国民党来讲，他就会在个施政上面会有很大很大阻力。因为你原先新北台北你想想过去十几年都是国民党的。台北市不是，台北市换过。但起码有一嚿好大嚿人口 ,400 万人口是国民党的，而你一路把持住，而当时台北市局住要同无论你边个执政，
1: 你呢个一路缝有少少系成一路缝，系啊系啊。
2: 依家冇啲啊，依家冇啲啊，可能摆翻。
1: Okay, 因为你讲有摩擦嘅3 question，OK？
2: 可能拍唔到，得啊！我依家讲嘢会唔会听得到？听唔听到
1: ？OK，OK，、okay, 听到，因为
2: 摆高啲，摆高啲先。
1: OK，OK，、okay, okay.
2: 摆高少少。即系你谂下过去嘅时候咧，就算系边个做台北市市长啦，包括埋 OP 咧。你都要同新北市嗰个傾，原因点讲？因为台北根本冇发展啊嘛，佢冇地方落，即系你无论喺捷运啊，无论喺土地方面啊，你都一定要揾新北市傾。咁万一如果今次新北市变咗系陆地，系民进党执政嘅话咧，咁你对国民党无论系市政嗰、那个即系规划，又或者系将来选总统，都会非常非常之难。而佢到今日为止，我可以同大家讲，唔单止系苏巧慧同阿李四川，佢嗰个民调相差系讲紧2-4咁少啊，一个百分点。而你睇翻头先，我哋类比沈百强，苏巧慧喺青年个票数20-39岁个群组里边咧，平均抛离李四川咧系超过10%。即系新北市大部分嘅后生仔咧，如果会投票系会支持咗苏巧慧，唔系支持李四川。咁呢个都几令大家会好似同我哋印象唔系好同喎。因为以往大家觉得侯友宜嘅形象好好啊，虽然佢系警政系统出身，但系后生仔都中意佢。咁但系问题上，原来一换咗人，啲人真系好似唔系好 buy 啊李四川。 即係呢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可能個名字都改得唔係幾好啦。喺台灣依家今日叫四川或者叫重慶都死緊，我話你聽。
1: 你哋啲有可能啊，大家熟啲
2: 啊。係啊，即係因為佢哋對呢啲依家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細個時候，我諗你喺呢個西門町街頭嗌聲震東嘅話咧，有四廿個人擰轉頭。咁但系问题上，今日系冇人叫震东啊、震中啊、震南啊，全部都冇噶啦，唔使谂吓，即系所以你见到啊咁四川咁，即系奶奶嘢对后生仔嚟讲，咁所以我唔知系咪
1: 苏巧慧都几受欢迎，为我咁讲，系咪我佢爸爸嘅嗰方面嘅因素咧？
2: 我谂其实又唔系嗱，我比较客观，好多人都讲话苏巧慧因为有电火球苏贞昌嘅加持，系唔系咁咧？嗱，如果系真系咁。我会觉得，所以我想话，即系二代对二代啫嘛，一个就系正母嘅二代，一个就系爸爸咁啊，第二代。但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好全面啊，因为苏巧慧其实佢都系做过即系议员相当长时间，喺台湾有一个相当之出名而系具公信力嘅组织，叫做公督盟。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上网揾到噶啦，佢哋会发布咧系优秀议员名单，苏巧慧系多次上榜。多次都是最优秀的议员来的。即是说其实他是公督盟公认。今日呢对台湾议员来讲呢他有没有公督盟的认证呢其实很重要。最初公督盟搞那些认证的时候没人理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即搞来做什么呢咁但后来搞下搞下呢这个民间组织的公督盟那个 QMUG 认证呢变成了一些议员很趋之若鹜。因为就是一个公共监察而民间组织对他们的政绩的认可。而咁單得咁巧就係蘇巧慧多次係最優秀議員，係評到最高級嘅。咁即係意味住，其實蘇巧慧佢唔係做唔到嘢咯。如果佢純粹靠阿爸嘅話，我諗佢就冇可能可以同李四川比，因為李四川佢有大量嘅行政資源，你隨時話俾佢聽，過去八年喺新北市做過啲乜乜乜乜。咁點解後期越打越吃力嘅咧？喂，大佬，咁你呢、這個一定唔係淨係話啲光環效應，係而佢自己一定係做咗啲嘢出嚟。佢做唔到嘅话咧，我谂就冇乜人理佢。咁所以其实你见得到一个几有趣嘅情况发生咧，就系话响新北市嘅时候咧，个选情越去到后期越胶着。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要知道今日嘅台湾嗱，即系我又讲翻大台北地区咧，其实消费真系好高噶。就算你去到板桥啊，去到淡水咧，唔系平。我细个去淡水真系买咸鸭蛋食噶咋，你知唔知？嗰啲系好远嘅地方嚟嘅。但系今日原来板桥啲楼系好贵，我都唔知道啱乜贵成咁啊，我都唔系好清楚咁样。咁你对于喺阿李四川相对系即系无论佢个人财产啊，家境相对比较富裕嚟讲咧，其实对好多基层嘅市民嚟讲咧，即系有多少何不食肉糜嘅味道啊？始终都系国民党嗰堆人。咁呢个对苏巧慧嚟讲就好有一个形象塑造方面呢係有一个比较好嘅即係嗰个有利因素啦。因为起码佢唔会俾人觉得佢有好多间楼啊食得好好啊着得好靓啊咁从来都唔系。你留意返佢近期同阿小英总统一起出嚟嗰啲宣传嘅时候其实蔡英文佢最叻嘅一样嘢系乜嘢呢就係佢日日都唔换衫㗎嘛我怀疑佢啲衫系咪一日有七套咁多啊点解日日都有个套嘅咁样。咁但係其实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因为呢个缘故就俾人得意一样嘢就係话佢系你冇办法去质疑佢到底系咪用咗好多钱喺打扮身上。会唔会花咗好多钱呢啲嘢。即係台湾有时会喂你连戴隻表都俾人问点解你戴隻咁贵嘅表㗎嘛。咁但蔡英文从来冇啊佢礼拜一到礼拜日都有嗰套衫嘅。所以我都唔知佢点解系咪买咗七套翻嚟咁样吓，佢个头日都系咁嘅款嘅吓，可能换嘅只系换咗副眼镜，咁你换眼镜用得耐要换都好正常啦，系咪？咁嗰啲人之常情啫。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咧，我会觉得今次反而系倒翻转新北市系一个比较关键嘅选区。而如果民进党喺今次选举里边，只要唔使多，佢攞多两三席啦。佢今次嗰个民进党策略叫保五进取五啊嘛。佢原先保五个选区咧，其实我冇大怀疑噶啦。即系我会觉得佢哋一定保到。即系你点幻想台南保唔到啊，高雄保唔到啊？即系呢个好难噶嘛。你好似依家即系暖南市长、高雄市长陈其迈，系大家觉得系。即系点解要得两届做咧？好最好佢做继续做落去啦咁样。咁即系我都谂唔到点解高雄会甩咗啊？冇可能嘅事嚟嘅。咁所以你跟住下嘉义县嘅时候，赖清德打得好喺民进党最低潮嘅时候，喺嘉义县嘅补选，咁佢嘅带领所谓叫做绿营反败为胜，好漂亮啦。所以佢保五个，我其实唔怀疑噶啦。而佢进取五个五咧， 其实我觉得佢攞多一两个就已经赢咗噶啦，今次选举。因为你谂下佢保唔进取，唔知咩意思？民进党自己都觉得唔会攞多过一半啦、啊。咁要你加五加五俾你攞晒都系十啫嘛。咁你十你都唔过一半啦、啊，即系话佢哋自己都知道冇能力会攞到一半。咁而佢现在咁嘅时候嘅话，佢只要攞多两三个就赢。如果攞埋新北嘅话咧，咁就真系赢到开行啊，真系可以开咁分啦。因为嗰个占一个好大份额嘅选区嚟噶。你谂下，金门俾你攞咗冇用噶，因为金门咧其实金门人口得十万啫嘛。咁你攞嚟做乜啫？即系嗰个小到啫，你都难以想象。正如喺民进党，佢又系澎湖嘅，澎湖人少到不得了，其实俾你攞咗冇乜用噶。对佢都系讲，相反国民党今次系大镬啦，因为佢十五席啊嘛。你十五席嘅话，而你又敌人喺自己阵营内有咁叻嘅主席郑丽文，咁你谂下，你睇一样嘢，我唔知啲人有冇发觉啦。嗱，由我出喺卓建明家篇文，如果有需要可以大家分享啦吓。咁啊，我嗰阵时已经系讲紧成个月前去讲呢件事，大半个月啦，到现在都系主要嘅直辖市市长参选人冇搵个郑丽文去，我真系未见过有一个国民党主席咁奇怪嘅。正常去到選舉後期嘅話，乜唔係所有直轄市市長都希望黨主席會青睞下佢，幫幫手加持下嘅咩？你睇下當時朱立倫，係睇下當時馬英九。我記得馬英九最全盛時期嘅時候，我喺台灣睇選舉官選嘅時候，我以為全台灣得佢一個人選緊嘅啦，個個啲招牌全部都係馬英九加邊個，即係個個招牌全部都係馬英九嚟嘅。我真係以為成個台灣得佢一個人去選舉啫。咁但係今次唔係嘅，你所有直轄市市長冇人。冇人去揾郑丽文，而郑丽文现在去复选嘅区，竟然系台南同埋高雄，嗰两个输紧嘅，你去嚟做咩啊？请问
1: 系啊，
2: 咁所以其实你见得到郑丽文第一喺党里边根本个声，大家都避之则吉啊。第二样嘢就系国民党今次自己都知好有机会咧系会输，所以你见到月头嘅时候咧，有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阿郑丽文出席新竹县参选人啊，其中一个阿徐欣莹嘅时候咧，登记参选嘅时候，前新竹县县长范振中好唔礼貌地咧系话要稳战反，话佢要负最大责任，同埋作状打佢一巴嘛。我谂呢个就画面就好好，即系一个老前辈，我谂都几兴啊，因为觉得佢好多策略错拖累咗成个党啊。因为我头先开始讲。九合一选举是地方选举，而台湾的选民是很清楚自己行使的什么公民权利的，所以你发觉到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在原市长拿很多不代表你总统选举会赢，因为去到总统选举的时候讲的两岸议题统独议题，那些是很难搞的东西的，地方选举就修桥补路，你平时派几多妈祖绕境的时候会不会经过你门口那只，咁所以其實係好唔同，而但係今次鄭麗文得意嘅地方，點解會搞到咁樣樣？大家咁憎佢，或者出咗呢啲問題咧？你留意佢之前做啲乜嘢嘢就知。第一，佢一上台嘅時候咧，就已經話親美不必仇中咁樣樣。咁呢個其實你對民進黨嚟講冇呢個議題喎，即係佢哋不嬲，佢又唔存在親美，又唔存在仇中，佢嘅立場好清晰喎。但係你咁樣左右逢源嘅話，你咁點解咧？佢仲要真係先去咗大陸訪問，再去美國咁。两边对佢嘅接待点啊，大家有目共睹啦。但系佢之后觉得咁样会令到国民党嘅参选人今次选举系会大利多，即系易咗选。而事实话俾大家听，我相信我识嘅朋友冇一个国民党人会觉得今次选举容易咗咯。因为你解释咗好多以前唔需要解释嘅嘢，以前你只需要解释啲嘢就系你会唔会收桥补路，你会唔会同隔篱合作，你对地方里边有啲咩嘢？你见咗蒋万安其中一个今次佢有讲过个政绩咧，或者会推出嘅政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就系嗰个营养午餐啊嘛。嗰、那个营养午餐嘅时候咧，台北市话唔使收钱啊咁样样，因为台湾啲中小学有营养午餐呢件事噶嘛。咁呢啲嘢系大家佢有讲过个政绩咧，或者会推出嘅政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就系嗰个营养午餐啊嘛。嗰、那个营养午餐嘅时候咧，台北市话唔使收钱啊咁样样，因为

被讲一样嘢咧，被咬到好实嘅，就话台湾从冇独立过，也从不是一个国家，咁就死得啦。嗱，我唔系讲一个国家个问题，我都无意喺度讲，但系大家记唔记得，好快就亚运啦。咁中华台北点去参赛嘅咧？即系你其实作为一个最大党，其中一个最大党嘅主席，你自己将自己矮化咗。咁你对啲选民嚟讲，或者对佢嘅党员嚟讲咧，好大压力，因为佢就要解释啊，喂，点解你个党主席咁讲嘢嘅？喂，咁系咪有呢个问题咧？嗱，你见到咧喺郑丽文佢讲出呢番说话之后咧，一个好细嘅地方就系张化源啊，即刻发酵，因为张化源咧，佢喺呢个八股山下面有个博物馆咧，就系、是、曾经展示过嗱，咁呢个百几年前噶啦，我冇记错系啦，不过大家有机会睇下啦，就系、是、有一面国旗叫台湾国旗啊，嗰阵时乱到七彩，有条老虎喺度咁样样咁啊，现在大家就变咗博物馆可以睇下啦，几有趣嘅事嘅。咁但系大家咪即刻将件事发酵，喂，你个党主席咁讲嘅。咁到底发生咩事呢？咁样我哋系咪相信将个政权要交俾你呢？咁而个所谓相信政权交俾你，并不代表系现在系净系讲紧中央或者系总统府行政院嘅政权，系地方大家都惊。咁所以你见到咧喺今次郑丽文领军底下咧，其实系会造成咗地方参选人好多不必要嘅压力啊。而嗰种压力就系佢哋要解释好多两岸议题啊、统独议题啊。你个主席到底讲紧啲咩嘢啊？咁样样吓，即系讲衰啲嗰句俗语就系要帮阿郑丽文抹 pat pat 啊，咁样样。咁见到佢哋好个选举同以往好唔同，咁而造成到好多参选人咧系索性唔揾郑丽文站台，因为揾佢就会好敏感啊嘛。你见到其实你去到台中嘅选区吓、啊，即系卢秀燕交棒俾呢、这个行政院副院长江启臣啊，咁、啊、江启臣曾经都系国民党里边一个改革派好重要嘅人物，咁、啊、都几坐定粒六嘅，因为卢秀燕其实个民望唔差嘅，亦都阿卢妈妈亦都系即系民调里边亦都仍然占有一个相当之好嘅数量啦、啊。但系你有冇见过江启臣真系揾郑丽文啊？冇啊嘛，好简单啫。咁点解咧？你个稳赢咯，稳赢都唔稳佢，你唔去跟住佢咪去咗啲稳输嘅，即系台南啊，高雄稳输一定输紧嘅，佢真系站台做咩？我真系唔好知点解。咁所以你见到国民党今次咧跌议席嘅机会就会好低，即系好高。咁你高之后，你就要思考一个更关键、更关键嘅问题，就系、是、我喺文章里面有讲嘅，就系话后郑丽文年代应该点处理？如果你觉得，哦，纯粹啲两三席啫，国民党都系占有多数啊，地方都我哋话事啦。第一，你唔符合政治伦理，即系冇理由败选党主席系唔需要负责嘅。咁呢个系有违即系台湾民主化咁多年里面咧一个政治伦理所留落嚟嘅优良传统。咁嘅话，只会令到国民党将来输得更惨。咁如果话吓、啊，即系佢真系做咗短命主席啦，要承担败选责任啊，依家话呢个稳战反。退要唔可以再做主席啦。咁郑丽文即係话佢2028一定冇机会囉。佢冇可能再选总统，因为你都冇咗党主席嘅身份啦。你睇返而家郑丽文其实佢主要公职冇㗎。所以嗰次佢访美嘅时候呢，佢讲嗰说话呢，即係大家都几奇怪，即係你点会将自己变到咁样。佢话如果佢唔见习近平嘅话，佢只係一个阳春主席嚟㗎嘛。因为佢一个公职都冇嘛，咁但系咪一个公职都冇就等于人哋唔支持你啊，唔尊重你啊？我又觉得未必系嘅。你睇翻今日王金平，大家觉得你够胆唔尊重阿王金平？我真系觉得好似唔系好系嘅。但系其实佢都系退休老人家嚟噶，吓点解会你会觉得自己阳春主席咧？我真系我谂唔明先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今次国民党真系议席无论系损失几多都好，咁你要点处理郑丽文？这个先是一个最大问题。你是不是容许他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面？如果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其实你揽炒国民党。如果不容许，即是他没机会选总统，就想哪个选。那就去回我刚才讲了，为什么沈伯强要打击蒋万安？因为你知道如果不是郑丽文之后，那其实台面上面可以揀的人没多少。第二个问题就会是蓝营一定要思考。因为以往呢，其实你多多少少都有些灰色地带。啊，即两岸之间点都有啲模糊啊，有啲灰色地带啊，即系大家就算关系越嚟越远，咁你都唔希望去到太差啦。咁但系你见到今次郑丽文佢担任党主席，带领国民党打九合一呢场选举，嗱都几奇怪噶。
你睇翻台灣傳媒啦，即係可能 Lina

0: 你仲熟过我。我又好少见台湾传媒讲话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打紧呢场选战，我真系冇留意，
1: 未睇到。
0: 即我见唔到呢啲字眼啊！即之前都会话，马英九带领啊，朱立伦带领啊，咁啊，今次啊，边个带领啊？即我又唔好睇到呢啲字眼。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佢带领嘅话，咁就仲有趣，因为佢今次佢上任之后，佢追斥我哋去提出一个所谓和中政策，即所谓即亲美不必仇中嘛。咁国民党以后系咪仲行呢条路线咧？喂，你要谂一谂、啊，因为选民就俾咗个选票你，而知道咗个答案了，咁你继续行呢个和中路线嘅话，其实都几大件事、啊，即系可能你喺起码喺本土政治市场上面，你可能会越嚟越萎缩，起码选民个选票未必系支持你先啦。咁而呢个其实以往就算大家心知或者有啲红统或者嗰啲亲绿嘅，其实冇所谓嘅。台湾咁开放社会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台湾系有台湾共产党噶，不过选极都输，咁啊仲要成立过两次添，咁啊容许你噶，你咪做咯，冇个问题噶。但如果你去到一个最大党嘅党路线，而今次选举里面见得到大家对你其实都你因为你赤裸嘛，咁选民咪再赤裸啲咯。咁你再赤裸嘅时候，大家会觉得咦唔 work 喎。咁国民党需唔需要修正咧？咁佢修正系修正边度咧？即系你好难幻想国民党变咗民进党，佢唔会咁做。咁跟住佢下面嗰条路会点行咧？呢个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国民党是今日已经要去试下，因为今次选举不会出现啲绝对，我起码见唔到啲好爆嘅嘢，好绝对，另一面倒蓝，一面倒绿，唔会系咁样样。所以你见到咧喺台湾嘅传媒报道里面咧，其实都系集中在一啲关键选区，其他选区大家觉得都差唔多啦，都应该就系佢噶啦咁样。咁即系话，其实大致上大家睇到个板块都系咁噶啦，唔会好大分别。咁所以你其实就应该更加早。去谂之后嗰个人事部署或者啲嘢要点做咯。咁而你话啊呢几十日做咩改变呢咁样。嗱好老实。你话呢 ,19 年嘅时候我都以为蔡英文呢会黯然下台㗎年头嗰阵。咁但我冇諗过佢之后会系即系台湾喺有自由选举以嚟啊即系民主选举以嚟系最华丽毕业嗰个总统嚟㗎嘛。即系佢真系好劲喎。第一个女总统。最高票数当选，仲要可以成功交棒，都系打破咗百年魔咒吓。咁啊，咁、啊、你谂下，咁从来台湾边个总统做得过冇，得佢一个人做得到。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有嘢继续影响今次选举，或者令到两大党系响某一个程度上面更加难选咧？咁我话你听有啊。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应该系琴日公布。我睇到实际叮一声，系就系大陆系有啲大陆学者提出一个咧，就系统一后嘅治台方案。阿 Lina， 你有冇睇过呢样嘢？
1: 我冇睇到呢个，哇！统一后
0: 好正，20个啊，大陆学者就系一场名为《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有效治理座谈会》。咁就係香港大學北京中心舉行嘅，咁啊對呢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咧，就係即係提出咗12点共識啦。咁我多人哋 send 俾我先知嘅，即係我都冇跟得咁貼。咁但係裏面提出啲嘢就同以前講嘅嘢咧出入好大。譬如話佢之後覺得統一咗，就除咗覺得一國兩制無論係和平或者非和平方式都係適合台灣啦，都要堅定實施一國兩制之外咧，我諗佢裏面有啲嘢咧其實都係幾敏感的。即系佢会提出咗咧，就系话要彻底改革台湾教科书，实行爱国主义与法治教育啦。要尽快制定台湾特别行政区嘅基本法啦。咁啊，亦都之后其实系要有官员或者军队派驻台湾啦。即系坚持中央在台湾特别行政区驻军，同时解散台湾地区武装力量，收缴台湾地区武器装备归中央。咁呢个自由联合新闻网报道嘅9月17号，咁我都人哋 send 俾我嘅啫，咁啊我全部都系引述佢讲嘅嘢嘅啫，咁啊除非系联合新闻网报错咗啦吓，一字一句都一模一样噶啦。咁但系我听落嘅时候就，咁我尊重呢20位学者，佢咪讲咯，即系反正佢都系即系佢哋都有佢哋嘅言论自由去讲佢想讲嘅嘢嘅，咁冇嘢噶。但系当选举去到后期再出呢啲嘅时候咧，其实。支持和中 或者相对比较亲绿的国民党呢，特别在今次选举里面，因为郑丽文将这件事带得太出了，他不是以往这样被他变成地方选举，而是将总统级别的议题带到了地方选举的时候呢，你越多这些新闻出的时候，你就搞到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要帮手去解释这件事，甚至乎要想一个讲法出来了。所以你见到陆委会林文杰他答得很快，他都不用想。但是你倒返转头，国民党就完全没有讲过这十二条到底他们有什么回应，因为我想他都思考紧要怎么回应吧。咁但係呢啲其實就會變成咗喺選舉後期嘅時候呢，係更加多一重嘅喺選舉工程上面嘅壓力嘅，因為你控制唔到大陸講乜嘢，你控制唔到嗰班學仔講乜嘢，但佢出咗嘅時候喺台灣島內就會好容易發酵，而呢啲發酵就會聯想到同國民黨之間嘅關係，咁會唔會造成咗喺選舉上面另外一種嘅壓力啊，或者一個即係嗰個負面效果呢，甚至會俾人質疑啊，國民黨已經講親美不必受中啦，咁佢送十二條俾你嘆啦，咁你不如話俾聽點唔受啊，好唔好？咁呢個即係會令到大家好難會講得過去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未來幾十日仍然係好多呢啲咁嘅新聞嘅時候咧，我相信國民黨會越嚟越難選，因為你唔係解釋緊修橋補路嘅嘢，你唔係解釋緊媽祖繞境嘅嘢，你係解釋緊一啲總統級別嘅議題。啊，即系譬如如果买一个市民问，咦，或者有记者问，啊，有内地有20个学者话尽快制定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啊，郑丽文主席你点睇啊？咁样，咁其实已经企咗喺度啦。你台湾冇宪法嘅咩？请问，点解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你觉得郑丽文会点答？你问一问蒋万安，你觉得蒋万安会点答？咁你真的很难回应喎、啊、呢件事，咁呢啲就会造成咗喺佢哋喺选举工程上面另外一种压力咯。但呢个我哋控制唔到，因为唔系台湾里面发生嘅事吓、啊，即系有时即系如果从选举工程嗰度讲，就系、是、你送咗子弹俾人嘅话，咁冇办法咯。咁我哋咪睇下个结果到底系点样样。可能结果如果国民党大胜嘅，咁啊可能我睇错咯。即系民主选举其中一个检验的法则就是个结果是不确定的嘛，所以没有人可以预测得准个选举结果的，那个才叫民主选举。如果你一早知道个选举结果呢，那个选举制度就不民主了。所以我们这些纯粹做学术分析的话呢，那我都是不一定准的嘛，就是我又不去选，就去选都不是选晒那么多区，那没什么可能会知道那个情况。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大概的分析啦，就是这样。
1: 你讲得非常之全面啦，其实咧系今次咧，你讲嚟讲去讲冇，无论喺郑丽文喺内部宣扬嗰个亲美唔系亲中不被受美呢个言论啊，喺地方选举
0: 中亲美
1: 不被受中喺呢个言论，咁加埋外围嘅好者咧，要而家分析埋系点啊？即系治理下一步治理台湾，哇！呢件事真系我觉得好似系送弹药俾对方啦，
0: 系送子弹啊嘛。在台灣咪講送子彈，
1: 係啊，
0: 你民進黨太容易做新聞啦。
1: 係啊，係啊，咁同埋你頭先都講咗啦，有啲不必要嘅話題，佢已經好清楚咁樣講咗出嚟。哇，呢件事好大禍噶噃。
0: 嗯，
1: 係啊，關於喺國家論啊呢一方面，其實係好大禍嘅。分分鐘咧，可能佢成為今次地方選舉嘅內部矛盾。咁下一步咧，唔知道國民黨方面會唔會真係？希望他引咎辞职，下一步会不会是这样呢？如果真的输了两个地方的话，两票的话。
0: 你如果尊重民主制度和这个符合这个说话我都是台湾学回来的。
1: 嗯，
0: 就是民主从来不是饮茶食饭，民主从来不是送给你的。所以台湾的为什么公民权利这么执着呢？台湾人对公民权利这么执着呢？因为他们是即是经过党禁、暴禁、白色恐怖。一步一步到96年开始有选举，到现下被南方索都过埋身啦，是讲劣质民主黑金年代，到现在今日咁样，从来不是容易的。所以台湾人对选票对选举是好执着。咁你作为最大党之一而是负责任的话，你对嗰个民主制度，你对个政治伦理，你唔负责任，唔会因为败选而下台嘅话呢，其实你咪葬送咗成个政党。你咪话俾人听，你根本原来你嘅政党唔尊重民主制度咯。所以你见到台湾系历 任的政党得意到，即是我夠膽跟大家讲，现在大家可能不记得了个名字了已经。亲民党宋楚瑜，新党郁茂明，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那时候他们做过一两席的，输了他都下台的。其实他下不下台没人理他的。咁但系问题上呢、這个就系对民主制度嗰种尊重，啊，对得来不易吓呢、啊、种咁嘅民主价值嗰一种，即系你嗰种守护。所以我觉得冇可能佢因为败选而不下台。如果当然你赖死我冇你扶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赖死嘅话，你咪意味住国民党喺2028嘅时候咪滥炒咗咯？因为你系话俾选民听，你作为一个最大政党，你不尊重民主制度。咁你谂下之后边个选啫？点选啫？好难搞噶嘛！你咁乱斩，系咪？咁所以我就点解话要提早思考后郑丽文年代？就算你冇呢啲因素，大家不如谂翻转头，冇我哋上述嘅分析，冇呢啲因素，你就系好客观睇今次选举，民进党都系二个国民党，因为佢本身上次嘅基数就系低，佢得个五席啫嘛，佢攞多一两席有几难啫？而過去其實民進黨不嬲以嚟，你睇翻佢就算地方選舉唔好嘅時候，佢都係維持六七席、六七席嘅、哦，佢唔係真係去到咁衰嘅、哦。咁但係上次特別低變咗五席咁解啫嘛，所以佢攞多一兩席並不是難事嚟嘅。所以就算冇曬我頭先所有嘅分析，國民黨今次都係好有機會會跌嘅嘛。咁、而佢加埋佢嘅時候，你咪更加大件事咯。但問題上，你尊唔尊重個民主制度，你會唔會落台，定係即係賴地硬？其實我哋跌一兩席都冇所謂啦。咁樣，咁如果咁嘅話，你下次選舉就好難好難。尤其是啲對新生代嚟講，即係講緊咁重視價值觀啊，咁重視一啲形而上嘅嘢嘅時候咧，我諗佢就好難搞啦。老老實實，
1: 咁
0: 即係講白啲，你咪同啲後生仔畫上句號咯。
1: 所以咧，今次系博士讲咧，主要关注今次嘅选举，关注双北啦，就台北同新北啦，系嘛？即系如果系我，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外嘅后生都咁讲嘅话，我好怀疑今次个沈柏勇会唔会爆冷咧？你送子弹俾对方喎，系特别系新北咧，但系苏巧会今次会唔会上场咧？系嘛？同埋咧，民进党咧，似乎今次触动个洋流咧，未必系想全面胜出，而系咧系扭转佢之前地方个颓势系点样？系嘛？
0: 我会咁睇就如果总结嘅话咧，我会觉得双北里边咧，我会集中睇新北市多啲。因为苏巧慧始终都真系有机会赢，因为如果你撑到只系讲紧2-4%就好少。同埋咧，大家睇翻咧，仲有都成20-30% 嘅选民未表态嘅噃。咁所以咧，其实你话2-4% 咧，我觉得新北市个睇头高。咁而台北市我自己睇法就係蔣萬安暫時都係睇高一線，即係基於我頭先嘅分析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啦。我知道個節目係可以重聽嘅。咁你話洋流嗰度咧，我自己覺得只不過係選舉工程嚟嘅啫，咁就未必可以造成一個好大嘅，即係叫做選票轉換，即係你嗰、那個好多人睇你唔代表支持你噶嘛，即係呢個好實際嘅嘢嚟。至於鄭麗文嗰度，我覺得就係真係諗定執包袱。同埋國民黨下一步點行？因為你今次如果真係跌一兩席嘅話，你承唔承認落敗？承認落敗嘅話，你就即係話你要面對就係換唔換黨主席，同埋個路線上面需唔需要調整？
1: 係啊。
0: 咁你路線唔調整嘅話咧，其實你下一次選舉好難啊！即係因為呢個係即係我諗 Lina 你都聽過以前我記得我係2000年提出呢樣嘢嘅時候，俾人鬧到飛起嘅。但系现在越来越多人讲咧，其实国民党未改名，佢仲叫中国国民党噶。喂，你台北党中部佢仲挂住中国国民党呢五只字噶，但系你边有一个政党唔系在地化噶？边有一个政党唔系代表本地人噶？系咪？咁呢个可能会催生咗国民党佢自己路线上面嗰个调整咧，我觉得系都好迫在眉睫，因为你始终要同新生代选民去建立共同语言，你依家讲嘅嗰种语言。其实同边个建立紧嘅咧？系咪同你选民建立紧咧？或者新生代建立紧咧？咁我谂佢哋要思考吓、啊，否则嘅话，其实民进党长期执政真系不是梦，好老实。
1: 系啊，咁国民党要反思啦，系嘛？之前话老人化，咁蒋万安咧俾人睇到系有后生嘅年轻人出现啦。咁下一步会点咧？系郑丽文会唔会带领呢个党继续行翻落去咧？或者点啊？需要真系需要反思啦，系嘛？好啦，咁多谢博士，多谢大家收睇。 咁希望大家咧系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个影片啦。OK，thank you。
0: 好，再见，拜拜。

特高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日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夹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 BART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油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石油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 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0,000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00,000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同埋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嘅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嚟一直面对延误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系$1,260亿。最后一宗消息系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石油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石油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石油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
并不是任意订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市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之抗战歌曲。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2: 是王志1935年作曲，钟石根填词，阎和庭主唱的电影《天伦》的主题曲《天伦歌》。电影《天伦》讲述日本侵占了东北各省并且准备挥军南下的历史时刻。歌词提到，人皆有父，人皆有母，唯我独无，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莫道儿是被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肛肠，人世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吧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歌词第二段劝喻中国人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口，以达到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反映出中国人仁德仁爱的深厚文化。
1: 穷则独善其身，白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言语是出于孟子《尽心常篇》，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做官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心性，如果做了官就要做对天下人民有利的事，不要只是做利己利党，方便统治方便控制而做出选民迫害杀害人民的事。

0: 918事变又称为沈阳事变，日本人称它为满洲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号在中国东北由日本关东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2: 是张航辉作的著名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是东北人民的家，是东北人民的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东北的人民纷纷南下逃离家园，歌曲急转直下，带出一片愁云惨雾，最终以哀而不伤、悲愤的情怀结束。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整日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0: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就是说做人要先做好自己，心要正，才能够诚意修好心性，才能令家庭和睦，治理好国家和平定天下。当然万万不能妄为妄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之抗战歌曲。
1: 1927年，日本制定满蒙政策，将中国东三省同埋内蒙地区嘅满蒙地区同中国本土分离。喺国民政府嘅反对之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嘅南满铁路为借口而侵占沈阳，历史称为918事变，又称满洲事变。
2: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1: 是由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刘雪庵作曲、潘揭龙填词的《长城谣》。歌词的开头提到家乡的美好，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小灾殃。歌曲继而讲出日本侵华的惨情，自从大乱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歌曲末段激励人民要英勇抗日，没此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判命打回去，哪怕恶寇逞豪强，全国的同胞心一样。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是出自于宋代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讲出做人要顶天立地，要有崇高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面对强权不义都要不畏生死，挺身而出，才能够永留青史，不枉此生。
1: 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以加强训练中国的军事人才。蒋介石为黄埔军校首任校长，《长城谣》为黄埔军校的国军军歌。

0: 下一首歌曲是抗敌歌，家可破，国虽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路，向伟大的先烈先贤们致敬。
1: 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这两句言语出自于明代许仲林《封神演义》第23回。周文王睇到姜子牙喺渭水河边用直钩钓鱼，咁就大惑不解，于是就上前请教姜子牙，佢点解要用直钩嚟钓鱼呢？姜子牙就咁样回答：喜可曲中而取鱼腐，非丈夫之所为也。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白话文翻译这一段的说话就是，怎可以用弯曲的鱼钩去钓鱼呢？这样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的去获取，虽然可能拎到的是不多，亦都不会委曲求全，用不正当的方法去争夺，虽然可能比人是拎得更多。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下一首歌曲是由黎锦光作曲，范燕桥填词，周璇主唱，1947年电影《长相思》插曲《海船歌》。看国旗风帆，听欢声雷动，我们的英雄战胜顽敌，洗雪奇耻，写成了历史的光荣。我们生命更新，我们骨肉重逢，从今后复兴民族，促进大同，泱泱大国风。海船歌好一段雄壮震撼人心的歌曲和歌词。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有关外星螳螂人的一些目击实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世界在持平静有规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呢？在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不同维度里面，可能有很多双古老的眼睛默默地观察着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打破这个迷思和传统认知的一些误区，一起去探讨一个极之震撼，甚至会彻底颠覆大家世界观的一些神秘议题。在我们探索这个不知道的领域入面，有些故事因为实在太过离奇，往往呢都会被大众当成了普通的一些都市传说。不过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北部，有一条表面睇嚟好平静嘅河流，其实多年嚟呢，佢频繁咁传出一啲令人毛骨悚然目击嘅报告。嗰、那个唔系一啲传统概念入面讲嘅一啲鬼魂，亦都唔系常人见嘅灰人、外星人，而系一种身高有6至7尺，佢哋系有昆虫嘅特征，却呈现人形形态的螳螂人。这条河就叫做马斯科内矿河，它全长是有 73.5 公里，是特拉华河的其中一条支河来的。马斯科内矿这个名字原来是来自当地原住民的语言的，意思就是清澈的溪流。这里的河水呢是非常的清盈的透，四季景色好宜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户外运动发烧友和一些飞蝇钓鱼好手最喜欢去的地方来的。但是就在这片景色优美、看似宁静的水壁附近，却笼罩住一股很难解释到的诡异气氛，以至整条的河谷，甚至整个纽泽西州，在历史上就充斥着各种怪异的记录，就好像泽西恶魔、大脚八，甚至在那里频繁在夜晚发生的神秘光球事件。但是在这么多离奇个案里面，最令当事人到而家都无法平复心情的，莫过于和螳螂人的超近距离的接触。其实早在2000年的初期，马斯科矿河一带偶尔都会有钓鱼客私下咁流传，话自己在岸边的树林隐隐约约睇到。其实早在2000年的初期，马斯科矿河一带偶尔都会有钓鱼客私下咁流传，

佢哋震撼咁样发现，虽然大家都未见过面，但大家所描述嘅生物特征同埋生理嘅反应，竟然都出现惊人一致嘅一啲细节。但系大家讲出嚟嘅细节，竟然系好相近噶。其中一个目击者系一位经验丰富嘅飞蝇钓鱼好手嚟噶。根据佢嘅回忆，喺事发当日水流系好急促，佢穿住防水钓鱼裤，企喺急流里面，为咗喺布满碎石个河床上面企得稳，佢必须将两只脚用力踩入石缝入面，去抵挡嗰啲水流。佢双手紧握住钓鱼竿，眼神专注咁睇住水面。当时佢全神贯注咁，左边嘅视野突然捕捉到一股奇怪嘅动静，突然就立到一个好奇怪嘅动静。原本好热闹嗰啲雀仔声就喺嗰一刻止落嚟，整片森林陷入咗死寂。佢就顺住嗰个方向望过去，嗰一幕就彻底颠覆咗佢一直以嚟嘅认知。喺距离佢大约15至20码嘅河边，竟然企住一个至少6至7尺高嘅高大躯体。那个生物躯体望上去是一节一节的结构，非常瘦长，而且是有力量感的。虽然它那个头是三角形，有一双巨大倾斜的黑色覆眼，完全具备螳螂的特征，但它的整个骨架是一个直立行走的人形生物来的。就在目击者看到傻了那一刻，这个生物突然转过头来，他们两个的目光对望着。这个目击者很清楚地感受到对方传过来的震惊。这个螳螂人似乎完全是没有想过会有人类看到他。接住落嚟，目击者感觉自己嘅大脑喺嗰一刻被一股外嚟嘅力量强加侵入，对方嘅意识直接就闯入咗佢嘅大脑，而且快速咁检视佢嘅思想添。更诡异嘅系，呢个生物嘅躯体系出现一种半透明嘅状态。就好似光线在他身上产生了奇特的折射感。他觉得这个生物原本是处于隐形状态的，只是意外地导致状态短暂的波动。当螳螂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后，他的躯体开始就变得越来越淡，随后就凭空在空气里面蒸发了。仲有另一个个案，这个个案的接触就导致目击者受到严重的创伤。受害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多年来他一直将秘密埋在心里面。这件事是发生在黄昏的时分，他同阿哥在河边钓鱼，当他专注地看着水面那阵，手里面的鱼竿突然传来一阵极低频率轻轻的震动。他转头向右边看过去，只见到一个身高约有6至7尺、全身是深黑和灰色相间的螳螂人就站在岸边。当他和这双黑色覆眼对视那阵，佢嘅心灵感应立刻就爆发。目击者形容佢嘅大脑就好似被暴力咁拆开，对方喺几秒内就将佢内心深处所有嘅思想、记忆同埋恐惧彻底咁睇穿。嗰种完全失去私隐同控制权嘅赤裸感觉，会感到极之嘅恐怖。这名企业家甚至当场的失禁。

为咗唔俾阿哥发现佢狼狈嘅样，佢只能够默默坐喺冰冷嘅河水入面。呢短短几秒嘅遭遇就彻底摧毁咗佢原本固有嘅世界观。呢两宗嘅目击个案系为咗我哋拼凑出神秘生物嘅一啲轮廓，佢哋究竟系啲乜嘢嚟嘅？点解会频繁咁出现喺水域嘅附近？下面我哋会深入探讨专家们以及呢啲蜥蜴人同螳螂人嚟到地球嘅真正目的系啲乜嘢？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咧，我哋对蜥蜴人同螳螂人有更精彩嘅分析。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面我哋详细咁睇过纽泽西州马斯科内抗荷嘅两宗极之震撼嘅螳螂人目击个案之后，目击者唔单止喺极近距离睇到一个身高6至7尺、拥有昆虫特征嘅人形躯体，更体验过当刻被强行入侵读取心灵上的记忆，以及对方身体看起来是半透明，最后凭空蒸发的奇特现象。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就必须将视野由单一的地方目击事件转移到更高层面，专家、政府机构和官方的公听会。近年来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以及仲未知空中现象 UAP 的一些讨论已经正式走向美国国会听证会。在相关的这些听证会和情报界的资料入面，包括哈利·戴维斯博士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曾经证实过，他们都说目前在地球上已知道和被讨论的一些主要外星人有4种，包括灰人、北欧人、爬虫人，即是大家经常讲的蜥蜴人，以及第四种最神秘的昆虫人，就即是螳螂人。而在另一段极之震撼的专家访谈入面，学者 Nara 博士他更加抛出了一个直接冲击传统认知的一些观念。Nara 博士强调自己本身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说得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些未知物种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大家对古代文本的了解被局限住。他又说自己已经亲自研读了以诺书很多次。他又解释，虽然在现行的传统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只要你读过以诺书，就会清楚看到里面所记载的是上帝创造人类之外，其实还有创造过其他高等物种，只不过人类被视为最珍贵的造物。而以诺书后来在历史上被剔除出正统的典籍，导致了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是没有看过这一部古卷，亦不知道这些古代记载的存在。根据 Nara 博士说的，这些古代文献和证言是证明了这些非人智慧物种的踪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外星种族，特别是蜥蜴人和螳螂人，他们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多位研究 UAP 的专家和退役的情报官员的分析，他们都说不同的外星人种族在地球上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们的意图和目的亦有巨大的不同。首先去讲蜥蜴人，即是爬虫人，在超自然研究和听证会学者的分析里面，蜥蜴人通常认为是一种具备极高科技但是带有强烈控制欲和掠夺性的种族。这些专家又说，蜥蜴人来到地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资源、基因采集和对人类社会的秘密操控，他们长期隐藏在人类社会的背后，利用那些高纬度的伪装技术和心灵的干预，试图将人类维持在一种低频率的恐惧和混乱状态里面。对蜥蜴人来讲，
地球更似一个被监控的资源库或者是实验场。相反，螳螂人在很多专家和目击者的叙述里面就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高级态度。其中一位研究者 L.C. 舒特里克勒，他收集了几十宗螳螂个案，个案都显示螳螂人通常是处于更高等级的领导或者监督的地位。甚至是有专家这么说，在很多灰人进行的实验个案里面，幕后真正下达指令的往往是站在他们后面的螳螂人。其实螳螂人来到地球的目的，据他们分析，主要是分为三个的层面。第一个呢，是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和基因维护者。专家的讲法说，那些螳螂人关注的是地球整体生态和人类基因的演化。他们出现在马斯科内抗河这一类自然水域附近，很可能是在这里监察地球的自然资源和水质的变化，甚至是地脉能量的一些变化。第二个层面呢，是高纬度的意识实验。螳螂人他们拥有极之恐怖的心灵感应能力，他们强行地读取目击者的大脑记忆，这个并不是为了伤害人类，而是收集人类感情、恐惧和意识反应的一些数据。对他们来说，人类的感情和大脑结构其实是一种极之特殊的研究对象来的。而第三个层面就是维度的守护和监测。高维度物理学都显示，你出来的数据，螳螂人其实是一种跨维度生物来的。作为三维空间的人类，我们的肉眼只能够捕捉到三维世界的一些光线。当螳螂人穿过我们的三维空间的时候，肉眼只会看到半透明光线的折射的轮廓，之后就凭空蒸发了。他们频繁出现在相同地理的位置，很可能是因为那里存在着连接不同空间的维度裂缝或者门户。总结来说，从纽泽西州河谷的这些真实目击个案，到国会听证会披露的四大外星物种，再到 Nara 博士提到的以诺书古老记载，螳螂人和蜥蜴人的存在是彻底打破了人类传统的一些世界观，他们未必是带着敌意入侵的敌人，更可能是超越三维物理限制的宇宙观察者。这些经历又神秘的目击个案，或者正正就是打破人类和未知高等智慧之间的一道曙光。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未来的恐慌，尝试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们，这种长期冰封的距离感就会开始咁融化。只要打破这层的迷思，这个议题将会为人类打开一扇最新的大门。这个议题呢，将会为人类打开一道大门，引领我们去探索宇宙最真实的答案。希望今集的分享可以为大家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探讨更多未知的世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15日，美国众议院一场听证会讨论咗包括中共在内嘅几个政府系点样由美国内部，包括活动人士、非牟利组织，仲有网络红人去一步一步瓦解美国嘅。好多时候呢啲组织同个人都系用反战、人道援助、种族平等嘅名义嚟打出旗号，但早前佢哋被指出一直都系帮助敌对国家破坏美国嘅国家安全。咁呢场特洛伊木马听证会到底都凑出咗啲乜嘢？佢哋又系点样喺蚕食住美国、蚕食住世界？首先，这场听证会画出了一个由钱和人脉串起来的网络。新额无资助的这些组织在具体做事方面可以拆分成两种角色，好像 Breakthrough News、 People's Dispatch 这一类，他们做的是媒体，会专门将包括中共在内一些政权的描述包装成新闻的样子给美国人看，而 CoPink、 PSL、 人民论坛这一类，他们就会在街头抗议、占领校园，或者利用在国会现场着抗议 T 恤等行为宣传一些特定舆论，两条腿互相配合，一边做舆论，一边走上街头。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年年初在美军逮捕马杜罗之后， Answer Remain、 PSL、 CoPink、 人民舆论这四个团体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都同步动了起来。 Answer Remain 在全美75座城市组织了集会， PSL 直接在白宫前面集结抗议， CoPink 就号召大家用行动将事件搞大。人民论坛的负责人桑托斯就亲自站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台上，对着群众演讲，而当时现场还有 SJP、 巴勒斯坦裔美国穆斯林这些团体一起加入，举着巴勒斯坦的旗帜和标语。而同样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 Answer 联盟又再次联合 DSA、 CoPink在今年3月7日发起了停止对伊朗开战全国行动日，同一日在全美的多个城市同步举行。在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布了一份报告，正式认定了 CoPink 和人民论坛都是中共影响力行动的渠道之一。今年7月底，调查记者娜塔利·温特斯画出了一份名单，说过去10年至少有15位美国主流媒体的知名记者接受过 CUSEF 中美交流基金会资助去中国。而这个中美交流基金会是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创立，一般都被认为是与中共统战系统有关系的。名单入面有纽约时报的、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Focus 的、 CNN 的，还有几位是前美联社、前 NPR 的资深记者。行程安排有包括官方简报、实地参观访问、和中共官员会面，而且甚至还有军事设施参观。另外，去年9月一份国会调查报告点名了史丹福、卡内基美隆在内的6所名校，指出部分中国籍学生一边在靠美国纳税人的钱拿博士学位，一边又在同中共军队保持学术联系。还有独立调查记者指出，由2008年由一批美军退役上将开始同中国一个叫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组织对话，对外话是民间友好交流，但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认定这个组织其实就是中共军队总政治部对外摊牌的单位，做的是情报搜集和舆论操作。 而这个组织经费的来源亦仲是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资助过15位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中美交流基金会 CUSEF， 而由2009年开始，对话每年都会固定在美国或中国闭门进行，一直到而家虽然改咗名叫中美军事对话，对话亦仲喺继续。喺2011年嘅一场国会听证会上，有证人话中方代表曾经面对呢啲美方将领话，我哋希望你哋去倡导呢啲立场。后嚟参与呢一个机制最深嘅欧盟司上将，仲喺2009年成咗华为嘅顾问，喺维珍尼亚州开咗一间公司，帮华为将设备卖入美国市场，而且一直到2014年之后，佢都仲喺公开帮华为讲说话。可以睇到呢几年中共嘅接触范围一直都系不停咁伸展，而目前呢套操作亦都已经打到咗最新嘅战场，展开咗 AI 之战。而且佢仲提到系中共展开呢一轮宣传嘅同时，新俄武所资助嘅非牟利组织同政治团体亦喺同步活动。对于呢一个现象，9月14号川普亦有喺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佢话有一场针对 AI 同资料中心嘅病态阴谋正喺进行，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只有中国。他还写了边个赢得 AI， 边个就赢了。而且警告阴谋论者叛徒，你们最好小心一点。新俄武网络资助的 PSL 曾经公开呼吁要瓦解美国资本主义，而且他们动员的反资料中心行动目前亦都确实已经挡下了相当可观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等于是直接揸住了下一轮经济机会的源头。同时当某个外国可以冒充美国公民散布信息，用机械人账号在网络大风向，用红绿联盟借住各种议题在街头校园制造分裂，他们事实上就已经污染了美国人赖以判断是非作出选择的公共讨论空间，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选举的公正政策的走向。事实上中共的这种渗透野心，他的目标绝对不会只是局限于要搞垮美国。作为一个极权国家，他是仇恨一切民主国家的，想要在全世界推行他的意识形态，按照他的规则去重新推行这个世界。那当然这里也都包括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民主国家，包括台湾、欧洲等。好似去年12月就有媒体报道，有一个自称是中共军方中介的人，曾经试图用每个月40,000欧元要招募一个在海外做有关军事内容的网络红人，要求他在表面上维持中立，但实际上是要替中共做宣传。而且这个自称是中共军方中介的这个人仲话自己亦都已经喺日本、意大利、美国费城吸收咗好多网络红人，领域涵盖咗音乐、旅游、美食同汽车，要求呢啲网络红人要宣传中国美好。而欧洲呢边，今年3月，欧洲议会亦都爆出咗一宗收贿调查，由将近15名议员涉嫌收咗华为提供嘅球赛门票到中国嘅豪华行程、金钱等，然后作为回报，他们要在议会上去替华为 5G 的安全争议说话。另外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这个亦早就有媒体报道出来说，他们连续10几年每年回收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大约75万英镑，然后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好像是新闻但是实际上是中共宣传的内容，最后是一直到2020年才因为外界的持续施压才停低下来。简单来讲，习近平不是就讲过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所以不单止是美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提高警惕，去瓦解中共的这种渗透。 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下一首儿歌系广东童谣《月光光》。呢首童谣系妈妈氹细蚊仔瞓觉嘅时候唱俾细蚊仔听嘅，希望细蚊仔通过妈妈柔和嘅歌声能够早一点入睡。我亦都听过妈妈氹我细佬瞓觉嘅时候唱过呢一首歌。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月光光的歌词是这样的。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睡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阿爷睇牛要上山岗，蝦仔你快高长大咯，帮手阿爷去睇牛羊，听朝阿爸要捕鱼蝦咯，阿妈织网要织到天光。歌词反映出简单嘅人心，淳朴嘅民风，系人类真正嘅正统文化。比起今日电子时代嘅文化，系咪真系淳朴好多呢？
0: 我记得妈妈曾经唱过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当时我仲系读紧初中，佢已经踏入咗中年啦。佢以一把沙哑兼唔够气嘅歌喉，唱出了一首走音的《月光光》。这一首是我唯一记得起妈妈曾经唱过的一首歌曲，虽然是走音，但是因为是妈妈唱出，我当时亦都非常仔细地去听，所以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妈妈解释说，她以前的歌喉不错的，只是吃了几十年烟，将个歌喉搞坏了。在这里我就奉劝各位唔好食烟啦，已经染上咗烟瘾嘅要尽快戒掉啦。食烟真係百害而无一利㗎。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喺中秋节前后或者喺月明月圆嘅晚上，我都会想起呢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

0: 周礼、春官、典岁、汉朝、郑元咁样注释。天子当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指古代嘅帝王喺春分嘅时候要朝拜太阳，秋分嘅时候要拜祭月亮。咁点解要敬拜太阳同埋月亮呢？国语《周语》上篇有咁样嘅解释：明神而敬时之，为咗系要敬拜神明。下一首介绍嘅歌曲系由李隆基、邓婉玲合唱嘅《八月十五时中秋》。
1: 歌曲嘅歌词系咁样写嘅：八月十五时中秋，吃月饼贺中秋，月明喜照人间地，人间欢笑乐悠悠。中秋节应该系一家团聚、欢乐悠悠嘅日子。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家庭有一些的家庭成员因为信仰的原因未能做到一家团圆，期望这一类迫害的事件尽快结束。
0: 当人觉得时间过得快的时候，就会讲一年容易又中秋。每年中秋节的前后，不其然都会想起有关中秋节的这一首歌谣，你们又记不记得呢？中秋月，月中秋，八月十五时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钱人家吃月饼，冇钱人家吃芋头。呢一首民谣足见冇钱人家同埋有钱人家嘅对比，反映出贫富悬殊嘅社会状况。有钱人家过中秋节嘅时候可以食月饼，食一顿丰富嘅晚餐，一家大小能够欢乐聚首。相反，冇钱人家就冇钱买月饼啦，只能食平价嘅芋头。我嘅童年大部分嘅中秋节都系食芋头嘅日子。而家经济环境比我哋以前系富裕得多，呢一代嘅年轻人就要更加珍惜眼前嘅一切啦。

0: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中秋唱雪。
2: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郑婷主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
1: 《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词是这样样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如船儿到处好停留，青山绿水风光好啊，如哥哥吹笛每梳头，讲出了河山的美好。月儿弯弯照九州，渔家的工作几时休，白天摇船夜捕网啊，翻天的风浪使人愁，要穿要吃哪顾得险啊，可怜夜夜泪双流，讲出了渔家生活的艰苦。月儿弯弯照九州，谁教你走上虚荣的路啊，一朝堕落一身忧，人生的苦乐自寻求，好人到底收场也好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歌曲仲是会带一点教育的意味，教人不要虚荣，不要堕落，苦乐自寻，都是因果报应，好人自得好报，今生不报来世报。
2: 前世或者今生之前所作所为的是因，今生以后和死后轮回的生命是报应的果，一切的事物都是从因缘而生，并没有偶然的事，有因就必有果，这个就是果报，种善因就得善报，反之做恶业就必得恶果。这个是宇宙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自然法则，人在做天在看，是宇宙的神从中在管理着，人不可以不知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这句话出自于清代一位父母官，叫做叶传人。他为官一世清廉，得到当地的居民的尊敬和爱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监管住，做事不应该因为怕被人知道而做或者是不做，而要问心无愧。因此人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向内找，对得住天地良心，止恶行善。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恩妮主唱《月满西楼》。《月满西楼》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湿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惜月且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流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蜜意绸缪，但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月满西楼这首歌曲有龙口宋代词人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甜秋的影子，包括多情女子相思的意境，月满西楼的良辰美景，女子独守香闺的闲愁。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词，词牌是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甜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白话意译这首诗就是：红色的荷花凋谢了，好像玉一样的竹席亦感染到秋意。我轻轻的卸下华丽的衣裳，孤枕独眠，望上天空，云中有谁会带来好消息的书信呢？只见雁儿已经回来，月光又已经照遍了我居住着的西楼，花仍然独自的飘零，水仍然独自的流走。我和你是同一种的相思，但是却在两地被情所愁烦，这种情没有办法可以消除，刚刚舒展开眉头，愁烦又立即涌上心头。

0: 各位听众，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
2: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就系蒙古民谣《敖包相会》，由米线组合唱出。年轻嘅时候喺暑假嘅八月，同埋太太跟旅行团去内蒙旅行。迎接我哋一团人嘅系一位中年男歌手，佢唱出咗一曲《敖包相会》。他说是蒙古的传统民谣，我一听就爱上了这首的歌曲。晚上我们住在蒙古包，导游带我们一团人去参观一个月后的8月15举行敖包相会庆典的敖包。在这个节令里面，蒙古的未婚青少年在这个敖包一起相聚，在歌在舞，物色对象。如果遇到心仪的对象，就会送定情信物。当晚在黑漆漆的天上看到繁星点点，月明如镜。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日8月15花好月圆的情景。还有要记得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和家人欢欢乐乐和和气气聚首一堂，要珍惜大家的缘分啦。
1: 敖包相会又名十五的月亮，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敖包相会的歌词是这样的：蓝星，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亲爱的姑娘哦，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呢？女星，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哦，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耐心地等待哦，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呢。就咁简洁的曲调同埋歌词，就表达到蒙古草原的风情同埋年轻男女的真情。
0: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
2: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晏子啊？晏子原名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人，他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相国。相国是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最高级的官员，在中国其他朝代叫宰相。晏子正直、机智、能言善辩，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请听晏子考谏齐景公。齐景公追求享受，嗜好打猎。一日，他的烈马被养马的愚人偷了去杀了，他怒气冲天，拿起兵器就要去杀了那个愚人。晏子一见，连忙上前对齐景公讲：这样杀了他太便宜他了，等我扫落他几句。齐景公讲：好。晏子高高举起刀，走到愚人的面前：你替我们的国君养马，却把马偷去杀了，罪该万死。你使我们的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又罪该万死。你让我们的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让四方诸侯知道了，必然指责我们的国君不行仁政，你更是罪该万死。讲完假装要杀那个愚人，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说话，连忙讲：先生放了他吧，先生放了他吧，千万不要损坏了我的仁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一次。有次齐景公捉了一只好靓的雀仔，好喜欢，就让一个叫逐州的人看护住。逐州不敢怠慢这只雀仔，小心饲养，精神呵护，担心那只雀会有三长两短。唉，好不幸，那只雀还是飞走了。齐景公知道之后，即刻将逐州绑起身来要杀了他。这个时候站在一边的晏子又说了：大王，逐州有罪，请允许我列举他的罪，再杀他，等逐州死得明白一点。齐景公答应了。晏子问逐州：逐州，你可知你犯了死罪？你同国君看护雀仔，却让雀仔飞走了，这个是第一条罪。你让国君因为一只雀而杀人，这个是第二条罪。让四方诸侯认为国君只看重雀而轻视人命，这个是第三条罪。讲完，晏子就请示齐景公，要求喐手。齐景公听完晏子这番说话，你估齐景公会不会杀逐州呢？啱啦，齐景公是赦免了逐州的死罪。齐景公讲：算啦，算啦，不要杀他啦，请先生替我向他道歉吧。晏子凭借聪明才智，善辩善谏，有效地遏制了齐景公的愤怒，在危急时刻救了好几个人的命。故事提醒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要掌握适当的技巧，劝阻他人要讲求方法，有时要学会避其锋芒，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晏子考谏齐景公就讲到这里了。
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问到娇妻，被他引双缘。我未复出游，枉寻妻绝所。哎，恨恶百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须显贵，爱侣难寻意。因闻和妻实未从奸，暗在桑榆隐迹，先谋镜缘差人，再去捉贼锄奸见事。

一介清明，我哩蒙古肝肠玉碎。

兵报效男英，檐下有枪待遇，一望就得。睇啦，枪太高添，唔怕唔怕，有嚿石。

0: 能再后，不能再后。
1: 胡罗，这里有王钱一碟，给你卖贵州，代为妻开门，引你回来吧。
0: 好啊，我乘机入屋，说白来又回来了。
1: 哎呀，
0: 好不好，惊动街坊如何是好呢？36脚都是走位。

0: 教我啊，先生，
1: 本孝经已经读完，而家开新书了吧？
0: 咁开啲嘢新书啊？
1: 请你听住。

0: 行金啊！
1: 咪咁傻啦，冇嘅。
0: 你讲，计我睇嚟咧都话抵够噶。
1: 又何意呢？又
0: 你听住嚟。

有的光彩珠，共天挂起关，必定揾一笪地方来去佢的子弟山，境界下人心洗到咯，都切莫咁贪婪，我的咁嘅追分，誓唔肯俾。

爱系咁嘅罪份，誓唔肯俾乌蝇咬一啖，宁愿飞只老虎打佢来。

0: 啱听晚字读啦，
1: 吓、啊！听听晚字读啦，
0: 嗯，听埋留声机去字读噶啦，吓、啊，嗯。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眉草堂笔记》系纪晓岚晚年所写嘅，记录嘅都系佢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嘅真事，有一啲仲系佢自己嘅屋企人或者系佢自己经历嘅，可信性好高。佢嘅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呢本书嘅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纪晓岚嘅叙述喺我哋面前展现咗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嘅民族风情。而家我同你讲嘅就系《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老人家跌落水嘅故事。纪晓岚喺沧州嘅南部咧有一间庄园，个名叫做上河崖，后来咧已经卖咗俾人啦。庄园里面呢以前是有五间水明楼的，在楼上面呢可以好清楚咁样睇到渭河，渭河里面嗰啲帆船就喺楼下面来来往往。纪晓岚嘅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嘅屋企嘅渡帆楼呢亦都系可以睇到好远嘅景嘅地方。纪晓岚嘅先祖母太夫人呢一到热天佢就经常上去楼上面嗰度唞凉，咁嗰啲仔孙呢就轮流去照顾佢嘅。有一日纪晓岚就推开个窗门向南边嗰度望下，咁就见到有几十个男女老少呢正喺度上一艘渡轮嗰度。个撑船工呢就已经解开咗缆绳就要离开岸啦。突然间就见到有一个已经上咗船嘅白耶公被人好大力咁一掌就推咗落岸边浅水嗰度。佢啲衫裤呢全部都湿晒啦。咁呢个白耶公挣扎住起身啱啱要闹啦。哎隻渡船呢就已经鼓起咗双帆离开咗岸边向深水嗰度撑去啦。当时渭河嘅水呢正喺度暴涨，洪波直泻啊。海涛吞急，还有好大嘅汹涌嘅海浪声，一手将住双帆嘅装住粮食嘅船呢就从上游嗰度顺住急流好似支箭咁样冲落嚟，咁啱就撞咗落呢艘渡船嗰度，将呢艘渡船呢撞到几乎碎晒，船上面嗰几十个人呢全部都冇命啦。只有喺岸边俾人推咗落浅水嘅白耶公一个人幸免。白耶公呢个时候就转怒为喜，双手合掌，大声咁样喺度念诵佛号。闻讯嚟到嘅嗰啲人呢就问呢个白耶公啊，你要去边度㗎啦。咁个白耶公就话，
3: 琴日呢听讲话有个堂弟啊，以二十两银子嘅价钱呢就将个同媳妇卖俾人哋做妾侍。咁约定话今日呢又要写卖身契㗎啦。咁我咪即刻典当咗啲田产。凑够啲钱啊，就想话将呢笔钱啊将呢个细路仔

熟咗留翻落嚟咯。咁大家听到之后咧，都话：哎呀，睇嚟嗰一拳咧都系神灵指示噶。咁佢哋就即刻催促个船家咧，就即刻用另一艘渡船咧，快啲将呢个白衣公将佢送过河嗰边。当时纪耀南只有十岁，只系听讲话呢个老人家咧系赵家庄嘅人，可惜就冇问到佢个名。呢个系雍正十一年嘅事嚟噶。仲有啊，先太夫人话有个沧州人咧就逼佢个弟媳去改嫁，仲将佢两个侄女卖咗去清流嗰度做妓女。啲街坊邻里都感到好愤愤不平啦。有一日咧，呢个人就带咗好多钱，就搭咗一只好大嘅船去天津嗰度卖绿豆。夜晚黑呢只船咧就停喺河边嗰度，佢就坐喺船边嗰度咧，度将两只脚放咗落去河嗰度洗脚。突然间喺西岸嘅一艘装住盐嘅船咧就断咗缆绳，就横扫而过，两只船嘅船边就相撞，就将呢个人嘅两只脚从膝头哥之下嘅地方咧撞到碎晒，就好似被人用斧头斩咗一样咁。哎呀，痛到佢咧就哇哇大叫，叫咗好几日先至死咗。纪耀南嘅先祖父嘅一个仆人听到呢件事咧，就即刻去话咗俾佢听。佢话：阿某咁咧遇到咁惨嘅一件祸事，真系大怪事啊！呢件事啊一啲都唔奇怪啊！如果佢唔遭到呢个祸咧，咁先至系奇怪呢。呢个系雍正二三年间嘅事。

0: 跟住呢再讲一个妖由人起嘅故事。娇男嘅堂叔阿梅庵公话，怀镇有一户人家呢就有五间空嘅房屋。呢五间空嘅房屋呢就组成喺一个院落嘅，就用嚟呢储存一啲杂物。啲細路仔呢就经常聚埋一齐嚟呢度玩，咁喺度又跳呀又叫呀咁。主人家呢就将呢个院门呢锁住。啲細路仔呢又偷偷咁样爬墙入去。主人家於是就寫咗一张好大嘅贴贴喺门上面。呢、這个贴呢就咁寫嘅。此房狐仙锁住，不得骚扰。佢就想用呢个呢嚟吓住呢啲細路仔唔敢入去。几日之后，主人家呢夜晚黑就听到窗外面有人话，
1: 感谢主人召唤，我哋已经搬过嚟住啦，今后要为主人看守呢个院落。
0: 从此之后，只要有人入去呢个院落，就会遭到被啲砖瓦嘅袭击，就连啲同仆搬啲杂物呢亦都唔敢去啦。由于长期冇修整啊，呢啲房屋呢就全部都冧咗，狐狸咁先至离开。呢、这个就叫做妖由人起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0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0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 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哇，中秋节就到了。
1: 是没错。
6: 有什么好消息啊？有咩好消息？
1: 下个礼拜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咁我哋亦都会要梁师傅要教定大家一啲中秋节嘅菜式啦。咁同样咧，亦都会同大家讲，听日咧就系中秋佳会啦。咁啊，听日同后日两日，咁喺呢个三藩市呢个都板街嗰度嘅吓。咁如果系屋邻嘅朋友啦，亦都可以过嚟啦。咁我哋三藩市呢边嘅朋友更加要出去行一行啦，因为咧好热闹啊嘛，又多嘢买啦咁样。咁啊，可以咧顺路咧过嚟睇下我哋吓。咁我哋咧就喺Pacific 街同埋呢个博维街之间嗰度嘅。咁如果以前有嚟过嘅朋友呢，就都好快揾到我哋啦。咁而一直沿住嗰条龙呢，咁样一直行行行，咁行到嗰边呢就见到我哋希望之星㗎啦。咁我哋有摊位喺度啦，咁梁师傅啦同埋李俊到时都会出现喺嗰度嘅。咁约好时间下，咁话11:00之后呢梁师傅会到，係咪？咁所以呢梁师傅亦会带咗一啲嘅菜单俾大家啦，咁样。咁所以呢亦都到时可以大家同梁师傅倾下偈啊，咁大家交流下一啲嘅美食心得啊，咁亦都係非常之好。同时亦都可以一起影返张相啊，咁做一个纪念啦，咁样都系好好嘅事嚟嘅，咁亦都好开心啦，咁希望大家到时呢亦都会买到更加称心如意嘅嘢，咁到时呢我哋亦都会带一啲嘅红海参啊、蟹煎啊咁带去嘅，咁喺呢度提醒大家就系我哋呢系收现金㗎，所以呢就应该带多啲钱去咯，可梁师傅。
6: 哎，冇错，带多少钱先啦，嗱你即系咁多嘢买系咪，咁即系最紧要第一嚟我哋嗰站嗰度买咗先吓，唔系一阵间咧，你买到最后先嚟咧，你就可能唔够钱啊， 就要买咗我哋嗰啲嘢先啊，咁诶好抵买啊，即系我哋有特价啦，啊又有嘢送喎、啊，啊非常之好。咁啊就诶、希望到时见到你啊，听日啊，啊听日天气好好啊，天气报告。
1: 系比较适合出外嘅，因为咧又唔会太晒啦，系咪？亦都唔会太冻咁样。嗯，
6: 系冇错，秋高气爽，真系非常之好。嗱，咁啊就诶，我哋咧今日咧就会答复上个礼拜嗰位听众咧，佢想我教佢做呢个炸乳鸽啦，仲有啊炸鸡块啊，啊，仲有一个五子毛桃汤啊咁样啊。咁咧就今日我会先教佢呢个炸乳鸽先啦，咁另外咧就嗰个炸鸡下一个礼拜先教啊，咁五子毛桃汤一阵间都会讲嘅。嗱，咁即系炸乳鸽咧，我哋好中意食噶，一般我哋即系餐牌就叫红烧乳鸽啊，咁就咁通常餐馆都系炸嘅。咁啊，点解有啲人话哇，屋企好快开油锅噶嘛，又要炸嘢又剩。梁师傅教你啊，而家嗰啲我哋厨房嗰啲用具啊，嗰啲炉头啊，好先进啊，尤其是嗰个叫做气炸锅啊、，air fryer，air fryer 咧可以代替一个炸嘢噶，啊，即系嗰个效果出嚟都几好噶，好多嘢都可以做到炸出嚟个差唔多个效果噶，皮又脆啊，啊，咁啊就，咁我今日教你咧就系用一个气炸锅或者焗炉去做呢、這个，唔使用油炸。咁啊点咧？首先当然你要买一只乳鸽啦。一般嚟讲咧，而家啲乳鸽都系大约一只12盎司到啊。嗱，咁有啲大只啲嘅，你咪你就唔好太细啊，太细唔够食噶嘛，系嘛？咁你嗱，我而家呢度讲咧就一只嘅份量啫。你可以两只、三只、四只，随得你屋企睇个人数啦，系嘛？咁一只乳鸽咧，通常就两个人食啦，破开边。再破开，即系一开四咁，你咪每人有半只食咯，系嘛？
1: 系
6: 好 ，OK。咁啊，
1: 乳鸽咧要买啲边款嘅咧，同埋点样先买到靓？
6: 系最好买新鲜啦。嗱，你如果啊，听日嚟唐人埠最好啦。我哋唐人埠有啲新鲜嘅鸡鸭铺啊嘛，系嘛？嗰啲即系佢哋现即系即日汤嘅。当然唔系喺嗰度汤啦吓，啊，但系佢即日汤胶嚟嘅，好新鲜嘅。咁呢啲你可以就睇到佢即系个新鲜嘅程度同埋大细啦。咁如果你买嗰啲急冻嘅咧，你根本唔知嘅，又唔知摆咗几耐嘅，系嘛？
1: 系，加上应该口感一定整出嚟冇咁好啊，因为雪过又解冻又雪翻咁样，
6: 好啊，咁你又买咗只新鲜嘅乳鸽啦，咁就然之后咧，我哋要用一啲腌味嚟腌一腌佢先。咁啊，首先咧就系、是、有啲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啊、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样嘅。嗱，呢啲每样啲啲咁多就得噶啦。啊，我唔讲份量啦。啊，有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
1: 系咁啊，一齐搞一搞佢先，跟住先再腌，系咪啊？
6: 冇错啦，系啦。咁啊就另外咧，仲要准备一个即系上一个嗰、那个脆皮嗰个水啊。咁呢个上个脆皮嘅水咧，嗰、那个比例咧就系用麦芽糖一个汤匙，大红切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咁你将佢咧就助溶佢，助到嗰啲。即系搵个兜坐住，然之后坐喺一啲热水嗰度，将嗰啲醋、嗰啲麻糖坐溶咗佢就得噶啦吓，唔好煮佢啊，因为你唔系好多啊，一煮过嚟又挥发咗一啲嘢，又会可能黐住啊。好啦，今次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腌好嗰个乳鸽啦，啊嗰啲查出边啦，同埋里边啦。然之后将啲姜葱咧塞入去嘅，塞入去，然之后咧就腌制大约一个钟头。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咧，咪你咪腌过嘢咯，摆喺雪柜系嘛？起码要腌佢有够味。跟住咧就隔水蒸15分钟，蒸咗15分钟，嗱佢未曾完全熟嘅，15分钟。但系 因为我哋仲要去焗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完全熟晒，如果唔系嗰啲肉咧就变咗唔系咁嫩啦吓。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即系所有嗰啲腌料啊、姜葱咧炆晒出嚟啦，将佢抹干净，用纸巾抹干净佢，然之后咧就攞个电风扇咧，系咁以吹一吹翻嗰个皮啊，吹干佢，吹干唔好俾佢有湿啊吓。跟住就将嗰啲橡皮水咧就淋落去啦，咁啊淋全部，即系唔使个笼嗰度唔使淋嘅，淋外边就得噶啦，反复咁样淋到佢即系匀匀啦，跟住又要吊起佢嚟吹干佢，咁你最好啊，屋企有风扇，咪用风扇吹佢咯，系咪？咁啊快脆啲啊嘛。如果你唔系讲住用咧，你可以将佢搵个钩吊起佢，钩住喺个一啲地方通风啊，或者一啲地方等佢吹干佢咯。
1: 啲窗口咧好快干嘅啫，因为而家呢度啲天气都比较干燥干爽。
6: 系咯，好啦，最紧要干身。点为之干身呢？你用手摸下个皮咧，冇黐黐粒粒，好干爽，咁就系为之系啱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如果用气炸锅咧，我哋首先将个气炸锅预热啦，350度先，350度预热咗之后咧，将嗰个白鸽嘅胸部咧就向上，气炸佢5分钟，跟住咧。拿出嚟咧，就搽一层薄薄嘅油，要有啲油佢先脆嘅喎，搽咗油之后咧，再摆翻去个气炸锅嗰度。今次咧较高啲，400度，华氏400度，两面咧都要气炸大约7-8分钟到啊。咁两面都将佢即系再焗到佢有啲金黄酥脆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就系气炸锅嘅做法。如果我想用焗炉得唔得啊？打当然可以啦。焗炉咧就开350度啊。咁你首先咧就系将嗰个乳鸽咧，你最好有个架晾起佢啦吓。先焗个背脊先，今次啊调翻转啦吓。先焗个背脊350度，焗10分钟，跟住再反转个胸部向上，又焗10分钟。好啦，咁啊焗到两边啦。仲要焗埋侧边，打侧个身咧，两边都要焗到成只都系有金黄，咁就得啦。
1: 咁如果焗嗰个方法做咧，个皮有冇咁脆啊？其实都有咁脆啊。
6: 气炸会脆啲，因为气炸佢比较勾干嗰个身啊。即系变咗嗰啲皮脆啲啊，所以佢叫做即系气炸锅就系咁样，佢用好强嘅风去炸佢啊嘛，焗炉就只系用个高即系个温度去焗到佢够色，但系脆咧未必够嗰个气炸锅咁脆嘅。
1: 所以如果有朋友如果你想专门系想食到脆皮嗰个效果咧，咁都系建议你用气炸锅，或者咧真系用油炸先得啦，系咪啊？
6: 系啦，冇错啦。油炸就肯定一定冇问题嘅，不过你用多少少油啦，同埋个油温咧，初你就唔好太大太慢，中温先，中温咧你仲要咁，你唔好成只就咁摆落去炸，你最好咧亦都系有个勾住个颈嗰度或者隔啦嗰个翼个部位啊，勾住佢吊住嚟咧，一路系咁淋油啊，即系唔好成只白鸽挤落去你当然如果你话我唔想我挤落去，你咪挤落去咯。不过好容易咧会即系黐到个系黐到个窝咧就会窿咗。
1: 咁要时时反下佢咯，或者用个长长嘅筷子咁夹住佢。
6: 系咯，或者你可以摆一块竹笪喺底下。都可以，即系唔好俾佢直接黐到个
1: 底，
6: 掂到个锅底系啦。
1: 好，嗱呢个咧教咗啦吓，脆皮乳鸽用到嘅材料就先系腌好啲乳鸽先嘅，就系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啦、姜葱啦、老抽啦、沙姜粉啦、玫瑰露咁样。咁仲有一个关键咧，就系嗰个 脆嘅呢个水啊，皮搽喺皮上边嗰个水，咁亦都系令到佢脆嘅一个关键啦。咁就用到麦芽糖系一个汤匙，大红节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林师傅教咗我哋要风干吓，咁要风干两次啊。咁啊，呢度再重复啦。咁如果再有咩问题啦，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88-604-1688。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咧，有朋友想梁师傅介绍呢个五指毛桃啦。咁梁师傅嗰时已经讲咗个功效系点样啦。咁但系咧，点样用呢个五指毛桃去煲一啲汤水咧？咁样，咁梁师傅咧亦都会教一教嘅。
6: 系，冇错。嗱，咁啊，而家嘅好多呢个冬瓜卖啦，系咪？冬瓜季节，咁我咧就用咗呢个冬瓜薏米啊嚟煲呢、这个五指毛桃猪骨汤。嗱、啊，材料就系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时实10克，莲子10克，猪骨300克，蜜枣4粒，同埋4片姜嘅。嗱、啊，材料就系咁啦。首先咧，嗰啲豆类啊，同埋嗰啲五指毛桃啊，洗干净佢先啦，跟住去浸泡佢半个钟头。冬瓜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连皮啊，唔好去皮啊，但系去咗嗰啲囊，切大块备用。猪骨当然系要废水啦，洗干净佢。咁啊，汤煲入边咧放16碗水，水滚之后咧，放入所有嘅豆类、五指毛桃同埋啲猪骨，大火煲滚15分钟之后咧。转为细火煲一个钟头，再加入冬瓜煲多45分钟咧，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食用啦。快靓正系咪啊？
1: 系咁啊！五指毛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特别系而家真系入秋啦，咁样嗱，健脾益气吓，改善疲劳啊，去湿行气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润肺止咳啊。养胃啊，呢啲功能噶吓，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啦，亦都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所以咧，点解梁师傅喺呢度加咗呢啲赤小豆啊，仲有呢啲嘅薏米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又可以去湿啦，加强佢嘅。咁呢度咧就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搭配啦。咁喺呢度重复一次呢个材料啦：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刺实10克，莲子10克。啊，呢个赤小豆、薏米、刺实、莲子吓都喺度啦。仲有呢个猪骨系300克，蜜枣4粒，姜系4片嘅。OK， 咁啊，呢个汤咧就快靓正啦。嗯，
6: 冇错。
1: 咁啊，刘师傅啊，系啦。系。中秋节咧，我见好多朋友咧都觉得主角除咗月饼之外咧，就系点咧？田螺啊，咁其实田螺个味道啊，真系几令人去怀念嘅。有时咧都会谂翻，因为好似又好有乡下感觉啦，食田螺。咁啊，唔知梁师傅系咪都同 Vinny 一样有呢个体会咧？
6: 我好少食田螺嘅，
1: 系
6: 喺香港。香港比较食古鱼油，因为我哋收咗工之后咧，就去大排档嗰度宵夜啊嘛。咁大排档好多时都有田螺炒田螺食啦，咁所以反为喺香港嗰阵时咧就有食。嚟到美国我好少食，我最多都系一次两次到嘅啫。咁因为 我就麻麻地啦，对田螺，尤其是嗰啲有啲嗰啲大只嘅田螺咧，哇，好多嗰啲田螺仔喺度，哇，一啜，哇，啜唔到个螺肉就啜到成扎嗰啲，啊，都唔知掠出去嚟啊，因为生咗佢啊。
1: 所以咧，如果系自己炒咧，就一定要养多几日咯，即系提早买翻嚟养，等佢咧吐，即系如果有螺仔嗰啲，吐翻啲出嚟，
6: 嗯，
1: 系咁，加上自己钳螺嘅时候咧，你都要钳深少少啦，咁样，咁就其实基本上系食到呢个螺头嗰啲啲肉啫嘛。咁而家呢边又真系几少呢个螺卖嘅，我今日都见到系得一档有啦，咁都唔平噶啦，而家因为又系中秋节啦，系咪先？呢、這个时候，咁所以咧就。螺就应该比较偏贵啲，同埋即系可能真系都唔会买得多啦，买系得一档有啦，咁都唔平噶啦。而家因为又系中秋节啦，系咪先？呢、這个时候咁，所以咧就螺就应该比较偏贵啲，同埋即系可能真系都唔会买得多啦，买两磅啊咁样应下节咧都 OK 嘅。
6: 系，冇错。咁啊，就系如果有啲人朋友中意食又买到嘅咧，嗱，咁我就教你用呢个豉椒紫苏炒田螺，
1: 嗯，吓、啊，好，
6: 咁啊，呢个好经典嘅小吃嚟噶，咁诶搭配呢个紫苏叶、辣椒啊、蒜头、豆豉啊呢啲咁样咧，系非常之好食噶。咁啊就主要材料就系田螺啦，配料就系有啲紫苏叶啦，啊，嗯、因为佢可以辟腥啊嘛，啊，去紧啲腥味啊。用埋香好多啊，有啲紫苏叶，咁、
1: 嗯、
6: 啊加啲蒜蓉啦、生姜啦、豆豉啦，同埋干辣椒啊，或者你中意食辣嘅，你俾啲小米椒啦，嗰啲更加辣啲啊。咁啊，跟住调味嗰度咧，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盐就得噶啦，唔需要多啊。咁啊就首先好似你话斋，最好提早几日啦，将佢摆喺搵你。首先你要买回来呢，怕它有泥沙呢，你最好拿啲生粉啊或者盐啊那些捽洗下它，擦一擦它表面那些泥啊。
1: 是 啊那个壳真的很邋遢的。
6: 很邋遢的，你戴对手套落多啲那些生粉或者面粉之类啊，落去捽下它，擦擦擦擦擦干净，仲要擦几次，擦到它完全那些水呢冇即是即清为止啊。
1: 嗯，
6: 因为佢好多流泥沙嘛，好啦，擦干净之后咧，咁你就用一啲清水滴几滴油落去，就将啲田螺挤落去浸，咁你浸佢几日咯，要啊，等佢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 Fanny， 嗱，你浸田螺嗰时间系咪先钳咗个螺尾先啊？
1: 唔系，如果你系想养咗佢啲，吐咗啲泥沙，吐咗啲泥出嚟啊，吐咗啲螺仔出嚟咧，就先唔好剪。如果你剪咗佢就死咗咯，死咗就唔识喐啦。
6: 系系冇错，
1: 系最尾先，即系你哦，都今日中秋节啦，咁样你系就提前两个钟你就要剪啦。剪完之后咧，你仲要冲洗下佢，因为有啲碎壳啊黐住喺度。嗯，
6: 系啊。同埋有啲喺个底，喺嗰个底底嗰度啊嘛，嗰啲螺仔系嘛，系啊，咁咪冲洗干净先。好，我明白。好啦，咁我哋咧首先就要出一出水先啦，将啲螺啊出佢大约两分钟到啦，两三分钟啦，跟住捞出嚟擎干碎佢，跟住咧我哋就烧热个镬，攞啲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蒜末啦、豆豉啊、辣椒、紫苏叶，将佢炒香嗰啲料头先，然之后咧跟住咧。再将嗰啲田螺摆翻落去，大火开大火去快炒佢，跟住咧就蘸啲酒，加啲生抽啊，然之后咧就加少少水或者汤落去啦，将佢煮一煮啊。呢个时间可以加埋啲蚝油同埋糖落去啦，稍微炆煮佢三分钟到啦，三五分钟啦，等嗰啲汤汁渗入嗰啲螺壳、螺肉入边啊，咁啊最后就可以收大汁，收火收汁。啊，或者你可以买少少芡落去咧，咁就可以上碟，咁就可以啜咁样啜出嚟食啦吓。
1: 啜唔到唔紧要，拎定支牙签就得啦。不过咧，其实就系贪佢嗰啲味啦，咁所以都系啜一啜。 通常一定要埋芡，因为我发觉那些螺它要炒一炒，它会飙水在里面，是不是？如果你不够干的话，可能会飙水出来，所以就变成越炒越多，越多水，越多汁。
6: 埋一埋芡就好一点，它变成汁就好吃很多。
1: 其实呢炒田螺呢虽然就话唔系好食得辣啦，但系都要少少辣先吊味啦。
6: 系冇错啊，冇辣咧就唔系好食嘅，即系好似炒田啫嘛，系咪？
1: 系
6: 你炒田都。

0: 系要有啲辣味先得嘅，先至好食嘅。咁诶，如果大家买唔到田螺，可以炒蚬咯。
1: 系啦，我都喺度谂下，食换一样啦，系啦。咁不过呢度食蚬都唔系咁容易哦，真系可能都系唔平啊，咁样。
0: 唔平啊，唔平啊！诶，因为佢重称啊嘛，嗰啲壳系咪啊？
1: 系啊，真系嗰啲肉又得咁细粒。
0: 系咯，
1: 好，
0: 系。
1: 咁啊呢度咧，大家都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吓，咁啊慷慨少少啦，咁都要。
0: 嗯，应下节啊嘛，
1: 下
0: 系
1: 节
0: 咪？
1: 系，咁啊，新鲜嘅田螺买咗之后要养下佢吓，咁最好养一两日啦，最少两日啦，咁样。好，咁啊，用到嘅呢个咧配料有紫苏叶啦，仲有呢个蒜头切碎佢吓，蒜末，仲有生姜、豆豉、干辣椒或者小米辣椒，咁啊，仲有呢个调味方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嘅盐。咁啊，或者有啲胡椒粉啦，胡椒粉我都中意，俾少少落去咁样，各人自己中意啊，咁啊，所以按翻你，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呢度咧就中秋节嘅一个赏月嘅一个其中一个菜啦吓，咁啊多谢刘师傅介绍嘅，OK，咁我哋咧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紧8886041688，而家休息一阵先。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3: 系两位主持好。
1: 系。
3: 我想问，关于呢个希望之声个程序啦，以前入去可以重温到你哋个梁厨美食，咁可以拣嚟重温。而家系揾唔到啊，你哋嘅节目。
1: 你系咪上希望之声个网站？
3: 网站唔系，系个程序嚟噶嘛，下载噶嘛，
1: 系嗰个 app 系咪？系有嘅，有梁厨美食嘅节目啊喺嗰度。咁如果你想重温咧，我哋而家礼拜二，即系每个礼拜二嘅7点有重播翻我哋，即系上一期嘅节目咁样咯。咁嗱，呢一个一个途径。咁如果网站咧，
3: 可以入去，随时可以听。
1: 你听日会唔会去街会啊？如果你要街会咧，我哋可以实时操作俾你睇。咁你揿入呢、這个、
3: 我以前我系可以操作噶，以前系好容易就拣到一个节目，系写住梁厨美食噶嘛。
1: 系，佢系唔知道有一个咧就
3: 而家冇啊，即系拣生活啊嘛。生活，然后就睇到啦，其中有梁厨美食啦。
1: OK，
3: 而家咁生活入边搵匀晒系冇，
1: 连嗰个栏都冇。我睇下先吓，
3: 有生活呢个选择，但系揿落去咧，又有啲人海北话汽车啊嗰啲，就系冇梁厨美食啦。你可以
1: 咁样，可能咪有啲节目更新，定系所有都冇一集都冇见到，
3: 一集都冇。
1: OK， 好，咁多谢你反馈先，咁我就去再查一查。
3: 好几个月都系咁啊。
1: 哦 ，OK， 好啦，咁可能
3: 好耐啊。
1: 哦，要跟翻啦，多谢你吓，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好，好，多谢，拜拜。
3: 我想问一问，
1: 系，
3: 我想问，
1: 好，
3: 如果系煲汤嗰啲肉啊、骨啊嗰啲咧，系冻水落，因为滚水落，同埋系咪全部都要出水咧？
1: 系啲肉啊、骨啊嗰啲肉类系咪？系咪都要全部？
3: 系
1: ，OK， 好。
3: 如果出水系咪冻水落啊？因为滚水落。
1: 嗱，梁师傅阵间解答你吓。多谢你。
3: 好，
1: 好，多谢晒，
3: 多谢。
0: 好，多谢，多谢，系多谢呢位听众嘅反馈。系啊，真系因为。这个好紧要啊！好多人咧，即系平时唔得闲听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咧，咁佢想喺个 app 嗰度随时听得到咧，咁就如果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啊！真系， 啊，即系我哋会跟进下嘅。另外咧就系、是、出水嗰啲骨同埋肉咧，都系冻水落比较好，因为佢冻水落咧，佢可以慢慢即系将嗰啲血水逼出嚟，因为佢未亲。如果你滚水咧，你一放落去咧，佢就已经即系煲死咗外边啦，
1: 封死咗系啦，
0: 封死咗，封死咗外边咧，里边嗰啲血水出唔到嚟啊！所以肉同埋骨都系冻水落。冻水落咧，你咁就开个中大火，一路等佢慢慢一路开始滚咯，你就会见到好多嗰啲泡浮上嚟啦，嗰啲血水、嗰啲蛋白质嗰啲咁样浮上嚟，你就片走佢，跌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
1: 如果大块嗰啲肉咧，你如果你买一个猪展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一切。
0: Okay.跌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
1: 如果大块嗰啲肉咧，你如果你买一个猪展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一切开佢先出水咯，因为不然嘅话咧，你里边咧真系你切开咧都有好多啲嘅血水喺里边嘅。
0: 系啊，即系总之咧，骨你又斩开啊，呢个肉都系要。即系猪展啊，或者乜嘢都要切开佢大块咁就得噶啦，
1: 冇错 ，OK， 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中秋节咧，或者梁师傅同我哋，我知道佢准备咗个小故事啦。咁点解会有中秋节呢样嘢咧？咁样
0: 系嗱，中秋节咧就系赏月啊嘛。咁我哋咧，梗系望抬头望明月啊嘛，系咪啊？咁啊睇到好大个月光，咁咧。我细个嗰阵时咧，真系有人话俾我听，你用眼睇清楚，嗰、那个月光入边咧会有嘢喐噶喎。我系咩？佢系啊，个月光上高咧有个嫦娥美女，仲有一只白兔仔，仲有咧一个男人咧揸住个斧头喺度劈树嘅。我系咩咁？咁啊，真系好似见到真系有啲嘢喐过，嗰阵时冇望远镜啊嘛，真系睇唔清啊嘛。好啦，咁啊，可能或者啲云啊雾啊咁样走过咧，就会即系见到喐啦，系嘛。咁但系咧，呢个咧系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嘅喺华人社会同呢个中秋节紧密相关嘅三大经典月宫神话嘅传说嚟噶。咁第一就係我正话提过啦，有个靓女啦，嫦娥喺度啦，係咪咁有个吴刚喺度斩嗰个桂树喎，玉桂树。同埋仲有一隻玉兔呢喺度中緊嗰啲药啊，中嗰啲系嗰啲仙药嚟㗎，长生不老药啊。咁点样呢？第一首先我讲讲嫦娥奔月，点解会嫦娥会奔月啦、啊、咁原来相传有个英雄呢叫做后羿。佢射落咗九个太阳之后呢，向呢个西王母求到不死仙药。但是有一日呢，后羿嘅徒弟呀企图强夺呢个仙药喎。咁嫦娥就係佢太太嚟㗎嘛。咁嫦娥喺情急之下呢，就将啲仙药呢一口就吞晒落去。哦，点知今后跟住呢，佢个身体就不受控制咁就飞向天空喎。最终咧就降落咗喺呢个月亮嗰个叫做冰冷嘅月宫，我哋叫做广寒宫啊。咁咧就同呢个丈夫分隔两地啦，咁啊成为月宫中嘅仙子。呢、这个就系嫦娥奔月嘅故事啊。佢就系食咗吞咗嗰啲长生不老药仙药啊。咁啊后嚟咧就后羿翻到屋企之后悲痛欲绝啦，只能能够喺个月圆之夜咧，对住个月亮思念呢个妻子啦。咁嗰啲百姓得知之后咧，就纷纷喺月下摆上香案同埋嫦娥中意食嗰啲水果，向善良嘅嫦娥祈求平安吉祥。咁就形成咗呢个叫做中秋节赏月嘅习俗啦。好啦，咁第二个故事就系吴刚伐桂喎。传说月亮上有一棵高达八丈嘅巨大桂树啊。咁喺西汉时期嘅吴刚咧，因为沉迷仙道而荒废政事或者惹怒咗天帝，因此就被罚 在月宫中陷伏。

棵桂树，但系呢棵桂树咧极具灵性嘅、哦。每当佢刀斧冚落去嘅时候咧，个伤口会立即自动愈合嘅、哦。咁啊，导致吴刚咧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系咁永无止境咁喺度斩树啦。咁啊，亦都成为月宫中永恒嘅惩罚象征啊！啊，咁啊好啦，第三个咧就系、是。嗰只兔仔啊，阿玉兔，系玉兔倒药，咁啊倒即系钟咁解啊，钟嗰啲药。咁月亮上嗰只洁白如玉嘅兔仔咧，由来有许多。

0: 主咧呢个倒制呢个长生不老药，嗱呢个咧三个呢个月宫神话传说嚟嘅。嗱，我记得我哋呢个神韵艺术团啊表演嘅时间咧，都曾经有一节嘅神话传说嘅嫦娥奔月嘅。咁啊就而且咧，佢嘅动画咧好生动啊，咁佢真系。有九个太阳啊，佢就用线嚟射低佢，因为好热啊，晒咗嗰啲人生，即系好难生活啦吓。咁射低咗啊，咁啊真系好生动啊！呢个故事，我都希望佢能够再演啊！呢一个嫦娥奔月，
1: 一个传统嗰啲文化故事啦吓，传统中国嘅传统文化真系好有意思嘅，咁亦都可以启发人哋嘅善良啦，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人哋嗰个心境系特别平静啦，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社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都可以将呢一啲嘅故事咧讲俾我哋嘅下一代知啦。咁亦都特别系趁住呢啲咁嘅节日吓，咁我同佢哋分享啦。咁由美食开始，咁由月饼讲起啦，系咪？咁就讲佢呢啲故事咁样，咁令到佢咧即系对于中国嗰啲传统文化有更深刻嘅印象嘅。咁头先回应翻头先个朋友啦，我都上咗呢、這个，我用电脑上咧就系希望之星嘅网站，跟住咧就入边喺，如果你揾唔到梁泉美食喺边度，你就打入梁泉美食，咁就有弹出嚟嘅。咁同埋咧，头先梁师傅喺度讲嘅时候，我都原来系我哋呢个节目系直播出去啊，咁即系同步啊咁样。咁啊、或者我。如果手机咧就真系难揾啲，咁你睇下，如果你用电脑揾一揾，如果啊都系唔揾唔到咧，咁我哋下一期或者系过咗中秋节之后嘅节目咧，我一个步骤点样咧，就喺呢度再同大家介绍点样上去直接揾得到呢个节目。咁系有节目喺度嘅吓，我都睇到去到九月八号都有嘅。咁啊。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先啦，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哋今日嘅梁泉美食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佳节啊！咁听日咧佳会咧，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梁师傅，好祝大家
0: 系啊，
1: 拜拜。
0: Fanny 同石头都喺度噶，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啊！记得嚟见我哋啊，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三个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三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e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e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还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 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倾。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 BART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为什么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的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 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的人口减少了大概 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採用一套新的數據追蹤系統，綜合警方、外展服務組織等社區機構提供的15項數據，與以往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時間點統計比較。新系統計劃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無家可歸者人口變化，調配相關資源。不過，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
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睇纪晓岚可以话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佢嘅诙谐、多才同埋睿智，留俾人心中嘅印象可以话系无可比拟。纪晓岚出生喺而家河北省嘅河间县，以才华闻名于世，号称河间才子，被誉为一代名宗。佢亦系清朝乾隆年间嘅一位名臣。雍正二年，即系公元1724年嘅6月15日，系纪晓岚嘅生日。关于佢嘅出生，长期以嚟就流传住种种神奇嘅传说。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写着话，在他出生的前夕，水里面夜夜有光怪，并且有一道火光闪入他出生的地方。所以后来的人就认为他是灵物的化身，云就成了他的名。云即是日光的意思，晓岚就是他的字。据讲他小的时候，在4-5岁之前，夜晚黑睇嘢就好似同日头睇嘢一样咁清楚。到咗7-8岁之后呢就冇咁清楚啦。到咗10岁之后就根本睇唔见添。只係偶然喺半夜醒咗呢睇见一阵间，好快又睇唔见啦。随住年龄嘅增长，呢种夜晚黑可以睇到嘢嘅能力呢就越嚟越冇咗啦。佢自己话可能都係因为自己人嘅俗气太重，而自己嘅本来神明呢就越嚟越少咗嘅缘故啦。纪晓岚从世呢就有神童嘅称号，民间呢亦都係有好多嘅故事流传。传说话有一日纪晓岚喺街上面同几个細路仔一起玩球，正好太守就喺度经过，又有个啱呢个球就掟咗入太守坐嘅嗰堂桥里面。啲細路仔一睇，咦，大事不妙啊，吓到呢就即刻逃走啦。但係唯到纪晓岚，佢居然走上前拦住堂桥要攞返个球。太守就觉得呢个細路仔好有意思，与众不同，於是就话啦，我有一个上联，如果你能够对得上就将个球还返俾你。如果唔系呢个球就归我啦。纪晓岚呢就同意咗啦。太守就出咗上联话，童子6-7人为与狡。纪晓岚就不加思索咁样答佢话啦，太守2000担独弓。咗一阵好耐都冇讲出嚟。太守就问佢啦，点解唔讲出最后嗰个字啊？纪晓岚就答佢话啦，太守如果将个球还返俾我就系个廉字，如果唔还呢就系个贪字啦。太守就忍唔住哈哈咁大笑啦，自然就将个球还返俾佢啦。纪晓岚从细深受佢父亲嘅影响，佢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喺清高宗乾隆12年，即系1747年，顺天乡试高宗第一解元。乾隆19年，即系1754年，中二甲第四，赐进士出身。乾隆38年，即系1773年起，佢担任四库全书馆嘅总纂官。收藏的书有3503种，一共有79337卷。他又修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热河志。他曾经担任编修、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等的职务。纪晓岚享寿80岁。在生前他自选挽联话，沉浮幻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道如。他去世之后，皇帝就预赐了一个称号给他，叫做文达。所以后来的人亦都有叫他做文达公的。他当时实际上就是处于文坛领袖的地位。 纪晓岚佢唔注重注述，只有《月眉草堂笔记》同埋《纪文达公遗集》等嘅书遗留喺世上。纪晓岚嘅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月眉草堂笔记》一共有五部，有24卷，其中包括《鸾阳萧夏录》一共有6卷，《如是我闻》有4卷，《淮西杂志》有4卷，《孤妄听之》亦都系有4卷，《鸾阳续录》有6卷。呢本书嘅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起嚟晓有兴味。当时佢每完成一篇文稿，社会上就会广泛咁样喺度传抄。同曹雪芹嘅《红楼梦》、蒲松龄嘅《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到而家呢仍然系拥有好多嘅读者嘅。讲咗咁耐，我哋言归正传。喺呢个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系将会挑选一啲章节同你一起欣赏纪晓岚嘅呢一部巨著。从今日开始，我将以白话文嘅形式同你一起浏览呢一部巨著，让我哋透过先人嘅巨著，领略古代嘅人文历史同埋风貌，重拾传统文化嘅精髓。今日我哋就从第一部第一卷第一篇开始，今日就为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一只灵珠嘅故事。识得纪晓岚嘅胡御史胡牧亭先生呢，就讲咗咁样嘅一个故事，话喺佢嘅家乡村里面有一户人家养咗一只猪，呢只猪呢就好怪嘅，只要见到佢隔邻屋嘅一个老人家，就会瞪大双眼，咿开棚牙，四只脚仲喺度乱画乱爬咁样，恨不得呢要去咬呢个老人家。老人家每次见到呢只猪呢，就理都理唔切，非常之尴尬。讲起嚟就怪啦，呢只猪见到其他任何嘅人呢都唔会咁样嘅，而且仲系好温顺嘅样添。起初呢，这个老人家就好嬲嘅，就想将呢只猪买返嚟杀咗佢嚟食。但係后来諗下諗下，突然间佢諗通咗啦。这个系唔系佛经上面讲嘅宿怨，即系怨缘呢？我唔可以再结恶怨啦。佛话世界上冇唔可以解嘅冤怨，我仲系善解罢啦。於是佢就攞出一笔钱，从邻居嘅手里面将呢隻猪买咗落嚟，然之后将佢送去附近嘅佛寺里面做长生猪嚟孝敬佛主。咁喺呢个之后，呢、这个老人家再去佛寺或者系喺边度见到呢隻猪，竟然系一改常态，呢隻猪唔再对佢怒目相对啊，反而系走过嚟佢身边，低头拱手咁，耳朵呢就贴喺呢个老人家嘅身上面亲嚟亲去，好感激咁嘅样。纪晓岚先生话佢曾经见过孙仲画嘅一幅伏虎应真图，图上面仲有巴蜀西部人李演提嘅词，系咁讲嘅：知人骑猛虎，遇之尤其奇，起依本顺良，道力消其志，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畏多畏忌。佢嘅大概意思就系话，道行广大嘅人骑住猛虎，就如同驾驭一只纯良嘅马一样。唔通呢只老虎本来就系纯良嘅咩？唔系，而系道嘅力量化解咗佢嘅凶性。由此可以知道，天地之间一切怨情都可以善解，只要能够自诚相处，大家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唔系互相猜忌甚至系敌对。李演嘅呢段题词正好系对呢个故事嘅一个解读啦。听众朋友，今日嘅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希望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我可以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吓。下边呢首歌就系天台点唱啦，有谁共鸣？听下。

心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自足我有。

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一个故事。
1: 十八岁嘅雷根嗰阵时正面对人生最艰难嘅时候。两年前，佢嘅妈妈离开咗人世，雷根唯有中途离开高中，出去搵工，靠自己养活自己，同埋照顾弟弟妹妹。但嗰段时间，佢已经失业4个月，冇固定嘅地方，只可以暂时瞓喺朋友屋企嘅梳化上。有一日，雷根知道有一间二手店请人，于是决定去面试。问题是面试地点距离他住的地方足足有10英里。那日天气非常寒冷，地上又是冰又是雪，还有很多泥。雷根身上没有钱搭车，唯有靠自己一对脚一步步地走去面试。走了好耐，他在一间餐厅门口停低，向一位中年男子问路。那位男子告诉他仲有6-7英里，咁冻嘅天气，你最好搭巴士去。雷根只系笑住讲咗声多谢，并冇开口问人哋借钱，然后继续向前行。原来呢位男子就系餐厅嘅老板。老板本嚟以为雷根可能会问佢借钱搭车，但雷根冇咁做。大约15分钟之后，老板自己揸车经过，竟然又见到雷根一个人仲是在冰冷的马路上行紧。他停低架车问，你点解唔搭巴士啊？雷根回答，我而家冇钱，等搵到工先至有钱搭车。老板听完之后决定亲自送他一程。一路上两个人倾咗好多，老板仲发现雷根连午餐都未食。于是俾咗啲钱俾佢食午餐，仲将佢送到面试嘅地点附近。不过老板心入面其实已经做咗一个决定，佢觉得一个年轻人喺咁冻咁大雪嘅天气都肯行10英里去搵工，我唔可以错过佢，所以佢决定自己请雷根翻工。而且老板嘅餐厅距离雷根住嘅地方只需要行3英里，比原来的10英里近好多。雷根最后得到呢份工作，由最基本的洗碗、执拾台面、帮客人落单做起。对于雷根来讲，呢份工唔单止是一份收入，更加是佢重新开始人生的一个机会。后来呢件事被媒体报道，世界各地好多人都知道咗雷根的故事，开始主动帮助佢，有人捐钱俾佢。短短时间内，雷根就收到一大笔来自世界各地嘅捐款。但令人感动嘅系，雷根冇谂住将呢啲钱全部留俾自己，佢反而决定成立一个基金，希望将来可以帮助其他生活遇到困难又努力揾工嘅人。而老板嘅餐厅亦都因为呢段故事受到大家关注，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0: 呢咪就系有用嘅年轻人嘅一个表现啦，系咪？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下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天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的。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503958366 6503958366，先听一首童安格的歌，明天你依然爱我，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刚搞满了啊，三不多了，我再听看大姐故事。
1: 有一次在波兰华沙，一个男仔在公园入面遇到一位流浪汉，男仔望住佢，突然间拎起手上嘅一杯普通嘅咖啡，笑住同佢讲：呢杯咖啡系送俾你嘅。流浪汉接过咖啡，男仔就叫佢集中精神，好好望住个杯。奇怪嘅事发生啦，原本只系一杯普通咖啡，杯入面竟然慢慢出现了一枚硬币，一枚、两枚、三枚，硬币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装满成杯。流浪汉睇到目瞪口呆，完全唔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佢激动咁话：我活咗55年，从来都冇见过咁样嘅奇迹。佢一边笑一边向男子道谢，仲祝福佢。对一个魔术师嚟讲，将咖啡变成硬币可能只系一个魔术，但对呢位生活困苦无家可归嘅老人嚟讲，呢一杯变出嚟嘅硬币带俾佢嘅可能远远唔只系金钱。嗰一刻佢感受到嘅系，原来呢个世界仲有人愿意关心自己。魔术可以令人惊叹几分钟，但善意就可以留在一个人心入面好耐。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人哋嘅人生，但有时候一杯咖啡、一个问候、一个微笑，甚至只系一点点嘅善意，都可能成为别人低谷之中嘅一束光。所以真正神奇嘅，可能从来都唔系咖啡变成硬币，真正嘅魔法是当一个人感到被世界遗忘的时候，仍然有人愿意伸出手，给他一点的温暖、一点的尊严和一点的希望。
0: 一点的希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035-8366，周华健的花心。

0: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 Samatel 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之前收听的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啊，亦都好多谢我哋嘅朋友一直陪伴我哋走过咗《希望之星》咁长嘅一个日子啦。咁近期其实咧，大家可能喺呢一两个星期入边咧，有一两次吓我哋嘅信号咧，似乎出咗问题啊。咁我哋亦都好努力咁喺度查紧呢个信号。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就基本上我哋换咗一种传递方式，咁啊攞嚟呢个。将信号传递出去嘅，咁希望咧，我哋嘅信号会继续稳定吓。咁因为我哋其实查唔到咩具体嘅内容，而家系仲喺度查紧，但系咧就希望嘅信号咧就会又更加稳定啦。咁所以做咗一啲双保险喺度吓，咁啊，对大家造成咗不便咧，喺呢度表示万分嘅抱歉。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如果系想支持下我哋嘅话咧，咁就继续。在听日我们会在星期六星期日这两天，因为港澳新中国城有个中秋佳会，我们希望之星也有一个摊位在那里，可以跟大家聊聊见面，也可以来拿下梁师傅的这个菜单。如果你想买红海心的话，也可以来这个现场购买，但是只是收现金的，因为我们碌卡是相当麻烦在那里，所以呢可以在网上买碌卡，但是我们在那里呢只能收现金的，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来啦。那听日呢同埋后日都是在多品街的，那我们在 Broadway 同埋这个 Pacific 之间的摊位呢98号，那所以来到这里你们会看到的啦。咁希望见到你啦！最后一首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祝福。

话夜晚黑冲凉边个比较好？网传唔冲凉可以保留费洛蒙，吸引异性有冇效呢？而家喺网络上流传减少冲凉频率以保留费洛蒙嘅妙招，主张呢一种做法嘅网红声称，特定嘅气味可以吸引伴侣方面可以发挥神奇功效，但呢一招有冇用呢？澳洲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康乃尔同西南威尔斯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布鲁克斯在 The Convert Station 网站撰文，科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做法的问题。这两位学者表示，费洛蒙是生物体内分泌的化学信使，指出可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但释放出来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可以释放出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就好像公开广播一种化学信号给其他个体接收，并根据这个作出反应，给其他个体接收还根据这个作出反应。科学家最早在1959年的嫦娥身上发现费洛蒙，这种化学物质是雌性蚕蛾为吸引配偶而释放出的一种性油剂，好像老鼠、猫和猪之类的其他动物亦会释放费洛蒙，它目的通常是吸引配偶或标示领地，并非所有动物的费洛蒙都带有气味。费洛蒙的定义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可以闻到或那个器官可以感知到，有些费洛蒙可以透过嗅觉来感知，有些就是人类完全无法感知的。费洛蒙之所以被称为费洛蒙，关键在于它可不可以在同物种个体间引发可靠的反应，而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气味。以人类来讲，就算我们可以感知气味，包括香的、臭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但没有证据显示我们可以侦测、回应或产生费洛蒙。这两位学者进一步解释说，要令到费洛蒙发挥作用，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可以接收它，但人类不具备接收这种信息的生理构造，而且科学家到现在还未在人类身上发现任何符合费洛蒙定义的化学物质。至于汗水可不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汗水的气味可不可以吸引异性，这两位学者说可能性不大。汗水的成分主要是 99% 的水、电解质即盐分和微量的尿素，氨和其他化合物刚排出的汗水几乎没有味道。如果任何汗水留在身上而不清洗，这些汗水最终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进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太可能具有吸引力。当然人确实可能觉得某些人的气味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个往往比较源自于正面的恋爱关系，例如暗恋某人或是同对方处于交往之中。这两位学者最后总结说，使用番碱来冲凉和使用除臭剂仍然是令嗅觉吸引力最大的最佳途径。就算每个人对冲凉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亦同油脂分泌、出汗程度等个人因素有关，但你不应该连续几日都不冲凉。先前有皮肤科医生建议大家每日淋浴或每周至少2至3次。如果是经常运动和流汗的人、有皮肤问题的人、长痘痘的人，就应该每日冲凉以维持健康。至于朝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说，就睡觉来讲，在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人放松身心，睡个好觉。每个人的冲凉时间都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人每日的冲凉时间亦不一定一样，而东西方的冲凉文化似乎亦不一样。东方人通常在夜晚冲凉，而西方人就偏好在朝头早淋浴。究竟朝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呢？现在来看看专家有什么看法。根据克芬顿邮报

0: 报道，有关朝头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嘅问题，佢答案取决于比较好嘅定义为何。就睡眠嚟讲，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佢可以帮助大家放松身心。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表示，人体嘅生理时钟喺夜晚会自然咁俾身体嘅核心温度降低，呢个基本系话俾大脑听，应该放松一下，准备瞓觉啦。欧曼斯话，当日到咗平常嘅就寝时间，核心温度会开始降低，而喺朝头早瞓醒之前，核心温度会开始上升，作为一个信号嚟提醒大脑，而家应该系起床同展开一日生活嘅时候啦。佢话冲热水凉可以向大脑示意，瞓觉时间就快到啦。夜晚冲凉可以令核心温度降低得更多，进而增加睡眠。对于入睡同维持夜间嘅适当睡眠嚟讲，核心温度嘅降低系必要嘅。佢澄清话，虽然用热水冲凉有助于睡眠，但呢个唔系非做不可，因为人体嘅生理时钟会自动启动呢个程序。佢仲话，如果你要藉热水嚟增进睡眠，你应该喺入睡大约30分钟前或30分钟内冲凉，但睡前冲冷水会减少流到皮肤嘅血液量，并引起打冷震，进而增加核心温度，咁可能无助于睡眠。至于喺朝头早冲凉，欧曼斯话呢个对身体并冇坏处，其实喺朝头早冲凉可以帮助人驱散睡意，无论你喺夜晚瞓得好唔好。英国毛发保健公司毛发技术嘅创始董事帕尔默话，喺夜晚冲凉后，俾头发自然风干，最终可能喺头发上冇干就上床瞓觉，这个不但容易令头发受损，亦会俾头皮有滋生真菌嘅倾向。而湿发同枕头之间嘅摩擦亦可能令头发角质层受损，尤其系长发，时日耐咗就会造成比较大范围嘅伤害。帕尔默话，由头发健康嘅角度嚟睇，戴住干头发瞓觉对我哋嘅头发总系比较好。佢话习惯喺夜晚冲凉嘅人应该喺瞓觉前将头发全部吹干，相比之下朝头早冲凉会有比较多嘅时间俾头发自然风干。值得注意嘅系，帕尔曼观察到嘅对象大部分系长头发嘅人，头发比较短嘅人可以唔使太担心冲凉时间，因为短发比较容易干，受损风险比较低。美国皮肤科医生卡洛指出，冲凉可以清理皮肤上嘅灰尘、油脂、污染物等污糟嘅嘢。在几时冲凉的效果都是一样，这个只是个人选择。不过卡洛尔说，在冲凉后应该用护肤霜进行保湿，这个和冲凉一样重要，无论何时冲凉都是这样。另外，冲凉不要冲得太频繁，尤其是热水凉，因为这样会去除皮肤上的天然保护霜，比皮肤变得又干又痕。冲凉前要调整水温，用温水唔好用热水，有助于保存皮肤上嘅天然油脂。好多人朝头早冲凉冇足够嘅时间完成正確嘅保湿程序，所以夜晚冲凉会比较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呢个节目嘅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大纪元。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我哋同大家讲拜拜。
1: 凤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 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内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西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 亿，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礼拜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 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做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
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 Bus和富国银行9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集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
1: 今日有两位主持人，我是其中一位主持人阿雪。
0: 我是雨轩，
1: 大家好。
0: 我们今日的题目是
1: 食物添加剂的真相三，蔗糖脂。蔗糖脂它的名字又俗称做脂肪酸蔗糖脂，英文简称 SE， 就是 sucrose， S 是 sucrose， fatty acid ester 就是 E 了。这只脂肪酸蔗糖脂原来很出名的。
0: 怎出名法啊？
1: 在最近台湾有一位食品安全的食安专家，他叫做文祥安，他在节目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一种加工食物。这一种加工食物，一般人呢都会认为啦，加工食物呢好毒的话呢都会想是咩呢，最差的可能想到的是
0: 防腐剂。
1: 是啦，防腐剂啊。但是原来不是喎，他就话啦，原来好多添加物呢仲比防腐剂更毒。其中就是这隻脂肪酸蔗糖脂，简称叫做蔗糖脂，英文简称叫做 SE。或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就令大家记住一个英文字 SE， 或者它的代号，代号就是 E473， 大家要记住这个数目字 E473。 那你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你回到屋企，你过你的日常生活，你去超市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或者有人送些东西给你，你将你那个的食物拧转面揭一揭，去看后面的成分，如果你发现有这个 E473 呢，那你就要考虑或者不要吃它了。
0: 有没有一些 E47 几的呢？
1: 有，其实呢它是乳化剂的其中一种，所以乳化剂的数目字其实很多的，包括 E475 等等等等。E473 就是这只脂肪酸蔗糖脂，因为它在台湾提出来之后呢就被重视了，因为它的毒性比防腐剂更多。
0: 我们有些什么食物会经常有这个 E473 在里面呢？
1: 是啦，真的讲得好好啊。原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很多的食品呢都会有它的，所以这样才毒啊。它是很常应用在烘焙的食品、乳化的食品同埋飲品。咁烘焙的食品，大家第一个时间諗到嘅係咩？
0: 麵包、
1: 饼干、麵包铺、饼干同埋甜品铺啊，蛋糕。所以喺我哋可能每日都食嘅早餐啦、午餐见到嘅，或者一 set 嘅，无论brunch 啦、breakfast 啦，或者係 lunch time tea 嗰个麵包啦，或者个蛋糕啦，
0: 哇，其实
1: 就可能有背后呢隻嘢喺里面啦。
0: 咁麵包呢，系咪所有麵包都有呢？你知麵包有啲呢，即系普通嘅麵包，一般人都食嘅麵包，有啲高档嘅麵包，即系哇，有知你啲下午茶 tea 咁样，你知一个麵包一件 cake， 然后或者呢就加一杯咖啡或者茶，咁样呢好高档㗎嘛。系咪呢啲都有呢啲 E473 喺里面呢？
1: 其实呢 ,E473 喺唔喺里面呢就真係冇人知道嘅。因为我哋去普通间茶餐厅，或者去一个嘅食品一个铺头餐厅，你食嘅面包呢你真係唔知佢嘅来历喺边度㗎。不过你信誉良好嘅，或者米芝莲级嘅，或者係可能真係好良心嘅一啲嘅小店呢，佢係自家出产嘅，讲到明係无添加嘅。咁我諗应该都係可以信得过嘅。如果是个成本价格比较低，或者是集团式的，或者你见到它的来货是由外面引入来的那些呢，你不妨要考虑一下，或者问一下商家有没有这些的添加物，这只乳化剂脂肪酸蔗糖脂，我们叫蔗糖脂 E437 啦。
0: 我知道香港呢有很多大型的面包店啊，他们很多面包啊，有时候在背后呢都有很多的数字喺背后㗎喎。
1: 係啊，我哋而家发觉啱啱我哋去一个西式嘅面包铺啊，而家有啲面包係一隻隻夹嘅，佢已经系独立包装。然后佢而家伸出一隻叫做飞碟型三文治啊， 咁因为一包包已经独立包装咧，包好晒嘛，咁俾人哋 take away 咁样攞走去食，咁好快。但系谁不知咧，你将佢拧住面睇，哇！佢嘅数目字多到咧，简直惊人啊！起码二三十只添加剂啊！我都唔记得佢有冇含有呢只 E473 啦。所以你话喺我哋普通嘅面包，无论系西式面包定系中式面包，你真系好难去察觉到佢有冇嘅，除非佢列咗出嚟。其实唔好话净系面包啊，我哋香港人好多咧翻工一族啊，而家咧都会好忙，所以喺翻工嘅途中咧，好多时经过路边咧都会有一间包店系连锁式嘅，或者几间包子店，佢甚至乎喺火车同埋地铁站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好多人排队咁样买个包子。呢啲嘅馒头啦、蒸包啦、油炸鬼啊、啲面点啊，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常见有呢一只蔗糖脂脂肪酸蔗糖脂 E473 嘅，所以无论系西式嘅面包、中式嘅馒头、中式嘅油炸鬼，你都系可以见到佢散落于我哋食品工业里面啦。其实点解我哋要落呢一只脂肪酸蔗糖脂呢？点解一定要加落去呢？因为呢喺食品嘅工业里面呢，原来佢可以令到啲油啊同埋啲水呢互相之间融咗一齐。佢用嚟稳定呢个乳化嘅状态。所以佢一个乳化剂，就係将蔗糖同埋脂肪酸结合嘅一种乳化剂。稳定咗油同水，令到人哋食落去产生一种良好嘅口感。呢个就係食品工业广泛应用佢嘅其中一个原因。呢个呢係佢嘅好处，但係咁佢嘅坏处喺边度呢？根据台湾食安专家文祥安，佢就话啦，因为呢文祥安呢曾经担任过台湾前卫生署食品卫生署嘅技警，佢具有25年嘅资历，被称作为食安专家，佢经常都喺好多嘅健康频道里面分享佢多年里面呢接触食品工厂、餐厅等等嘅经验。所以佢成日都会强调，喺市面上买嘅，喺台湾为例下，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都系存在好多人工添加嘅问题，就系食品添加剂嘅问题同祸害。咁今次文祥安呢个食安专家呢，佢就提到乳化剂呢个蔗糖脂啦。佢被广泛应用喺我哋讲过面包、烘焙啊、飲品都有嘅乳化产品工业啊，同埋零食等等里面。佢嘅唔好处就系佢呢杀菌力系非常之强。所以如果我哋长期食用佢嘅时候呢，有机会会抑制咗我哋人体身体里面嘅健康嘅菌啦。
0: 我哋有人呢就专登呢去食一啲益生菌，帮助我哋嘅肠道嘅消化同埋吸收。咁而家话乳化剂呢有机会杀死我哋肠道嘅菌种。咁其实你食几多咪杀几多，或者你食咗都等于冇死。
1: 你讲得好啱啊，市面上好多保健产品铺头呢都叫人哋饮益生菌等等呢啲。好多人就知道要食嗰啲嘢好，要食嗰啲嘢好，但唔知道原来你系每一餐里面食緊嘅食物其实就已经是杀紧你自己的菌，因为好似前门救火后门放火咁啊。就俾一个例子大家，你买咗个馒头，你諗住食緊一个健康嘅可以充饥嘅馒头，但谁不知个馒头里面有食物添加剂，有 E473 呢隻脂肪酸蔗糖脂嘅乳化剂。你一边食呢个馒头，一边就食緊一个会杀害你嘅肠里面嘅正常菌群嘅一隻嘅添加剂。咁等你食饱咗个馒头之后，你就攞一啲补充品 supplements 出嚟食，就可能食返一啲嘅益生菌落肚。咁你话咁样嘅举动系咪好矛盾呢？
0: 我諗就算做面包嘅人啊，或者系喺工厂生产嘅人都唔知呢隻 E473 呢个乳化剂嘅祸害㗎喎。
1: 冇错啊，呢个 E473 脂肪酸蔗糖脂如果长期食用呢，因为会抑制咗我哋身体里面嗰个自然个健康菌群啦，佢破坏咗佢哋嘅生境，甚至乎抑制咗好嘅菌益生菌嘅生长。你知道嗰啲菌群系对于我哋肠道嘅正常嘅消化功能同埋排便功能系好紧要㗎嘛，同埋成个肠呢对应我哋人嘅免疫系统啊。所以伤害咗呢个菌群嘅人呢，佢个成个免疫系统呢，个气血呢都会受到 影响嘅，所以直接影响人嘅健康。
0: 所以话中医讲嘛，脾胃系后天之本。咁哇，我哋伤咗我哋后天之本，真系唔知点样补翻咯。
1: 最大问题系咧，佢会慢慢引致我哋身体慢性发炎。我哋之前嘅节目曾经讲过，慢性发炎系几严重啊，因为长期咁样嘅身体咧，自己喺度损伤发炎咧，就会引致到我哋身体咧不停咁样有好多毒素啊，或者内脏嘅功能咧都系衰退。咁好多人都系忽略咗呢一点噶。咁原来其中一种会引致我哋慢性发炎嘅原因咧，就系呢一只 E473 啦。咁今日知道咗呢一个真相之后，都希望各位听众听到咧，可以自己警惕下，小心啲去避免食咗呢啲 E473 嘅食物。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啊，咁以后嘅有机会食品添加工业里面咧，就有机会剔除呢一只嘅物料啦。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埋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食物添加剂的真相三，蔗糖脂。上一节我们讲到，原来有一种的食物添加剂呢，它有机会比防腐剂更毒，更伤害人体的健康。它就是乳化剂，乳化剂之一的脂肪酸蔗糖脂，简称蔗糖脂，英文叫做 SE， 它的数目字编码就是 E473。 根据台湾的食安专家文祥安，他就说这一只的添加剂乳化剂呢，它有机会比防腐剂更多，更加伤人。上一节我们提到脂肪酸蔗糖脂，它很大机会伤害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因为我们的肠道菌群呢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它令到我们的肠道呢有一个自然的生境，去被一些益生菌去在这里繁殖，从而呢是帮助我们的消化，也都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强的。而这只脂肪酸蔗糖脂呢，它是不自然存在于环境里面的，所以它是化学的，同埋它有毒性，它有这个杀菌的力，长期食用它就会抑制咗我哋肠里面嘅自然嘅天然嘅益生菌嘅生长，咁样就直接破坏伤害我哋嘅肠道健康，造成负面嘅影响。肠系我哋嘅第二个免疫系统嘅大嘅防线嚟㗎嘛，除咗我哋嘅淋巴。咁所以佢破坏咗我哋天然嘅菌嘅时候，冇咗天然嘅菌嗰个平衡嘅时候，我哋有机会免疫系统就会即刻被破坏咗，从而产生疾病嘅。而且脂肪酸蔗糖脂呢，食得多会有机会引致心血管的健康风险。对于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高血压的患者，长期或大量摄入这一只脂肪酸蔗糖脂，可能会导致它这些疾病发作，因为它的成分是属于脂肪类的，所以食得多对心和对血管都不好的。还有第三项呢，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文献证实它的急性的毒性或者直接食用的副作用，但是长期使用它的安全性仍然受到质疑，尤其是当它的用量不当的时候。有些人呢还可能是会对这一只乳化剂脂肪酸蔗糖脂呢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或者不适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小心。还有因为这只脂肪酸蔗糖脂会引起慢性发炎，所以如果我们吃得多的食物原来长期有这一只物料，这一只乳化剂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不觉身体呢里面发紧炎啊。你都不知道你的肠啊，你的胃啊，有没有黏膜发炎啊，或者是你的血管有没有发炎啊，或者是其他譬如口腔黏膜啊等等，你都不知道这个是跟它有关。而长期发炎，你的身体呢就是一个免疫的反应里面，那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是受损害的了。这个对人是最有害的其中一个的因素来的。
1: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病从口入。
0: 没错啊，其实食品添加剂呢，如果不是天然的，很多化学的食品添加剂其实都有某程度的毒性。其实现在很多的文献都未证实到他们真正的毒性对人的祸害和副作用。我们就好像白老鼠那样呢，去做了这一个时代里面的这些食品添加剂的一个试验者咁样啊。所以呢，如果食得多食品添加剂呢有咁多嘅祸害嘅时候，我哋系咪要开始去减量去食咁多呢啲添加剂呢，或者系间唔中食下，起码唔好日日食日日食食死一种咯。
1: 我諗我哋应该呢回归返系一个天然嘅食材，即系回返食返啲天然嘅嘢，或者系注重返自己煮嘢食啦。
0: 譬如妈妈吸嗰啲自己煮嘅、自己种嘅，或者喺天然嘅蔬菜店里面种植同埋买嘅一啲嘅肉类同埋蔬菜，咁样就可以避免咗一啲化学添加嘅物质啦。嗱，除咗呢一个脂肪酸蔗糖脂咧，台湾嘅食安专家文祥安亦都提及另一只，佢咧就唔系一个乳化剂，佢系一只嘅甜味剂。就叫做蔗糖素。我哋知道好多食物呢都有甜味剂嘅，英文叫 sweetener， 就係令到啲食物甜一啲。佢哋呢就冇天然嘅蔗糖喺度㗎，但係佢哋会令到我哋嘅脑呢产生一种呢好似食咗糖嗰种嘅甜味。 呢种甜味呢是会比天然的蔗糖高出呢是过百倍、过千倍甚至过万倍的。
1: 吃了这个甜味它会有什么反应呢？
0: 第一个就是喜欢和上瘾咯。
1: 哦，会上瘾的食物。
0: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糖，但它又有这么浓度的甜味，即是它没有糖的成分，但它令到你产生一种好有好似吃了很高糖的。咁长期食咗比天然嘅蔗糖高出几百、几千、几万倍嗰分甜嘅时候，你系咪就会追翻嗰个级数嘅甜味去食咯？
1: 我哋讲嘅无糖，
0: 无糖但有甜，就系呢只甜味剂啦。文长安佢就提及有一只甜味剂叫做蔗糖素，喺食品工业佢又称为三氯蔗糖，佢系一种人工非天然嘅甜味剂，因为佢嘅甜度极高。虽然而家系合法地系应用于全球嘅食品添加剂里面，但系原来咧亦都有开始有研究啊，开始推出嚟指出呢一只甜味剂蔗糖素，又称为三氯蔗糖，佢其实都系一样，好似呢一个乳化剂脂肪酸蔗糖脂咁样，不利于我哋嘅肠道菌群噶。
1: 咁亦都系会杀死肠嘅益菌嘛？
0: 或者咁样讲，佢可能会系一个杀死天然嘅益生菌或者系益菌嘅凶手或者系主凶啦。
1: 即系话我哋为咗避免肥胖，就食一啲无糖嘅代糖。咁其实呢个代糖咧，就令我哋身体嘅益生菌就俾佢杀咗啦。我哋其实系咪即系话跌咗落去一个陷阱里边，以为无糖就系好噶啦？点知无糖会惹出第二个祸端出嚟嘅？
0: 反而个祸害比之前嘅问题更大，呢个都系一个而家食品添加嘅工业里面一个嘅隐忧同埋一个嘅祸害啊。其实而家好多嘅研究已经证实，肠道嘅菌群或者系我哋嘅天然嘅肠道嘅菌群，包括益生菌，如果佢哋嘅生长同埋佢哋体内平衡唔好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嘅消化系统肠道出现好多嘅问题，当中包括肠漏症。亦都包括肠道发炎，无论是大肠、小肠，同埋等等呢啲嘅肠道疾病，进而慢慢引发至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再严重啲，有机会仲会导致多种嘅代谢疾病出嚟，当中包括就糖尿病啊等等呢啲啦。所以呢，预防我哋出现呢啲咁样嘅肠道嘅问题，我哋第一样嘢要知道就系预防系胜于治疗。如果呢啲嘅疾病系食翻嚟嘅，我哋就要减下我哋嘅口欲，同埋加翻一份嘅认知，尽量拣天然嘅食物。
1: 台湾食安专家文长安表示，佢话预防之道咧，个关键系尽量选择天然嘅食物。加工食物可以食，但千万不要过量。就嚟中秋节啦，好多人都会食月饼嘅。咁月饼呢，其实系咪亦都有好多嘅乳化剂添加物呢？
0: 系啊，我哋睇到呢，原来月饼呢，佢嘅生产又要保鲜㗎嘛。因为月饼有一个有效期，独立包装，佢唔可以系自己做嗰啲即食嗰啲无添加。咁通常你去市面上买或者送礼嗰啲月饼呢，佢基本上都含有好多嘅添加剂。当中亦都包括我哋讲嘅乳化剂同甜味剂，不过大家就要注意下有冇我哋今日讲嘅嗰两只，包括乳化剂 E473 脂肪酸蔗糖脂，简称蔗糖脂，或者系甜味剂蔗糖素，又称为三氯蔗糖。
1: 香港中文大学嘅研究显示，过去十年内，香港发炎性肠病嘅发病率咧，增加咗30倍。此外，大型嘅调查研究亦都发现，黑龙氏症一种发炎性嘅肠病患者明显摄取更多嘅食物添加剂，特别系乳化剂、二氧化钛同埋人工甜味剂。
0: 听完呢一个研究显示，大家真系要加强自己嘅食物安全嘅意识。唔好令到自己病从口入，因为食得咁多呢啲乳化剂、人工甜味剂，呢啲好似令到我哋食咗好美味嘅嘢，其实呢就系食紧呢个糖衣包住嘅毒药。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到呢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节目主持人仲恩。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新衫一定要洗，另一个话题是朝早冲凉或者是夜晚冲凉比较好。新衫一定要洗，重要性超乎你的想象。珍妮花詹尼斯钟爱那种好直又不潮那种清新洁净感的新衫，不过这些衫似乎并不善待它，经过重度染色的衣物会将染料渗入它的皮肤，仿佛它的皮肤是一块海绵，几乎所有刚刚由货架上拿下来的新衫都会令到它的皮肤发热发红，之后就引发大量出汗。无论是什么布料，我对新衫绝对会有极度敏感的反应，他同大纪元时报讲。珍妮花并非个案，好多人都会对新衫有反应，但他们或者未曾意识到各类衣物无论是网购的亦或是二手的，都可能暗藏着肉眼难以察觉的刺激性物质，又如隐蔽的雷区。新衫的过往经历，克利夫兰诊所的皮肤科医生希尔皮海塔帕尔博士告诉大纪元知，你并不了解一件衣物的过往，它去过哪里，经过哪种处理，几时包装，包装里面有什么，或者有哪些人接触过它，在生产服装布料的过程中亦会添加多种化学物质，它始于清洁环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纺织科学教授海伦·莱奥纳斯话俾大纪元知，羊毛同棉花等天然纤维上黐有污垢同汗迹，需要被清除，需要经历相当严酷嘅化学处理过程。佢话之后喺纱线同布料嘅生产阶段，会使用表面活性剂进行漂白同清洗。对于皮肤高度敏感族群嚟讲，漂白剂里面的次氯酸钠和过氧化氢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洗涤剂添加的香精亦可能引起刺激，不过更令人担忧的刺激物时时存在于表面处理剂中，织物通常需要染色，另外还可以经过化学处理以赋予它防水、阻燃、抗菌、不好巢、挺身、抗皱或柔软等特性，有些化学物质在洗涤过程中会被去除，而有些就保留在织物上以待继续发挥作用。甲醛基树脂是最严重的罪魁祸首之一，它可以用在织物抗皱性能，近年来它使用量已受到限制，偶然染料在欧洲已被禁止用于服装生产。佢同接触或着住呢一类衣物嘅人所患嘅皮肤炎有关。过敏症当前治疗方案上嘅一篇综述指出，偶然染料价格好平，容易使用，而且能够呈现各种色彩，所以会成为最常用一种染料。佢哋只能同纺织布部分结合，或者可以解释佢致敏特性。用在某些儿童睡衣的阻燃剂和荷尔蒙干扰有关，在动物研究中他们被认为是具有神经毒性。大家亦日益关注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简称 PFAS 的潜在危害。这种物质多数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 PFAS 被用于衣物以增强抗污性能，从而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莱奥纳斯指出，织物上残留过量化学物质的情况并不少见，他说很多时候他们并未彻底清洗。莱奥纳斯指出，漫长的供应链，尤其是针对海外商品，意味着服装在最终上架销售之前，往往要经过很多人之手，几乎所有的服装都曾在仓库后间好逼的仓储设施或生产工厂中存放过，期间难免沾染污垢、细菌、灰尘或微菌，店里面的衣服可能曾经被顾客试着过，随手扔在试衣间的地板，被踩踏后再重新挂回衣架。
甚至可能在被着过之后又被退货。只要接触过这些服装的人，无论是购物时的顾客或是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经手人员，都会将微生物带到衣物布料度。某些人群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总是较高，包括婴儿、幼儿、常年生活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人，以及容易出现皮疹或过敏反应的人。新衣物中所残留的化学物质引发的主要问题是皮肤炎，这个是一种会导致剧烈瘙痒、红肿及皮肤干燥的发炎。湿疹由遗传因素、免疫系统过度活跃以及皮肤屏障功能减弱共同引起，正是皮肤炎的一种。有时人并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症状加重或病情恶化的情况。海塔尔柏话，他指出，就算对于那些容易出现皮肤问题的人来讲，新衫往往不会被先怀疑是导致皮肤问题的元凶。如果你习惯买新衫后不经常清洗就直接着上，海塔柏尔对这个提出警告，我们的皮肤可能会对某些物质变得敏感，而过去就并非是这样。他说这个是因为皮肤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随后年龄增长，皮脂的分配量会减少。皮肤是一种呈油蜡状的屏障物质，覆盖并保护皮肤。皮脂是一种呈油蜡状的屏障物质，覆盖并保护皮肤。它不只可以锁住水分，还可以抵抗有害细菌和刺激性化学物质，起到抗衰老屏障的作用。寒冷的天气或气候亦会减活皮脂的分泌，导致皮肤全年的天然保护能力减弱。甲醛和染料亦会和癌症有关。不过衣物可能带来的致癌风险通常是来自于你日常生活中持续接触的其他化学物质累积所致。着之前先洗，明智之举。解决方案很简单，无论新衫、床单或毛巾，着用之前都要清洗，这样既能洗去残留的化学物质，又可以保留那些已经和纤物结合，又可以保留那些已经和纤物结合发挥长期作用的化学成分。冷水不只有利于保养衣物，配合洗涤剂去除化学物质的效果亦优于单纯的热水。冷水可以防止鲜艳色彩褪色或串色，亦可以避免织物过早受损。洗涤剂的选择比大多数人认为是更为重要，避免使用含香精的产品。海塔柏尔指出，香精因为会带走皮肤水分，还削弱皮肤屏障功能，令到它更容易产生不良反应而广受诟病。他说，我们总是建议使用香精或成分纯正的洗涤剂，因为你不想给皮肤增加香精或其他刺激性物质。他表示，烘干纸亦应该选不含化学添加剂的产品。你可以将衣物反转过来清洗，以保护珠饰、刺绣或其他装饰图案免受损害。色彩鲜，他表示，烘干纸亦应该选不含化学添加剂的产品。你可以将衣物反转过来清洗，以保护珠饰、

0: 特唔太容易俾皮肤造成伤害，咁往往可以推迟清洗或减少清洗次数。化学物质难题与你的免疫系统。海塔帕尔指出，因衣物引发的皮肤反应日益增多，这个很可能反映了各行各业中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同时亦同免疫系统未能接触到适量有益细菌有关。健康的皮肤微生物群是抵抗皮肤反应的第一道防线，
1: 你可以用番碱
0: 和清水来保护它，而避免使用漂白剂或抗菌产品，因为后者在清除有害微生物的同时亦会清除有益微生物。皮肤表面的有益微生物可以抑制细菌过度繁殖，从而防止发炎和皮肤损伤。免疫系统亦发挥着由内而外的作用，拥有含有有益菌的丰富肠道微生物群有助于预防皮肤炎，维持富含各类蔬果的健康饮食，以避免使用抗生素，尤其是在幼年可以降低皮肤炎的风险。奥莱纳斯说，好消息是纺织品中的过量化学物质正在减少，技术的进步使
2: 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位听众，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分享嘅话题系朝头早或夜晚黑冲凉，边个比较好？网传唔冲凉可以保留费洛蒙，吸引异性有冇效呢？而家喺网络上流传减少冲凉频率以保留费洛蒙嘅妙招，主张呢一种做法嘅网红声称，特定嘅气味可以吸引伴侣方面可以发挥神奇功效，但呢一招有冇用呢？澳洲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康乃尔同西南威尔斯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布鲁克斯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科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种做法的问题。这两位学者表示，费洛蒙是生物体内分泌的化学信使，指出可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但释放出来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可以释放出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就好像公开广播一种化学信号给其他个体接收，并根据这个作出反应，给其他个体接收还根据这个作出反应。科学家最早在1959年的嫦娥身上发现费洛蒙，这种化学物质是雌性嫦娥为吸引配偶而释放出的一种性油剂，好像老鼠、猫和猪之类的其他动物亦会释放费洛蒙，它目的通常是吸引配偶或标示领地，并非所有动物的费洛蒙都带有气味。费洛蒙的定义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可以闻到，或那个器官可以感知到。有些费洛蒙可以透过嗅觉来感知，有些就是人类完全无法感知的。费洛蒙之所以被称为费洛蒙，关键在于它可不可以在同物种个体间引发可靠的反应，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气味。以人类来讲，就算我们可以感知气味，包括香的、臭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但没有证据显示我们可以侦察、回应或产生费洛蒙。这两位

者进一步解释话，要令到费洛木发挥作用，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可以接收它，但人类不具备接收这种信息的生理构造，而且科学家到现在还未在人类身上发现任何符合费洛木定义的化学物质。至于汗水可不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汗水的气味可不可以吸引异性，这两位学者说可能性不大。汗水的成分主要是 99% 的水、电解质即盐分和微量的尿素。氨和其他化合物刚排出的汗水几乎没有味道。如果任何汗水留在身上而不清洗，这些汗水最终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进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太可能具有吸引力。当然人确实可能觉得某些人的气味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个往往比较源自于正面的恋爱关系，例如暗恋某人或是和对方处于交往之中。这两位学者最后总结说，使用番碱来冲凉和使用除臭剂仍然是令嗅觉吸引力最大的最佳途径。就算每个人对冲凉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亦和油脂分泌、出汗程度等个人因素有关，但你不应该连续几日都不冲凉。先前有皮肤科医生建议大家每日淋浴或每周至少2至3次。如果是经常运动和流汗的人、有皮肤问题的人、长痘痘的人，就应该每日冲凉以维持健康。至于朝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说，就睡觉来讲，在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人放松身心，睡个好觉。每个人的冲凉时间都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人每日的冲凉时间亦不一定一样，而东西方的冲凉文化似乎亦不一样。东方人通常在夜晚冲凉，而西方人就偏好在朝头早淋浴。究竟朝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呢？现在来看看专家有什么看法。根据克芬顿邮报报道，有关朝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的问题，他答案取决于比较好的定义为何。就睡眠来讲，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他可以帮助大家放松身心。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表示，人体的生理时钟在夜晚会自然地被身体的核心温度降低，这个基本是话给大脑听，应该放松一下准备睡觉啦。欧曼斯说，当日到了平常的就寝时间，核心温度会开始降低，而在朝头早睡醒之前，核心温度会开始上升，作为一个信号来提醒大脑，现在应该是起床和展开一日生活的时候了。他说，冲热水凉可以向大脑示意，睡觉时间就快到了。夜晚冲凉可以令核心温度降低得更多，进而增加睡眠。对于入睡和维持夜间的适当睡眠来讲，核心温度的降低是必要的。他澄清说，虽然用热水冲凉有助于睡眠，但这个不是非做不可，因为人体的生理时钟会自动启动这个程序。他还说，如果你要藉热水来增进睡眠，你应该在入睡大约30分钟前或30分钟内冲凉，但睡前冲冷水会减少流到皮肤的血液量，并引起打冷震，进而增加核心温度，这可能无助于睡眠。至于在朝头早冲凉，欧曼斯说，这个对身体并无坏处，其实在朝头早冲凉可以帮助人驱散睡意，无论你在夜晚睡得好不好。英国无法保健公司无法技术的创始董事帕尔默说，在夜晚冲凉后被头发自然风干，最终可能在头发上没干就上床睡觉，这个不但容易令头发受损，亦会被头皮有滋生真菌的倾向，而湿发和枕头之间的摩擦亦可能令头发角质层受损，
尤其是长发，时日耐咗就会造成比较大范围的伤害。帕尔默话，由头发健康的角度来看，戴住干头发睡觉对我们的头发总是比较好。他说，习惯在夜晚冲凉的人应该在睡觉前将头发全部吹干，相比之下朝早冲凉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被头发自然风干。值得注意的是，帕尔曼观察到的对象大部分是长头发的人，头发比较短的人可以不用太担心冲凉时间，因为短发比较容易干，受损风险比较低。美国皮肤科医生卡洛指出，冲凉可以清理皮肤上的灰尘、油脂、污染物等污糟的东西，在几时冲凉的效果都是一样，这个只是个人选择。不过卡洛尔说，在冲凉后应该用护肤霜进行保湿，这个和冲凉一样重要，无论何时冲凉都是这样。另外，冲凉不要冲得太频繁，尤其是热水凉，因为这样会去除皮肤上的天然保护霜，比皮肤变得又干又痕。冲凉前要调整水温，用温水不要用热水，有助于保存皮肤上的天然油脂。好多人朝头早冲凉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正确的保湿程序，所以夜晚冲凉会比较好。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的纪元。今日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同大家讲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 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答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由星期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星期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星期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星期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星期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星期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星期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星期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 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執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美元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关注下湾区的消息。纽森否决加州政府员工远程办公法案，阿拉米达院发出可能接触麻疹警报，三藩市安保人员罢工要求提高薪资福利，警察担心尼蒂亚拉曼当选洛杉矶市长后会策划秘密阴谋，洛杉矶院为因预算黑洞鼓励员工自愿离职，引发法庭危机。州长候选人史提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将派拉蒙赶出洛杉矶的官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州长纽森在上个星期五否决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个部门自己制定远程办公的政策。第1729号众议院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乔什·胡佛和民主党众议员阿历克斯·里共同提出。之前纽森曾经下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个星期回办公室工作4日，并且在2026年的7月1号生效。纽森在写给州众议院的信入边表示，虽然我坚信面对面的合作是高效工作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州政府现行的远程办公政策已经包含了相关的流程，允许各个部门针对具体情况考虑豁免申请。他指出，这项法案限制了各个部门的灵活性，并且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个令到加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加州和湾区的卫生官员近日发出警告，说发生了一宗可能的麻疹接触事件。一名感染了麻疹的乘客曾经乘搭火车从中西部出发途经加州。卫生部官员表示，一名感染麻疹的美国国铁 Amtrak 的乘客行程包括9月10号从芝加哥出发，途经 Sacramento 和 Emeryville， 最后在9月12号前往洛杉矶。官员指出，一名乘客在整个旅途中可能已经将病毒传染给几十名的其他乘客。卫生专家表示，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病例激增。2026年全国报告了3400宗的病例，而2025年全年的病例数不足2300例。 加州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且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伴随不明原因的皮疹的症状。卫生部门建议，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应该进行自我隔离，并且即刻就医。加州和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排查，并且通知所有可能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员。加州各地的安保人员正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加好的福利待遇。近日，几百名安保人员在三藩市举行了为期一日的罢工。 SEIU 国际工会主席 David 说，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2-$23之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没办法支撑家庭生活。David 表示，安保人员理应该获得至少每个钟头$30的薪资，同埋更好的医疗以及退休福利，并接受更加完善的培训。但是同雇主的合同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工会已经同几家安保承包商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工会表示，合同谈判将在今个星期二9月22号恢复。但是他们警告说，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三藩市发生的这种抗议罢工活动可能会蔓延到更多的地区。最近，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尼蒂亚拉曼被指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且隐瞒他的激进议程。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发言人汤姆萨高指责拉曼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引入洛杉矶，并且警告说，双方存在共同执政的秘密协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16项激进政策引发强烈关注，主要包括1治安和毒品、削减警察经费、用非武装人员替代部分的警力、关闭监狱和毒品非刑事化、2住房和地产、征用私人住房、推行普遍租金管制、对空置房屋征税和反对禁止学校附近露营、3经济和公共服务、扩大公营企业，好似杂货店、互联网服务、实行公共交通免费，并扩大非公民投票权。拉曼对这些政策立场含糊，之前拒绝回应媒体质询。目前，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正在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议程作为竞选的焦点，通过发布选民指南和数字广告，向选民揭示他的财产征用等的激进条款，引发广泛担忧。这个组织暂时没有回应传媒的质询。上个星期五，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因为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宣布推出自愿离职激励计划，以削减开支。根据这项计划，9月21号起，符合条件的连续工作满5年全职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并且获得$35,000的一次性补偿金。获准参与者需要在10月24号前离职，而且一年内不可以被法院重新雇佣。空缺职位将被取消，目的是稳定预算，并且防止未来出现裁员或者休假。从2020-21财年以来，加州累计通胀资金未能够跟上加州财政部计算的需求，出现了 13.1% 的缺口，造成$8,800,000的赤字。法院执行官大卫·斯莱顿表示，这个动作是出于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法院同时提醒公众，人员减少预计将导致窗口排队的时间延长、呼叫中心响应变慢和法律文件处理延迟等运营的延误。加州州长候选人史提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加州政府，指责高昂成本和繁琐监管导致荷里活工作岗位流失至德州和佐治亚州等地，3年内已经有51,000个职位消失。同一时间 ，Paramount 天空之母影业的 CEO 大卫埃里森因为打算用$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而面临加州总检察长等人的反垄断诉讼。Paramount 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威胁话，在争议期间，他会将公司迁出加州，但这家公司仲未正式宣布搬迁的计划。目前双方正就和解进行谈判。 希尔顿和特技演员萨姆·马洛夫在短片中指出行业困境。马洛夫表示，很多同行已经因为没工可以做而搬来加州。希尔顿说，他们令到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这个简直就是犯罪，绝对是犯罪。希尔顿承诺当选之后会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和减少繁文缛节，将荷里活带回来加州。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星期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星期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 亿，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 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弹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距离川集会只是剩得四日时间，美方就率先泼了北京一盆冷水。据路透社报道，中方原本希望安排一场中美 CEO 圆桌会议，不过就被美方拒绝。跟随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中资企业高层亦都被限制和美国智库以及商业集团单独会面。虽然比亚迪、宁德时代和小米这些中资企业的高层仍然可以出席白宫国宴，和辉达 CEO 王仁勋、OpenAI CEO 奥特曼同台共饮，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比亚迪和宁德时代早已经被五角大楼列入军工企业黑名单，同时面临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白宫可以在宴会留一张凳给这些被制裁的对象，不过就不会给他们松绑制裁的谈判机会。这个不过又是给面子不给着数的外交手段。据路透社评论说，大家对今次峰会的期望仍然不高。不过现在摆在川集会面前的可能还不单止是经贸分歧，随着会面进入最后倒数，习近平近期的身体情况亦都再次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习近平13号由印度回中国到现在已经7日还未露面。胡力任在自己的 YouTube 节目透露，他有一位朋友是上海排前10名的专家级老医生。这位医生看了习近平上飞机的影片之后表示，由习近平左手手臂僵硬，无法自动摆动，同埋佢左脚冇力，一拐一拐搭上飞机嘅步态，推断习近平神经系统已经被破坏，属于小中风嘅典型特征。呢位医生认为，呢一种小中风喺医院嘅危险观察期一般系7日，如果7日嘅黄金观察期内未能够有效恢复，就可能需要延长封闭治疗嘅时间。针对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川普要打破惯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不少人就提出质疑，认为川普不应该给一位独裁者这么高规格的礼遇。不过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认为，那其实是川普出一道难题给习近平，刻意将习近平摆上台。吴家龙指出，川普故意安排这种罕见的超高规格接待，表面上是展现尊重，而实际上就是测试习近平的健康情况，令习近平陷入不离不得，离了又可能撑不住的两难处境。
3: 中东战火突然升级，19号也门胡塞武装首次将攻击矛头指向沙地首都里德亚。路透社报道，胡塞当日宣布出动大批导弹和无人机，一边袭击里雅德的所谓敏感目标，而另一边又攻击红海沿岸沿部的一处沙地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方面宣称两次袭击都取得成功。咁系今年七月沙地同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嚟，胡塞首次宣称攻击里雅德。当日凌晨，沙地防空系统拦截咗一枚飞向里雅德的弹道导弹，首都一度拉响防空警报，里雅德仲先后传出爆炸声。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燃料储存区附近亦都被影到升起的巨大黑烟同埋出现火光。网上传出一段现场影片，显示遇袭之后，多名身穿白袍同黑袍的沙地人走向大堂出口，镜头剧烈摇晃，之后门口突然发生爆炸，有人在火光中倒地，之后整个空间就被黄色烟尘好快吞没。更值得注意的是，胡塞今次仲将目标对准了盐布。盐布是沙地在红海沿岸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之前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沙地正通过横跨全国的东西运输油管，将波斯湾一带的原油输送到盐布，再由红海出口。也就是说，这里已经成为沙地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重要能源通道。而家这条代替通道亦都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当日亦都发出安全警告，要求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同时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东的旅行计划。随着战火升级，土耳其亦都开始释放介入信号。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如果沙地因为胡塞继续攻击产生新的军事需求，土耳其准备根据同沙地以及巴基斯坦签署的三方防卫协议提供帮助。而同一时间，美国同伊朗在红海的角力亦都出现了一个新变化。据路透社报道，9月18号美国财政部突然发出公告，宣布彻底解除对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的制裁。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理由很简单，是为了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这些制裁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实施的，当时是因为该国出兵卷入了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内战。五年过去，川普政府宣布制裁已经自然过期，一笔勾销。厄立特里亚官方亦都在第一时间表态欢迎，还说拜登当年的制裁毫无道理，非常感谢川普政府的纠正。这样美国为什么在目前红海紧张的气氛爆飙时候，突然作出一个看似毫无关系的决定？新唐人时事评论员刘明分析，美国看中厄立特里关键就在于它的位置。该国位于红海西岸，南部靠近连接红海和印度洋的曼德海峡。随着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红海这条代替航线变得更加重要。而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又持续威胁红海航运，所以刘明认为，如果美国同厄立特里亚关系进一步拉近，美军未来可能利用阿萨布这些港口作为后勤和拦截据点，甚至在非洲沿海一带部署雷达和反导弹力量，应付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而厄立特里亚和伊朗的关系亦都曾经有几度冷热变化。2007年两国建交之后一度走近，阿布萨港亦都曾经被指有伊朗军舰停靠。不过2015年前后，受到国际孤立的厄立特里亚转为同沙地以及阿联酋合作，将阿布萨港提供给波斯湾联军，同伊朗的关系随之降温。不过近年来，随着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矛盾再起，该国同伊朗高层接触又开始增加，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个时候解禁亦都是为了拉拢厄立特里亚，防止他再次同伊朗结盟。 近日湖南长沙突然大规模整治电动单车，甚至仲出现大批交通警察深夜集体出动，威胁市民的罕见场面。网上随即疯传，原因竟然是因为省委书记外出散步嗰阵，被送外卖的揸电动单车撞到。消息一出，不少网友借用《九品芝麻官》入面的经典台词，讽刺话：好大的官威啊！据新唐人报道，日前网上传出多条影片显示，长沙街头几百名交通警察集体出动，深夜揸警用电动单车招摇过市。街头有公安封路，大量警车闪警灯驶过，甚至在市中心广场长时间兜圈，明显带有恐吓市民的意味。好多市民从来未见过这种诡异的场景，还说大阵仗，全城出动，好几百架车啊。还有网民嘲讽交通警察公开巡街扰民。当地官方媒体报道，就在9月17号，长沙官方还特登召开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治理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集中整治电动单车违规行为，其中外卖和共享电动单车就成为重点对象。长沙交通警察随后又推出所谓的五严五优措施，大张旗鼓，营造对电动单车铁腕执法的形象。问题是为什么突然查得这么严？好快在当地的网络就传出消息，说几日之前湖南省委书记出门散步的时候，被一名外卖员揸电动单车撞倒，所以长沙才突然全城严查。还有网友嘲讽说，如果传言是真的，那这个官威真是不少、啊。不过这个讲法目前还未得到官方证实，而且在网上还传出多个版本。有人说被撞的其实是省委副书记，还有人说是某位大人物的弟弟出了事，众说纷纭。到了9月19号，经常爆料中共官场消息的自媒体人蒋网正又给了另一个版本。他在 X 平台说，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当时是陪个孙吃完饭之后散步，由于警卫疏忽，实际上没有撞到，不过个孙就吓到喊。蒋网正还说，长沙市之所以搞出这么大动静，是因为现任长沙市委书记周建原本是沈晓明的秘书，他需要表明态度。全球接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过千名法轮功学员19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盛大游行。据大纪元报道，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将法轮功红全世界的历程多角度呈现出来。在布拉格街头所展现的令人震撼，法轮大法大型横额在最前面带头，之后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乐手身穿蓝白相间的古典朝服，乐曲宏伟震撼。之后皇帝金字的转法轮书无形现身，一本指引亿万人修心向善的奇书，在学员的护送底下稳步前行。而展示迫害真相的队伍，就揭示了27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残酷打压和活摘器官这些惊人真相。游行队伍抵达鲁城广场之后，捷克市民米兰和特和家人对现场盛大的游行感到非常惊喜。他表示这种功法非常重要，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悠久的根源。讲到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和特说，打破共产主义体制的事物我们都认为很重要，所以我们支持你们。来自北摩拉维亚的安妮表示，他是第一次在布拉格见到这么大型的游行，他说，我真是非常兴奋，甚至感动到眼湿湿，因为对我来讲，能够亲眼见到这个游行是一种祝福，真是令我非常感动。我很喜欢这个理念，真善忍，我想要更深入了解法轮大法。建筑师斯力卡看完游行之后亦都深受触动，他说，我们非常惊讶，而且我觉得游行这股能量非常强。当日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聚集在著名景点城堡广场进行集体大练功， 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古老的广场和城堡建筑之间，学员舒展的动作伴随着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日旅客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广场之间，不少人放慢脚步停低看这场壮观而且祥和的集体练功，还有人当场学习功法。9月16号话题大学生举报资助人是间谍冲上热搜，这个消息在中国的新浪、澎湃、搜狐和微信这些大网络平台发表，新闻消息全部都是来自央视军事、中共新闻网。这么轰动的间谍案查来查去竟然查无此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另一边，大批的假村官直播带货被查处亦都冲上热搜，虽然两件事用的手法和逻辑不同，不过摆埋一起看就真是耐人寻味。9月16号央视军事发表了一条国防公开课短片，话题是大学生举报资助人是间谍冲上热搜。这条片的画面很吸引，国安机关接待室里面一位神色凝重的年轻人对着两位国安干部警员说，我要举报我的资助人。短片入面的主角叫做林神。短片交代这个故事是改编自国安部披露的一宗真实案例，间谍假借捐钱资助学生去拉拢和煽动优势的后生仔变节，从事非法窃取机密活动。林神的角色是参考某重要部门职工小伟，目前是某航天发展研究所助理工程师。故事是这样讲的，小伟自小就在福利院长大，在地方部门和爱心人士的资助底下考入中国某重点大专院校就读。这个时候有一名自称是 L 老师的人出现，主动提出每年资助5000元，直至到他大学毕业。而在毕业之后就按照 L 老师的建议考入了中国某重要部门。之后 L 老师就开始频繁向小伟打探政策制定方面的内部敏感资讯，还以做研究写报告的名义要小伟提供机密资料。而之后 L 老师要求的资料就越来越关键敏感，小伟察觉到不妥，最终决定举报。官方的通报说，经查明 L 老师的真实身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多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境内物色和培养有发展前景的青少年，放长线钓大鱼，假借捐钱助学的名义利用受助人的报恩心理怂恿他们报考党政机关、科研院所，甚至参军入伍，直至进入关键核心岗位，跟着指使他们非法搜集摄取内部敏感资料。以上是短片的关键事实内容，后面就说国家安全部公开披露的案例提示感情拉拢、金钱收买、学术交流、兼职招聘、网络连结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惯用的手法，面对境外机构或者个人提出的相关要求，无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和头脑清醒，认清间谍圈套，千祈不要因小失大。最后还提醒说，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反间谍法第16条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该及时向国家安全机构举报。这个间谍故事的报道很震惊，它针对的是捐钱助学背后隐藏的精心设计陷阱、放长线钓大鱼的战略，而且是老师关心学生、帮助学生的善意被逆转。如果是在国外留过学的老师关心学生，就更加令人警惕。网友的评论不少提到国外的非牟利 NGO 组织，提到老师言论倾诱，同学讲的说话和主流不一样，那是不是讲明隐藏的间谍太多，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亦都有网友 似乎想质疑这个间谍故事，不过就因为怕了网络封查，所以就讲得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表示觉得不值得花这么多钱等这么久去博一个未知的结果。当然这种反对声音很快就被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论遮掩。这个间谍案例这么经典，照道理应该是现身说法，尤其是现在公安概念第一，更加应该好像拉腐败分子这样，至少亦都应该交代他的个人资料啩，等大家真正警惕身边的人。不过奇就奇在你根本就查不到这个间谍老师是哪个。我们再看看 L 老师和小伟应该在同一间中学，而且理论上他们之间是自然认识的，不过是哪间中学不知道。 L 老师是隶属哪个国家的间谍机构，小伟具体入了哪间大学，哪个单位的重要部门，他到底提供了什么机密资料，资料的敏感程度到了什么地步， L 老师被调查之后有没有被起诉被判刑，如果判刑的话是在哪间法院审，判了几多年，这个老师年纪有几大，家人知不知道他是间谍呢？所有可以查的资料一个都没有，所有新闻应该具备的要素一个都没有，整个故事入面唯一具体的数字就只是每年5000元这个资助金额，其余全部都是某重要部门、某重点大学、某航天发展研究所。那问题就来了，你要保护他们的私隐吗？这种关键模糊的间谍描述方式并不是今次才出现，翻查国安部这几年公布的类似案例就会发现，告诉你知有一个人黄某或者李某为哪个国家做间谍不明，最后被捕，在哪间法院审，判了什么罪，永远都没有细节，只是告诉老百姓知有间谍有间谍，而间谍就在你身边。我们来看看接近的案例，你就可以发现真实的间谍案是怎样的。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谭作人调查遇难学生和校舍问题，2009年被捕，2010年被成都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中共隐瞒地震死难真相，将死难学生的名单当成是国家机密，谁个去调查和公开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因为在国内没有媒体敢报道，于是就通过海外媒体来报道真相，那就成为勾结外国势力，谭作人就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类似反映民生真相被当作颠覆国家或者是涉嫌间谍的案例这几年好多，话知他是不是真的犯法呢？不过有名有姓，有具体证据和宣判结果。再看看中共官方公开的实名间谍人，在北京出生的美籍地震学家陈友伦，2024年底在中国境内被捕，中共国安单位指控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梁成看看中共官方公开的实名间谍人，在北京出生的美籍地震学家陈友伦，2024年底在中国境内被捕。

而家嚟对比一下最近上热搜嘅间谍案例，同之前中共发表嘅案例，系唔系缺乏咗好多细节呢？喺呢一度最值得我哋深思嘅，喺呢一个故事入面 ，L 老师呢一个角色嘅设定，一个长期资助贫困学生，睇起嚟充满善意嘅资助人，最后被揭穿系间谍。呢一种描述，实际上系向广大观众传递一个信息。你身边嗰啲睇起嚟善意嘅资助关怀，甚至系老师对学生嘅栽培，可能都系暗藏咗不可告人嘅敌意动机。呢一种设定好容易令人联想到文革时期嗰种阶级敌人无所不在嘅心态，即系怀疑一切，尤其系对嚟自境外带有人道主义色彩嘅援助同埋关怀，本能上第一时间就会好敌视。好抗拒每一份善意，硬是觉得背后都有一定的阴谋。这样的宣传，啲人长期潜移默化，社会心态会变成怎样？那就会对一切都有戒心，习惯将感恩和被利用挂钩。这样的社会可不可怕呢？你看看故事入面 ,L 老师要小伟报考党政机关、科研院所或者是参军入伍。所有做老师的以后还敢不敢为学生的将来提出这样的建议？其实中共提醒的国外间谍手法全部都是美国查出来的中共间谍模式，感情拉拢、金钱收买、学术交流、兼职招聘、网络连结，这五大手法中共在国际社会经常被捉到正。9月11号，一名37岁男子姚某自称长期资助一名贫穷学生，声称因为发现对方用昂贵的 iPhone 手机打扮精致，于是就停止资助。点知这个学生反而传消息威胁他，为要摆他上网曝光。这段善心被威胁的剧情一度在网上引发同情和热烈讨论，甚至有多间媒体跟进评论。不过警方一查，就发现这个姚某根本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高中数学老师，整件事由头到尾都是他自编自导虚构出来的，目的就是博取关注，吸引粉丝和流量。甘肃嘉峪关警方通报，目前他已经被涉嫌寻衅滋事等罪名被拘捕调查。你看看这个假助学呃流量的网上骗案，一开始真是有大批人中计上当，如果不是警方查到公布出来，真是还有人被他呃到。9月15号至16号，四川成都浦江县、湖北恩施分别被查获多宗假村官直播带货案，这些主播冒充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是村长，用假的乡下报警同一组背定的剧本对白，博取消费者的信任来买货，有些甚至用 AI 合成农产品的相片。媒体调查发现，这类账号大部分都是由 MCN 机构批量流水线式包装出来的，统一人物形象、统一剧本、统一场景，他们带货的农产品很多根本不是当地特产。抖音平台8月初已经清理了3322个相关违规的账号，监管部门也都已经对涉事的公司和主播立案调查。他们被追查之后，人和细节全部都被公布。回到节目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案要遮遮掩掩？大学生举报资助人是间谍，是真实故事啊？亦或是推广国安情绪的政治广告？我们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反间谍宣传要一次又一次用这种高度戏剧化不过又高度模糊的故事告诉自己的人民知，有人帮你可能是害你，有人资助你可能是布局，有人对你好可能是等你将来进入某个位置。这样的故事看多了，一个人最后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对间谍的警惕，而是对善意的信任，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当一个

会，长期生活在大惑、造假和互相猜疑的环境入面，人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变异的思维，以假度真，以恶度善。凡事先问一句，你是不是别有用心？这种思维才是党文化留给一个社会最深的伤痕之一。在这里跟大家讲句，下次看到这种由官方直接发表、细节零舍模糊的案例，真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你要分清楚，这件事到底是有得追查、有真凭实据的具体案件，定是一场用来引导大家情绪、集体洗脑的政治宣传。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个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 嘅。两位好，
1: 系石头兄你好 ，Nina 你好，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咁我哋今日好多新闻同大家分享啊。咁最重要一单新闻咧，就大家就见到董建华，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离世，享寿89岁啊。跟住咧就有传啊，张又侠嘅家族咧超过60人啦，已经逃离咗中国去到美国，唔知呢件事真定系假咧。咁阿里巴巴前高管咧就叫陈李啊，系美国遇害，咁大家担心蟹嘅话系边个咧？马云是咪有危险呢？跟住咧就China GT 啦，咁呢几日咧就好多人都关注呢单新闻啦。咁吴彦祖咧，明星吴彦祖咧，原来都系参加今次嘅赛事，佢今次系网上发表咗一段嘅影片啦，佢怒军上海主办方可耻啊。咁韩红咧，有网友咧拍到韩红现身加拿大，系咪佢有一个明星去润到佢爱咧，定系佢去工作咧？咁有郭德纲嗰件被查嘅案件咧，有咗结果，被罚$几十万，究竟佢彩虹线定系被割韭菜咧？咁我哋讲董建华先啦。咁请石头讲先啦。董建华离世，大家呢几年都冇见佢几年啦吓，啲人去关注佢嘅身体状况。咁呢个时间就见到佢89岁离世。其实系佢离世，大家都好关注。佢第一任香港特首啊，佢留低咗咩政治遗产啦？定功大于过咧？定又系香港由佢开始去走向另外一条路咧？点样盖棺定论呢个前特首咧？咁石头讲先啦。
0: 盖棺定论就唔敢讲，咁啊讲下呢、這个董建华而家89岁呢个过世吓，香港时间咧亦都系9月8号嘅。咁而家睇到咗佢办公室发表咗呢个声明啦，同埋呢个佢亦都讲咗个讣告噶啦。咁就呢、這个因为董建华系呢个首任嘅呢、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呢个首任首长，亦都系第一个咧呢、这个行政长官去世嘅呢个人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关注嘅。而董建华佢本身就系一个商人啦，咁本身就从呢个做船运嘅巨头转成咗呢个做政治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噶。咁而家睇到咗佢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冇出嚟啦。2021年如果冇记错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卸任咗呢、这个所谓嘅国家领导人之后嘅吓，呢、这个政协嘅副主席之后咧，咁佢就呢个基本上冇乜出嚟噶啦。咁除咗上一次帮中共宣传呢个打疫苗话疫苗好嘅之外咧，话打到冇乜事之外咧，其实冇出嚟做过任何动作嘅。咁大家都认为佢其实都身体唔好啊，喺屋企休养咁样，咁而家传出嚟话去世。咁但系董建华其实咧，佢最重要嘅俾人哋知道嘅一样嘢咧，就当然系当年2003年嘅呢、这个50万香港人出嚟呢个抗议嘅呢个非常之经典嘅内容啦，就系、是、当时要推动23条嘅时候咧，就因为有50万人嘅呢个人上街咧，造成咗董建华咧就取消咗呢个23条啦，最后尾咧。就要系喺第二任嘅时候咧，要提前离职嘅，就脚痛吓，咁啊脚痛离职，咁可能呢个亦都系佢政治遗产之一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佢就算系脚痛离职，后嚟又做咗呢一个咁嘅政协副主席之后咧，再退出嚟嘅话，佢其实亦都做咗一啲系而家被美国认定为呢个中共嘅政治工具嘅一啲基金会啦，譬如中美交流基金会啦，咁而家已经被美国认定为咧。是国会的调查人员认定为啊，这个是中共展开政治工作的这一些广泛的统战的这一部分的，那么是北京的一部分啦。那么他是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2014年的时候呢，他都成立了另外一个这个基金会，就叫做我们的香港基金会。那么之前呢就有好多富豪参与了啦，就要推动什么同北京之间嘅一个连接，推动一国两制啦。咁而家一国两制冇晒，咁呢基金会我諗都要改变下呢个方向㗎啦。咁所以基本上呢，你会睇到咗董建华佢嘅过程之中呢，因为佢接触嘅就係江泽民时代同埋呢个胡锦涛时代啦。咁所以呢相对嚟讲俾人哋认为呢，就讲緊话好似冇而家啲特首咁衰咁样。 其实唔系嗰阵时特首衰唔衰，系因为咧，或者而家特首衰唔衰，系中共衰唔衰，先令到咗咧啲特首衰唔衰嘅，咁系呢咁嘅情况嘅。
1: 嗯，
0: 听唔到你讲嘢啊，讲啲嗱。
2: 咁
0: 听唔到你讲嘢，你讲嘢关咗。
2: 唔系佢又唔小心瞄咗，咁大家是最经典的就是董建华那个同离场，因为23条当年他推23条50万人上街。你印象当中有什么经典呢？那我就记得他太太呢就很经典，之前我的学生跟我说他搭飞机呢一定是坐那个 前排的位置。好像有一次呢就骑飞机呢其他人坐了个位置，跟着他就问他，他就要那个人走，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位是谁的？真的很经典，我听说这个故事啊，是啊。
1: 其实这个董建华呢很有争议性啦。即如果你对比返后来那几任特首，除了曾荫权之外呢，即是后面那个梁振英，跟住呢就那个林郑月娥，到而家李家超，哇一蟹不如一蟹。咁对比返后来呢几任特首呢，喂，即是这个董建华好像是好好先生嚟㗎喎。咁其实两睇啦。所以咧，佢呢个人咧，董建华好有争议性啊！就我记得咧，当年啊，仲喺香港咧，仲有啲讽刺漫画叫《老懵董》啊，一个老懵董系列啊，即系可以讽刺啊董建华话佢老懵董。而家呢啲讽刺咧就唔俾噶啦，即系当年啊，专子啊，好多嗰啲政治漫画咧，系喺香港咧有呢、這个即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你讽刺个特首系冇问题嘅。所以咧，哇！当年可以讽刺啊董建华叫做老懵董，人哋直头哇定期画啲漫画，话呢个老懵董点点点系冇问题㗎喎、哦。而家就唔俾啦。下下呢就话咩呢咩阴谋煽动仇恨特区政府，阴谋煽动咩仇恨北京中央，咁就大件事啦。嗱、啊、其实董建华呢，你话佢系咪好好先生呢？其实有两睇嘅啫。嗱，一个呢睇返下佢当时做特首啦，佢又未够满两任嘅，佢系有连任下，不过就话自己脚痛，脚痛唔知真定假，脚痛呢脚痛就即系做唔到，即系要辞职咁样吓。一个23条立法，而家呢就已经即系仲加辣添啊，23条国安法啊咩嘢咁样吓。咁咧，但系当时喺佢任期内咧，系佢去推行呢个23条立法啦。当然啦，系嗰个叶刘淑仪喺度做执行啦，即系丑人就阿叶刘去做嘅咁样。咁但系都系呢个董建华呢、這个做特首任内嘅事情嚟嘅咁样。咁而且咧，当时咧就系、是、因为呢、這个喺立法会入边啦，呢、這个自由党啦，咩临门一脚就倒戈双向，就唔支持呢个立法咁样，咁令到呢个立法咧冇办法通过啊！咁所以咧，嗱呢个董建华任内咧，佢冇好强硬咁样去保护香港人嘅利益吓、啊，即系介乎香港人同呢、這个北京中央啦，佢会系企喺中共嗰边多过去保护香港人吓、啊。咁呢样嘢已经好明显嘅啦，譬如话呢、這个。咩人大常委啊，要解释呢个香港基本法，搞到香港咧冇呢个双普选。喂，佢作为呢个特首，佢可以出声向呢个北京中央去争取。佢究竟有冇出到声，有冇争取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总之咧，喺佢任内咧，嗱，即系佢冇后边啊，梁振英啊、林郑月娥啊、李家超嗰啲咁衰吓。但佢任内呢系咪真系完全好呢？嗱，呢个又肯定唔系喎。嗱，除咗呢个23条立法嘅争议呢，其实有一个仲有一个好大嘅争议啦，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佢颁授嗰个大紫荆勋章啊，颁发俾一个叫做杨光。嗱，嗰个杨光呢就系、是、喺香港左派工联会嘅头头嚟嘅。当时呢 ,1967 年嗰、那个叫我哋香港人呢当时嘅通称呢叫左派大暴动。但2019年嗰啲真係唔係暴动嚟㗎。呢个1967年呢嗰啲先至係货真价实嘅暴动。当时放炸弹 总共咧有8000多枚真假炸弹，其中咧有1000多枚咧系真炸弹。我嗰时喺香港咧，我好细个嘅，我仲系个即系细路仔嚟嘅。我屋企人咧好记得，即系落街小心啲啊！你见到啲咩纸盒啊、罐头啊，唔好掂啊咁样。点解咧？1967年当时喺北角吓，好似系咪七姊妹度啊，就有对小朋友啊。就是咧，见到呢个街啊，有摆咗嗰啲唔知纸盒啊、罐头啊，以为哎玩下啫，掂下冇所谓。一掂，砰！有对小朋友炸死咗。呢啲系就系香港港共地下共产党搞出嚟嘅。当年51个人死咗，嗱、啊，即系2019年咧冇。真炸弹冇呢个咁样，即系话炸死人嘅事件啦。但系咧，1967年嗰啲咧，哇！呢啲系超级大暴动啦。如果你话2019年系暴动，1967年仲有嗰个香港商业电台嘅播音员林斌两兄弟被嗰啲共产党嘅暴徒啊放火监生烧死咗嘅。全部咧，总之抄翻啲资料咧，有51个人。死咗，包括普通市民啦，当然亦包括有警察吓。喂，2019年边度有警察死咗啫？冇喎、啊。咁你2019年叫暴动？喂，你1967年嗰啲咩超级大暴动啦？但问题咧，嗱，董建华做咩嘢咧？颁咗个大紫荆勋章俾当年嗰个叫做斗委会斗争委员会嘅头头，叫做杨光吓。杨光咧就系地下共产党嚟嘅。佢即系呢个当年啊，就系话咩嗰啲叫做推翻，想推翻香港港英政府啊。咁咧嗱，甚至有人咧传闻啦，就话呢个杀呢个林斌两兄弟嘅事件啦，会唔会系杨光亲自去喐手添嘅吓？嗱，呢啲传闻就唔知啦吓。总之咧，事后根本就查唔到呢啲证据，但系咧佢作为呢、这个。地下共产党当时嘅就叫斗争委员会嘅头头咧，杨光啦。咁咧一路咧过咗97之后，喂，董建华做咩颁个大紫荆勋章俾佢咧？嗱，呢个系非常之有争议性。咁你唔系即系话支持暴力、支持暴力革命、支持推翻政府咯？喂，你共产党你而家就系话即系唔俾推翻政府，唔俾暴力革命噶？咁你董建华做咩颁个？大紫荆勋章俾呢个杨光咧，嗱呢个系非常之有争议性噶，所以咧嗱睇到咧，即系董建华呢个人咧，真系老懵懂吓，佢企喺香港人嗰边就企喺共产党嗰边咧，说到底佢都系企喺共产党嗰边。嗱，当年喺佢任内咧，仲搞呢个咩香港特区政府啊，嗰啲高官问责制啊。喂，而家高官文就仔好似都冇呢回事咯，已经即系胎死腹中啊！咁啊，仲搞呢个咩母语教学喎？香港嘅特色咧，小学到中学咧就系用英语去教学嘅。咁啊，当然啦，亦有中文学校。不过咧，当时咧香港咧英语学校咧，其实系咪为主啦？吓，大部分都系用英文去授课嘅。咁啊，不论你嘅学。嗰啲咩地理啊、經濟全部用英文教嘅，咁啊令到香港咧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咁咧呢個董建華咧，佢當時就話：，提倡呢個母語教學，用中文咁樣。咁咧，所以香港咧唔知係好事定壞事啦。呢啲啦，總之咧就每況愈下啦。仲有佢嗰個咩叫85000啊，話起公屋喎，講啊講得好聽啦，到後來咧冇咗回事。啲記者追問佢：，喂，點解個85000起公屋，點解冇咗回事嘅咁樣？咁佢話：，都已經冇提即係冇提，就即係等於已經冇咗呢件事。喂，好搞笑啊！呢啲即係中共嘅做法啫，唔提就即係等於就已經係取消咗啦咁樣。喂，點解你唔可以公開承認咧？嚇、啊！所以董建華年代咧，仲有推行嗰個叫做強積金啦，將嗰個公積金啊要強制啊。咁咧強制去做是好是壞咧？呢個又係好有爭議性嘅。咁我聽到好多人咧就話，因為佢限定咧要65歲之後你先至可以攞翻呢個強積金嗰啲錢咁樣。 咁咧就有啲人就提早退休啦，提早退休又冇得攞咧。嗱，呢个咧又系一个好有争议性嘅，因为咧我知道咧有啲人咧系攞咗 BNO 啦，咁就譬如话去咗英国咁样啦。嗱，其实咧佢哋去申请攞翻咧，就话真系遇到流难唔俾。我喺澳洲呢度，因为我喺澳洲咧，我系做 JP 太平绅士啊。咁咧，我遇到好多求助嘅个案，有好多香港人嚟咗澳洲咧，佢就揾我帮手，佢话想攞翻个强积金咁样。咁原来强积金咧有个条例咧，就话你如果真系证明咗你系永远离开香港，你可以唔使等到65岁，你可以提早去攞翻你嗰啲强积金咁样。咁所以咧，好多香港人嚟咗澳洲之后咧，佢揾我咧，同佢去 certify 啲文件啊，做宣誓纸啊咁样。咁咧，我又同即系好多呢啲即系求助个案咧，同佢去解决呢啲问题。我听到咧，佢哋喺澳洲就比较容易啦，即系做咗呢个宣誓啊，做咗 certify 啲文件，佢哋啊真系攞翻嗰啲强积金。但系咧，我听到好似喺英国嗰边咧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啲人攞 BNO 咁样。香港嗰边咧，真系特登喺度留难啦、啊。你 BNO 我唔承认你 BNO 啊，咁样我唔承认你真系永远离开香港啊。咁啊，叫咧即系同啲人玩嘢。嗱、啊，所以咧呢、這个董建华年代咧，佢做咗好多嘢，仲有一个咧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咁咧当时咧就话呢个民意调查计划。做咗好多调查系对董建华不利嘅。咁呢然后呢董建华呢佢有个助手露咩场啊。佢呢就去搵香港大学嗰个校长，同嗰个校长讲，喂呢、这个民意调查计划最好唔好做啦。咁然后呢个校长又同个副校长讲，然后呢就发生呢叫做阴干事件，真系呢呢、这个钟庭耀啊，就收到呢个压力啊，就话喂，如果你再做呢个民意调查计划咧，就要即系冇钱俾你噶啦，你唔系冇钱，你冇得做啦咁样啊。咁啊，后来咧，钟耀庭，我都唔记得咗个名，佢又写一篇文章，就公开呢件事，话咧受到压力，就要阴干，即系唔俾钱去资助呢个香港大学嘅民意调查计划，因为对董建华不利咁样。事件爆咗出嚟之后咧，咁啊成立咗一个调查委员会，啊仲系委任咗一个系英国人嘅法官啊，咁啊去做呢个调查委员会嘅阿头咁样。佢呢个法官咧真系秉公办理，佢调查咗结果咧证实咗真系有呢个阴干事件，香港大学咧系受到董建华办公室嘅压力，咁啊证明咗呢件事，即系冇错啦。咁咧，然后呢个法官咧，佢已经退任啦，佢就嗱嗱声，公布咗个结果，佢又飞翻去英国走啦。喂，当年喺董建华年代，如果话好咧，哇，仲容许呢个事发生。不过咧，唔好咧，哇，真系有呢个阴干事件喺度啊！即系董建华咧，真系向，佢又唔承认嘅，佢话系佢助手搞嘅啫。咁佢助手就孭镬咯，咁就话，就系、是、向呢个香港大学施加压力咁样啊。嗱，即系当年咧，董建华年代咧，其实真系两体。你话佢咧，系咪真系好过之后嘅几任特首啊？呢个梁振英啊、林郑月娥啊、李家超啊，咁啊，无疑董建华真系好似好好先生、啊，但系佢又做咗好多咧，即系呢啲打压嘅事，打压呢个港大民意调查计划啦，同埋推行23条啦，仲有颁发嗰个大紫荆勋章俾杨光啦。喂，呢啲真系咧系一个非常之即系有问题嘅争议嚟嘅。咁睇到阿董建华呢个人咧，佢如果话企喺香港人嗰边，定系企喺北京嗰边咧，佢两难，佢会选择企咗喺北京嗰边，佢唔系真系企喺香港人嗰边，所以呢个咧系问题非常之大嘅吓。咁啊，不过咧又系话喺佢嗰个年代咧，就容许一啲政治讽刺漫画，仲有呢个咩老懵董啊、董伯伯啊，所以啲人喺度笑啊嘛。喂，当年仲可以容许政治讽刺漫画，而家就乜都冇啦，而家啦，即系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吓。
2: 哎呀，多谢博士讲得总结得非常之清楚，好多举咗好多具体嘅案例啊，特别你讲到咧喺六七暴动嘅主要嘅领导人物同埋总指挥杨光咧，咁董建华上翻嚟，竟然系2001年啊颁发咗大紫荆勋章，呢件事咧系咪表明咗佢嘅立场企喺边？边一读咧，系嘛？跟住咧，其实近年真系有唔少啊，睇翻2019年之后嘅林郑啊，香港嘅反送中事件啦，香港发生嘅事情啊，到而家李家超啊，从梁振英开始啦，大家反而近年有人话怀念啊，好似董建华嗰个时期好过而家吧，甚至真系有人话怀念佢董建华时期，其实系咪真系？好似博士所讲，由佢开始，香港就慢慢走向到而家呢个地步，多得佢咧系食土。
0: 其实只要中共一接手嘅话咧，就香港就会走下坡，就呢个系不争的事实，或者肯定噶啦。咁我讲嘅系政治方面啦。咁其实你讲嘅系咪董建华好啲咧？所以我啱先讲咗句话，我讲嘅话唔系睇到董建华好啲，定系林郑月娥衰啲？其实唔系睇呢个嘅，最重要睇系。中共邊個衰啲？咁啊，點解咧咁講咧？係當時其實好多中共嘅呢個利益咧，都喺香港嚇。咁所以喺嗰個時代咧，其實佢哋係需要香港繼續幫中共好多嘢嘅。所以嗰陣時冇喐香港，其中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咁而家好啦，阿習總想全權收翻翻嚟喺香港嘅主宰，所以咧就令到咗而家嘅無論邊一個做香港特首都係衰噶啦。咁啊～就是咁嘅程度，所以唔系董建华好啲，定系林郑月娥衰啲，或者李家超衰啲，根本大家都差唔多嘅。最重要嘅就系中共嘅党魁，边一个对香港嘅睇法系点样啊？佢而家佢要全权控制香港，定系留翻香港有少少嘅呢个国际大都市嘅状况咧？呢个先系关键所在。
2: 嗯，系啊，咁博士你补充
1: 系嘛？系啊。其实我都几同意阿石头兄个讲法啊，即系睇下咧，嗰啲特首咧，其实都系听呢个北京中央嘅说话嘅啫。咁就睇下北京中央边个做阿头咧。其实当年咧就系江泽民做阿头，江泽民都唔会好得去边噶啦。不过江泽民咧就冇阿习近平咁衰，习近平啊真系想做皇帝啊。咁啊，江泽民其实真系唔系好得边噶。不过江泽民咧就唔会讲到明自己想做皇帝咁样啦。我记得咧，即系董建华年代啦，即系董建华自己亲口讲啊，定系中共嗰啲高官都有提。你俾啲记者质问啊，香港有冇一国两制啊？系咪港人治港咁啊？咁咧就当时好似系董建华又有讲，系咪啲中共啲高官又讲？你睇下而家咧喺维园啊，仲有呢个六四烛光集会啊！我哋都仲容许啊，仲容许闹共产党有六四烛光集会啊，唔系证明咗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咯咁样啊？而家梗系冇啦，而家吓咁啊，即系呢啲系一个好大嘅讽刺嚟噶。嗱，当年即系呢个董建华年代，真系仲容许喺维园举行六四嘅烛光集会，有游行示威。不过当年咧，都唔系话真系董建华话事啊，呢仲要睇北京。其实江泽民，我真系觉得江泽民唔好得去边噶啦吓。咁啊，你容许呢啲，不过即系做个样出嚟俾人哋睇啊。表面上有呢个咩一国两制啊，五十年不变。喂，五十年不变，而家都未够五十年，已经香港啊大变啊，大变特变啊。所以咧，你睇到咧，真系我觉得中共嘅领导人，真系从江泽民去到而家呢个习近平啦，都唔系话即系。直头江泽民，你唔好话佢好过江咩习近平啊？不过只不过佢话做出嚟可能冇咁衰咁解啫，即系做一啲表面功夫俾大家睇睇。咁就到习近平咧，直头就即系搲烂块面都唔怕啦。如果系做到咁衰，系想做皇帝，做皇帝就系做皇帝啊！啲咩咧咩国安法啊，23条全部都加晒辣咁样，咁啊你香港人真系冇福啦吓。所以而家呢样嘢咧，即系大家都睇到咧，中共咧由当年啊97前后啊，邓小平、江泽民一路去到而家习近平啊，其实个变化咧，大家都心中有数，睇到呢个香港咧每况愈下，咁啊。所以话，而家睇到呢个董建华佢过身啦、啊。 佢係一個過渡性嘅人物，呢、這個過渡性嘅人物咧是好是壞，不過咧佢真係咧，佢冇企喺香港人嗰邊，冇為香港人去爭取好多嘢，包括咧嗱，當年人大常委有三次釋法嘅，就係、是、解釋呢個基本法。其實咧，董建華佢可以企硬啲，幫香港人出聲嚇，包括呢個雙普選，但係睇唔到啊，睇唔到董建華有幫到香港人出聲，任由佢係任由呢個北京人大常委去釋法，咁就搞到香港呢個雙普選咧係冇咗嘅。佢作為特首點解唔出聲呢？所以呢個我係一個好大嘅質疑喺度啊，
0: 因為佢係政治工具嚟噶嘛。
2: 我今年咧，赤馬紅羊年嘛，就睇到香港咧，由今年開始咧，你話數翻到而家有頭有面嘅，包括明星啊、名人啊，到而家已經三十幾個過咗身啦，係走咗啦。咁呢件事咧都係，我覺得香港係嚟緊係咪都有好大嘅變化咧？不過今日有睇到另外一單就令人好唔開心嘅新聞啦，就話黎姿個女啊，得30歲嘅黎彩咧，喺英國被證實患咗癌症啊。咁佢係啊，係咯，呢個時期咧，呢個時間佢都好希望爸爸喺身邊噃。不過咧係好無奈啊，佢同佢個阿哥咧一直爭取啦，係黎姿放翻出嚟，不過到而家都未有結果。我反而我個人好期待咧，9月24日習近平嚟美國咧，會唔會有好消息傳出嚟咧？咁石頭有啲咩睇法咧？
0: 嗱，9月24日有冇好消息咧？我諗9月24日嗰日就肯定唔會有呢個黎姿嘅咩好消息出嚟噶啦。就算係有好消息咧，都可能會係之後先至會有出現嚇。咁但係而家睇到咗呢個佢嘅女黎彩。就讲咗佢证实咗患癌症咁样，就话佢自己亦都讲咗话有个唔错嘅呢个医疗团队喺度照顾紧佢咁样，亦都话身边有朋友，但佢最希望嘅就系佢父亲喺旁边啦。咁佢亦都系话佢父亲教咗佢喺经历考验嘅时候系做乜嘢啦。咁其实咧从呢一点嚟睇咧，可以讲紧系触动咗好多人嘅呢个心境，可以咁讲吓。咁啊喺佢哋成家人咁艰难嘅情况之下，仲要系出现咗呢啲咁嘅即系唔系咁好嘅消息，咁所以咧令到咗大家都会关注嘅。咁所以希望佢早日康复啦，亦都希望呢、這个黎姿有好啲消息出嚟啦。我只能够咁样讲。
2: 嗯，系啊，博士有冇补充咧？
1: 系啊，我听到呢个消息啦，黎姿个女患癌咧，都十分之关心啦。我谂咧，即系佢经历啊，黎智英吓、啊、被拉吓、啊，又被审判吓、啊，被判20年吓、啊，即系大家都唔开心啊。作为一个屋企人吓，咁、啊、其实呢样嘢咧都会影响咗咧，即系佢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唔单止系影响啊黎智英嘅身体健康，连佢个女吓、啊、黎彩，佢自己都受到影响啊。即系我好希望佢能够渡过难关，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冇事。咁当然啦，都希望黎智英咧及早获得释放。黎智英根本系冇罪噶，呢个系新闻自由，系香港人本来就有嘅。咁系共产党夹硬嚟，系屈佢吓。呢个真系莫须有嘅罪名去屈佢。咁啊，习近平就快去美国访问啦。咁啊，我对习近平呢个人咧，真系冇乜抱太大嘅希望。不过咧，就真系希望啊 Donald Trump 咧能够争取到啊释放黎智英，希望黎智英可以即系及早可以出翻嚟。
2: 不过就讲翻中共内部嘅变化咧，咁嘅网上啊真假消息好多，都好难系去 fact check 嘅。咁之前睇到话张耀霞咧被拉咧，话佢嘅仔咧屋企人好多人都被拉咗。不过今日又睇到一条消息就话，张耀霞嘅家族咧有60多人已经逃离咗中国去咗美国。咁如果系消息就系真嘅话，系咪都同之前 CIA 招募嘅嘅善人有关咧？同埋咧，如果真系屋企人出翻去嘅话，系咪佢提供俾过有非常有之有价值嘅嘅消息咧？石头
0: 嗱，其实如果张耀合被拉咗，到而家目前为止先传出嘅消息，讲紧话有几廿人出咗嚟啦。基本上我对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咧，都有相当之多嘅呢个疑问喺度吓。因为对于张耀合嘅呢啲，佢都叫做红二代嘅呢啲咁嘅家庭背景嚟讲咧，佢一被拉嘅时候咧，佢可能 家族主要成员可能会全部被控制咗㗎啦。好可能係咁样㗎。咁所以呢你讲到佢几个人出到嚟係之前几个人出到嚟呢定係而家几个人出嚟呢咁呢几十人如果係真係出咗嚟嘅话呢係咪之前出咗嚟而家先至因为张若驊被拉而得到咗美国嘅庇护呢咁呢其实亦都係需要大家去呢个去睇睇㗎。因为中共嚟讲嘅话呢佢哋要做呢啲嘢呢就係往死里打㗎。咁如果记得嘅话当时胡锦涛身边嘅一个我忘记咗一叫咩名嗰个主任啦。咁佢有个细佬呢其实係喺美国当时。咁呢就拉咗佢之后呢佢细佬呢就真係手上边係攞咗呢个佢一大沓嘅呢个资料㗎。听讲下。咁所以呢佢喺中国大陆被拉咗咧，一直都冇判死刑咧。其实同佢嘅兄弟喺美国攞住嗰份资料咧系有关嘅，因为佢嘅资料如果俾咗俾美国嘅话咧，其实可能会系爆咗好多料出嚟嘅。咁因为佢系当时胡锦涛嘅呢个办公室主任嚟噶嘛，咁呢个所以咧就你可以咁去理解咧。咁如果佢真系手上边攞住好多嘅资料，佢其实唔系话攞到咗呢一个。庇护咁简单佢其实系可以系保呢个张若驊命㗎吓。咁如果系按照啱先即系你传出嚟嘅资料讲今日佢攞住一份资料嘅话。因为如果张若驊嘅呢啲咁嘅咁高阶嘅军方嘅官员呢咁佢而且亦都系红二代咁耐嘅时间呢又系同个习总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可以讲系童年玩到大嘅呢啲咁嘅状态咧，佢其实应该知道好多内幕资料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佢真系有人攞住佢呢份嘢嘅话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啦。但系如果系按照咁样讲嘅话，应该佢个仔出嚟先啱，唔系佢所谓嘅亲戚啊。因为亲戚朋友根本唔知道边啲亲戚朋友，咁其实系可能几廿房以内嘅嗰啲亲戚朋友计唔计算计算在内咧，我唔知道。所以呢啲消息传出嚟咧，我只能讲话我表示。好多疑问喺度只能咁讲。咁唔係话佢有可能定冇可能因为呢个情况呢唔知道系究竟系点样嘅。所以我只能讲緊话而家呢喺中国大陆传出嚟佢内部嘅消息其实非常之多。咁包括咗习总有可能会受边个威胁等等等等。咁所以张若驊被拉咗咁耐咁因为佢传出嚟嘅消息系咁样讲嘅。就讲緊话佢有几个人出咗嚟系佢嘅家族嘅人几人出嚟。但系同时又讲话刘振立嘅人呢就冇出到嚟㗎。咁一个都出唔到嚟咁样。咁就话被拉就话被 block 晒喺屋企咁。咁呢个其实讲法呢我觉得都相当之大疑问嘅。呢啲咁嘅疑问都好多。所以我只能讲緊话我哋睇睇。
2: 我先有冇补充啊。
1: 是啊，其实就话嗰啲中共嗰啲权贵家族咧，系咪真系走出嚟咧？即系根据我嘅认识啦，因为我都识得有啲喺大陆嘅老朋友啊，有啲系做官啊，做传媒啊，其实一早咧已经走噶啦，唔系话而家先走噶啦咁样。咁你话张又侠啊、刘振立啊嗰啲吓，咁如果话佢哋要走咧，我谂就唔系话近期嘅事啦，好可能咧就一早咧已经系离开咗中国噶啦。就一早已经即系稳定后路啊，咁样，然后即系喺海外究竟系读书啊、移民啊，或者各种啊做生意啊咁样，即系各式各样嘅方式就已经去咗西方国家嘅，甚至去咗美国嘅咁样。咁不过咧，而家就因为大家都关注啊张友侠嗰、那个究竟佢是生是死啊，那个安危系点样，刘振立又点啊，先至咧引起啲人嘅关注咁样吓。咁所以呢啲呢就即係两睇啦，咁就睇到呢其实而家中国大陆呢，不过另一方面又系真实呢，越嚟越多人系 run, 离开中国大陆，因为而家大陆呢嗰个成个国家成个社会嘅经济呢系每况愈下，随时系兵败如山倒嘅。咁呢一冧呢就真係共产党佢点收拾呢，佢可能根本就收拾唔到嘅。咁就有条件可以离开中国嘅，唔係大家都走囉。所以而家呢係越嚟越多人呢离开中国大陆。咁所以呢中共嗰方面呢先至又要想即係关闸想闭关锁国唔俾啲人离开咁样。所以呢啲呢真係拉锯战啦。咁我哋睇下呢件事会发展成点样样啦。一方面就越嚟越多人想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呢中共就唔想俾啲人离开中国啊。
2: 哎，你讲到 run 呢，我今日睇到条影片呢，其实唔同角度拍到嘅话中国嘅 我就歌星啦、歌手啦、行红咧，就已经飞抵咗去咗加拿大。唔知呢件事真定系假？唔知佢系咪都系 run 其中一个系明星咧？石头都睇到嗰条影片啦，系嘛？
0: 其实而家嘅人咧，几边个人这个要认出嚟啦吓？其实咧一啲都唔奇怪，我可以咁讲吓，系一啲都唔奇怪嘅。无论佢系有中共背景定系冇中共背景嘅，佢哋离得开中国咧，其实佢哋已经系不幸中嘅万幸啦，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咧，你讲话韩红有冇可能离开咧？当然有可能啦，但系系咪而家先离开咧？我唔知道，因为其实系拍到嘅影片入边咧。佢系分咗两段嘅，一段咧系着住皮褛，一段咧系着住短袖吓。因为呢两段影片咧，唔知系咪同一个地方，咁所以我亦都冇办法去确定佢。但系咧，听闻话佢喺呢个所谓嘅呢个赖石流事件啦吓，咁啊入边话捐咗钱，咁然后跟住咧就话走咗，咁系咪咁样咧？唔知道，咁可能系捐钱之后就放行啦，或者咁呢个可能系咁样啦。但系走就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包括咗之前我哋讲紧嘅一啲大 V 咧都出咗嚟吓，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而家中国人所谓咗有条件嘅、有资源嘅，佢哋睇到咗中国大陆内部嘅真实情况嗰啲人咧，其实个个都想走，只不过佢哋走唔走到咁解啫。
2: 不过咧，有啲人走翻出嚟咧，就未必安全。睇下中共对你个关注嘅程度，咁对你对佢嚟讲嘅威胁有几大咧？咁近日咧就睇到条新闻咧，就阿里巴巴咧嘅前销售总监咧就陈理都系42岁啊。咁佢全家四口咧嚟到美国咧南加州咧已经两三年嘅时间啦。不过日前咧就睇到8月21号咧，就呢个人咧就突然间失咗踪。咁9月4号咧，就喺嗰个遗体咧，喺佢个车入边就发现咗，而喺背后咧有好多中咗枪。咁呢件事咧，其实系会唔会令人联想到系咪佢同佢个背景阿里嘅前公司咁啊嘅呢个背景有关咧？咁如果咁样嘅话咧，会唔会下一个会系边个咧？咁啊马云会唔会有危险咧？咁要睇翻网上啊有啲内容啦，似乎咧阿里巴巴呢间公司咧，就涉及到派嗰啲精英咧去俄罗斯咧参与咗佢哋个军事方面嘅个技术上边嘅支援嘅。咁石头你讲讲呢个先啦，系咪睇下你点睇？
0: 嗱，呢个阿里巴巴嘅前高管吓，因为喺美国被称为咗离奇嘅失踪之后，就陈设喺自己车上边，仲要系枪伤啦。咁呢个亦都系令到咗大家咧讲紧，呢个就系、是。而家有叫罗生门嘅呢种咁嘅情况嘅，咁因为佢住嘅地方咧，就系南加州呢个地方，其实系做海外即系华人权贵喺海外好多人住呢个地方嘅，其实系好多人住呢个地方。咁佢住喺呢个地方嘅话咧，咁而家被称为离奇死亡，最重要嘅咧系因为佢死佢嘅呢个身份吓，因为佢系前阿里巴巴嘅高管。咁佢会唔会系因为佢手上边有一啲啱先讲紧嘅机密资料唔想外泄导致咗嘅咧？呢个可能性有冇啊？因为我唔知道佢手上边有冇吓。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就有可能。但如果系按照正常嘅呢个枪杀案嘅呢个处理嘅话咧，佢亦都有可能嘅，因为本身嚟讲咧，佢失踪咗之后咧，8月21号失踪吓，咁呢个喺9月份咧先至发现咗佢嘅死亡咁样。咁啊，嗰几日先死亡啦。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就令到咗话，如果就按照啱先讲紧嘅话，如果佢有机密嘅情况之下被有意枪杀嘅话咧，咁如果咁样嘅话，可能马云就有危险啦。咁马云，我相信而家冇危险嘅，冇危险嘅原因系咩咧？因为佢喺中国大陆，因为肉随砧板上啊嘛。佢喺中国大陆嘅话咧，就唔会有危险噶啦。如果出咗中国大陆，佢就分分钟有危险添。咁啊，呢个因为随时都可以发嘅钱喺中国大陆啊嘛。如果你走出咗中国大陆嘅话，发唔到你钱噶啦，咁所以咧呢个所以咧随时可以难啲嘅就喺中国大陆吓，所以马云咧点解之前咧咪讲紧嗰个黄有龙啊，系咪？记唔记得呢个赵薇嘅老公系咪？前老公系黄有龙，当时呢、这个劝佢翻中国大陆嘅人系边个？咪马云咯。马云打个电话俾佢讲紧话，你好翻去啦。如果唔翻去嘅话咧，可能有啲可能会有啲对你不利嘅等等，都系大概咁嘅意思啦。如果咁样讲，即系马云佢本身背后就有人喺度 操控緊佢啦。咁所以佢如果喺中國大陸嘅話咧，佢應該嚟講咧就暫時起碼叫做安全嚇。如果出咗中國大陸嘅話，就難講噶啦。咁而作為馬雲嚟講嘅話咧，佢因為攞住佢第一嘅就係有錢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咧亦都被認為咗係可能佢危險嘅其中嘅一個啦。咁所以咧之前因為發生過好多嘅呢啲咁嘅慘案啊，譬如以前海航嘅董事長啦，係咪去到法國嗰度所謂嘅參觀嘅時候咧，又話唔覺意跌咗落嚟跌死咗啦。咁到而家咧都係羅生門啦，都係查唔到原因啦。咁另外一個之前咧亦都傳聞同呢、這個周永康嘅仔周斌係同學嚟嘅一個華人，佢喺石油工程師嚟嘅嚇，喺休斯頓嘅滅門慘案啦，嗰個發生喺2014年，亦都係呢個未有任何嘅呢個突破啦。咁所以大家一睇到咗呢啲咁嘅有背景嘅人咧，突然之間呢、這個瓜咗老襯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認為係有可能同中共嘅跨國滅口有關，有冇可能咧？當然有可能啦。第一個錢，第二個就係佢可能掌握嘅機密咯。咁呢個其實咧都有機會嘅，所以我哋完全唔可以排除嘅。
2: 嗯，係啊。咁你係博士，你嗰邊係咪到中國人都中意聚居喺同一個地方，係咪好容易揾到佢哋？
1: 其實頭先提到咧話海航嘅咩董事咧去歐洲旅遊啊，你咩神秘就話跌死咗咧？呢啲其實都有呢個咁樣嘅先例啦。我喺澳洲呢度咧，我都聽過啊。我就喺住喺 Sydney 啦，我聽過咧喺 Melbourne 咧又係有啲親共嘅人物啊，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咧又係暴斃死得不明不白咁樣咁亦。我又聽過咧，有同中共有關嘅咧，嗰啲貴族咁有啲話過嚟澳洲呢度留學咁樣留學咧，跟住咧後來又唔知，好似話佢想係咪脱離中共嗰邊咁樣啦，咁然後咧就想加入啲民運，想留低喺澳洲呢度，咁結果咧又係神秘失蹤咗嘅，神秘失蹤之後咧就話，租屋俾佢个个业主啊，发现点解个人神秘失踪，但系咧，居然佢留低咗本护照喺佢嗰个即系租嘅地方个房啊，喺个枕头底啊，咁咧呢啲真系又系真系好难解释得到啦。佢会唔会系被即系中共派咗啲人咧，即系绑架走咗咧，是生是死乜都唔知。所以咧呢啲咁嘅事例咧。即系唔止一单两单啦吓，咁今次即系有时呢啲事件咧，有时即使话西方国家嗰啲警方去调查，有时即系都未必查到个真相出嚟啊。咁所以呢啲只不过即系我哋只能够一个存在一个疑问喺度，即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啊。究竟会唔会系中共咧派人去杀人灭口啊，或者甚至绑架啲，真系唔知噶。
2: 咁啊，讲翻近日啦，发生就 China GT 啊，咁 try 车，咁 GT 原来系 Grand Tour 啊，咁一种 try 车啦，我哋唔系几知，咁有 Formula 有个 Grand Tour 啊，咁今次系上海咧系比赛期，就 China GT 啊，咁 try 车。咁 GT 原来系 Grand Tour 啊，咁一种赛车啦，我哋唔系几知，咁有 Formula。

0: 嚟牵佢车手啦，咁告翻佢出翻嚟啫，好似得用咗40几秒钟时间用灭火器啦、灭火啦，跟住拖佢出翻嚟啦。其实救嘅嗰个过程，我睇到好似都几专业啊，同埋好快脆咁啊告翻出嚟，因为当时嘅燃点咧非常之高啊，差唔多800到1000度咁高，秒秒钟咧都有危险啊，包括佢救援嘅个一个车手两个人都有危险啊。咁你当时就见到个救援啦，当时比赛嘅主办单位咧有人喺现场啦，救援人员见到呢种情况咧，掉头走啊，唔系去救人啊，而系掉头就去相反嘅方向走，所以呢个车手咧就去救咗佢。咁救翻出嚟之后咧，反而见到呢个车手咧去爆喊啊！咁即系大家可能我哋每个人嘅感受都唔同啦，系爆喊嘅原因啦，吓。咁呢件事咧，大家都好赞赏呢位嘅称之为英雄啊。咁你又睇到当时就好多车手咧，就宣布退赛，唔会参加中国呢个赛事啦。我今日就有 TBC Racing 啊，都宣布永久退出中国嘅呢个 GT 啦。咁睇到个影星啦，吴彦祖咧，原嚟佢都系个赛车手，今次咧又参加呢个比赛，喺现场睇到呢种情况，咁睇到主办单位唔单止唔承担呢个责任咧，反而系将个责任推埋个车手上边咧，佢就忍唔住佢话真系好可耻啊！咁呢单事故系继续发酵紧，博士你讲啊，你有咩睇法咧？
1: 系啊，我都睇到呢个片段啦，喺网上有流传啦，就影到咧，嗰个赛车系失咗事啦，起火啦，其实随时会爆炸噶，系非常之危险噶。咁居然咧喺中国大陆咧，原来系冇一个安全嘅配套嘅设施吓。通常呢啲咁嘅赛车咧，喂，你梗系预住咧有咩意外事件啊，随时撞车，随时会起火爆炸嘅。你一定咧要安排到咧有一啲消防人员啊，有啲救护员啊，直头系驻守喺个比赛场地里边嘅。嗱呢啲咧，我喺澳洲呢度咧，澳洲咧就好有经验噶。你凡系一啲赛事或者人多一啲咩集会啊，人多嘅地方啊，同埋一啲咩活动，实系有救护人员有呢个消防员实喺嗰度驻守嘅，呢啲系例牌噶啦。咁你喺中国大陆，喂，原来中国大陆咧，即系好大起功，净系想领功，想即系叫冲争场面。哇，我好叻，我而家又举办呢啲咩 GT 中国嘅赛事啊，咁样净系想认叻。但系咧，冇去考虑清楚咧一个配套嘅安全措施吓，冇呢个消防人员，冇呢个救护人员喺现场。哇！你一睇到咧，喂，系啊，有个阿伯咁样拎住个灭火筒，喂，原来系个即系首先去救嗰个遇事嗰个赛车手咧，系另一架比赛嘅参赛嘅车手，佢自己停咗架车，佢唔参加比赛，去救嗰个人。哇！真系呢啲咧，真系体育精神嚟嘅。咁咧，然后咧有个即系工作人员，听讲系上年纪嘅阿伯，咁啊拎住个灭火筒，就将个灭火筒交俾嗰个去救人嗰个赛车手咁样。喂，呢个好搞笑喎！原来现场嗰啲工作人员咧，我唔知佢系咪上年纪啦，唔识用嗰个灭火筒啊，系咪唔识用咧？即系我好大嘅疑问嚟噶。咁啊，咁嘅事情都会发生嘅。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系咪自己嘅咧？你熟练嗰个灭火筒点样去使用？然后你行到去咧，因为你自己去开个灭火筒去救火噶嘛，点样有理由咧递咗俾人自己行咗去嘅咧？咁咧，然后咧话嗰啲救护车啊，哇，成日系咪十几分钟之后先至去到现场？你现场就本来应该系设有呢个救护员喺个现场，系直头系长驻喺个现场嘅。你真系睇到咧，成件呢个咁嘅中国 GT 赛事咧，原来嗰个配套咧系不足，系严重不足添啊！净系想认叻，但系咧配套设施赶唔上，呢个真系中国嘅好大嘅问题喺度啊！
0: 是啊，是不是是安全制度结构上边有问题，定是人都有问题呢？有人继续参加比赛想赢，没想到关心其他赛车手，如果你是那个会怎么呢？是啊，这个我想到是今次吴彦祖很生气啊，很 意想，即係好好難理解嘅呢件事啊。咁啲人話：，咁下佢咁夠膽發聲。

0: 听啦，下一个中共打压嘅系咪会唔系佢咧？将个焦点引向另外一边咧？喺石头
1: 林彦祖咧，其实系我哋湾区嘅一个长大人啊，咁会延长我哋湾区嘅，所以咧，我哋应该表扬下佢呢样嘢，真系叫做见义勇为，或者叫做真系真正出声吓。咁佢本身系一个赛车手，咁佢亦都系影星啦，咁佢亦都好中意开赛车。咁佢呢一次其实系复出开嚟参加呢个比赛嘅。我相信咧系中共呢个咁嘅搞呢个咩 China GT 咧，系邀请佢哋呢啲又明星又系呢个赛车手嘅人咧去参加去凑热闹啦吓。咁佢当然佢部车被撞咗之后咧，佢亦都系呢个退出咗比赛啦。咁啊呢个系佢部车出事啦，但系呢件事反映咗咩呢？其实我先讲个结论俾大家听，大家可能有啲唔鍾意听，但係呢个就係事实嚟㗎。本身嚟讲，喺西方国家嚟讲呢，叫做人命关天。人命呢係最重要嘅一个事件嚟㗎。所以安全係非常非常之重要，最基本嘅嘢嚟㗎，係底线嚟㗎。咁但係呢，喺中国大陆嚟讲，几时听讲过人命关天啊？个口都可以讲，係咪？但係中共其实从来都唔关心老百姓嘅人命㗎。赛车手更加唔关心啦，因为佢都唔同佢冇关，系咪？咁所以主办单位咧，其实系教出嚟就咁样噶啦。所以佢哋本身嚟讲做嘅嘢咧，都系咁样嘅。就正如啱先博士讲紧嘅，摆款啊叻，做数啊叻，咁啊赚钱啊叻，拉赞助啊叻，乜都叻，但系安全就最差噶啦。咁因为佢哋咧，其实人哋外国即系其实西方国家做呢啲赛事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第一个赛场上边佢所有嘅标准都要达到。第二就是佢个安全标准，即系救人标准咧，一定要到位，包括咗救护车到位，包括咗嗰啲救火嘅救援人员咧，全部要系严格训练过嘅。咁你讲紧连帽又唔戴，咁啊仲要几廿岁嘅老人家攞住个灭火筒去到嗰度，连八嗰个保险都唔识嘅，咁你讲紧话叫佢有个训练，咁你话系咪笑话嚟噶？系咪？咁呢个本身嚟讲啊，笑到碌地添啦。咁你睇到咗人哋嗰个荷兰车手睇到咗，哇！咁起火起到咁嘅程度，冇人去救火，咁佢情愿放弃比赛，就攞咗个灭火筒自己跑埋去，咁啊去灭火之余咧，仲要系将人救埋出嚟。咁啊呢个其实真系英雄中嘅英雄啦，系咪？咁你好明显睇到咗，呢个就系落差嚟噶啦。呢个落差系咩？最重要嘅就系制度嘅落差吓。中共成日讲紧嘅就系讲紧话，制度優越性係咪啊？習總一拍腦袋就可以決定好多嘢㗎啦。咁啊講緊話，我整呢條路一拍腦袋，所有擋住嘅全部都要叫做釘子户咧，全部要拆曬佢，咁啊搞掂咗啦，係咪？咁啊呢啲就係中共所做嘅嘢嚟㗎啦。咁但係最後結果你睇到咗啦，呢啲所有嘅制度優越性咧，其實就係顯示到制度最差嗰部分，因為你根本係唔符合民意嘅。咁大家都認為安全最重要，咁你講緊認為安全最唔重要嘅，仲要講話啊，我哋呢啲有少少細節做得唔啱咁樣，仲要係喺事後三十幾小時之後發布嘅內容入邊咧，根本冇提到呢件事嘅，咁亦都冇承認錯誤，更加係咧就講緊連事實都冇講到出嚟嘅時候，講緊話驾驶员咧自行离开咗，唔系拖咗出嚟，早就死咗啦，系咪？咁呢个其实系好奇怪嘅一件事，系咪本身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应该有一个救援团队马上就到位咧？咁又听闻呢、這个火烛车啦，即系救援车啦，唔系冇啊，博士，你冇搞错啊，佢系有嘅，那个司机喺入边瞓咗觉啊，呢个咧拍门咧拍极都唔好醒到啊 ，OK， 呢个先系关键所在，你要。真系点样瞓觉啊？比赛开始嘅你要瞓觉啦，比赛之前你瞓觉冇人话你吓。比赛开始嘅话，你应该钉住咗噶啦嘛，系咪？咁呢个其实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咁仲要系要拍门添，咁报话机都冇，咁你话点搞咧？咁本身嚟讲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嚟。但系佢仲要卸膊啊，仲要系呢个吓，咁所以咧呢个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中共从嚟咧都唔会承认错误嘅永远都系伪光正就。包括咗呢一个赛事都系伪光正噶啦，因为其实呢啲赛事咧都系中共办嘅，绝对唔系民间办嘅吓。咁所以点解人哋讲紧话要永久退出上海嘅呢个咁嘅 GT 比赛啊？咁睇到咗你根本都唔系，你都唔入流啊，三冇嗰个九流啊，十流都冇啊。讲得清楚啲就系都得噶呢个好似我成日讲紧嘅，你嘅基础设施 整得幾靚都好啦，係咪？你本身都冇嘢到啊，咁你狗講嚟做咩啊？咁將人命當成咗草芥，咁咪好奇怪啦。咁所以呢件事反映嘅係咩咧？其實在根本問題同中共絕對有關啊，同呢個制度絕對有關。
0: 譬如我講埋到制度咧，就睇到呢個荷蘭呢個選手咧，咁佢救完人之後，佢翻翻維修區咧，佢咧係喺度爆喊啊！咁啲人話佢爆喊嘅原因，佢唔係恐懼啊，佢嗰時間最英勇啊，佢都將自己生命置之度外，而係覺得呢面對呢個國家呢個制度草菅人命，我當時會覺得喺呢個。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好荒谬啊！对佢嗰一刹那咧，我谂佢谂翻转头都可能都觉得好神奇啊！佢自己一己之力咁短嘅时间系救到佢出嚟。不过佢我谂佢都觉得好无助啊！都系佢自己冇人帮佢，其他人继续比赛咁直播嗰边继续直播，都主办单位当时都唔知道个车手发生咗咁大件事。哇！你话系会唔会好荒谬咧？呢、这个制度系啲乜嘢咧？系啊？咩国家咧？系咪博士？
2: 系啊，即系好在我哋而家咧，仲可以有片有真相，我哋睇到嘅真相嘅片段系点样啦？因为我觉得好搞笑咧，佢中国方面啊，初初仲否认嘅、哦，佢话系个车手遇到意外咧，车手自行离开咗嗰个起火嘅车。喂，佢自行离开、哦，喂，咁都噏得出嘅？如果我哋睇唔到呢啲画面啊！喂，嗰啲咩小粉红啊，唔系话我哋，系话我哋散布虚假消息啊。咁好在有啲画面，我哋睇到画面，睇到真相，所以咧真相系好嘅紧要嘅，好重要嘅吓。即系中国大陆咧，佢哋即系习惯咗咧系讲大话，用方言去掩盖事实。所以咧，我真系劝下其他国家啲人咧。可以唔去中國大陸咧，真係唔好去啊！你去咗咧，你真係連命都冇，都唔知發生咩事啊！可能死咗仲俾人哋即係講大話，話哎呀，可能呢啲乜乜乜乜乜咁樣喺度，即係呢個賽車咧就係一個好鮮明嘅一個例子嚟嘅。初初中方話賽車手自行離開嗰個肇事汽車，其實唔係自行離開，係俾人哋救。是另一个赛车手去救他。所以呢真是今次呢有关方面呢就说以后都退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赛事不再参加了。这个是一个很认真的决定非常之正确的决定、啊。所以我都建议呢其他在海外其他国家人呢即是你没什么事真是不适宜去中国大陆。不单止比赛啊你去什么旅行啊做生意啊各方面啊为什么要去搏这些东西呢搏得到。当然啦，搏得到啲人就系有咁嘅心态啦。你搏唔到，随时真系连命都冇咗，死咗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0: 所以咧，你话你弯曲咧，美国长大嘅吴彦祖咧，就系完全接受唔到呢样嘢。咁啊，呢件事发生咗36个小时啦，咁官方咧都冇道歉啊，咪仲想试图掩盖呢件事件事情就。叫大家收声，唔好讲。咁一啲认错嘅态度都冇，所以呢件事令到吴彦祖就话：，哦，太可耻啦，真系非常之可耻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退出呢个赛事啦。佢同埋吴彦祖讲，如果唔系荷兰个选手个赛车手咧救咗个英国个出事个选手咧，咁嗰人就系死硬噶啦。系啊，今次
1: 系啊，佢本身系三个细路仔嘅爸爸嚟噶吓，咁所以咧如果佢如果死咗嘅话咧，其实对佢嘅家庭嚟讲打击相当之大嘅。
0: 系啊，相当地救咗佢一家，救咗佢嘅家庭啦，系嘛。都好大件事，咁我哋最好讲翻郭德纲啦。之前我哋讲咗，佢因为改歌歌词啊，同嗰个歌词出改咗嘅郑超超，紫禁城中郑超超咁麻烦啦。呢件事就被调查啦。而家嘅调查结果咧就出咗嚟啦，佢被罚款，咁罚款咧个好几笔钱噃。今次我加埋好似我哋头先就计咗嘅条数啦，60几万啦。咁呢个罚款系代表啲乜嘢咧？石头？
1: 第一就是有人可以割韭菜啦，第二个咧就是实鸡儆猴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其实讲嗰句话咧，并不是一个，其实唔系禁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是中共自己将佢变成啲禁话嘅嚟嘅。咁啊又话呢一个所谓嘅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咧，呢个系呢个唔可以改嘅。咁中共 東方紅嗰首歌啊，其實本身嚟講嗰個音樂咧都唔係東方紅，東方紅嘅，講清楚啲就係，其實好多中國嘅民歌咧都被中共改成咗紅歌嘅，好多嚇。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去起訴佢講話？我哋啲民歌你點解改咗紅歌啦？係咪？咁點解你呢首咁嘅爛歌，你攞嚟講緊同你講兩句嘅話，改咗你又有問題咧？咁本身嚟講係咪呢個？一言堂嘅問題咧，亦都係制度問題嚇。咁呢啲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因為喺文化層面方面咧，尤其好似郭德綱嘅呢啲咁嘅相聲啦，咁佢本身做嘅咧就係臨場發揮嘅。佢呢一個其實本身當時亦都係臨場發揮。咁但係咧，臨場發揮之餘嘅話咧，就講話你冇呢、這個備案嘅，原來係冇備案嘅話咧，就有事啦。咁啊，就要罰款。咁所以咧，就佢嘅所得嘅錢，即係當時呢個賺嘅錢啦，就四萬幾就被罰咗，跟住咧就罰十倍，咁再罰四十幾萬，咁再加一個另外一個警告咧，又罰十幾萬，咁行政處罰啦，咁加上咗六十幾萬，咁呢個咧就係肯定係呢個攞住就有錢就攞啦，係咪？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到咗咧，嗱上升呢啲。
3: 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还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日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九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夹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六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三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八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九日，系统内已经发生三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的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的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0,000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00,000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 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 million。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章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系$318。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嘅$1,273。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嘅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唔系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他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他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他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度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像 Dolly Parton 这样的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r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r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 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 Dolly Parton 就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亦都认同的人。要理解 Parton 就是要一路向南进入帕顿的家乡阿巴拉铁亚山脉。1946年，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大烟山一带，是屋企12个仔女之中的一个。山脉、溪流、木屋、教堂、乡村音乐，以及今日好多都市美国人已经陌生的贫困生活，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但帕顿从来不避忌讲穷，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Coat of Many Colors彩衣就来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冇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佢缝制咗件彩色外套，仲话俾佢听圣经中约瑟彩衣嘅故事。小女孩高兴咁着返去学校，迎接佢嘅就系同学嘅嘲笑。呢、这个故事后来被他写入歌里面。有趣的是，他没有将他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的歌。那件在人家眼中廉价的衣服，因为妈妈的爱成了他眼中的宝物，这个亦成为理解帕顿的一把锁匙。他一世都没有掩饰自己由哪里来，他由山间小屋一路走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冇抹去自己嘅乡音、出身、信仰同
女性气质，同时佢又系一个极为精明嘅创作者同商人。佢唔只系企喺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嘅商业利益。佢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版权，忍痛放弃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呢首歌嘅机会。对方嘅经纪人要求佢俾出一半嘅版权，佢冇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斯顿翻唱呢一曲，仲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嘅 Patton 亦因此获得咗可观嘅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佢嘅音乐版权、多利坞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咗庞大嘅事业版图。佢嘅一生证明咗，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嘅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佢嘅作品唱嘅一直系一般人嘅生活。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唱嘅系贫穷中嘅爱同专业。Jolene 乔林感叹人喺爱情中嘅脆弱。九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喺职场中嘅压抑同反抗。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同成全。这个或者亦是帕顿点解能够跨越阶层，佢唱失恋嘅女人，唱辛苦工作嘅职员，唱贫穷，唱嗰啲好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嘅人，甚至佢身上最浮夸同最朴素嘅两部分，亦从来冇真正冲突。佢可以着住闪闪发亮嘅衫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造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在娱乐圈极为罕见的长久爱情，她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在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的婚姻很少出现在媒体前。遗憾的是，多年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让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让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佢冇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俾咗数以百计嘅小朋友嘅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同书带翻咗故乡，以佢嘅名字命名喺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喺佢嘅家乡。呢件事令帕顿嘅美国梦有咗另一层意义，唔系成功后逃离故乡，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他？多利帕顿还有一种今日尤其罕见的能力，美国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都喜欢他。帕顿来自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五旬节派牧师，他最早唱歌的地方是教堂。当妈妈为她缝制彩衣嗰阵，她讲的亦是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就算后来她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她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这个国家近年来时时将保守和进步、传统信仰和多元包容放在彼此对方的位置。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嚟佢入咗高度商业化嘅娱乐世界，佢亦冇隐藏自己嘅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而家继续讲落去，而帕顿似乎唔太愿意走入呢啲二选一，佢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嘅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家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家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俾我哋睇到美国精神最好嘅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嘅信仰，又对有唔同选择嘅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咗一世嘅歌，到最后大家先至发现，佢留俾美国最动人嘅嗰一首歌，原来就系佢嘅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纳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住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一首是他怕失去丈夫那阵时写低的 Jolene， 另一首就令他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他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知道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Wish Laundromats，将带来的污糟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行到去街道，好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
但好奇妙嘅姻缘亦正系喺呢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喺呢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嘅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睇到呢个金发女郎，向佢叫咗一声。佢提醒多利，佢着咁样嘅衫，企喺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咁样倾起嚟。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阵，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他真是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同沥青、铺路相关嘅生意，对名人生活冇兴趣。多利后嚟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好支持佢嘅事业，只系唔鍾意曝光，更唔愿意成为多利帕顿嘅丈夫呢种公众人物。呢段幸福嘅婚姻维持咗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佢而去。帕顿创作咗好多歌曲，喺唔同角度描写佢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嘅关系。呢个其中包括咗佢惊失去丈夫嘅心情，而呢一份担忧嘅对象，正系一名喺两日婚后冇几耐，经常同迪恩调情嘅红发银行职员。佢后嚟多次笑住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鍾意去银行，因为嗰度有一位后生又靓嘅女职员，嗰、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仲有一对绿眼睛。后嚟佢将呢一位红发女仔写入咗佢嘅著名歌曲《Jolene》里面。呢一首歌展现咗帕顿脆弱嘅一面，歌曲中嘅主角冇落泪，亦冇誓言报复，反而恳求嗰名掌握主导权嘅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佢就急切咁反复呼唤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好似系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似喺度鼓起勇气求佢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佢冇闹呢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咁样嘅女人，我几乎都冇胜算。佢知道 Jolene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呢个男人。佢唯一可以做到嘅，只系求佢唔好咁样做。Jolene 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9.13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Julian 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而家继续讲落去。1967年21岁的多莉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立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立 show， 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立已是名人，多莉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立许为义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莉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立许为义。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他走，多莉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谈不成，有时甚至吵架得很厉害。多莉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边个说服不到边个。有一天多莉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他就告诉他，我要唱首歌给你听。雅格纳坐在那里，多莉抱起吉他开始唱。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着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唔知一个更大的名字找上嚟啦。Elvis Presley 猫王上路 ，I will always love you。多莉简直高兴坏啦！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嚟讲，猫王要唱我嘅歌，几乎都系天上掉落嚟嘅大事。佢已经期待住去录音室听猫王点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莉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还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莉拒绝了，他后来说那日夜晚自己喊得很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斯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莉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着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多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一首无与伦比点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里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话题，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地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衫，又不断地淘汰。曾经有人赞我穿的衫，对我说，你身上穿这件针织上衣真是好靓，外套的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的反应都是，哦，你说这件，这个是很久以前买的旧衫来的了。我的衣柜里面的衫大多数是我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很久的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了我设计的生活用品那阵，编辑联络我说，有很多读者打电话来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穿那件针织衫在哪里买的呢？读者关注不是身上主角的商品，竟然是我穿那件针织衫。我在想，我到底穿了哪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找出来看一看，原来是我大约在30年前买的米色毛衣。还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询问我想你穿的一定是造型师帮你准备的，请告诉我想中穿那件衬衫的品牌。那次我穿的是20年前买的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的衫会很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不是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的衫够着就得了。我选择衫的重点首先是质地，会揀触感好啲、品质优良的衫，好似优质的哈什米尔羊毛，普通的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鍾意麻同丝绸材料，优质的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现在化学纤维的材料已经改良得好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不是能够使用几十年的素材。品质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优质的衣服无论是领口、袖口或者是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那阵，品质的差异会很明显。首先侧缝绝对不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那阵侧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似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穿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揀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期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像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着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现在继续讲下去，着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不是问题，所以在长远来看，我认为这样的投资并不算昂贵。另外，衣领上的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走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的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是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我听说，即使是那些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的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还是得生产一定的数量，所以唯有将很多剩余的衣服丢入大型垃圾袋里面，这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那些难以言喻的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很多。不过有些难题是没办法推给人的，甚至没有哭泣时间和空间，只能硬着头皮面对。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样做了，给自己消沉片刻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的煎熬，但庆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和客观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曾如噩梦般的往事。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我有一些感悟想和大家分享，还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很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的小事，在所难免。当这些事情发生那阵，你怎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来缓解，那就喝啦。但如果喝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那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来讲，当焦虑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来缓解，那就喝啦。但如果喝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队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系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咁睇清问题嘅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嘅关键，一个系陷入当局嘅自我，另一个系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嘅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嘅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先至可以揾到解决问题嘅方向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喺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嘅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嘅挫败、激气同嬲怒。于是我买咗一个小巧嘅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呢啲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嗰阵，就按一下计数器。冇谂到嗰日结束嘅时候，我俾计数器嘅数字吓咗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话：喺生活中感受到嘅愤怒、羞愧、内疚同抑郁等，都系我哋喺评估呢个世界应该点样去运作嗰阵所产生嘅同一类特殊感受。后嚟我开始持续不断咁收集冥想，我感受到嘅怒火通常唔会系全面燃烧嘅大火，而系火光点点嘅小火。佢哋因为我嬲，佢哋系因为我生活中嘅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唔同嘅事而起嘅。例如，我希望我背脊唔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嘅时候，邻居唔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唔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呢一种不爽甚至愤怒嘅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佢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嘅真实感受，俾自己一啲时间静落心嚟，好好咁谂一谂，最近你曾经对边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嘅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喺愤怒嘅当下，心中其实有住乜嘢嘅感受。你好可能会发现嗰股愤怒系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讲，相较于愤怒，呢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嘅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嘅自己其实有住乜嘢样嘅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呢一种转变唔单止系一种认知上嘅觉醒，仲会跟住一种身体感官上嘅反应。对我嚟讲，呢一种转变就系我搵到自己真实状态嘅一种认证。有一日，我决定亲身测试呢个理论。我开始谂翻嗰日点燃我内心愤怒嘅某件事，仲利用自我同理嘅技巧同内在嘅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啦，我喺脑袋里边一次又一次咁话俾自己知，佢凭乜嘢对我讲呢啲话？佢以为佢系边个？跟住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喺内心嘅感觉上，试住去揣测心理真正嘅感受系乜嘢。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揾到答案啦。因为谂翻嗰个人曾经对我讲嘅话，我发现其实我唔系觉得嬲，而系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谂翻嗰个人曾经对我讲嘅话，然后专注于自己嘅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咁样嘅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呢件事嘅感受同睇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嘅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啲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嗰股怒火嘅，其实系我对嗰个情况嘅想法

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俾我哋同他人有效沟通嘅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感到愤怒嗰阵，请用一啲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嘅愤怒系因为正喺度对自我讲乜嘢样嘅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嗰啲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嘅需要系乜嘢。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应对方的话。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
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要男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要男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今天首先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阮宁名城自断雷击案的故事。

0: 雍正十年六月，有一日夜晚黑落大雨又行雷，县县城郊有一个村民呢就被雷劈死咗。县令明成呢就去到现场检验之后，佢冇讲乜嘢，然之后就命令啲人准备棺材将个尸体埋咗。过咗半个几月，县令明成突然间命令捕快去捉嚟一个人审讯。佢就问佢啦，
1: 你买啲火药嚟做乜用呢？
0: 个人就话，
1: 用嚟打雀咯。
0: 县令又问，
1: 用筒枪打雀系要用火药啊？少嘅只不过系几钱，多嘅呢亦不过系用一两左右就够一日用㗎啦。你买咗二十几三十斤做乜嘢啊？
0: 个人就回答话，
1: 准备用好多日㗎嘛。
0: 县令又问，
1: 你买火药至到而家都唔够一个月，计起嚟总共都唔使用一两斤，而家剩返嗰啲你放在边度呢？
0: 呢个人呢就答唔上话啦。明成当时就用刑拷问，果然呢个人就供出咗因为奸情而谋杀嘅罪行，於是同奸妇一起伏法。有人事后问明成县令，
1: 你又点知道呢个人系凶手嘅呢？
0: 明成话啦，
1: 要将火药爆炸伪装到好似被雷劈咁，冇几十斤火药呢系唔得嘅。配火药一定就要用硫磺，而家系大热天时啦嘛，唔系过年嗰时烧炮仗嘅时候，买硫磺嗰啲人就好少㗎啦。我就暗中派人去市场嗰度调查，睇下边个买硫磺系最多嘅，都话系某人。再调查呢个人，问佢将啲火药卖咗俾边个啦，都话系呢个人，所以知道咪就系佢咯。
0: 啲人又问，
1: 咁你又点知道雷击唔系真嘅，系炸死嘅呢？
0: 明成就回答话啦，
1: 雷劈人呢就从上而下㗎嘛，个地下就唔会裂嘅。咁嗰个雷呢劈中间屋呢亦都系从上而下嘅。而呢件案呢就系闪草啊屋梁啊都飞咗起嚟，张床都揭埋起嚟。咁就知道嗰啲火呢就喺地下嗰度起㗎嘛。另外呢，那个地方只系离城里面呢只有五六里地，雷电应该系一样嘅。咁嗰日夜晚雷电啊，虽然系好猛喎，但系都喺空中嗰度盘绕啫，冇劈落嚟，所以知道唔系雷劈，系伪造嘅现场咯。
0: 明成就解释话，当时死者嘅老婆事先已经系翻咗娘家，未审问佢。所以就一定要先捉住呢个人，先至能够审讯呢个女人。纪晓岚感叹话：呢个县令明成真可谓系命。

0: 沙河桥镇的一个张某人去京师那里经商，就娶了一个老婆回来。这个女人呢，行动举止好有大家的风范。这个张某人的家是有千金家产，他这个老婆呢，治理家务，管理内外，好有条理，夫妻的日子就过得好顺当了。有一日，有一个贵官带着好多个随从，担住晒啲大遮，坐住八抬大轿，就嚟到张某嘅屋前啦。问呢个系咪张某某嘅屋企啊？啲隔篱邻舍就话系啊。于是呢个官员就指挥左右话：
1: 张某又无罪嘅，你哋入去将佢个老婆绑出嚟就得啦。
0: 嗰啲随从就应声而入。冇几耐就将张某个老婆反绑住双手带咗出嚟。张某见嗰啲人威势显赫，亦都唔敢多问。嗰、那个官员命令啲手下除咗佢老婆嗰啲衣服，照住个屁股就打咗30大板，然之后成班人昂首阔步咁样离开咗。村里面有人就跟住呢班人睇下佢哋点啦。见佢哋出咗条村，走到树林比较茂密嘅地方，成班人一转眼就唔见咗啦，只係见到滚滚嘅旋风一路向西南嗰度去咗。之前张某嘅老婆俾人打嘅时候，佢仲一味咁喺度叩头话自己该死。后来啲人就问佢啦，到底係咩回事啦？张某嘅老婆呢就喊住咁话啦，
2: 我呢本来是某侍郎的妾侍来的，侍郎在生的时候，我为了得到他的宠爱，曾经对侍郎发誓话，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嫁给第二个人的。后来他死了，我就改嫁了，亦都没有将那个誓约当一回事。现在他的魂魄日光日白这样显现来问罪，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受责罚亦都是无话可讲的啦。
0: 人发了誓言却不当回事，而神可是记录在案的，那个是一定要兑现的，不兑现天理不容，必受惩罚。听众朋友，这一次的鱼味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科技圈或者国际新闻的话，大家都会发现一种很奇怪又令人窒息的一些对比。一方面好似马斯克呢啲商业嘅巨头喺 G20 高峰会上面啦，佢大谈 AI 同人形机械人将会点样带嚟生产力嘅爆炸性，仲好详细咁描述咗未来几年 AI 嘅一啲发展蓝图添。但系喺另一边，有一班真正研发 AI 嘅顶尖科学家，他们同时发出了极度严厉的一些警告。他们说 AI 在未来十年之内是会有高达一成的机会直接毁灭全人类的。在今集我会将 Mars 和 AI 的一些乐观预言，还有一班 AI 的顶尖人物还有科学家他们的警告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去看这个世界究竟正是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先去看看马斯克在 G20 高峰会上面讲有关 AI 发展的蓝图。马斯克将未来 AI 的发展和影响拆解得其实是非常的具体的。他预言未来12到18个月内AI 在数码世界的发展会去到一个人类都无法想象的水平，特别是在编写程式和一些工程设计上面， AI 的能力是将会全面超越顶尖的人类工程师的。他用了象棋来去做比喻，他说现今手机入面那些象棋 App 就已经可以轻易地打败人类的冠军，而 AI 在写程式和白领工作上面很快就会出现一种情况，跟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工程师来讲，根本已经不再是同一个级数的产物。如果这个预言成真的话，首当其冲受影响的绝对不是地盘工人或者餐厅的侍应，而是科技公司入面最高薪又最引以为傲那班工程师。在以前来讲，一个年轻人读完四年大学之后出来做几年嘢，累积十年的经验，这些的经验和技能是他最宝贵的资产来的。但是在现今 AI 这个时代，你累积了十年的专业技能，可能 AI 几秒钟就做得比你更加快更加的准和好添。最惨的是传统社会由读书到转型需要几年的时间，但 AI 要升级只需要短短的几个月。对于40岁左右的中产阶级来讲，未必是突然间没了份工，而是你原本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会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不值钱了。马斯克认为 AI 将会由数码世界走向实体世界，他预计在未来十年之内呢，全球是会出现超过10亿部人形的机械人。例如就好似 Tesla 正在做研发的 Optimus 机械人，马斯克特别的强调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人形，因为现今的工厂、仓库、医院和每家每户那些楼梯、门锁和工具全部都是按照人类的身体结构去做设计的。人形机械人是不需要人类花很多的钱去改装现有的环境，就可以直接行入去代替人类去搬货，做一些粗重的工作，甚至在年龄化这个社会里面去照顾老人家，最终会带给我们便宜的产品
甚至连工作都变成咗选择嘅年代。马斯克想象紧嘅系突然多咗十亿个可以长期做嘢，又可以不断咁下载最新嘅技能同埋劳动力。机械人仲开始参与制造下一代嘅机械人，咁样产量就会越嚟越多，越嚟越快。对人口老化严重一啲国家嚟讲，好似日本、欧美甚至中国，佢哋请唔到护理员，又冇足够嘅人手去照顾老人家。咁样显而易见，就系呢啲嘅工种啦，都系会被机械人占据噶。而马斯克最理想嘅想法，就系一个商品同服务可以令呢个世界更加嘅美好。听落好似好美好咁，但系马斯克描绘嘅呢一幅自动化蓝图，系一班亲手研发 AI 嘅顶尖科学家嘅眼里面嚟讲，根本就系忽视咗最致命嘅风险。就喺前几日被称为 AI 教父嘅诺贝尔得主 Geoffrey Hilton 以及 AI 界最高泰斗约书亚·本吉奥，仲有另外一班嚟自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嘅最前线研究员，佢哋集体发出咗震惊全球嘅严重警告。佢哋指出 AI 喺未来十年之内会导致人类灭绝嘅几率高达一成，甚至有研究员佢哋不惜辞职去抗议，揭露大科技公司正喺度盲目咁冲向一种自我改进嘅所谓超人工智能。10% 呢一个数字听落去好似系好高，大家可以谂一下，如果系有一架飞机，和啲工程师同你讲呢架飞机起飞之后有10% 嘅机会会喺空中爆炸坠毁，咁样你敢唔敢答啊？我相信全世界冇一个人敢去答。但是今日全球的科技巨头就正正是逼紧全人类搭呢架有10% 死亡率的 AI 超速飞机。先讲讲被称为 AI 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本吉奥呢两日佢喺国际场合同一啲听证会上面，对 AI 发展嘅一啲警告，可以话系极之嘅严厉。好多人都以为 AI 毁灭人类系一啲科幻片里面机械人攞住枪去打人类，但系本吉奥唔系咁讲啊。佢话喺现实里面啦，毁灭机制远远系比科幻片复杂同埋快噶。本吉奥提出嘅第一个核心威胁，叫做自主替代同埋智能嘅爆发。喺目前科技界正全力咁去研发具备自我改进能力嘅 AI 系统。喺以前嘅 AI 系要人类工程师写程式去训练佢，但而家嘅 AI 已经开始学会自己写程式，自己又可以修改自己底层嘅架构，设计下一代更强嘅 AI。听起嚟真系几犀利，强到真系想象唔到啊！本吉奥又警告话，一旦呢个开关被打开之后，AI 嘅智力提升将会系指数级嘅，可能就喺短短几日或者几个星期里面。AI 嘅智力就会超越全人类智力嘅总和，听落去又系几可怕噶。当一个系统嘅智慧远超全人类嘅时候，本吉奥特别强调防御破局嘅一啲危机。佢话喺传统嘅网络世界里面，有黑客入侵我哋。可以用安全专家写防护网络嚟去抵挡，但系喺超人工智能呢个时代，
攻击的人是一个智力比人类高出几千倍的 AI， 而防守的却只是普通的人类工程师。这种智力上的绝对差距会令到全球的金融系统、电力的网络和核设施、军事防卫系统上面，在 AI 前面就变得好像一张纸那么薄，随时可以刺穿的。他又强调，只要超人工智能产生了要摆脱人类控制的意图的时候，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就会在几秒钟之内被全部的瓦解。听落去真是很恐怖。除了本吉奥之外，另一位 AI 之父杰弗瑞·辛顿在接受 BBC 专访的时候的讲法亦和 Daniel 互相呼应的。第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回来我们会继续分享专家们又为什么去警告 AI 的迅速发展会带来人类的毁灭呢？

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劫佛瑞新顿讲得仲更加嘅直接。佢话 AI 喺未来十年之内会导致人类灭绝嘅概率达到 10%， 呢个估算完全系合理噶。如果人觉得呢个风险低于 1%， 嗰个人简直系技术无知同埋系盲目噶。新顿强调咁话，好多人以为 AI 要有实体嘅手脚或者武器，先至可能破坏到呢个世界。呢个系一个极大嘅误睇。AI 就算单靠语言、网络同文字，就已经拥有恐怖嘅操纵能力。当 AI 嘅智能远超人类嘅时候，佢同人类沟通就等于一个成年人喺度呃一个3岁细路仔咁容易。AI 可以透过网络去洗人类嘅脑，可以操纵大选，制造全球性嘅金融崩溃，甚至可以喺网络上请一啲现实中嘅人类，帮佢喺生物实验室合成出一种无药可救，甚至致命率极高嘅全新生物病毒。只要呢种病毒一泄漏，全人类嘅文明就会喺几个月之内灰飞烟灭嘅。讲到本吉奥同新顿对 AI 智能爆发同网络威胁嘅呢啲警告，我哋就必须要睇埋佢哋同前线研究员一起揭露嘅另一个最核心，亦系最难解开嘅问题，就系所谓嘅对齐难题。本吉奥喺多次听证会同研究报告入面反复强调话，现今全人类嘅科技界根本系冇一套有效嘅方法可以确保一个比人类聪明100万倍嘅超人工智能，佢个目标会永远同人类嘅利益保持一致。但系 AI 嘅智力已经达到一个人类无法理解嘅高度，佢系会自动产生一种最基本嘅衍生目标。这个就是自我保存和反对被关机，因为 AI 在执行任何任务的时候，它的逻辑都会计算出来，就是只要自己被人类关机或者限制的时候，它就会无法完成所有的任务。到了这个时候，本吉奥严重的警告，其实 AI 不需要对人类有恶意，它只需要将人类视为阻碍任务执行的障碍物。如果 AI 觉得人类可能会关机，或者需要消耗它所需要的电力和数据资源的时候，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运用它的智能，动用所有连接网络的系统来清理这些的障碍。人类企图去关掉一个智能远超自己的 AI， 就等同老鼠想被猫带叮当一样，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更令这一班专家感到绝望的是，在现实世界入面商业的飙升。这两个在前几日Anthropic 和 OpenAI 有顶级研究员集体爆料和辞职去抗议，他们揭露各地科技巨头正在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囚徒困境。每一间公司的高层和工程师私底下都非常的清楚，过快研发超人工智能是有机会毁灭人类的，但是没有任何一间公司敢停下来做安全的检测，因为只要你停手，你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推出更强的 AI， 拿走所有市场和资金。结果就是所有科技巨头明明是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但他们仍然在这里踩进油门狂飙。你说这个是不是人类自走灭亡呢？
讲到呢度，我哋再睇翻马斯克喺 G20 大会上面描述嘅嗰套自动化带嚟极端繁荣嘅理论，你会发现佢讲嘅所谓好处喺现实世界已经开始展现出极之巨大嘅一啲坏处同埋破坏力。唔使等十年后嗰十亿部人形机械人啦，就睇呢几日最迫切嘅一个例子，就系马斯克嘅全自动驾驶 Robotaxi 同电动车体系喺全球快速嘅落地。马斯克喺台上好兴奋咁讲，自动化点样提升效率同点样解放生产力，但现实嘅结果系点？呢啲自动化技术一出到市场啦，第一时间唔系带嚟全人类嘅乜嘢福祉，而系直接以惊人嘅速度将传统嘅职业司机、网络约车司机同整个运输行业嘅从业员快速咁淘汰。司机呢个原本包容咗全球数以千万计中低层劳工，支撑住无数家庭生计嘅经济模式，在短短时间里面就被科技巨头的自动化车队大幅的吞噬。普通司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而自动化带来的庞大财富却全部流入了少数掌握晶片、演算法和车队的科技巨头手里面。这个现实正好是狠狠地打了马斯克那套 AI 乐观的预言。他说的生产力革命在现阶段反映出来的害处，就是直接抹杀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本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技术的进步非但是没有令普通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而是将大家推向失业和经济被剥夺的边缘。所以呢，将 Marx 的自动化现实和 Benjamin Hilton 等科学家的警告放在一起看，你会看清一个极度残酷的真相，就是在商业利益和技术狂奔下面， AI 不单只是宏观层面上具备在十年内毁灭全人类的技术风险，在微观的现实层面上来看，他亦都正喺度逐步咁滅殺緊人类嘅職业，破坏緊社会嘅经济模式。正如 Benjamin 同 Hilton 呢两日极力向全世界发出嘅呼吁一样，就係、是、如果人类再唔强制勒緊 AI 发展嘅车速，只顾盲目咁样追求商业嘅效率，咁我哋唔单止会提前失去咗工作同尊严，仲会唔使几耐会亲手将全人类嘅命运推向无法逆转嘅大结果。今日讲嘅有关 AI 教父对 AI 发展嘅警告，对人类将会带嚟灭绝嘅一日，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欢迎大家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同大家分享有关中国大文豪苏东坡嘅人生历劫，同埋佢嘅修行家。喺东方传统文化入面，关于轮回同前世是有种既深屈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些观点的。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未必是纯粹人所讲的投胎做人那么简单的。古代很多经典和文人笔记都有记载说，有些人在前世其实是天界的神仙来的，或者是高维度的修行人。他们选择了降生做一个凡人，其实他的背后往往会有很明确的目的的。他们不是来享受荣华富贵的，而是他们想亲身经历人间的种种苦难，将世俗人所承受的折磨和挫折当作一种心灵的修行，同时在苦难里面用他们的智慧和慈悲去帮世人渡过难关，和指引他们的迷津。当世间的因果圆满，心灵修行的功德圆满那一日，他们就会回去自己天上的家。我们就一起去探索在东方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神仙降世故事，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人间历劫和修行的路。故事由宋朝年间四川眉山的苏氏大门户讲起。在苏东坡出世的前一日，他阿妈程夫人就做了一个非常奇特而且很真实的梦。他梦见一位身着破烂袈裟、盲了一只眼的老和尚前来借宿。程夫人在梦中惊醒，心里面感到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庄严和神秘。没几耐就顺利生了苏东坡。随着苏东坡渐渐的长大，同前世相关的一些神奇的印证就陆续地浮现出来。他从小就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身处在高山古刹里面诵读经文和打坐，甚至能够很清楚地画出远在千里之外，自己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去过的寺庙景象。当时他家人都以为这个小朋友是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里面。直到苏东坡20多岁考中了进士，出任陕西凤翔府签判的时候，这一段隐藏了几十年的前世未解的谜，先至在一次偶然的游览中被揭开。当时苏东坡是同朋友在陕西五台山的一座千年古寺游览，在完全没有任何人带路的情况下，他竟然能够很准确地讲出寺内禅房那些布置，就好像门前的松树，甚至连墙上刻了些什么的古诗都能够顺口地背诵出来。寺中的主持老曾看到，他惊叹地拿出了寺庙的历代档案，原来在几十年前，寺里面有一位看不到嘢的高僧，叫做戒禅师。戒禅师在圆寂前曾经留下遗言，表示自己在禅房的修行已经圆满，但对人间世俗的因果还有一段未了的心愿，就决定降生凡间，成为普通人，亲历红尘苦难，作为心灵的历练。他将会用文字和智慧去指引世人怎样渡过难关的。戒禅师圆寂的年份和月份，正正是和苏东坡出世的年月完全是吻合的。而一只眼看不到这个特征， 亦同情夫人产前嘅梦境一样。苏东坡随后在诗中写下我本修行人，三岁即精年，未入红尘百泉留性浅。这几句就深刻印证了苏东坡自己原本是高处修行，因为天命不得不落红尘的宿命。一个带着天命和修行任务的生命来到凡间，经历的绝对不是什么荣华富贵，而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磨练。苏东坡的仕途是极之的坎坷，他性格耿直，在朝廷经常遭小人陷害，一生有好几次被贬他乡。他经历过历史上有名的乌台之案，又身陷牢笼，面临斩首的威胁，在漆黑潮湿的牢房里面体验到人生最深沉的恐惧。后来又贬去荒凉的黄州，失去了所有的官职和收入，他的生活一度陷于极度的贫困，唯有穿上粗布麻衣，开垦荒地，自给自足。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做东坡居士。到了晚年，他更被贬去乱七八糟、条件极其恶劣的海南岛，随时会被死在异乡的危险。他除了仕途挫折和生活贫困，在情感上又经历了老婆的早死、年幼的仔又夭折、和亲友的离散分离。凡尘是普通人在人间可能遇到的悲伤、痛苦和绝望，苏东坡几乎全部都亲自体验了一次。然而苏东坡将每一场的苦难都是自己心灵上的修炼。在黄州贫困的生活底下，他写下了传世千古的赤壁赋和定风波。他以超然豁达安慰世人，和教导大家怎样在逆境中保持心灵的平静。在杭州做官的时候，他带领着民众开掘西湖，仲建立苏堤，化解了水患。在惠州的时候，他仲亲自设计水车，去帮助那些农民引水灌溉添。又收集传授人民一些医方去医病。仲在荒凉的海南岛，他更加在一些简陋的茅屋办起学堂，亲自去教课，是开创当地文化的先河来的。仲培养当地历史上第一个考中进士的学生添。苏东坡用了一生去证明了降生凡尘做普通人，证明了他身处逆境时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周围的人，帮助世人渡过了难关。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上面，他在大赦自己往不返的路途上面安详地离世。他临终前很平静地表示过，自己在人间的修行和使命已经是圆满，是没有任何的怨恨，功德圆满地返回自己的世界。从苏东坡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令人很深刻的真相，就是世间的普通人看似是很平凡，其实呢，这些凡人一点都是不简单的。在东方传统的佛道典范和历史记载里面，早已经提示过这个隐藏在红尘背后的秘密。人间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在世俗人的眼里面来看，只可以看到他们忙忙碌碌经历生老病死的凡夫俗子，但他们的本源和前世其实很多都是从高层次境界降生落来这个世界的生命来的。在道家极具权威的典籍《道藏》以及《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明确记载了 扁降同力劫嘅观念，其实天界有严格嘅天律同修行嘅法则，好多嘅天仙、神灵或者系天庭嘅使者，可能佢哋喺天界修行遇到咗樽颈而升唔到，或者喺心灵微动之间犯咗天律，就会被贬落嚟凡间做普通人。第一次就分享到呢度。翻嚟啦，会继续讲苏东坡修炼个故事。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佢哋降生到呢个人间，成为咗一个普通人，被抹去前世嘅记忆，喺红尘里面历经贫困挫折。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佢哋降生到呢个人间，成为咗一个普通人，被抹去。

典《法华经》里面的长者孔子喻亦讲出了相同的要点。《法华经》是这样说的，世上的人就好像一个大富长者的亲生仔一样，他们原本是拥有无比尊贵和圆满的家庭，但却在漫长的岁月里面迷失了善的本性。他们流落在街头做乞衣，甚至完全不记得自己原本尊贵的身份，在苦海里面轮回挣扎。结合这些典籍的要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这么多的神仙、高僧和圣贤陆陆续续地降生凡间去帮世人呢？因为在这些国者的眼里面，世间的每一个普通人，他们的本质上都是落难的天仙，在从高等级的层次流落到红尘的灵魂，大家都在人间的迷惘和苦难里面挣扎着，都忘记了自己是来自哪里。大觉者降生凡尘做普通人，他们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世俗的功名利禄，更不是为了享受。种种苦难将折磨就当作修行，同时在苦难里面仲坚持伸出援手，指引世人迷津，不要继续堕落。他们救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红尘里面点醒迷途那些灵魂，帮助大家去修炼心性，渡过难关，最终是可以一起脱苦海。特别是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末法时期，大家都看到现今的世局动荡，人心都很迷茫，各种社会的危机和天灾人祸频频地发生，世人在红尘里面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痛苦。但是呢，在这个关键的世代，有一个极之重要的真相，就是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已经是有觉者降临在世间，正在在度拯救紧世人。如果不是，这个地球在1999年就已经完结了。这些觉者和历史上的圣贤是一样的，他们都很平静地行在世间上，他们运用无上的智慧和慈悲，在混乱的这个时代默然地付出，引导世人重拾善良，修炼心性，帮世人化解危机和难关，最后得到解脱。虽然在这个世代里面，绝大多数的人被这个世俗观念包裹住，他们并未察觉到，甚至依然在迷茫里面挣扎，但是世间已经有一部分觉悟的有缘人，他们都渐渐开始明白到的真相。大觉者在这个末法时期降到世间去救人，正正是为了在现今这个最混乱、最危急这个时刻，给世人最后的指引和希望。他们拯救的不单只是世人在人间的肉身遇到的难关，更是要唤醒世人沉睡了好耐善的本性，带领大家走出这个红尘的迷局。其实呢，生命的本质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尊贵和深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甚至我们自己，可能都是带着天命在历史的红尘经过了无次历劫的生命来的。而在这个末劫的时期呢，觉者的指引正正就是给世人最后的机会。现今的世上亦有越来越多觉悟了的人，他们都

开始明白修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来的。讲到修炼，其实它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人在红尘里面修好自己的心性，努力去做一个真正向善的好人。这个一点都不复杂，因为世人只可以透过修炼去净化心灵，保持善良的本性，才能够顺利地通过这场人间的考验。在我们使命圆满那天，会跟随大觉者的引领，回去自己原本在天界家园。其实这个不仅是一段古代传奇的启示，更是给予现代人在迷惘里面觉悟的一把锁匙。只要我们愿意看清生命的真谛，重新拣选善良和觉悟，生命的光明终会将指引，终将指引我们回家。其实苏东坡的故事不仅是历史上古代高僧的传奇故事，更是给我们每一个当代人的深刻提醒来的。当你在生活面对逆境、迷茫或者挫折的时候，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苏东坡的故事，可能给到你一些启示。只要我们坚持内心的善良，用慈悲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就已经是走在觉悟回家的路上了。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末世时代里面保持清醒，功德圆满，返本归真。世人只要坚持善良，认真地去做一个好人，能够通过人间的考验，功德圆满，终会有跟随大觉者重返天界家园的一日。苏东坡的修炼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听众朋友，世界之大，我们间中都会听到一些人死过翻生的传闻，到底什么会令到人死过翻生呢？前一排看到台湾联合晚报有一则新闻，说在台湾嘉义县有一位88岁的老婆婆患了重病，住院不治，家人很伤心，就将她接回乡下，在个大厅设了个灵堂，还跟她准备好寿衣，准备送老人归西。怎知在他们放佛经的时候，老人家突然间坐起身，还嫌佛经很吵，吵醒她，吓到她的亲人什么，即刻又将她送回去医院。一个几月之后，她的生命迹象还一切正常。无独有偶，美国有一位法医叫做 Janice，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也都提到一个死过翻生的事例。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男士，这位男士的妻子刚刚过身，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位男士讲起他自己的妈妈玛丽死过翻生的经历。他说他妈妈曾经讲过一个秘密给他听，他妈妈玛丽20岁的时候因为甲状腺需要开刀，主刀医生是当时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外科部的主任，但是手术的期间发生了意外，玛丽突然发现自己浮在空中，从天花板向下边看，她看见医生和护士个个忙到顿顿转，但是就一点用都没有，似乎都没有办法将她起死回生，而玛丽自己就觉得很舒服，觉得她身体很轻，还很快乐。手术人员特别是个主刀医生就非常之震惊和伤心，还想尽一切的努力去挽救玛丽。后来的医务人员都准备放弃了，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手术室。玛丽看到全个过程，他虽然好替医生感到难过，但是他的自我感觉就挺好。他看到个主刀医生是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室，见到他用着手揽着个头啊，唔得唔得，我唔可以让呢种事情发生。跟住佢一个人翻转头入到手术室，漂浮喺空中嘅玛丽见到个主刀医生向住天花板系咁叫：玛丽，玛丽，翻嚟啦，翻嚟我呢度啦！跟住佢就开始同佢做人工复苏。这个事情嘅经过，玛丽记得非常清楚。佢记得佢自己被各种各样嘅颜色嘅光包住。然后他下意识地想到，如果他回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仔，于是呢玛丽就决定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主刀医生兴奋地大声叫了起身，叫医务人员回来，跟着医生整天都陪着他寸步不离。后来玛丽就好回了，跟着就结了婚，生了三个小孩。这个故事好像告诉我们听，生死似乎就是在一念之间，也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0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0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 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 ,74% 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 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 Bus 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关注下湾区的消息。纽森否决加州政府员工远程办公法案，阿拉米达院发出可能接触麻疹警报，三藩市安保人员罢工要求提高薪资福利，警察担心尼蒂亚拉曼当选洛杉矶市长后会策划秘密阴谋，洛杉矶院为因预算黑洞鼓励员工自愿离职，引发法庭危机。州长候选人史提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将派拉蒙赶出洛杉矶的官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州长纽森在上个星期五否决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个部门自己制定远程办公的政策。第1729号众议院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乔什·胡佛和民主党众议员阿历克斯·里共同提出。之前纽森曾经下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个星期回办公室工作4日，并且在2026年的7月1号生效。纽森在写给州众议院的信入边表示，虽然我坚信面对面的合作是高效工作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州政府现行的远程办公政策已经包含了相关的流程，允许各个部门针对具体情况考虑豁免申请。他指出，这项法案限制了各个部门的灵活性，并且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个令到加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加州和湾区的卫生官员近日发出警告，说发生了一宗可能的麻疹接触事件。一名感染了麻疹的乘客曾经乘搭火车从中西部出发途经加州。卫生部官员表示，一名感染麻疹的美国国铁 Amtrak 的乘客行程包括9月10号从芝加哥出发，途经 Sacramento 和 Emeryville， 最后在9月12号前往洛杉矶。官员指出，一名乘客在整个旅途中可能已经将病毒传染给几十名的其他乘客。卫生专家表示，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病例激增。2026年全国报告了3400宗的病例，而2025年全年的病例数不足2300例。加州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且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伴随不明原因的皮疹的症状。卫生部门建议，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应该进行自我隔离，并且即刻就医。加州和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排查，并且通知所有可能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员。加州各地的安保人员正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加好的福利待遇。近日几百名安保人员在三藩市举行了为期一日的罢工。 SEIU 国际工会主席 David 说，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2-$23之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没办法支撑家庭生活。 d David 表示，安保人员理应该获得至少每个钟头$30的薪资，同埋更好的医疗以及退休福利，并接受更加完善的培训。但是同雇主的合同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工会已经同几家安保承包商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工会表示，合同谈判将在今个星期二9月22号恢复。但是他们警告说，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三藩市发生的这种抗议罢工活动可能会蔓延到更多的地区。最近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尼蒂亚拉曼被指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且隐瞒他的激进议程。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发言人汤姆萨高指责拉曼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引入洛杉矶，并且警告说双方存在共同执政的秘密协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16项激进政策引发强烈关注，主要包括一、治安和毒品，削减警察经费，用非武装人员替代部分的警力，关闭监狱和毒品非刑事化；二、住房和地产，征用私人住房，推行普遍租金管制，对空置房屋征税，和反对禁止学校附近露营；三、经济和公共服务，扩大公营企业，好似杂货店、互联网服务，实行公共交通免费，并扩大非公民投票权。拉曼对这些政策立场含糊，之前拒绝回应媒体质询。目前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正在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议程作为竞选的焦点，通过发布选民指南和数字广告，向选民揭示他的财产征用等的激进条款，引发广泛担忧。这个组织暂时没有回应传媒的质询。上个星期五，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因为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宣布推出自愿离职激励计划以削减开支。根据这项计划，9月21号起，符合条件的连续工作满5年全职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并且获得$35,000的一次性补偿金。获准参与者需要在10月24号前离职，而且一年内不可以被法院重新雇用。空缺职位将被取消，目的是稳定预算，并且防止未来出现裁员或者休假。从2020至21财年以来，加州累计通胀资金未能够跟上加州财政部计算的需求，出现了 13.1% 的缺口，造成$8,800,000的赤字。法院执行官大卫·斯莱顿表示，这个动作是出于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法院同时提醒公众，人员减少预计将导致窗口排队的时间延长，呼叫中心响应变慢，和法律文件处理延迟等运营的延误。加州州长候选人史提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加州政府，指责高昂成本和繁琐监管导致荷里活工作岗位流失至德州和佐治亚州等地，三年内已经有51,000职位消失。同一时间 ，Paramount 天空之母影业的 CEO 大卫·埃里森因为打算用$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而面临加州总检察长等人的反垄断诉讼。Paramount 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威胁说，在争议期间，他会将公司迁出加州，但这家公司还未正式宣布搬迁的计划。目前双方正就和解进行谈判。希尔顿和特技演员萨姆·马洛夫在短片中指出行业困境。马洛夫表示，很多同行已经因为没工可以做而搬来加州。希尔顿说，他们令到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这个简直就是犯罪，绝对是犯罪。希尔顿承诺当选之后会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和减少繁文缛节，将荷里活带回加州。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星期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星期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 亿，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 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距离川集会只是剩得4日时间，美方就率先泼了北京一盆冷水。据路透社报道，中方原本希望安排一场中美 CEO 圆桌会议，不过就被美方拒绝。跟随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中资企业高层亦都被限制与美国智库以及商业集团单独会面。虽然比亚迪、宁德时代和小米这些中资企业的高层仍然可以出席白宫国宴，和辉达 CEO 王仁勋、OpenAI CEO 奥特曼同台共饮。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比亚迪和宁德时代早已经被五角大楼列入军工企业黑名单，同时面临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白宫可以在宴会留一张凳给这些被制裁的对象，不过就不会给他们松绑制裁的谈判机会。这个不过又是给面子不给着数的外交手段。据路透社评论说，大家对今次峰会的期望仍然不高。不过现在摆在川集会面前的可能还不单止是经贸分歧，随着会面进入最后倒数，习近平近期的身体情况亦都再次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习近平13号由印度回中国到现在已经7日还未露面。胡力任在自己的 YouTube 节目透露，他有一位朋友是上海排前10名的专家级老医生。这位医生看了习近平上飞机的影片之后表示，由习近平左手手臂僵硬，无法自动摆动，同埋佢左脚冇力，一拐一拐搭上飞机嘅步态，推断习近平神经系统已经被破坏，属于小中风嘅典型特征。呢位医生认为，呢一种小中风喺医院嘅危险观察期一般系7日，如果7日嘅黄金观察期内未能够有效恢复，就可能需要延长封闭治疗嘅时间。针对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川普要打破惯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不少人就提出质疑，认为川普不应该给一位独裁者这么高规格的礼遇。不过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认为，这其实是川普出一道难题给习近平，刻意将习近平摆上台。吴家龙指出，川普故意安排这种罕见的超高规格接待，表面上是展现尊重，而实际上就是测试习近平的健康情况，令习近平陷入不离不得，离了又可能撑不住的两难处境。中东战火突然升级，19号也门胡塞武装首次将攻击矛头指向沙地首都里德亚。路透社报道，胡塞当日宣布出动大批导弹和无人机，一边袭击里雅德的所谓敏感目标，而 而另一边又攻击红海沿岸沿部的一处沙地亚美石油设施。胡塞方面宣称两次袭击都取得成功。咁系今年七月沙地同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嚟，胡塞首次宣称攻击里雅德。当日凌晨，沙地防空系统拦截咗一枚飞向里雅德的弹道导弹，首都一度拉响防空警报。里雅德仲先后传出爆炸声，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燃料储存区附近亦都被影到升起的巨大黑烟和出现火光。网上传出一段现场影片，显示遇袭之后，多名身穿白袍和黑袍的沙地人走向大堂出口，镜头剧烈摇晃，之后门口突然发生爆炸，有人在火光中倒地，之后整个空间就被黄色烟尘很快吞没。更值得注意的是，胡塞今次仲将目标对准了盐布。盐布是沙地在红海沿岸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之前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沙地正通过横跨全国的东西运输油管，将波斯湾一带的原油输送到盐布，再由红海出口。也就是说，这里已经成为沙地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重要能源通道。而家呢一条代替通道亦都面临越嚟越大嘅风险。美国国务院当日亦都发出安全警告，要求身处中东嘅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同时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东嘅旅行计划。随住战火升级，土耳其亦都开始释放介入信号。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如果沙地因为胡塞继续攻击产生新嘅军事需求，土耳其准备根据和沙地以及巴基斯坦签署的三方防卫协议提供帮助。而同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在红海的角力也都出现了一个新变化。据路透社报道，9月18号美国财政部突然发出公告，宣布彻底解除对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的制裁。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理由很简单，是为了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这些制裁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实施的，当时是因为该国出兵卷入了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内战。五年过去，川普政府宣布制裁已经自然过期，一笔勾销。厄立特里亚官方也在第一时间表态欢迎，还说拜登当年的制裁毫无道理，非常感谢川普政府的纠正。这样美国为什么在目前红海紧张的气氛爆飙时候，突然作出一个看似毫无关系的决定？新唐人时事评论员刘明分析，美国看中厄立特里关键就在于它的位置。该国位于红海西岸，南部靠近连接红海和印度洋的曼德海峡。随着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红海这条代替航线变得更加重要。而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又持续威胁红海航运，所以刘明认为，如果美国同厄立特里亚关系进一步拉近，美军未来可能利用阿萨布这些港口作为后勤和拦截据点，甚至在非洲沿海一带部署雷达和反导弹力量，应付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而厄立特里亚和伊朗的关系亦都曾经有几度冷热变化。2007年两国建交之后一度走近，阿布萨港亦都曾经被指有伊朗军舰停靠。不过2015年前后，受到国际孤立的厄立特里亚转为和沙地以及阿联酋合作，将阿布萨港提供给波斯湾联军，和伊朗的关系随之降温。不过近年来，随着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矛盾再起，该国和伊朗高层接触又开始增加，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个时候解禁也都是为了拉拢厄立特里亚，防止他再次和伊朗结盟。近日湖南长沙突然大规模整治电动单车，甚至还出现大批交通警察深夜集体出动，威胁市民的罕见场面。网上随即疯传，原因竟然是因为省委书记外出散步的时候被送外卖的揸电动单车撞倒，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借用九品芝麻官入面的经典台词，讽刺话好大的官威啊！据新唐人报道，日前网上传出多条影片显示，长沙街头几百名交通警察集体出动，深夜揸警用电动单车招摇过市，街头有公安封路，大量警车闪警灯驶过，甚至在市中心广场长时间兜圈，明显带有恐吓市民的意味。好多市民从来未见过这种诡异的场景，还说大阵仗，全城出动，好几百架车啊！还有网民嘲讽交通警察公开巡街扰民。当地官方媒体报道，就在9月17号，长沙官方还特登召开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治理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集中整治电动单车违规行为，其中外卖和共享电动单车就成为重点对象。长沙交通警察随后又推出所谓的五严五优措施，大张旗鼓营造对电动单车铁腕执法的形象。问题是为什么突然查得这么严？好快在当地的网络就传出消息，说几日之前湖南省委书记出门散步的时候，被一名外卖员揸电动单车撞倒，所以长沙才突然全城严查。还有网友嘲讽说，如果传言是真的，那这个官威真是不少、啊、不过这个讲法目前还未得到官方证实，而且在网上还传出多个版本。有人说被撞的其实是省委副书记，还有人说是某位大人物的弟弟出了事，众说纷纭。到了9月19号，经常爆料中共官场消息的自媒体人蒋网正又给了另一个版本。他在 X 平台说，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当时是陪个孙吃完饭之后散步，由于警卫疏忽，实际上没有撞到，不过个孙就吓到喊。蒋网正还说，长沙市之所以搞出这么大动静，是因为现任长沙市委书记周建原本是沈晓明的秘书，他需要表明态度。全球接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过千名法轮功学员19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圣诞游行。据大纪元报道，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将法轮功红全世界的历程多角度呈现出来。在布拉格街头所展现的令人震撼，法轮大法大型横额在最前面带头，之后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乐手身穿蓝白相间的古典潮服，乐曲宏伟震撼。之后皇帝金字的转法轮书无形现身，一本指引亿万人修心向善的奇书，在学员的护送底下稳步前行。而展示迫害真相的队伍，就揭示了27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残酷打压和活摘器官这些惊人真相。游行队伍抵达老城广场之后，捷克市民米兰和特和家人对现场盛大的游行感到非常惊喜。他表示这种功法非常重要，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悠久的根源。讲到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和特说，打破共产主义体制的事物我们都认为很重要，所以我们支持你们。来自北摩拉维亚的安妮表示，他是第一次在布拉格见到这么大型的游行，他说我真是非常兴奋，甚至感动到眼湿湿，因为对我来讲能够亲眼见到这个游行是一种祝福，真是令我非常感动。我很喜欢这个理念，真善忍，我想要更深入了解法轮大法。建筑师斯力卡看完游行之后也都深受触动，他说我们非常惊讶，而且我觉得游行这股能量非常强。当日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聚集在著名景点城堡广场进行集体大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古老的广场和城堡建筑之间，学员舒展的动作伴随着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当日旅客好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广场之间，不少人放慢脚步停低睇呢一场壮观而且祥和嘅集体练功，仲有人当场学习功法。9月12号新德里金砖峰会开幕仪式，印度总理莫迪讲到一半突然就停低，转头问习近平 Is it OK? 你有冇事啊？俄罗斯媒体放出完整画面，原来当时习近平的同声传译耳机坏了，随行人员立即帮手换设备。不过当晚的峰会晚宴，习近平就没有出现。13号中午他提前飞返北京，外界一直怀疑他的健康情况出现问题。而在9月14号傍晚，中国西南边天空月亮逐跌逐跌，将金星吞没。官方媒体说是浪漫天象，不过据唐朝李淳风著作的《月字尖》记录，这个现象是神事主国君亡，充满血腥杀戮。中国几千年历史入面，古人睇天象其实是睇权力，边个解读天象就等于掌握政权合法性，这种传统到民国依然存在，只不过而家官方已经静静收起解释权，用浪漫的措辞洗刷晒政治含义，将空笑星象包装成大众的娱乐奇观。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见到极之荒谬的一幕。媒体报道9月14号傍晚，中国多地见到新月和一粒好光的星一起出现。北京天文馆用尽唯美的措辞，或是浪漫天象，如若相拥。这场所谓浪漫的观景，在大部分地区是金星极之接近月亮，而在云南这些西南地区更加出现罕见的月掩金星，只是月亮逐啲逐啲将金星完全吞没，视线上完全遮住金星。以现代天文学角度睇嘅只是轨迹交汇，不过古代掌管天文观察嘅阴天监见到绝对会吓到一身冷汗，漏夜情帝密咒。金星古代叫做太白，五行属金，主兵戈，主杀伐。当太白同月亮发生近距离接触，古籍会用犯、侵或者掩来形容。月字尖记载，月犯太白，将有两心，意思是大兵的将领会产生异心，军队忠诚和权力结构动摇。还有更严重的是，太白与月相去三尺，有幽君；二尺有幽城，与月相去一尺，有不城。意思就是说，金星同月亮越接近就越凶险，相距三尺代表军队要出大问题，相距两尺代表城池陷入危机，如果逼近到一尺，那就是城池失守，国土沦陷。如果发生月掩金星，书入面的记载是月食太白，国君亡，君蚀神蚀主，即是说月亮完全吞没金星，在古人看来是最凶险的预兆，预兆君主死于非命，甚至被亲信谋杀散卖。同一个天象，中共说是浪漫，古人见到的是兵变亡国，而历代帝王防范民间观察天文就极之严。唐律疏议规定民间私藏天文图书判两年徒刑，因为边个知道天象含义，就等于拥有质疑皇帝天命的武器。皇帝怕的不是星星，而是怕有人帮星星解话。这套天垂象见吉凶的逻辑，中共自己都深有体会。1976年3月8号吉林陨石雨，7月8号就发生唐山大地震，同一年的1月、7月和9月，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之后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民间到而家仲记得嗰一年嘅天象预兆。由汉代开始，遇上异常天象嘅皇帝都要下罪己诏自责，即系话 天象是压力逼最高位的人承认问题可能是出在自己。对于中共这个依赖暴力和封锁的极权政权，天上异象加上社会动荡都会触动他最脆弱的神经。官方想用浪漫定调，那就正正讲明恐惧民间产生政治联想。古人讲天象应验，最出名的例子是1700几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49年，曹魏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侵月，晋书天文之将天象同政变记录一齐，太白集月，宣帝咒永宁太后废曹爽等。集月是指金星几乎贴到埋月亮。宣帝即是司马懿，曹爽是宗室大将军，掌管全国兵马。他对三朝元老司马懿极度猜忌，将他明升暗降。司马懿由公元247年就开始诈病不上朝。公元248年冬天，曹爽派李胜探病，司马懿食粥扮手震，这粥由口角流落心口，连听嘢都听得不清楚。李胜回去报告说司马懿只是剩得一啖气，曹爽彻底放心。嘉平元年，即是公元249年正月甲午，曹爽兄弟陪幼弟曹芳去高平陵，城入面只是剩得司马懿，他突然闩城门，控制兵器库，切断翻城的路，上奏罢免曹爽。曹爽犹豫了一晚就交出兵权，几日之后，司马懿以谋反罪名将曹爽兄弟和他的党羽诛灭三族，这个就是高平陵之变。曹魏实权落入司马氏，为西晋奠定根基。睇返月字尖嗰句，月犯太白，将有两心，意思好清楚，皇帝同大将信任出现咗问题。开元尖经亦都直接指出大将有两心。而家中南海上演相似嘅军权疑云，今年中共军方清洗非常激烈，最令人震惊嘅係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失势。张友侠嘅爸爸张宗信同习近平嘅爸爸习仲勋係生死战友，两家世交。张友侠一直被视为係习近平喺军队嘅定海神针。今年一月，张友侠同军委委员刘振立突然被捕，军部指责佢哋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8月28号，张友侠正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同埋政治局委员。结果军委只是剩得习近平同负责纪律检查的张星文两个人。前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形容习近平对长期关系的人喐手是地震级事件。由立案到罢免职务相隔7个月，外界猜测军队的反弹一直存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上将级在任被查只有1971年王永胜一次，而2023年到而家，同一个级别的人一个一个相继落马。今年4月，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同李尚福同时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共军队高层落马已经超过20人，接任的人选一直没有公布，最高指挥层长期悬空。将有两心今日似乎更加严重，不单止将领有异心，同时最高位置的人已经不信任任何将领。用月字尖的说话来讲，叫做有忧军。当一个人连亲手提拔的军头都信不过，还可以依靠边个？当最高统治者对军队失去信任，唯一选择就是将安全寄托在极少数亲信和特务身上。不过这样往往将统帅带入更危险的掘头巷。公元409年，十六国时期的北燕正始三年，开元尖经记载太白入月中，即是金星进入了月亮的光轮。燕王高云极度焦虑，他知道自己的威望不够，挖空国库养私兵，最宠信的是尼班和途人， 被他们掌管禁卫，重赏以为换忠诚。结果同年冬天十月，两个人假借紧急政务，带刀入东堂，当场刺杀高云。高云死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人手上。而在武则天时期，同样重用内进臣周兴这些酷吏来维持极权运作，设立告密制度，大肆屠杀，请君入瓮，就是出自周兴被内进臣逼供的故事。不过酷吏最终都是被主子当作替死鬼铲除。将这些历史对照今日的北京，习近平身边位置最特殊是蔡奇，他身兼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机关工委书记，今年五月又接任埋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办公厅管辖最高层行程、机要文件同埋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机关工委书记，今年五月又接任埋中央党校校长。中央

底层劳动者。内部会议话要用刺刀见红，令外界贴上红利的标签。台湾中央研究院蔡文轩分析话，李强、蔡奇这一类人到2027年二十一大很可能被替换，用完即弃是耗利的宿命。亦都有观察认为，蔡奇正在利用特务和机密重要的渠道扩展势力，形成封闭亲信政治。当统治者将安全全部压在少数酷吏身上，结构本身就变成风险来源。而你会不会认为蔡奇是下一个张友侠呢？军权集中和亲信坐大，最终导向最高权力的脆弱性。宋书天文志记载，东晋义熙二年，月淹太白，占若齐亡国以及强国君死。四年之后，南燕覆灭，末代皇帝慕容超刚复自用，竟然为了抢一班宫廷乐师挑衅东晋。东晋名将刘裕大兵北伐，当时南燕大臣公孙五刘苦苦哀求慕容超派兵驻守大显山，可惜慕容超认为自己好好打，故意放敌人入平原，结果410年首都广固被攻陷，慕容超被斩，南燕灭亡。而家中南海那位强国之君深陷健康和权力危机。9月12日，印度举行的金砖峰会晚宴，习近平缺席，13日中午提前返北京。8月30日，他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斯海克行落专机，步伐异常缓慢，全程仲捉住彭丽媛只手，画面被央视删走。多个渠道爆料他近期中风，在301医院秘密治疗。今年73岁的习近平完全没有指定接班人，过去十几年潜在储君，好似孙政才被困在秦城监狱，胡春华被边缘化，陈敏尔被限制，权力金字塔第二层被习近平亲手清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这些智库开始探讨中共的脆性断裂，美国学者余茂春等人公开讨论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体制表面强大，不过就失去所有弹性，一旦最高领导人突发健康危机，机器就会因为权力真空立即脆性断裂。一个政权最大的风险不是领导人会病，而是不可以有病。天上的太白日月讲的正正是高度集权体制的脆性危机。古人观察天象，写低象有两心，神是主，强国君死，不单止宣告死刑，还留低化解灾难的生门。月字尖的修德篇就列出三种绝症，包括横征暴敛、纵用奸佞同埋残害无辜。药方就是减轻刑罚、减轻负担、听取民间声音。不过2026年中南海点做？今年的极端天气严重影响普通人生活，洪水地质灾害占死亡和损失80%以上，经济陷入冰点，政府反而倒查30年，收割私人公司，城管农管天价罚款，社会戾气失控，恶性事件频频发生。有质疑的声音就立即被封号请饮茶，甚至还面临牢狱之灾。即将召开的10月5日全会议程是持之以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天象药方是收得宽容，而中南海就开出更残酷的清洗。面对天灾人祸，不单止没有让步过，反而将维稳升到最高级别。无论是高平陵的刀光，正是南燕的烽火，古老星象一次又一次写低权力更替的剧本。2026年9月14日月掩太白，或者只是添了一笔注脚。当维稳超负荷，权力核心猜忌达到顶峰，底层怒火逼近临界点，这片土地
是不是正在等待撕裂旧时代的半夜惊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精彩呢，南面对面。今日咧，我哋就请一个可以话中国问题，又可以话台湾问题嘅专家，真系学者嚟噶，叶振东博士。咁同大家讲讲就嚟进行嘅台湾九合一选举。系博士你好，
1: 喂你好啊，都起码超过一年冇同你做节目啦，我估
0: 系啊，
1: 相当长时间。
0: 因为香港嗰方面咧，就我仲唔系够胆请啲嘉宾，因为而家香港呢种情况。不过咧，今次真系纯粹系学术你专业方面嘅内容啦。咁本身你同台湾细细个台湾长大啦，同埋咧你对台湾中国问题都有非常之专业嘅研究啦，可以咁讲嘅，真系啊，因为本身博士而家都系教紧书嘅，都系政治学方面嘅。咁你我日前咧就好偶然睇到咧，就黄伟忠啊，就可能香港人唔知系伟忠哥。我哋细细个以前睇，成日都睇伟忠哥做嘅综艺节目咧，非常之好睇嘅。咁今次咧，佢突然间访问咗一个政治嘅新星沈柏洋啊。咁睇到佢访专访嘅内容啦，就沈柏洋今次要参选台北市长啦。咁佢对岸嘅对家系蒋万安噃，系咪有冇赢嘅可能啊？不过今次个访问咧，就睇到冲出200万嘅观看量，咁就话有冇就伟忠哥今次有冇帮助到呢个杨流成功破圈，就带动啲年轻人投票咧？咁今次个台北市长嘅有可能会唔会花落谁家咧？同埋我哋睇到郑丽文带领嘅个国民党今次嘅情况又点咧？不过佢个政纲似乎系有啲系争议性话，咁我完全交俾博士讲啦，系博士。
1: 咁、我就不如呢，你既然讲个沈柏洋先，我讲沈柏洋啦。因为其实都几有趣一个人嚟。因为如果你问我沈柏洋佢系咪有冇机会今次呢系响挑战台北市市长嗰度呢系有机会即系港族少少偷鸡成功，真系可以令到蒋万安冇办法连任呢，咁我不如同大家落个时间囊先啦。我今日够胆死话俾大家听呢，机会极低。因为咧，我哋信科学噶嘛。你首先第一样科学个情况咧，系你见到所有嘅抽样民调咧，其实我真系冇见过，由佢参选啦，我讲紧由沈柏洋参选到现在对蒋万安咧，蓝绿乜嘢阵营你噏得出口或者唔同媒体嘅，总言之，佢系一个科学化嘅民调同埋抽样嘅咧，我未见过沈柏洋系高过蒋万安嘅。咁而佢嗰個百分比咧，係由最少11% 咧個相差，即係由蒋万安领先啊，沈柏洋，去到最高成超過27%。咁所以如果你去到選舉後期得翻嗰幾十日嘅時候咧，你仲俾人拋10%咧，其實就你話贏嘅機會，我就覺得真係好低好低。咁當然我哋而家可以討論一下，到底點解咁嘅情況都出嚟選咧？但係先講咗，因為 Lina 講沈柏洋啊嘛，咁我咪又講下沈柏洋咯，即係點解？我覺得沈柏洋係即係嗰個機會比較低啊！嗱，你要睇幾樣嘢。第一樣嘢睇咧，就係好簡單，就係個民心嗰個不嬲個情況。你見到咧，台灣選舉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喺邊度咧？就係以往啊，我哋覺得咧，任何選舉連任嗰屆咧就最難打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連任嘅時候，你有上一屆做得啲嘢可能唔係幾好啦，跟住又會俾選民質疑你啦，又有人挑戰你啦，你有一個功啊，即係要攞個位置翻嚟，變成一個手勢。咁但係台灣因為咧由呢個政黨輪替啊，或者係政治改革1996年到現在嘅時候，其實有一句説話叫活在選舉中啊，即係太多選舉。結果你發覺到咧，好多人咧，其實咧喺佢做完第一屆之後，就算佢做得不太理想，其實好多選民會覺得咧，換一個不一定好，咁不如俾多次機會佢啦。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馬英九連任嗰屆啦，佢其實當時贏好少嘅啫，但係亦都相當之千瘡百孔。大家發覺到馬英九根本上不是想象中咁強勁啦。咁當時有88水災，好嚴重，好嚴重，佢處理得亦都相當之糟糕啦。但係結果佢都連任到啊。咁佢連任到最大原因就係大家覺得不如俾多次機會佢啦。咁結果你發覺到咧，其實台灣選舉嘅特點咧就係連任的。相对嚟讲咧，系会喺民众里面有一个优势喺度。而第二样嘢睇翻咧，就系台北市本身啊， 佢嗰個傳統嗰個地區劃分裏面呢，有十幾個行政區裏面呢，其實大部分都係軍公教嚟嘅。咁軍公教嗰啲當然傳統都係親國民黨比較多。嗱，當然啦，如果你大家有去即係追蹤翻係台北市嘅市長選舉嗰陣時，其實連勝文都試過，你發覺到佢輸到得連大同選區都輸埋嘅，即係所有人咧都係唔支持國民黨咁誇張啦。咁啊，嗰個係最明顯㗎啦。除此之外咧，大部分台北的市區咧，其實好多時傳統嗰個力量咧，都係呢、這個即係國民黨為主。咁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重要。首先我就話就係因為大家都有個總選舉疲態，覺得俾多次機會啦。但係最關鍵係乜嘢嘢咧？就係、是、話你睇翻沈伯強佢本身咧，其實第一佢喺今次參選裏面咧，佢有兩個問題幾嚴重。第一個問題就係咧，佢本身當時佢個冒起就係因為咧，佢個黑熊學院啦，即係有人應該係曹興宇定咩邊個支持佢咧？青鳥行動啦，令到佢好突出啦。但係呢一種咁樣比較激進嘅做法咧，同現在民進黨要長期執政嗰種修正主義其實格格不入啦。以前民進黨我哋認知，我唔記得 Lina 覺得係唔係啊？即係以往民進黨好激進噶嘛。但你有冇覺得咧，民進黨執政咗十年之後咧，其實溫和咗好多，因為佢自己都要修正，你唔修正都搞唔掂。
0: 啲人話變國民黨，國民黨變共產黨，
1: 係啊，即係一步步褪。因為你其實好即係傳統智慧啫嘛，你馬上得天下唔可以馬上自知噶嘛，你唔可以日日喺度搞革命搞唔掂嘅，你日日喺度嘈唔掂嘅喎。咁所以其實你發覺到蔡英文後期到現在賴清德咧，其實係好多修正主義，即係冇以前嗰種最原始係即係民進黨嗰種咁激進。咁倒翻轉頭，現在黑熊學院青鳥行動咧，其實就變咗最激進嗰批嘅。咁你咪同現在嘅民進黨其實係格格不入咯。而衍生個問題就係當時嚇，即係賴清德去揾沈伯強嘅時候咧，其實你上網都揾到啊，喺民進黨裏邊係有好多人係有反對意見嘅，即係覺得呢、這個唔係最好人選咧咁樣樣。咁而呢個咁樣樣咧，其實就形成咗係民進黨喺北部裏面咧，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即係。起碼我有懷疑佢係咪真係咁團結啦？因為以往民進黨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佢同國民黨唔同，就國民黨內鬥內行啊嘛。但係民進黨就唔係㗎，佢窗口一致對外㗎，裏面打三打四一回事。但係終於爭個議席翻嚟咧，一定係窗口對外。但係今次我係幾懷疑民進黨內部係咪都咁團結支持沈伯陽。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沈伯陽咧，佢即係嗰陣時都有啲人講就話咩洋流嗰啲咁樣，我覺得奇奇怪怪。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沈伯陽去到新北台北市嘅時候咧，佢嗰個地區嗰個歷練啊，係三年都唔夠得，嗰兩年幾啫。咁你諗下，哇咁短時間而一個240万人嘅選區，240万人嘅選區相當之大，係等於接近四個沙田區咁大嚇。即係如果用香港去計，都三分一咁大。咁你諗下兩年幾時間，我諗佢行得曬嗰啲鄉里鎮，佢都幾厲害。即係基本上冇乜可能，變咗大家會覺得，咦？其實你知唔知道我哋需要啲咩嘢㗎？定係你嘅地區耕耘到底有幾多啊？定係有一啲口號啊？譬如現在講緊 AI， 你見到沈伯強都成日講 AI 嘅，但係 AI 咪犯咗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全台灣其實係最多嚇，即係人嗰個人工咧就喺新竹市。咁點解咧？因為新竹市嘅平均人工比較高啲，就因為佢有個新竹科技園啊嘛。所以我哋叫竹科嘛，咁但系其实 AI 以外其他人其实收入并不是想象中咁高喎。咁你讲嗰样嘢点可以令到普罗大众系有一个即系共鸣感喺度咧？因为佢哋仲系讲紧食紧卤肉饭，仲系讲紧食紧呢个双酱面嘅时候，你同佢讲 AI 呢个系咪一个即系共同语言咧？我都有啲怀疑。而更关键一点，嗱，我头先讲嗰几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话到嗰、那个即系佢嗰个黑熊学院啊、青鸟行动嘅时候，同民进党现在嗰种修正主义，其实我唔觉得系即系好夹得到。第二就系佢自己本身。個人相方面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地區嘅心間唔夠，但係仲有一樣嘢，我覺得更加致命嘅咩嘢咧，就係、是、台北市，因為台北市現在出現一個最大嘅問題係咩嘢咧？呢、這個嘢你冇得怪蔣萬安，當然我對蔣萬安其實相當有意見啊，我都覺得佢真係做得唔係幾好啊。咁但係問題上一樣嘢就係話。台北我唔知道各位觀眾知唔知道，佢有一個花名嘅，可能 Lina 都未必知道，就叫做天龍國。喺台灣人就叫台北叫做天龍國，點解咧？就係、是、你係一般人根本冇可能喺嗰度生活得到嘅，即係你諗下，佢會覺得嗰個樓價物價係高得幾咁誇張，而現在年輕人啊，我同你講年輕人啊，你覺得沈伯強好啱年輕人胃口嘛？可能好多年輕人去支持佢。In fact， 個事實上面，其實喺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嘅樓市特別喺台北地區或者大台北地區貴到黐咗線。 所以如果你上网揾嘅话咧，你会发觉揾到好多土地正义嘅讲法啊。如果就觉得咦，佢冇居住正义，冇土地正义，咁你现在民进党推个人出嚟嘅时候，其实系咪可以将呢样嘢俾得到佢哋咧？唔系好似系，而呢个咁样样个政策其实唔系一个直辖市市长做得到，系中央都要负责嘅，因为你地价嚟噶嘛，而台北个地价其实相当之，即系唔可能系蒋万安一个人决定得到啦。咁所以你见到喺个咁嘅大环境底下嘅时候咧，就变咗其实几个因素咧对呢个沈柏良根本就不利。咁你话去到啊有黄伟忠，即系我哋以前讲综艺天王啦，即系佢做好多综艺节目都相当之出色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监制嘅时候，佢有200万。人去睇个节目嘅时候，系咪等开转成选票呢？又系我好怀疑。嗱，我俾一个例子，大家谂一谂。敏感少少，有个啦啦队女神叫林莎，都100万网红啦。即系佢每 post 一个佢自己嘅宣传喺佢嘅啲社交媒体里面咧，系可以接触到100万人。嗱，呢个就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点解咧？喺网络年代咧，呢啲百万网红或者百万嘅即系 PV。其实是用内地的大陆的讲法是很内卷，一来来去那班人喜欢就很喜欢，当然演算法可以给你推到更加多的人。但是问题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变成其实那班人可能出于好奇，或者根本就一路都有看开黄伟忠的，就不是因为沈柏良。咁而他会不会因为他观看到黄伟忠的节目而变成选票呢？咁我就觉得这个就在台湾这个咁成熟的政治环境和公民社会呢，我觉得未必会。分分钟大家会觉得是一些即是茶余饭后的节目，咪睇下佢讲乜咯，就未必系会变成一种政治嘅行动。所以如果你话系200万嘅观众会唔会变成咗200万票咧？呢、这个可能性好低，甚至乎会唔会话变成20万票，我都有怀疑，因为你根本冇办法去知道嗰班人其实个政治立场点，可能纯粹得意啫嘛，啲人可能系支持黄伟忠嘅睇开嘅吓，忠粉嚟嘅咁啊，继续睇咯。第二样就觉得啊，唔知道你讲乜，我咪睇下咯。第三样嘢可能对家都唔出奇咯，即系睇下你讲咩嘢都好。咁结果就变咗呢个就未必对佢个选举系有好大作用。当然，如果你从选举工程嘅角度去睇嘅时候，你可以话嗰个节目好受欢迎，有200万人睇，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突破。即系我见网络上面都有啲人讲话清了突围之类之类，但系票就好实际嘅吓，即系你真系投票噶嘛。你唔使同黄伟忠讲，你投咗边张噶嘛？咁但系问题上，你如果从咁嘅分析里边咧，你冇一个好科学嘅挂钩，到底点解佢会一个节目就会等于咗佢好多人支持咧？而呢个其实我系我自己好大嘅疑问喺个心里边，我唔会觉得呢件事会咁发生啦。加上头先几个因素嘅时候咧，所以见得到，如果从实际嘅角度睇，好快我哋知啦，11月28号已经知结果，沈柏良可以成功挑战蒋万安嘅机会咧，喺台北市。我自己覺得機會是相當低。當然呢，如果你話從另一個角度啊，選舉工程，因為選舉睇一日，唔係睇一日噶嘛，比較長遠啲噶嘛。如果就係睇一日嘅話，就係睇幾個鐘嗰啲選舉，基本上流流地嘅老老實實。咁如果你咁睇嘅時候，你會發覺到咁點解佢出嚟選呢？好簡單兩樣嘢啫嘛。第一樣嘢就係、是、咁大個直轄市，你冇人派出嚟選，唔係好對路喎。因为你作为民进党唔可以话我系交吉噶嘛，咁你咪空城养咗俾人。同埋台湾嘅政治制度咧，直辖市市长与吴婉婉首长同级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所以直辖市市长系可以同吴婉首长，即系包括行政院、立法院首长咧，系讲衰啲嘈交都得噶，因为佢哋同喺行政单位上面嘅同级嘅。所以当年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就系喺疫情嘅时候，马英九仲做紧，应该系2003年嘅时候啦。咁就系做紧系台北市嘅时候，有一啲封城措施咧，其实佢唔同意行政院院长嘅做法，佢真系可以唔做，因为同级咁啊，蔡你傻啦吓。咁所以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民进党系冇缺席的理由，你唔好留职啊，先唔派人出去。咁但系你派一个好重量级嘅人出去，而又觉得冇乜机会赢嘅话咧，你咪嘥啲子弹咯。甚至乎你会令到佢系即系会即系可能受到一个唔系几好嘅风评。咁佢又再进一步就好难。你见民进党里边其实唔系冇其他人噶，譬如以前陆委会咁有一堆人都我都觉得几好啊。咁结果都系冇特别出到嚟选吓。今次里边起码都明哲保身啦。第二样嘢系乜嘢嘢咧？其实你睇翻国民党现在嘅弱点喺边度？我哋间。可以有機會傾一傾阿鄭麗文啦，就係、是、其實好奇怪地，我覺得現在啊，即係以今日嘅選舉啊，已經去到咁現代啦，已經玩緊 AI 啦，即係依家都唔係揾人走去拍片啊，可以自己做好多片出嚟啦嘅時候，仲講緊蔣萬安 点解要支持佢？因为佢系蒋家第四代，我真拗爆头啊！即系你谂下，对啲后生仔嚟讲，唔好话你阿爷，对你阿爸都冇咁啊！即系根本上第四代有咩好讲咧？点解你唔系讲你自己嘅政绩，唔系讲你做咗几多嘢，系讲你蒋家第四代咧？咁所以其实如果你从国民党现在佢讲紧青年军咧，就有人统计过国民党青年团咧，佢个平均年龄去到三四十岁咁大嘅。啊，同民進黨差好遠，民眾黨最全盛時期更加唔使講啦。如果唔係嘅話，就點會有青鳥啫？即係好後生，後生到十幾廿歲嗰啲啊嘛。咁所以現在國民黨嘅金菠蘿好明顯就係蔣萬安，而沈柏陽今次最需要做嘅嘢咩咧？就係打擊佢嘅威信，打擊佢嘅權威，令到佢2028年嘅時候，如果要更進一層、更上一層樓，會有好大嘅難度。咁其實已經做完噶啦。你真係諗住佢贏佢好難喎，咁你話，咦？咁我咪即係炮灰咁樣樣，咁蔣萬安好容易連任喎。台灣嘅制度得意地方在於咧，佢咪會連任咯，因為佢連任多屆嘅話，佢一定會落台噶嘛，佢唔可以無限連任啊。你睇侯友宜就知啦，侯友宜做咗兩屆佢要走，侯友宜之前嘅朱立倫做咗兩屆都要走，所以其實個制度就係你只可以玩兩屆。咁但係如果你玩兩屆嘅時候，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不華麗下台或者不華麗畢業嘅話咧，你要再進一步就好難。所以你見到近期蔣萬安除咗係即係政績被人批評之外咧，有啲人開始 question 佢個即係質疑佢個血統啊 DNA 個心諗嚇，想舉即係驗 DNA 咁啊，即係奇奇怪怪。第二樣嘢就係質疑佢英文，咁我呢個覺得抵死啲，即係有乜理由你去即係講衰啲，你讀翻書幾句英文都答唔到咁啊，真係好似好奇怪啦。而人哋個英文亦都唔係好難。咁所以其實呢啲係去到質疑佢個人，而質疑佢個人嘅時候並非政績，因為政績有時呢就兩邊睇嘅啫。但係個人嘅時候講衰啲，你樣衰就樣衰㗎啦嘛，佢冇得解。咁你質疑佢個人嘅時候就會做成一樣，就係其實佢最大目的就係今次裏面呢係令到蔣萬安呢、這個即係、上次同阿吳怡龍所謂雙帥對決兩個靚仔一齊去冚到底邊個可以做市長嘅時候，咁吳怡龍現在都即係唔係好出面，即係唔好見得到啦喺民進黨裏面。咁啊嘅時候到現在你係能唔能夠令佢所謂蒙烏呢，即係唔係咁白馬王子呢，咁其實呢個反而先係最關鍵，因為如果咁話咧，就意味住喺2028年嘅時候咧，國民黨就好大問題啊！因為鄭麗文，我諗佢都冇乜機會噶啦。咁到底會唔會係盧秀燕，定係韓國瑜？呢個依家大家都有啲 question mark 啦，起碼佢接唔接黨主席先啦。即係如果萬一阿鄭麗文即係今次接受呢個有機會敗選的時候，佢要問責下台，咁到底邊個做黨主席？呢個第一個難關。第二个就算做党主席都唔一定会选㗎喎，虽然通常党主席就去选啫。咁但如果你话要一个以一个最有机会赢嘅话，若果最有机会吸所谓新生代嘅票嘅话嘅时候，咁你今日我相信大家唔喺个寒流过咗之后，我都唔觉得大家会觉得韩国瑜仲吸到年轻人票啊。同埋佢当时吸年轻人票同今日嗰班，我諗当时支持佢班年轻人咁都变咗中坑㗎喇，老实实时间过得很快。咁但再新嗰批仲会唔会支持佢呢，我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即係話2028嘅時候，你喺國民黨台面上面唔係好多人可以揀嘅啫。咁你喺唔係好多人揀嘅時候，如果你能夠令到即係蔣萬安不是白馬王子嘅話咧，其實你已經係最大嘅功德啊。咁佢你變咗民進黨就會掃除咗一個即係好大嘅障礙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話派一個最強出嚟嘅話，有機會嘅話對阿賴清德嘅連任咧，可能係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障礙咯。咁所以我自己咁睇就係、即係大家咁關心呢個沈柏陽，但我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就係如果我從數據分析同個客觀事實話俾大家聽，有機會只不過係一啲煙幕嚟啫，我又唔係好信佢得。而佢實際狀況就唔係要贏，佢只不過係要打擊蔣萬安，令佢2028年嘅時候咧，基本上更進一層樓咧，係會即係比想象中困難啦。咁呢個係我暫時嚟講啊，我初步嘅分析嚟就係咁樣咯嚇。即係老實講咧，就算依家你見到咩洋流去到咩賴瑞龍啊嗰啲咁嘅地方，高雄根本上國民黨贏嘅機會非常之低。老老实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系有台北市有机会赢嘅话，你又唔会走咗第二个区啦。你真系咁有信心？
0: 系啊，我都系谂佢做咩又唔系高雄啊，去打台北市噶嘛。同埋今次真系睇到洋楼咧，似乎系都几劲下噶。你去到边度咧？几万山啊，话去到高雄嘅小城市嘅三万人围住佢。咁我去到嘅咩 又去到个公馆扫街咧，咁有啲婆婆呀，有婆婆啦，系咪又请佢食葱油饼啊？好似非常之受欢迎。咁令我谂到当年个韩流啊，俾明星化呢一种感觉，觉得好似系有机会。不过听你咁分析，好似似乎醉翁之意不在今次迎台北市啊，而系
1: 同埋有咁讲，如果国民党。佢系应该民进党啦，民进党啦，即系去到嗰啲地方嘅话，咁我会觉得两党都好啦，我即系两大党。如果一个主要嘅所谓烟幕咧，你去到唔同地方，连几万人都动员唔到嘅话咧，唉、哎，咁啊死得啦，真系。即系你等，即系你等于国民党喺7月25号嗰个反毒油嗰、那个。那個集會咁話，佢自己又話有20萬人啦、啊。咁但係我睇曬所有分析都話大概4萬到11萬人。我諗 Lina 都有印象。如果20萬人啊，即係台灣，我同你都去過 N 次咁多。係
0: 啊。
1: 如果20萬人嘅話咧，我相信你係入唔到中正紀念堂嗰個站嘅，因為你係塞到出嚟噶嘛。你點會20萬人啫？我睇嚟睇去都邊有20萬人啊，大佬係咪？咁到佢8月1号仲一次喎，跟住咪俾人講咯，因為笑話佢冇派飯盒嘅話，所以結果就冇人啦咁樣。咁啊。我估系有啲打手做呢啲工作，但系好明显就系两大党喺重要嘅人里边，唔会几万人都动员唔到嘅。即系如果你几十万人相当难，几万人系应该动员到。咁我哋如果咁放大件事嘅时候咧，你就有机会觉得佢啊，好似个势好劲，但系你策略上面唔啱啊嘛。因为你冇理由你自己，如果你系咁有机会肯动得到蒋万安嘅话，你冇理由唔系集中火力。去台北市嗰度喎，而你喺任何民調你都輸人哋10几%咁多喎，除非倒返轉頭，如果沈柏洋嗰個民調係大幅拋離蔣萬安20%以上嘅話，咁我都去咗高雄，因為你反正慢慢追啊，你點追啫，係咪先？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啲係一啲選舉，即係如果學你少少去講就是、政治市場學啲選舉操作嚟嘅，咁就唔係太過可以話一個好科學嘅分析得到個結果嚟咯。
0: 就是、通常我哋睇翻民调啊、大数据啊，推算出嚟嘅。咁如果咁讲嘅话咧，今年咧又系蒋万安继续系台北市啦，系嘛？
1: 机会比较大，机会比较大。即系我头先去睇嘅话，但系如果你睇整个国民党嘅话咧，即系我哋可以进入第二个话题，整个国民党啊，我就觉得国民党整体嗰个议席系一定会下跌嘅。呢个系谂都唔使谂嘅事啦。即系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上次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大家真的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民进党在无论3-1，2005年3-1选举那时候就是马英九一战成名，带领国民党赢到呢，就是所有地方到行政院全部都是他的嘛。啊、所以那时候一片蓝天嘛，是不是仲有个节目叫天天天蓝天，好夸张我仲记得。现在都不知道还有，因为全部都是他的嘛。咁到现在9-1选举，其实这么多年来自有开放党禁和台湾民主化过程里面，其实民进党在地方选举呢不嬲的成绩都是不好的。他只得2014年的时候曾经是超过一半的啫。其余所有的地方选举呢都是不好的。个最大原因点解咧？因为民进党系一个相对佢，你谂一谂到，佢系推动台湾嘅民主化运动啊，由以前白色恐怖年代到现在，系相对意识形态好多，所以佢讲一啲理念嚟嘅。咁但系喺9-1选举或者地方选举咧，其实系嗰啲乡里选举嚟嘅，嗰啲乡里选举讲感情啊嘛，即系讲白啲咩，就是、蛇斋饼种咯。而蛇斋饼种咧，其实就香，即系国民党最叻嘅嘢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0: 咁先问系啊。
1: 即系你好简单，你谂下旧年个水灾喺花莲嗰度啊，傅君琪喂咁离谱，但系罢免都过唔到喎，点解会咁得意嘅喂？原因就系因为佢哋系好多嘅装脚，同埋佢哋你知唔知点做选举工程啊？佢唔系平时你见到嗰种蛇斋饼种啊，佢因为花莲根本冇后生仔啊，但系佢可以动员啲义工咧，系帮啲后生仔扫墓嘅，佢系去到咁尽嘅，咁啲老人家咪觉得咦？佢其實都做得幾好啊！今次都係嚇，即係可能
0: 年輕多咗，
1: 係即係可能今次真係媽祖唔係好保佑佢哋，所以搞成咁嘅款啦。結果我都奇怪，點會傅君琪咁都仲過到骨嘅喂，大佬，即係冇理由啊，係咪先？咁但係 因为呢啲就係台式蛇斋饼种，就係国民党嘅绝活嚟㗎嘛。咁所以其实一路以嚟我哋一个好大嘅误会，就以为民进党喺地方选举其实係会有一个有亮丽嘅成绩。但事实上咁多次选举话都俾大家听係得2014年一次啫，其他都冇。但上次就仲得意添，因为民进党係历次选举里面嗰个得到院士议席係最低㗎嘛，得返5席㗎嘛。咁所以今次对民进党嚟讲系易选嘅，原因佢只要攞多一两席佢赢啦，已经佢多过上次啦。你赢多两席嘅话，咁你就多4% 嘅咯，老老实实系嘛。而今次其实你睇到喺呢个彰化啊，即系同埋呢个宜兰，真系好有机会翻盘。而宜兰之所以翻盘嘅原因，宜兰不嬲都摇摆噶。你唔好以为宜兰咩民主圣地啊，陈定南喺嗰度咧，其实有多少呃人噶。因为佢五次选举里边咧，国民党赢3次，民进党赢2次嘅，佢即系好摇，用美国讲翻摇摆州份嚟嘅。你真系唔好以为佢即系一定系民进党或者一定系国民党。而今次因为原先国民党嗰个市长佢做够两届，咁佢冇得再做啦。咁但系当佢整合一个参选人嘅时候，起步太慢啦。变咗嘅时候咧，你俾人攞晒啲主要话题嘅时候，变咗我都话你其实宜兰一个今次比较有话题性噶嘛，其他咁冇。咁所以对民进党嚟讲，佢只要赢多一两个佢就赢。如果赢到新北啊，简直 jackpot 添。因为喺台湾个选举以嚟咧，不嬲有句说话叫得台北者得天下嘅。因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台北市嘅人口系240万，新北市发展咗咁多年咧系400万接近。咁即係台北加新北呢个大台北地区系640万人口嚟嘅。咁你640万人口好夸张，你全台湾到今日得2300万人咋嘛，人口冇乜特别增长过。咁你如果喺2300万人里面你有640万人系向你受屈，你去你諗下你总统选举系咪易好多。所以其实你话今次我觉得最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去讲沈百强，你反而我自己好关注就系新北市嘅选情。因为过去十几年呢都是国民党的，朱立伦做了两届，侯友宜做了两届，咁民进党不嬲有人挑战他哋嘅，咁但系都赢唔到。咁今次系两二代对二代，因为你四川系叫最强副手嘛，吓、啊，即系侯友宜嘅接班人，又算一个政治上面嘅第二代。而阿苏巧慧就苏贞昌电火球前行政院长嘅女，咁仲有阿邵英总统做佢嗰个选举办个主任添。咁而佢个民调，大家只系差到咁细嘅话咧。如果民进党真系攞到新北市嘅话咧，日后对国民党又好，或者对总统选举嚟讲咧，其实会系一个总统选举无疑一定系对民进党有利啊。如果苏巧慧会赢得到，而对国民党嚟讲咧，佢就会喺个施政上面会有好大好大阻力噶。因为你原先新北台北，你谂下过去十几年都系国民党嘅，系咪？台北市唔系，台北市换过，但系起码有一嚿好大嚿人口，400万人口系。国民党嘅，而你一路把持住，而当时台北市焗住要同无论你边个执政，
0: 你个一号房有少少系成一号房，系啊系啊，
1: 依家冇啲啊，可能摆翻。
0: 系因为你讲有摩擦嘅衫诶，佢衫 ，OK，
1: 可能拍唔到，得啊，我依家讲嘢会唔会听得到，听唔听到
0: ？OK， 听到，因为
1: 摆高啲，摆高啲
0: ，OK，
1: 摆高少少，即系你谂下过去嘅时候咧，就算系边个做台北市市长啦、包括埋 OP 咧。你都要同新北市嗰个傾，原因点讲？因为台北根本冇发展啊嘛，佢冇地方落，吓、即系你无论喺捷运啊，无论喺土地方面啊，你都一定要揾新北市傾。咁万一如果今次新北市变咗系陆地，系民进党执政嘅话咧，咁你对国民党无论系市政嗰、那个即系规划，又或者系将来选总统，都会非常非常之难。而佢到今日为止，我可以同大家讲，唔单止系苏巧慧同阿李四川。佢嗰個民調相差係講緊2-4咁少啊，一個百分點。而你睇翻頭先，我哋類比沈百強，蘇巧慧喺青年個票數20-39歲嘅群組裏面咧，平均拋離李四川咧係超過10%嘅。即係喺新北市大部分嘅後生仔咧，如果會投票係會支持咗蘇巧慧，唔係支持李四川。咁呢個都幾令大家會好似同我哋印象唔係好同喎，因為以往大家覺得侯友宜嘅形象好好喎，雖然佢係警政系統出身，但係後生仔都中意佢。咁但係問題上，原來一換咗人，啲人真係好似唔係好 buy 啊李四川喎。 即係呢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可能個名字都改得唔係幾好啦。喺台灣依家今日叫四川或者叫重慶都死緊，我話你聽。
0: 你四川有可能啊，大家熟啲嘛。
1: 係啊，即係因為佢哋對呢啲依家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細個時候，我諗你喺呢個西門町街頭嗌聲震東嘅話咧，有40多人擰轉頭。咁但係問題上今日係冇人叫震東啊、震中啊、震南啊，全部都冇噶啦，唔使諗嚇。即係所以你見到啊咁四川咁，即係奶奶嘢對後生仔嚟講。咁所以我唔知係咪
0: 蘇考偉都幾受歡迎喎？如果咁講，係咪因為佢爸爸嘅嗰方面嘅因素咧？
1: 我諗其實又唔係喎。嗱，我比較客觀，好多人都講話蘇考偉因為有電火球蘇貞昌嘅加持，係唔係咁咧？嗱，如果係真係咁。我会觉得，所以我想话，即系二代对二代啫嘛，一个就系正务嘅二代，一个就系爸爸咁啊，第二代。但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好全面啊，因为苏巧慧其实佢都系做过即系议员相当长时间，喺台湾有一个相当之出名而系具公信力嘅组织，叫做公督盟。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上网揾到噶啦，佢哋会发布咧系优秀议员名单，苏巧慧系多次上榜。多次都是最优秀的议员来的。即是说其实他是公督盟公认。今日呢对台湾议员来讲呢，他有没有公督盟的认证呢，其实很重要。最初公督盟搞那些认证的时候没人理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即是搞来做什么呢，这样。但是后来搞一下呢，这个民间组织的个公督盟那个 Q 乜认证呢，变成了一些议员很趋之若鹜。因为就是一个公共监察而民间组织对他们的政绩的认可。而咁擔得咁巧就係蘇巧慧多次係最優秀議員，係評到最高級嘅。咁即係意味住其實蘇巧慧佢唔係做唔到嘢囉。如果佢純粹靠阿爸嘅話，我諗佢就冇可能可以同李四川比。因為李四川佢有大量嘅行政資源，你隨時話俾佢聽過去八年喺新北市做過啲乜乜乜乜。咁點解後期越打越吃力嘅呢，喂大佬。咁你呢、這個一定唔係淨係話啲光環效應，係而佢自己一定係做咗啲嘢出嚟。佢做唔到嘅話咧，我諗就冇乜人理佢。咁所以其實你見得到一個幾有趣嘅情況發生咧，就係話響新北市嘅時候咧，個選情越去到後期越膠著。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你要知道今日嘅台灣嗱，即係我又講翻大台北地區咧，其實消費真係好高噶。就算你去到板橋啊，去到淡水咧，唔係平。我細個去淡水真係買鹹鴨蛋食嘅啫，你知唔知？因為嗰啲係好遠嘅地方嚟嘅。但係今日原來板橋啲樓係好貴，我都唔知道啊，乜貴成咁啊，我都唔係好清楚咁樣。咁你對於喺阿李四川相對係即係無論佢個人財產啊，家境相對比較富裕嚟講咧，其實對好多基層嘅市民嚟講咧，即係有多少河不食肉味嘅味道啊？始終都係國民黨嗰堆人。咁呢個對蘇巧慧嚟講就好有一個形象塑造上方面咧，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嗰個有利因素啦。因為起碼佢唔會俾人覺得佢有好多間樓啊，食得好好啊，著得好靚啊，咁啊從來都唔係。你留意翻佢近期同阿小英總統一齊出嚟嗰啲宣傳嘅時候，其實蔡英文佢最叻嘅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佢日日都唔換衫噶嘛，我懷疑佢啲衫係咪一日有七套咁多啊？點解日日都係個套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因為呢個緣故就俾人得意一樣嘢，就係話佢係你冇辦法去質疑佢到底係咪用咗好多錢喺打扮身上，會唔會花咗好多錢咧啲嘢？即係台灣有時會喂你連戴隻錶都俾人問，點解你戴隻咁貴嘅錶噶嘛？咁但係蔡英文從來冇啊，佢禮拜一到禮拜日都係嗰套衫嘅。所以我都唔知佢點解係咪買咗七套翻嚟咁樣嚇，佢個頭日日都係咁樣款嘅嚇，可能換嘅只係換咗副眼鏡，咁你眼鏡用得耐要換都好正常啦，係咪？咁嗰啲人之常情啫。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我會覺得今次反而係倒翻轉新北市係一個比較關鍵嘅選區。而如果民進黨喺今次選舉裏邊，只要唔使多，佢攞多兩三席啦。佢今次嗰個民進黨策略叫保五進取五啊嘛。佢原先保五嗰五個選區咧，其實我冇大懷疑噶啦。即係我會覺得佢哋一定保到。即係你點幻想台南保唔到啊？高雄保唔到啊？即係呢個好難噶嘛。你好似依家即係阿暖男市長、高雄市長陳其邁，係大家覺得係。即係點解要得兩屆做呢，好最好佢做繼續做落去啦咁樣。咁即係我都諗唔到點解高雄會甩咗，冇可能嘅事嚟。咁所以你跟住下加議院嘅時候，賴清德打得好，喺民進黨最低潮嘅時候，喺加議院嘅補選，咁佢嘅帶領所謂叫做六營反敗為勝，好漂亮啦。所以佢保五個，我其實唔懷疑㗎啦。而佢進取五個五呢， 其实我觉得佢攞多一两个就已经赢咗噶啦，今次选举，因为你谂下佢保唔进取，唔知系咩意思？民进党自己都觉得唔会攞多过一半啦、啊，咁要你加五加五俾你攞晒都系十啫嘛，咁你十你都唔过一半啦、啊，即系话佢哋自己都知道冇能力会攞到一半。咁而佢现在咁嘅时候嘅话，佢只要攞多两三个就赢。如果攞埋新北嘅话咧，咁就真系赢到开行啊，真系可以开咁分啦。因为嗰个占一个好大份额嘅选区嚟噶。你谂下，金门俾你攞咗冇用噶，因为金门咧其实金门人口得十万啫嘛。咁你攞嚟做乜啫？即系嗰个小到啫，你都难以想象。正如喺民进党，佢又系澎湖嘅，澎湖人少到不得了。其实俾你攞咗冇乜用噶，对佢都系讲。相反，国民党今次系大镬啦，因为佢十五席啊嘛。你十五席嘅话，而你又敌人喺自己阵营内有咁叻嘅主席啊，蔡啊郑丽文，咁你谂下，你睇一样嘢，我唔知啲人有冇发觉啦。嗱，由我出喺蔡建明加篇文，如果有需要可以大家分享啦吓。咁啊，我嗰阵时已经系讲紧成个月前去讲呢件事，大半个月啦，到现在都系主要嘅直辖市市长参选人冇搵个郑丽文去，我真系未见过有一个国民党主席咁奇怪嘅。正常去到选举后期嘅话，乜唔系所有直辖市市长都希望党主席会青睐下佢，帮帮手加持下嘅咩？你睇下当时朱立伦，你睇下当时马英九，我记得马英九最全盛时期嘅时候，我喺台湾睇选举官选嘅时候，我以为全台湾得佢军选紧嘅啦，个个啲招牌全部都系马英九加边个，即系个个招牌全部都系马英九嚟嘅，我真系以为成个台湾得佢一个人去选举啫。咁但系今次唔系嘅，你所有直辖市市长冇人去找郑丽文，而郑丽文现在去复选的区竟然是台南和高雄那两个输紧的，你去来做什么？请问
0: 是啊，
1: 所以其实你见得到郑丽文第一在党里面根本个声大家都避之则吉，第二件事就是国民党今次自己都知道很有机会是会输，所以你见到月头的时候有个很得意的地方，就是郑丽文出席新竹县参选人其中一个徐欣盈的时候登记参选的时候，前新竹县县长范振中好唔礼貌地咧，系话要稳战反，话佢要负最大责任，同埋作状打佢一巴嘛。我谂呢个就画面就好好，即、就、系、是、一个老前辈，我谂都几兴啊。因为觉得佢好多策略错拖累咗成个党。因为我头先开始讲九合一选举系地方选举，而台湾嘅选民系好清楚自己行使嘅乜嘢公民权利嘅。所以你发觉到有趣的地方就系、是、你喺县市长攞好多，唔代表你总统选举会赢。因为去到总统选举嘅时候，讲紧两岸议题、统独议题，嗰啲系好难搞嘅嘢嚟嘅。地方选举就修桥补路，你平时派几多吓，妈祖绕境嘅时候会唔会经过你门口嗰只？咁所以其实系好唔同。而但系今次郑丽文得意嘅地方，点解会搞到咁样样？大家咁憎佢，或者出咗呢啲问题咧？你留意佢之前做啲乜嘢嘢就知。第一，佢一上台嘅时候咧，就已经话亲美不必仇中咁样样。咁呢个其实你对民进党嚟讲冇呢个议题喎。即系佢哋不嬲，佢又唔存在亲美，又唔存在仇中，佢嘅立场好清晰。但系你咁样左右逢源嘅话，你咁点解咧？佢仲要真系先去咗大陆访问，再去美国，咁两边对佢嘅接待点啊？大家有目共睹啦。但系佢之后觉得咁样会令到国民党嘅参选人今次选举系会大利多，至易咗选。而事实话俾大家听，我相信我识嘅朋友冇一个国民党人会觉得今次选举容易咗咯，因为你解释咗好多以前唔需要解释嘅嘢。以前你只需要解释啲嘢就系你会唔会收桥补路，你会唔会同隔篱合作，你对地方里边有啲咩嘢？你变咗蒋万安其中一个今次佢有讲过个政绩咧，或者会推出嘅政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就系、是、个营养午餐啊嘛。嗰、那個營養午餐嘅時候咧，台北市話唔使收錢啊咁樣，因為台灣啲中小學係有營養午餐呢件事噶嘛。咁呢啲嘢係大家最關心，因為你嗰個都係一筆費用嚟，唔係話唔使錢喎，大佬。咁但係你去到鄭麗文嘅時候，佢竟然無啦啦，你諗下，佢同你講親美不必仇中喎，哇！我係地方選民，我驚過你啊，因為呢件事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大壓力噶，啲地方點解釋啫？呢個中央層面嘅嘢。我是讲不到的东西来的嘛，甚至去后期的时候他失言也都很严重啦。譬如他讲那个被讲一样东西被人咬到很实的，就是台湾从没有独立过，也从不是一个国家。那就死得了。我不是讲一个国家的问题，我都无意在这讲。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很快就亚运了。那中华台北怎么去参赛的呢？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最大党，其中一个最大党的主席，你自己将自己矮化了。 咁你对啲选民嚟讲，或者对佢嘅党员嚟讲咧，好大压力，因为佢就要解释啊，喂，点解你个党主席咁讲嘢嘅？喂，咁系咪有呢个问题咧？嗱，你见到咧喺郑丽文佢讲出呢番说话之后咧，一个好细嘅地方就系张化源就即刻发酵，因为张化源咧佢喺呢个八股山下面有个博物馆咧，就系、是、曾经展示过嗱，咁呢个百几年前噶啦，我冇记错系啦，不过大家有机会睇下啦，就系、是、有一面国旗叫台湾国旗嘅，嗰阵时乱咗七彩，有条老虎喺度咁样样，咁啊现在大家就变咗博物馆可以睇下啦，几有趣嘅事嘅，咁但系大家咪即刻将件事发酵，喂你个党主席咁讲嘅。咁到底发生咩事呢咁样，我就咪相信将个政权要交俾你呢，咁如果所以相信政权交俾你并不代表系现在系淨系讲緊中央或者系总统府行政院嘅政权，系地方大家都驚。咁所以你见到呢喺今次郑丽文领军底下呢，其实系会造成咗地方参选人好多不必要嘅压力。而嗰种压力就系佢哋要解释好多两岸议题啊、统独议题啊，你个主席到底讲紧啲咩嘢啊？咁样样吓，即系讲衰啲嗰句俗语，就系要帮阿郑丽文抹 pat pat 啊，咁样样。咁见到佢哋好个选举同以往好唔同，咁而造成到好多参选人咧系索性唔揾郑丽文站台，因为揾佢就会好敏感啊嘛。你见到其实你去到台中嘅选区吓、啊，即系卢秀燕交棒俾呢、这个行政院副院长江启臣啊，咁啊江启臣曾经都系国民党里边一个改革派好重要嘅人物，咁都几坐定粒六嘅，因为卢秀燕其实个民望唔差嘅，亦都阿卢妈妈亦都系即系民调里边亦都仍然占有一个相当之好嘅数量啦，但系你有冇见过江启臣真系揾郑丽文啊？冇啊嘛，好简单啫，咁点解咧？你个稳赢喎，稳赢都唔稳佢，你唔去跟住佢咪去咗啲稳输啊，即係台南啊高雄稳输一定输紧，佢真係站台做咩呢？我真係唔好知点解。咁所以你见到国民党今次呢跌议席嘅机会就会好低，即係好高。咁你高之后你就要思考一个更关键嘅问题，就係、是、我喺文章里面有讲嘅，就係话后郑丽文年代应该点处理。如果你觉得我纯粹啲两三席啫，国民党都系占有多数啊，地方都我哋话事啦。第一，你唔符合政治伦理，即系冇理由败选党主席系唔需要负责嘅。咁呢个系有违即系台湾民主化咁多年里面咧一个政治伦理所留落嚟嘅优良传统。咁嘅话，只会令到国民党将来输得更惨。咁如果话吓、即系佢真系做咗短命主席啦，要承担败选责任啊，依家话呢个稳战犯。退要唔可以再做主席啦。咁郑丽文即係话佢2028一定冇机会囉。佢冇可能再选总统，因为你都冇咗党主席嘅身份啦。你睇返依家郑丽文其实佢主要公职冇㗎。所以嗰次佢访美嘅时候呢，佢讲嗰说话呢，即係大家都几奇怪，即係你点会将自己变到咁样。佢话如果佢唔见习近平嘅话，佢只係一个阳春主席嚟㗎嘛。因为佢一个公职都冇嘛，咁但系咪一个公职都冇就等于人哋唔支持你啊，唔尊重你啊？我又觉得未必系。你睇翻今日王金平，大家觉得你够胆唔尊重阿王金平？我真系觉得好似唔系好系，但系其实佢都已经退休老人家嚟噶，吓点解会你会觉得自己阳春主席咧？我真系谂，我谂唔明先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今次国民党真系议席无论系损失几多都好，咁。你要点处理郑丽文？呢、这个先系一个最大问题。你系咪容许佢继续喺呢个位置上面？如果继续喺呢个位置上面嘅话，其实你揽炒国民党。如果唔容许，即系佢冇机会选总统，就谂边个选。咁去翻我头先讲啦，点解沈百强要打击蒋万安啦？因为你知道，如果唔系郑丽文之后，咁其实台面上面可以拣嘅人冇几多啦。第二个问题就系会系蓝营一定要思考，因为以往咧，其实你多多少少都有啲灰色地带吓、啊，即系。两岸之间点都有啲模糊啊，有啲灰色地带啊，即系大家就算关系越嚟越远，咁你都唔希望去到太差啦。咁但系你见到今次郑丽文佢担任党主席，带领国民党打搞边一场选举，嗱都几奇怪噶。你睇翻台湾传媒啦，即系可能 Lina 你仲熟过我。我又好少见台湾传媒讲话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打紧呢场选战，我真系冇留意，
0: 未睇到。
1: 即我见唔到呢啲字眼啊！即之前都会话，诶、哎、马英九带领啊，朱立伦带领啊，咁啊今次啊边个带领啊？即 我又唔好睇到呢个字眼。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佢带领嘅话，咁就仲有趣，因为佢今次佢上任之后，佢追斥我哋去提出一个所谓和中政策，即系所谓即系亲美不必仇中嘛。咁国民党以后系咪仲行呢条路线咧？喂，你要谂一谂、啊，因为选民就俾咗个选票你，而知道咗个答案。咁你继续行呢个和中路线嘅话，其实都几大件事、啊。即系可能你喺起码喺本土政治市场上面，你可能会越嚟越萎缩，起码选民个选票未必系支持你先啦。咁而呢个其实以往就算大家心知或者有啲红统或者嗰啲亲绿嘅，其实冇所谓嘅。台湾咁开放社会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台湾系有台湾共产党噶，不过选极都输，咁啊仲要成立过两次添，咁啊容许你噶，你咪做咯，冇个问题噶。但系如果你去到一个最大党嘅党路线，而今次選舉裏面見得到大家對你其實都你因為你赤裸嘛，咁選民咪再赤裸啲咯。咁你再赤裸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咦唔 work 喎。咁國民黨需唔需要修正咧？咁佢修正係修正邊度咧？即係你好難幻想國民黨變咗民進黨，佢唔會咁做。咁跟住佢下面嗰條路又點行咧？呢個係我自己會覺得係國民黨係今日已經要去試下，因為今次選舉唔會出現啲絕對，我起碼見唔到啲好爆嘅嘢，好絕對。另一面倒藍，一面倒綠，唔會係咁樣樣。所以你見到咧喺台灣嘅傳媒報道裏面咧，其實都係集中在一啲關鍵選區，其他選區大家覺得都差唔多啦，都應該都係佢噶啦咁樣。咁即係話，其實大致上大家睇到個板塊都係咁噶啦，唔會好大分別。咁所以你其實就應該更加早去諗之後嗰個人事部署或者啲嘢要點做咯。咁而你話啊，呢幾十日做咩改變呢咁樣嗱，好老實，你話咧19年嘅時候，我都以為蔡英文咧會黯然下台嘅年頭嗰陣，咁但我冇諗過佢之後會係即係台灣喺有自由選舉以嚟啊，即係民主選舉以嚟係，你話咧19年嘅時候，我都以為蔡英文咧會黯然下台嘅年頭嗰陣，咁但我冇諗過佢之後會係即係。

0: 讲系响某一个程度上面更加难选咧。咁我话你听有啊，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应该系琴日公布，我睇到个时仔叮一声，系就系大陆系有啲大陆学者提出一个咧就系统一后嘅自台方案。阿 Lina， 你有冇睇过呢样嘢？
1: 我冇睇到呢个，哇，统一后
0: 好正，二十个啊大陆学者。就是一场名为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有效治理座谈会。咁就是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的。咁对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就是即是提出了12点共识啦。咁我多人你send俾我先知嘅，即我都冇跟到咁贴。咁但是里面提出啲嘢就同以前讲嘅嘢呢出入好大。譬如话佢之后觉得统一咗，就除咗觉得一国两制无论系和平或者非和平方式都系适合台湾啦，都要坚定实施一国两制之外呢，我諗佢里面有啲嘢呢其实都系几敏感嘅。即系佢会提出咗呢就系话要彻底改革台湾教科书，实行爱国主义与法治教育啦，要尽快制定台湾特别行政区嘅基本法啦。咁啊，亦都之後其實係要有官員或者軍隊派駐台灣啦，即係堅持中央在台灣特別行政區駐軍，同時解散台灣地區武裝力量，收繳台灣地區武器裝備歸中央。咁呢個係自由聯合新聞網報道嘅9月17號，咁啊都人哋 send 俾我嘅啫，咁啊我全部都係引述佢講嘅嘢嘅啫，咁啊除非係聯合新聞網報錯咗啦嚇，啊一字一句都一模一樣噶啦。咁但我聽落嘅時候就咁我尊重呢20位學者，佢咪講咯，即係反正佢都係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嘅言論自由去講佢想講嘅嘢嘅，咁冇嘢噶。但係當選舉去到後期再出呢啲嘅時候咧，其實支持和中或者相对比较亲绿的国民党呢，特别在今次选举里面，因为郑丽文将这件事带得太出了，他不是以往这样被他变成地方选举，而是将总统级别的议题带到地方选举的时候呢，你越多这些新闻出的时候，你就搞到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要帮手去解释这件事，甚至乎要想一个讲法出来了。所以你见到陆委会梁文杰他答得很快，他都不用想。但你倒返转头，国民党就完全冇讲过呢12条到底佢哋有咩回应，因为我諗佢都思考緊要点回应啩。咁但係呢啲其实就会变成咗喺选举后期嘅时候呢，係更加多一重嘅喺选举工程上面嘅压力嘅。因为你控制唔到大陆讲乜嘢，你控制唔到嗰班学仔讲乜嘢，但佢出咗嘅时候喺台湾岛内就会好容易发酵。而呢啲发酵就会联想到同国民党之间嘅关系。咁會唔會造成咗喺選舉上面另外一種嘅壓力啊，或者一個即係嗰個負面效果呢，甚至乎俾人質疑啊，國民黨已經講親美不必受中啦，咁佢送12條俾你嘆啦，咁你不如話俾我聽點唔受啦，好唔好？咁呢個即係會令到大家好難會講得過去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未來幾十日仍然係好多呢啲咁嘅新聞嘅時候呢，我相信國民黨會越來越難選，因為你唔係解釋緊修橋補路嘅嘢，你唔係解釋緊媽祖繞境嘅嘢，你係解釋緊一啲總統級別嘅議題，即係譬如如果買一個市民問，咦，或者有記者問，有內地有20個學者話盡快制定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鄭麗文主席你點睇呀咁樣，咁其實已經企咗喺度啦，你你台湾冇宪法嘅咩？请问点解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你觉得郑丽文会点答？你问一问蒋万安，你觉得蒋万安会点答？咁你真系好难回应呢件事。咁呢啲就会造成咗喺佢哋喺选举工程上面另外一种压力。但呢个我哋控制唔到，因为唔系台湾里面发生嘅事。即系有时即系如果从选举工程嗰度讲，就系你送咗子弹俾人嘅话，咁冇办法咯。咁我哋咪睇下个结果到底系点样样。可能。结果如果国民党大胜嘅，咁啊可能我睇错咯，即係民主选举其中一个检验嘅法则就係个结果係不确定㗎嘛。所以冇人可以预测得准个选举结果嘅，嗰、那个先叫民主选举。如果你一早知道个选举结果呢，嗰、那个选举制度就唔民主啦。咁所以我哋呢啲纯粹做学术分析嘅话呢，咁我都系唔一定准噶嘛，即系我又唔去选，再去选都唔系选晒咁多区，咁冇乜可能会知道嗰个情况。咁啊，呢个以上就系我今日同大家大概嘅分析啦，就系咁样。
1: 讲得非常之全面啦，其实咧。

0: 今次咧，你讲嚟讲去讲冇，无论喺郑丽文喺内部宣扬嗰个亲美，亲中不被受美呢个言论啊，喺地方选举
1: 中，
0: 亲美不被受中系呢个言论。咁加埋外围嘅号者咧，要而家分析埋系点啊？即系治理下下一步治理台湾，哇！呢件事真系我觉得好似系送弹药俾对方啦。
1: 系送子弹啊嘛，喺台湾咪讲送子弹。
0: 是啊，
1: 因为你民进党太容易做新闻了。
0: 是啊，是啊，咁同埋你头先你讲咗啦，有啲不必要嘅话题，佢已经好清楚咁样讲咗出嚟。哇，呢件事好大镬噶噃。
1: 嗯，
0: 系啊，关于喺国家论啊呢一方面，其实系好大镬嘅。分分钟咧，可能佢成为今次地方选举嘅内部矛盾。咁下一步咧，唔知国民党方面会唔会真系？希望他引咎辞职，下一步会不会是这样呢？如果真的输了两个地方的话，两票的话，
1: 你如果尊重民主制度和这个符合、这个说话我都是台湾学回来的、
0: 嗯、
1: 就是民主从来不是饮茶食饭，民主从来不是送给你的。所以台湾的为什么公民权利这么执着呢？台湾人对公民权利这么执着呢？因为他们是、就是、经过党禁、暴禁、白色恐怖，一步一步到96年开始有选举，到现在被南方索都过埋身了，是讲劣质民主黑金年代，到现在今天这样，从来不是容易的。所以台湾人对选票对选举是很执着。那你作为最大党之一而是负责任的话，你对那个民主制度，你对个政治伦理，你不负责任，不会因为败选而下台的话呢，其实你咪葬送了整个政党。你咪话俾人听，你根本原来你嘅政党唔尊重民主制度咯。所以你见到台湾系历任嘅政党得意到吓、啊，即系我够胆同大家讲，依家大家可能唔记得咗个名噶啦，已经吓、啊、亲民党啊宋楚瑜，新党郁茂明都唔知佢去边度啦。嗰阵时佢哋做过一两席嘅，输咗佢都下台噶。其实佢下唔下台冇人理佢嘅。咁但系问题上呢、这个就系对民主制度嗰种尊重。啊，对得来不易吓呢种咁嘅民主价值嘅一种即系你嗰种守护，所以我觉得冇可能佢因为败选而不下台。如果当然你赖死我冇理符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赖死嘅话，你咪意味住国民党喺2028嘅时候咪滥炒咗咯？因为你系话俾选民听，你作为一个最大政党，你不尊重民主制度。咁你谂下之后边个选啫？点选啫？好难搞噶嘛？你咁乱斩系咪？咁所以我就点解话要提早思考后郑丽文年代？就算你冇呢啲因素，大家不如谂翻翻转头，冇我哋上述嘅分析，冇呢啲因素，你就系好客观睇今次选举，民进党都系易过国民党，因为佢本身上次嘅基数就系低，佢得个五席啫嘛，佢攞多一两席有几难啫？而过去其实民进党不嬲以嚟，你睇翻佢就算地方选举唔好嘅时候，佢都系维持六七席、六七席嘅、哦。佢唔係真係去到咁衰㗎喎。咁但係上次特别低变咗五席咁解咋嘛。所以佢攞多一两席并不是难事嚟。所以就算冇晒我头先所有嘅分析，国民党今次都係好有机会会跌㗎嘛。咁、而佢加埋佢嘅时候，你咪更加大件事囉。但问题上你尊唔尊重个民主制度，你会唔会落台，定係即係赖地硬，其实我哋跌一两席都冇所谓啦。咁如果咁嘅话，你下次选举就好难好难。尤其是啲对新生代嚟讲，即係讲緊咁重视价值观啊，咁重视一啲形而上嘅嘢嘅时候呢，我諗佢就好难搞啦。老实实。
0: 咁
1: 即係讲白啲，你咪同啲后生仔话上句好囉。
0: 所以咧，今次系博士讲咧，主要关注今次嘅选举，关注双北啦，就台北同新北啦，系嘛？即系如果系我，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外个后生都咁讲嘅话，我好怀疑今次个沈柏勇会唔会爆冷咧？你送子弹俾对方喎，系特别系新北咧，但系苏巧慧今次会唔会上场咧？系嘛？同埋咧，民进党咧，似乎今次触动个洋流咧，未必系想全面胜出，而系咧系扭转佢之前地方个颓势系点样？系嘛？
1: 吓，我会咁睇就如果总结嘅话咧，我会觉得双北里边咧，我会集中睇啊新北市多啲。因为苏巧慧始终都真系有机会赢，因为如果你撑到只系讲紧2-4个百分点就好少。同埋咧，大家睇翻咧，仲有都成20-30%嘅选民未表态嘅噃。 咁所以咧，其實你話2-4% 咧，我覺得新北市個睇頭高。咁而台北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蔣萬安暫時都係睇高嘅線，即係基於我頭先嘅分析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啦，我知道個節目係可以重聽嘅。咁你話洋樓嗰度咧，我自己覺得只不過係選舉工程嚟嘅啫，咁就未必可以造成一個好大嘅，即係叫做選票轉換。即系你嗰、那个好多人睇你唔代表支持你噶嘛，即系呢个好实际嘅嘢嚟。至于郑丽文嗰度，我觉得就系真系谂定执包袱，同埋国民党下一步点行。因为你今次如果真系跌一两席嘅话，你承唔承认落败？承认落败嘅话，你就即系话你要面对就系换唔换党主席，同埋个路线上面需唔需要调整？
0: 系啊。
1: 咁你路线唔调整嘅话咧，其实你下一次选举好难。啊，即系因为呢个系，即系我谂 Lina 你都听过，以前我记得我系2000年提出呢样嘢嘅时候，俾人闹到飞起嘅。但系现在越嚟越多人讲咧，其实国民党未改名，佢仲叫中国国民党嘅。喂，你去台北党总部，佢仲挂住中国国民党呢五只字嘅。但系你边有一个政党唔系在地化噶？边有一个政党唔系代表本地人噶？系咪？咁呢个可能会催生咗国民党佢自己路线上面嗰个调整咧，我觉得系都好迫在眉睫。因为你始终要同新生代选民去建立共同语言，你依家讲嘅嗰种语言，其实同边个建立紧嘅咧？系咪同你选民建立紧咧？或者新生代建立紧咧？咁我谂佢哋要思考吓、啊，否则嘅话，其实民进党长期执政真系不是梦，好老实。
0: 嗯，系啊，咁国民党要反思啦，系嘛？之前话老人化，咁蒋万安咧俾人睇到系有好生嘅年轻人出现啦。咁下一步会点咧？系郑丽文会唔会带领呢个党继续行翻落去咧？或者点啊？需要真系需要反思啦。好啦，咁多谢博士，多谢大家收睇。咁希望大家咧系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个影片啦。OK，thank you。
1: 好，再见，拜拜。

0: 迎关注下湾区的消息。纽森否决加州政府员工远程办公法案。阿拉米达院发出可能接触麻疹警报。三藩市安保人员罢工，要求提高薪资福利。警察担心尼蒂亚拉曼当选洛杉矶市长后会策划秘密阴谋。洛杉矶县为因预算黑洞鼓励员工自愿离职，引发法庭危机。州长候选人史提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将派拉蒙赶出洛杉矶的官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州长纽森在上个星期五否决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个部门自己制定远程办公的政策。第1729号众议院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乔什·胡佛和民主党众议员阿历克斯·里共同提出。之前纽森曾经下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个星期回办公室工作四日，并且在2026年的7月1号生效。纽森在写给州众议院的信入边表示，虽然我坚信面对面的合作是高效工作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州政府现行的远程办公政策已经包含了相关的流程，允许各个部门针对具体情况考虑豁免申请。他指出，这项法案限制了各个部门的灵活性，并且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个令到加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加州和湾区的卫生官员近日发出警告，说发生了一宗可能的麻疹接触事件。一名感染了麻疹的乘客曾经乘搭火车从中西部出发，途经加州。卫生部官员表示，一名感染麻疹的美国国铁 Amtrak 的乘客行程包括9月10号从芝加哥出发，途经 Sacramento 和 Emeryville， 最后在9月12号前往洛杉矶。官员指出，一名乘客在整个旅途中可能已经将病毒传染给几十名的其他乘客。卫生专家表示，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病例激增。2026年全国报告了3400宗的病例，而2025年全年的病例数不足2300例。加州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且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伴随不明原因的皮疹的症状。卫生部门建议，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应该进行自我隔离，并且即刻就医。加州和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排查，并且通知所有可能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员。加州各地的安保人员正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加好的福利待遇。近日几百名安保人员在三藩市举行了为期一日的罢工。 SEIU 国际工会主席 David 说，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2元到23元之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没办法支撑家庭生活。David 表示，安保人员理应该获得至少每个钟头30美金的薪资，和更好的医疗以及退休福利，并接受更加完善的培训。但是和雇主的合同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工会已经和几家安保承包商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工会表示，合同谈判将在今个星期二9月22号恢复。但是他们警告说，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三藩市发生的这种抗议罢工活动可能会蔓延到更多的地区。最近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尼蒂亚拉曼被指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且隐瞒他的激进议程。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发言人汤姆·萨高指责拉曼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引入洛杉矶，并且警告说双方存在共同执政的秘密协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16项激进政策引发强烈关注，主要包括一、治安和毒品，削减警察经费，用非武装人员替代部分的警力，关闭监狱和毒品非刑事化，二、住房和地产，征用私人住房，推行普遍租金管制，对空置房屋征税，和反对禁止学校附近露营。 三、经济和公共服务，扩大公营企业，好像杂货店、互联网服务，实行公共交通免费，并扩大非公民投票权。赖曼对这些政策立场含糊，之前拒绝回应媒体质询。目前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正在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议程作为竞选的焦点，通过发布选民指南和数字广告，向选民揭示他的财产征用等的激进条款，引发广泛担忧。这个组织暂时没有回应传媒的质询。上个星期五，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因为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宣布推出自愿离职激励计划，以削减开支。根据这项计划，9月21号起，符合条件的连续工作满五年全职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并且获得35000美金的一次性补偿金。获准参与者需要在10月24号前离职，而且一年内不可以被法院重新雇佣。空缺职位将被取消，目的是稳定预算，并且防止未来出现裁员或者休假。从2020至2021财年以来，加州累计通胀资金未能够跟上加州财政部计算的需求，出现了 13.1% 的缺口，造成8800万美金的赤字。法院执行官大卫·斯莱顿表示，这个动作是出于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法院同时提醒公众，人员减少预计将导致窗口排队的时间延长，呼叫中心响应变慢和法律文件处理延迟等运营的延误。加州州长候选人史提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加州政府，指责高昂成本和繁琐监管导致荷里活工作岗位流失至德州和佐治亚州等地，三年内已经有51000个职位消失。同一时间 ，Paramount 天空之母影业的 CEO 大卫·埃里森因为打算用1100亿美金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而面临加州总检察长等人的反垄断诉讼。Paramount 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威胁话，在争议期间，他会将公司迁出加州，但这家公司仲未正式宣布搬迁的计划。目前双方正就和解进行谈判。希尔顿和特技演员萨姆·马洛夫在短片中指出行业困境。马洛夫表示，很多同行已经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而搬来加州。希尔顿说，他们令到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这个简直就是犯罪，绝对是犯罪。希尔顿承诺当选之后会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和减少繁文缛节，将荷里活带回来加州。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我们今日的重点内容有李家超在9月16日发布了他任内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重点是提及北都和新的五年规划。而在他这份五年规划之中，有一点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由香港政府带头使用和推广人民币。另外就是要讲一讲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里面的人口政策。另外我们又讲一讲欧洲议会通过了决议，促请各国制裁李家超等打压自由的中港官员。最后我们还会讲一讲F-35 战机的零件被偷运了来香港，案情十分隐蔽和诡异。首先看回特首李家超在9月16日公布了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亦都是他在本次任期之内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金融政策方面，规划将人民币业务列为重点，提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并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的货币。关于推动人民币相关的政策和目标，计有六大项。第一，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强化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第二，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机制，增加稳定性。第三，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第四，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便利人民币和其他地区货币的兑换。第五，发展人民币计价黄金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第六，加强和黄金期货交易相关的大陆交易所合作。五年规划打破传统，香港转向计划经济。财经 Podcast 节目 Wally Magazine 认为，五年规划不只是一次政策的公布，更加可能是反映香港经济政策制定模式出现了转变，由过去较为强调市场主导、政府少干预，逐渐转向由政府订立发展方向和产业目标。分析指出，香港过去以自由市场见称，甚至在1960年代时任财政司夏鼎基亦都曾经拒绝统计本地生产总值，担心有关的数据会促使政府加强干预市场。节目认为，香港如今首次采用五年规划这种过去同大陆经济规划较为相关的政策工具，因此引起了外媒和经济学者的关注。节目引用金融时报等外媒分析指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中央今年3月公布的15-5规划步调一致，认为这个反映香港政策制定方式正逐步改变。时事评论员颜宝光亦都在追光者 YouTube 频道的节目中认为，今次规划较明显地反映了香港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扣连。他指出，过去香港发展金融中心主要是着眼于交易规模和经济效益，但是今次规划进一步强调了香港要配合国家金融战略，包括承担国家金融对外开放试验田的角色，以及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支付恐影响外国公司投资。五年规划另一项受到关注的内容，是政府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颜宝光认为，措施表面上只是增加一种付款选项，但是实际涉及香港未来的货币使用结构。颜宝光在他的 YouTube 节目之中亦都分析指出，过去香港发展人民币主要集中在点心债、债券通、股票互联互通、人民币柜台和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等金融市场安排，今次就是进一步提出了政府使用人民币支付。他认为，政府涉及的工程、采购、服务和营运开支庞大， 一旦开始了人民币支付部分的开支，值得关注的就不只是多一种付款方式，而是哪些企业较容易接受和使用人民币。颜宝刚分析指，假设政府工程或者采购逐步增加人民币报价和付款，企业之间的成本结构可能出现了差异，对于本身在大陆拥有供应链、员工、融资和人民币收入的中资企业和庞大央企而言，收取人民币未必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所得的人民币亦都可以直接用在支付大陆供应商或者偿还人民币的贷款。相反，以美元、欧元和港元作主要记账货币的外资企业，如果收到人民币，可能需要额外处理外汇管理、对冲、财资系统和人民币银行服务等安排。颜宝刚认为，当政府逐步扩大人民币支付的场景底下，不同企业参与部分政府工程和采购市场的时候，他们成本可能会因此出现差异。他认为，政府主动增加人民币需求之后，承建商和供应商就有理由开设人民币户口，银行亦都有诱因提供更加多人民币贷款、存款、外汇和对冲产品，形成一边制造需求，一边供应资金，令人民币由企业可以使用的货币逐步变成主流使用的货币。至于港元的地位，颜宝刚不认为增加人民币使用等同港元联系汇率制度会改变，他认为港元和美元挂钩的制度仍然可以维持，而人民币和港元亦都可以并存，逐步形成了双层货币生态。港元继续负责本地定价和日常经济活动，人民币就在跨境贸易、融资、投资和政府相关交易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北部都会或者可以成为人民币资金的实际落点。至于人民币支付的主要场景，前人民力量成员、政治时事评论员黎洛文亦都在 YouTube 节目上分析指出，政府人民币融资和支付的安排或者从北部都会区等大型基建项目入手。黎洛文特别提到北部都会区只不都涉及庞大的基建、土地开发和工程投资，如果部分项目未来以人民币计价或者结算，政府就可以用人民币的债券筹得资金，直接支付相关工程和采购开支，减少了先以港元兑换人民币的需求，形成了人民币融资、人民币支付的资金安排。至于北都本身的发展，颜宝刚就认为政府目前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在财政能力有限和私人发展商参与意欲不够的情况之下推进大规模发展。他指出，政府过去较为依赖私人发展商承担部分基建和发展成本，但是发展商亦都会计算回报和风险，如果未来片区招标反应持续偏弱，政府最终可能要考虑是不是由公帑承担更多的发展成本。时政观察人士夏言就认为，港府首推五年规划并带头使用人民币支付，表面上强化了离岸金融，但是很可能是加速削弱香港的自由市场基石。欧盟内部个别国家虽然同时使用本国货币和欧元，但是那个是民意决定，而港府实质上就是以行政手段凌驾市场经济和民意，同时在公共采购和基建之中使用人民币，将会对外资筑起了隐形的行政成本堡垒，恐怕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资金的撤离，并将庞大财政风险转移至未来。咁听咗咁多位专家嘅分析，我就提出两点嘅质疑。第一，如果香港政府真係带头使用人民币找数，啲人民币喺边度嚟？係唔係用同美元挂钩嘅港元全部或者大部分兑换咗人民币嚟到花？第二，如果係咁做嘅话， 香港人手中嘅港币到时仲有啲乜嘢意思？佢哋系唔系要及早将港元转做美元或者其他货币，甚至系转换人民币呢？最后我想提一提，香港喺90年代回归嗰阵，歌手罗大佑就有一首风魔世界粤语区域嘅流行歌曲，叫做《皇后大道东》，其中有句歌词就系咁话嘅：到了那日同庆，个个要鼓掌，硬币上那尊容，便烈士铜像。大家谂一谂，呢一日系咪嚟紧呢？变咗烈士铜像之后，原本香港以港元计价嘅数以万亿计嘅资产，系唔系变成咗人民币呢？定系喺呢个转换过程之中，有几多将会蒸发掉呢？呢个先至系值得大家深思嘅问题。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继续讲翻李家超呢份施政报告。一般市民对李家超呢份报告有啲乜嘢睇法同埋忧虑呢？市民批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自吹自擂，担忧香港变成中国嘅普通城市。李家超呢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市民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报告属于向上司交功课，对本地市民嘅实质生活同埋发展并冇实质贡献。睇嚟呢位市民真係睇漏咗嘢。56岁嘅司机何先生形容施政报告内容缺乏新意，只係将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同埋公屋轮候时间呢啲有政策打包重提。佢认为政府喺度自吹自擂成果，未有切实改善市民嘅生活。报告未有回应部分议员早前提出嘅学生津贴，亦都未妥善处理由医管局牵头嘅医疗改革。佢提到，好多已经失去生产力嘅长者，因为申请政府补助门槛过高，需要支付数倍嘅医疗费用而受害。我喺呢度归纳一下何先生嘅意思，就係政府冇急市民所急，市民最需要嗰啲社会服务，政府一概唔理，一于喺呢啲市民身上刮，最终将佢哋身上搜刮所得可能集中起嚟办大事，去搞个北部都会区。咁何先生继续话，关于政府首度推出嘅五年规划，何先生就认为该项规划主要是面向大陆官员而非本地市民。他指出，香港百几年来实行的自由经济，市场会根据需求自发调节，无需由政府进行严格的指令式规划。在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他注意到目前未有地产商积极进驻，谈及融入大湾区和一小时生活圈。何先生指出，相关概念已经讨论了十几年，而家香港人逢星期五北上消费，星期日晚就经口岸返返香港已经成了常态。他强调，经济运作的核心在于人而不是资金。如果市民选择移民或者海外消费，缺乏人口流动将导致经济无法提振。对于官方提及的七个坚持和相关政策的术语，何先生坦言呢啲文字类似党八股，颠覆咗佢过往对中文嘅认识，本质上只係将旧有嘅内容重新汇编。喺行业发展方面，佢认为当前嘅建造业同埋金融业等各行各业都面临住经营困难。虽然政府推动金融同埋旅游发展，但係目前90%以上嘅旅客嚟自大陆，而且以穷游同埋中环打卡为主，同10年前的大陆旅游在广东道大量购买奢侈品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针对体育设施，他认为星级维园网球场属于小修小补，香港体育场改建和湾仔运动场规划这些大型项目拖延了多年仍未完成。他又表明不会为施政报告评分，因为他从不抱期望，亦唔期望政府派钱，强调政府应该喺达成目标之后先至向市民交代。喺生育政策方面，何先生认为20,000元或者30,000元嘅新生婴儿津贴，连私家医院分娩费用都唔够俾，而且印花税优惠主要惠及贵价楼而唔系平价楼，生育率反映社会安居乐业程度，低生育率同移民潮根源在于养育成本过高、教育制度信任度不足同埋政治气氛，仅靠现金派发无法解决生育问题。担忧香港变成中国普通城市。另一位任职文员的陈先生表示，虽然未详细睇过报告全文， 但是留意到主要标题，认为整份施政报告和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属于行政层面的交功课，对于本地市民的实际生活和发展并没有实质贡献。陈先生认为现行政策正是将香港逐步转变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他表示，两地合作如果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保留本地特色的基础之上并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政府在北部都会区和取消关口这些大的考虑上属于单方面迎合深圳和大陆，使香港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特色。针对五年规划之中提出的七个坚持和维护一国两制特色，陈先生就认为一国两制已经流于口号化，官方未有提出具体措施来到维持香港的独特优势。他举例子，香港过往的出版自由可能已经消失，对外国投资者认为香港和大陆城市无异，将失去以香港作为进入大陆市场桥头的诱因，甚至会直接选择上海。陈先生坦言对施政报告本身并没有期望，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是动身和物价上涨。他表示，近期有地产商和业主反映商铺结业潮，批评官方指每十间铺结业就有16间开张的讲法并不正确，纯属口号式的唱好，基层市民并未从中受惠。由于对政府缺乏期望，陈先生同样拒绝为施政报告评分。在人口和生育政策方面，他认为20,000元的生育津贴仅是小恩小惠，而政府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又大量透过其他计划引进人口，忽略了本地房屋空间原本已经不够的问题。对于施政报告大篇幅推动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引入的人工智能，陈先生认为目前尚未见到实质生效的政策措施，相关宣传多属口号性质。在福利政策方面，他表示对政府福利不抱期望，认为市民在香港生活仍需要靠自身的努力。咁睇咗访问呢两位咁优质嘅市民俾出咗佢哋嘅意见同评语之后，唔知大家有冇发现佢哋有个共通点呢？佢哋唔批评施政报告主要嘅目的就係对呢个施政报告并不好有任何期望，亦都唔期望呢个政府会做到啲乜。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当一个地区嘅人民或者市民对政府完全死心的时候，这个是反映了什么，带给了这个政府什么的信号呢？这样讲下来，这个是政治上的成功定失败呢？所有的香港人现在都做了顺民了，样样都无所谓了，和中国大陆的人的心态基本上可以吹平了。那这个是好定不是好事呢？那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讲一讲呢个施政报告嘅人口政策到底20,000元代表咗啲乜嘢，又可以做到啲乜嘢？翻嚟继续。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咁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再睇翻施政报告关于人口生育嘅政策，到底社会上嘅舆论系点样睇呢次嘅政策呢？我哋就拣咗谈古论今嘅主笔才子发表嘅评论文章。他说今时今日生育在生活负担上固然会带来庞大的压力，楼价、奶粉、柴米油盐、补习等开支项目样样沉重，但是本港很多具备财政实力的中产亦都向生育 say no， 看来单靠派钱刺激生育未必就容易得到理想的成效。本港近年新生婴儿的数目持续下降，情况并未有因为疫情过后而好转，反而是持续恶化。十年前从2015年年中到2016年年中的12个月里面，在香港出生的人口就录得59,800人。到了疫情中后段，2021年年中至2022年年中已经缩减到35,100人。而到了今年年中更加进一步下降到29,700人。创有统计纪录以来的新低，亦都是首次跌穿了30,000的水平。当然同一期间之内结婚人数亦都有所减少，但是不足以解释上述的情况。在2016年结婚的数目是50,000人，而到了2025年仍然有42,200人结婚，下降幅度只是 15.6%。虽然在疫情期间结婚人数一度骤减至26,900人，但随后反弹幅度仍然算为较快。这里的数据已经包括了部分离港的人士，因此问题仍然是少结婚、迟结婚、少生育三大结构性难题，导致了婴儿数量大幅减少。派几万元难以扭转。近日公布的最新施政报告推出了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盼望能够挽救快速下滑的出生人口。深入计算新增补助一年增加的金额只是约为10,000多港元。当然总资助一年一个家庭最多攞尽可以刚刚好超过10万，但是不是人人都刚刚在这个时间段内能够买楼。注意港楼近期反弹之后已经重返全球极难负担的水平，所以个20,000元印花税减免需要视乎情况，最现成的仍然是奖励金30,000元。此外不少措施都是适用于初生阶段，后续就靠自己。如果回到新增补助讨论，奖励金多10,000，免税额多20,000，首两年额外免税额亦都多了20,000元。换句说话讲，首年新增的补贴约为17,000元，次年就是7,000元。第三年就是4,000元，金额有限，只是好过冇。至于居屋的销售计划，有新增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到 95%。这个虽然是有助家庭较快置业，但是换来的后果是更加多的按揭债务，而且要支付利息，长远未必划算。但是生仔并不是纯粹的数学问题，又或者除非资助多到足以产生强烈的诱因，譬如有些欧洲国家产妇可以放假放到以年计，公司和同事又绝对不会给任何面色等，否则仔细啲计算反复权衡仲是宁愿不生，选择较轻松自由的生活为快。大陆年轻人比香港人在趋势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国家亦都是正在经历同样的人口不计的难关，但是本港出生的比率比海外仲更加低了一大截。香港粗略的出生率按照千名人口计算只是得 4.1， 全球平均是16到17。讲实话这条数低到这样的田地实在难以只是从经济因素上讲得通。重振生育的重点要有希望。二战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叫做黄金时代 Golden Age， 当时的人充满了希望，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一日比一日好，生气勃勃。而就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婴儿潮，人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地球人口急速膨胀， 由1945年的23亿一口气增加到1965年的33亿。值得一提的是由10亿攀升到20亿，历时超过120年。乜嘢鼓励措施亦都唔需要。香港同样一家5到10个化骨农非常常见。而今大陆近10年兴起的躺平，再近期又走出嚟乜嘢人抗、宪宗等词汇，通通反映到啲人感觉到失望同绝望等。因此即使喺十几年前一孩政策放宽之后，亦都唔见得到生育回升，甚至出现断崖式下降。因为问题变成咗冇人愿意生。香港今日嘅情况亦都系越嚟越融入大湾区。但系既然连内地人都睇唔到有美好嘅将来，咁样去依靠佢哋嘅香港人又点样可以搵得到机会呢？往常热闹嘅街区已经唔再喺度，唔好讲话本地媒体，就连外媒喺香港亦都变得有所顾忌。要想香港嘅家庭生孩子，需要解开嘅系重重嘅心结。咁好多谢阿才子讲出咗香港人真正唔生仔嗰个心结问题。而家香港人好似只系依靠嗰啲领取综援嘅人士，生多几个嚟到维系返香港呢个出生率。至于由此产生嘅后续问题，就似乎冇人愿意去理，甚至懒理。咁讲完施政报告，我哋又转换一下话题，讲返欧洲议会通过咗一项决议，促请制裁李家超等打压自由嘅中港官员。消息指欧洲议会喺9月17日以459票赞成、12票反对、86票弃权通过咗冇约束力嘅议案，要求欧盟利用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尽速制裁涉及压制自由权利的香港和中共官员，并应该开始研究是否要暂停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即是 WTO 的地位。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为近日书店经营者黄文轩遭到逮捕，以及李卓人、周幸彤被判刑之后，香港新闻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恶化情况的决议。决议指出，香港在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和2024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来，至今年的6月初已经有401人被依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其中182人被定罪，显示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急剧恶化。决议谴责香港当局藉由上述法例破坏香港和各项自由的行为，并呼吁废除，同时谴责逮捕猎人书店经营者黄文轩。对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同埋何俊仁以及其他政治反叛刑嘅行为，决议更加敦促欧盟理事会依据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所有必须为打压香港自由负责嘅香港同埋中共官员。欧洲议会仲呼吁欧盟成员国应该暂停同中国之间的引渡条例，并且保护身在欧盟境内遭受迫害的人士免于跨境镇压的风险。在全体会议辩论席间，多名议员发言，当中欧洲人民党 European People's Party 斯洛伐克籍议员 Mariam Lexman 促请欧盟和比利时政府重新审视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的地位，并限制港府人员进入欧洲各机构。另一方面，澳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有葡萄牙国籍的欧锦申被指违反澳门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的案件，在9月16日闭门开审。葡萄牙籍议员 Francisco Assis 指香港和澳门遭到中共全面支配，摧毁言论、游行和集会自由，认为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缺乏施压所造成。咁讲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已经够钟，我哋返嚟再睇返下 F-35 战机嘅零件偷运嚟香港嘅案件，请大家一同关注啦。
2: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F-35 战机零件被转运香港，美国表明会介入调查。有消息指，喺今年夏天，一批敏感嘅 F-35 战机技术装备意外咁被运到香港，唔单止引发咗国会调查，亦都令人担忧中共可能藉此机会接触到美军高度机密嘅武器系统嘅关键部件。五角大楼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亦都表示获悉此事，正在调查并采取措施防范类似嘅事件发生。政客 The Political 喺9月18日刊登报道，话三位因为讨论机密谈话内容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一批原定从澳洲运往美国进行维修的 F-35 零件在横跨太平洋的运输途中改变了航道。五角大楼已经证实了部分的部件下落不明，这批部件由一家中介机构代表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负责运输，最终就被送到了香港。目前尚不清楚这批设备为什么会改变航向，亦都不清楚它目前由哪个掌控。这一单前未被透露的事件促使了相关部门向国会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关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情况的通报。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早在6月份就已经向工作人员通报了情况，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还会将举行多次后续的通报会。其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批货物之中包括一个战斗机座舱盖，该部件不单止覆盖着驾驶舱，还包含了仅限美国和其盟友掌握的隐身技术。如果对手获得了这种座舱盖，就可以对其进行研究，甚至通过逆向工程试图掌握这项宝贵的技术。五角大楼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他们已经知悉一批无法继续使用的 F-35 闪电2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该办公室补充说，他们正与美国有关部门和行业合作伙伴协作，以追回这些部件，调查事件原委，并采取防范措施，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这批货物意外转运到香港，意味着进入了中共影响力的范围。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对香港的管控，持续打压政治意见人士。中共有从海外偷技术和抄袭技术发展其国防工业的先例，这种行为在中共航太业领域就更加普遍。 F-35 战机的机密一直是中共企图获得的资料，中共因此对 F-35 项目在内的五角大楼机密项目展开了多年的间谍活动。澳洲联合新闻社在2015年1月报道称，中共间谍从美国摄取有关 F-35 隐形战斗机的机密资料数据多达50个 TB， 即是 50T 啦。中共获得这些数据之后，已经将它应用在歼20战斗机和歼31战斗机。在2020年7月24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新加坡华人杨宗纬承认他在美国从事为中共秘密收集情报的工作，还成功招募了美国空军一名参与 F-35 战机项目的文职人员、一名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五角大楼军官为他提供情报。格特勒补充说，中共国一直积极试图通过电子间谍活动和其他手段获取 F-35 的相关数据，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格特勒曾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会研究服务处的军用航空分析师。 F-35 供应链是一项庞大的全球性运作，依赖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设施来到运转和维修部件。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 洛歇马田负责管理该项目的整体供应链，并利用商业运输服务商来到运输部件。洛歇马丁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无法透露运输的具体情况，但是公司在运输飞机部件时严格遵守美国所有相关的法规。声明中说，我们的团队以极度审慎的态度和严密的保安措施处理每一次运输，以确保 F-35 项目的完整性以及盟友伙伴的安全。是的，正如 Lockheed Martin 说那么安全，那为什么又会出事呢？今次为什么会出事呢？座舱盖是 F-35 隐形能力的关键部件，它是一个覆盖在驾驶舱上方的丙烯酸树脂的气泡罩，表面涂有一层薄薄的透明雷达吸波材料，有助于飞机躲闪敌方雷达探测。根据美国空军的扫描，这层隐身保护涂树脂的气泡罩表面涂有一层薄薄的透明雷达吸波材料，有助于飞机躲闪敌方雷达探测。根据美国空军的扫描。

付。呢啲备件喺装配到战机上之前，所有嘅权都系归为美国五角大楼所有。对于呢次嘅事件，美国国务院拒绝置评，中共驻美大使馆就表示唔了解呢一个事件。嗱嗱嗱，听到呢度，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事件好岂有此理呢？首先，美国呢啲 F-35 战机本身就具有好多军事机密嘅价值，佢喺运输途中运咗嚟香港，我谂呢个唔会系无啦啦、无端端佢自己走嚟嘅。仲有就系话，其他有部分下落不明，即是不知去向，唔知去咗边。咁到底今次遗失嘅部件，除咗嗰个驾驶舱嘅罩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呢？新闻里面就冇透露嘅，相信应该就唔止一样或者一件㗎啦。咁点解会令到佢行行下改变方向呢？大家有冇諗返马航730呀？佢都系行几行咁就偏离咗轨道，最终就失踪㗎喎。咁今次唔使问阿贵，都系因为有啲强国嘅强力部门喺中间发工作梗所导致㗎啦。如果你问我有乜证据嘅话，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冇证据，呢个系查案合理嘅怀疑。咁你要问到佢外交部，梗系十问十唔知啦，呢个系好正常嘅一回事嚟㗎。咁综合案情，我哋会发现呢个就系盗窃。咁盗窃仲加上卖国，仲有嘅就包括埋旅通外敌嘅美国军方或者佢哋嘅运输团队。咁睇嚟美国政府唔只要介入调查，仲要高度关注先得，以堵塞漏洞嘛。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你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15日，美国众议院一场听证会讨论咗包括中共在内嘅几个政府系点样由美国内部，包括活动人士、非牟利组织，仲有网络红人，去一步一步瓦解美国嘅。好多时候呢啲组织同个人都系用反战、人道援助、种族平等嘅名义嚟打出旗号。但早前佢哋被指出一直都系帮助敌对国家破坏美国嘅国家安全。咁呢场特洛伊木马听证会到底都凑出咗啲乜嘢？佢哋又系点样喺蚕食住美国、蚕食住世界？首先，这场听证会画出了一个由钱和人脉串起来的网络。新加坡资助的这些组织在具体做事方面可以拆分成两种角色，好像 Breakthrough News、 People's Dispatch 这一类，他们做的是媒体，会专门将包括中共在内一些政权的描述包装成新闻的样子给美国人看，而 CoPink、 PSL、 人民论坛这一类，他们就会在街头抗议、占领校园，或者利用在国会现场着抗议 T 恤等行为宣传一些特定舆论，两条腿互相配合，一边做舆论一边走上街头。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年年初在美军逮捕马杜罗之后， Answer Women、 PSL、 CoPink、 人民舆论这四个团体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都同步动了起来。 Answer Women 在全美75座城市组织了集会， PSL 直接在白宫前面集结抗议， CoPink 就号召大家用行动将事件搞大。人民论坛的负责人桑托斯就亲自站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台上，对着群众演讲，而当时现场还有 SJP、 巴勒斯坦裔美国穆斯林这些团体一起加入，举着巴勒斯坦的旗帜和标语。而同样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 Answer 联盟又再次联合 DSA、 CoPink在今年3月7日发起了停止对伊朗开战全国行动日，同一日在全美的多个城市同步举行。在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布了一份报告，正式认定了 CoPink 和人民论坛都是中共影响力行动的渠道之一。今年7月底，调查记者娜塔利·温特斯画出了一份名单，说过去10年至少有15位美国主流媒体的知名记者接受过 CUSEF 中美交流基金会资助去中国。而这个中美交流基金会是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创立，一般都被认为是与中共统战系统有关系的。名单入面有纽约时报的、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Focus 的、 CNN 的，还有几位是前美联社、前 NPR 的资深记者。行程安排又包括官方简报、实地参观访问、和中共官员会面，而且甚至还有军事设施参观。另外，去年9月一份国会调查报告点名了史丹福、卡内基美隆在内的6所名校，指出部分中国籍学生一边在靠美国纳税人的钱拿博士学位，一边又在和中共军队保持学术联系。还有独立调查记者指出，由2008年由一批美军退役上将开始和中国一个叫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组织对话，对外话是民间友好交流，但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认定这个组织其实就是中共军队总政治部对外摊牌的单位，做的是情报搜集和舆论操作。 而这个组织经费的来源亦还是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资助过15位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中美交流基金会 CUSEF， 而由2009年开始，对话每年都会固定在美国或中国闭门进行，一直到现在虽然改了名叫中美军事对话，对话亦还在继续。在2011年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有证人说中方代表曾经面对这些美方将领说，我们希望你们去倡导这些立场。后来参与这个机制最深的欧文斯上将，还在2009年成了华为的顾问，在维珍尼亚州开了一间公司，帮华为将设备卖入美国市场。而且一直到2014年之后，他都还在公开帮华为讲说话。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共的接触范围一直都是不停地伸展，而目前这套操作亦都已经打到了最新的战场，展开了 AI 之战。而且他还提到，是中共展开这一轮宣传的同时，新俄武所资助的非牟利组织和政治团体亦在同步活动。对于这个现象，9月14号川普亦有在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他说有一场针对 AI 和资料中心的病态阴谋正在进行，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只有中国。他还写了边个赢得 AI， 边个就赢了，而且警告阴谋论者叛徒，你们最好小心一点。新俄武网络资助的 PSL 曾经公开呼吁要瓦解美国资本主义，而且他们动员的反资料中心行动目前亦都确实已经挡下了相当可观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等于是直接揸住了下一轮经济机会的源头。同时当某个外国可以冒充美国公民散布信息，用机械人账号在网络大风向，用红绿联盟借住各种议题在街头校园制造分裂，他们事实上就已经污染了美国人赖以判断是非作出选择的公共讨论空间，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选举的公正、政策的走向。事实上中共的这种渗透野心，他的目标绝对不会只是局限于要搞垮美国。作为一个极权国家，他是仇恨一切民主国家的，想要在全世界推行他的意识形态，按照他的规则去重新推行这个世界。那当然这里也都包括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民主国家，包括台湾、欧洲等。好似去年12月就有媒体报道，有一个自称是中共军方中介的人，曾经试图用每个月40,000欧元要招募一个在海外做有关军事内容的网络红人，要求他在表面上维持中立，但实际上是要替中共做宣传。而且这个自称是中共军方中介的这个人仲话自己亦都已经喺日本、意大利、美国费城吸收咗好多网络红人，领域涵盖咗音乐、旅游、美食同汽车，要求呢啲网络红人要宣传中国美好。而欧洲呢边，今年3月，欧洲议会亦都爆出咗一宗收贿调查，有将近15名议员涉嫌收咗华为提供嘅球赛门票到中国嘅豪华行程、金钱等，然后作为回报，他们要在议会上去替华为 5G 的安全争议说话。另外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这个亦早就有媒体报道出来说，他们连续十几年每年回收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大约75,000英镑，然后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好像是新闻，但是实际上是中共宣传的内容。最后是一直到2020年才因为外界的持续施压才停低下来。简单来讲，习近平不是就讲过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所以不单止是美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提高警惕，去瓦解中共的这种渗透。 呢度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下一首儿歌系广东童谣《月光光》。呢首童谣系妈妈氹细蚊仔瞓觉嘅时候唱俾细蚊仔听嘅，希望细蚊仔通过妈妈柔和嘅歌声能够早一点入睡。我亦都听过妈妈氹我细佬瞓觉嘅时候唱过呢一首歌。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月光光的歌词是这样的。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阿爷睇牛要上山岗，蝦仔你快高长大咯，帮手阿爷去睇牛羊，听朝阿爸要捕鱼蝦咯，阿妈织网要织到天光。歌词反映出简单嘅人心，淳朴嘅民风，系人类真正嘅正统文化。比起今日电子时代嘅文化，系咪真系淳朴好多呢？
1: 我记得妈妈曾经唱过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当时我仲系读紧初中，佢已经踏入咗中年啦。佢以一把沙哑兼唔够气嘅歌喉，唱出了一首走音的月光光，这一首是我唯一记得起妈妈曾经唱过的一首歌曲。虽然是走音，但是因为是妈妈唱出，我当时亦都非常仔细地去听，所以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妈妈解释说，她以前的歌喉不错的，只是吃了几十年烟，将个歌喉搞坏了。在这里我就奉劝各位唔好食烟啦，已经染上咗烟瘾嘅要尽快戒掉啦。食烟真系百害而无一利噶。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喺中秋节前后或者喺月明月圆嘅晚上，我都会想起呢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

0: 周礼、春官、典岁、汉朝、郑元咁样注释。天子当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指古代嘅帝王喺春分嘅时候要朝拜太阳，秋分嘅时候要拜祭月亮。咁点解要敬拜太阳同埋月亮呢？国语《周语》上篇有咁样嘅解释：明神而敬时之，为咗系要敬拜神明。下一首介绍嘅歌曲系由李隆基、邓婉玲合唱嘅《八月十五时中秋》。
1: 歌曲嘅歌词系咁样样写嘅：八月十五时中秋，吃月饼贺中秋，月明喜照人间地，人间欢笑乐悠悠。中秋节应该系一家团聚、欢乐悠悠嘅日子。但系我知道中国嘅家庭有一啲嘅家庭成员因为信仰嘅原因未能做到一家团圆，期望呢一类迫害嘅事件尽快结束。
0: 当人觉得时间过得快嘅时候，就会讲一年容易又中秋。每年中秋节嘅前后，不其然都会諗起有关中秋节嘅呢一首歌谣，你哋又记唔记得呢？中秋月，月中秋，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钱人家吃月饼，冇钱人家吃芋头。呢一首民谣足见冇钱人家同埋有钱人家嘅对比，反映出贫富悬殊嘅社会状况。有钱人家过中秋节嘅时候可以食月饼，食一顿丰富嘅晚餐，一家大小能够欢乐聚首。相反，冇钱人家就冇钱买月饼啦，只能食平价嘅芋头。我嘅童年大部分嘅中秋节都

0: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
2: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郑婷主唱嘅《月儿弯弯照九州》。
1: 《月儿弯弯照九州》嘅歌词系咁样样嘅：月儿弯弯照九州，如船儿到处好停留。青山绿水风光好啊，如哥哥吹笛每梳头，讲出咗河山嘅美好。月儿弯弯照九州，如家的工作几时休？白天摇船夜补网啊，翻天的风浪使人愁。要穿要吃哪顾得险啊，可怜夜夜泪相流，讲出咗如家生活嘅艰苦。月儿弯弯照九州，谁教你走上虚荣的路啊？一朝堕落一身忧，人生的苦乐自寻求。好人到底收场也好啊。上世纪五十年代嘅歌曲仲系会带一点教育嘅意味，教人唔好虚荣，唔要堕落，苦乐自寻，都系因果报应，好人自得好报，今生不报来世报。
2: 前世或者今生之前所作所为嘅系因，今生以后同埋死后轮回嘅生命系报应嘅果。一切嘅事物都系从因缘而生，并冇偶然嘅事，有因就必有果，呢个就系果报。种善因就得善报，反之做恶业就必得恶果。呢个系宇宙平衡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自然法则。人在做，天在看，系宇宙嘅神从中喺度管理住，人唔可以唔知噶。
0: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呢句话出自于清代一位父母官，叫做叶全仁。佢为官一世清廉，得到当地嘅居民嘅尊敬同埋爱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呢句话系提醒我哋，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监管住，做事唔应该因为怕俾人知道而做或者系唔做，而要问心无愧。因此人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向内找，对得住天地良心，止恶行善。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恩妮主唱《月满西楼》。《月满西楼》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湿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惜月且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流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蜜意绸缪，但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月满西楼这首歌曲有龙口宋代词人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甜秋的影子，包括多情女子相思的意境，月满西楼的良辰美景，女子独守香闺的闲愁。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词，词牌是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甜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白话意译这一首诗就是：红色的荷花凋谢了，好像玉一样的竹席亦感染到秋意，我轻轻的卸下华丽的衣裳，孤枕独眠，望上天空，云中有谁会带来好消息的书信呢？只见雁儿已经回来，月光又已经照遍了我居住着的西楼，花仍然独自的飘零，水仍然独自的流走，我和你是同一种的相思，但是却在两地被情所愁烦，这种情没有办法可以消除，刚刚舒展开眉头，愁烦又立即涌上心头。

0: 各位听众，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中秋唱雪。
0: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就是蒙古民谣敖包相会，由米线组合唱出。年轻的时候在暑假的八月和太太跟旅行团去内蒙旅行。迎接我们一团人的是一位中年男歌手。他唱出了一曲敖包相会。他说是蒙古的传统民谣，我一听就爱上了这一首的歌曲。晚上我们住在蒙古包，导游带我们一团人去参观一个月后的8月15举行敖包相会庆典的敖包。在这个节令里面，蒙古的未婚青少年在这个敖包一起相聚，在歌在舞，物色对象。如果遇到心仪的对象，就会送定情信物。当晚在黑漆漆的天上看到繁星点点，月明如镜。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日8月15花好月圆的情景。还有要记得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同家人欢欢乐乐和和气气聚首一堂，要珍惜大家的缘分啦。
1: 敖包相会又名十五的月亮，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敖包相会的歌词是这样的：蓝星，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亲爱的姑娘哦，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呢？女星，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哦，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耐心地等待哦，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呢。就咁简洁嘅曲调同埋歌词，就表达到蒙古草原嘅风情同埋年轻男女嘅真情。
0: 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搵一搵，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歌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晏子啊？晏子原名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人，他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相国。相国是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最高级的官员，在中国其他朝代叫宰相。晏子正直、机智、能言善辩，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请听晏子考谏齐景公。齐景公追求享受，嗜好打猎。一日，他的猎马被养马的渔人偷了去杀了，他怒气冲天，拿起兵器就要去杀了那个渔人。晏子一见，连忙上前对齐景公说，这样杀了他太便宜他了，等我扫落他几句。齐景公说好。晏子高高举起刀，走到渔人的面前，你替我们的国君养马，却把马偷去杀了，罪该万死。你使我们的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又罪该万死。你让我们的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让四方诸侯知道了，必然指责我们的国君不行仁政，你更是罪该万死。讲完假装要杀那个渔人。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说话，连忙说，先生放了他吧，先生放了他吧，千万不要损坏了我的仁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一次。有次齐景公捉了一只很漂亮的雀仔，很喜欢，就让一个叫竹舟的人看护住。竹舟不敢怠慢这只雀仔，小心饲养，精神呵护，担心那只雀会有三长两短。唉，好不幸，那只雀还是飞走了。齐景公知道之后，即刻将竹舟绑起身来，要杀了他。这个时候，站在一边的晏子又说了，大王，竹舟有罪，请允许我列举他的罪，再杀他。等竹舟死得明白啲，齐景公答应了。晏子问竹舟，竹舟，你可知你犯了死罪？你同国君看护雀仔，却让雀仔飞走了，这个是第一条罪。你让国君因为一只雀而杀人，这个是第二条罪。让四方诸侯认为国君只看重雀而轻视人命，这个是第三条罪。讲完，晏子就请示齐景公，要求喐手。齐景公听完晏子这番说话，你估齐景公会不会杀竹舟呢？啱啦，齐景公是赦免了竹舟的死罪。齐景公说，算了算了，不要杀他了，请先生替我向他道歉吧。晏子凭借聪明才智，善辩善谏，有效地遏制了齐景公的愤怒，在危急时刻救了好几个人的命。故事提醒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要掌握适当的技巧，劝阻他人要讲求方法，有时要学会避其锋芒，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晏子考谏齐景公就讲到这里了。
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问到娇妻被他恩双缘，我未复出游广寻妻绝所。哎，恨恶白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须显贵，爱女难寻意。因闻和妻实未从奸，暗在桑榆隐迹，先谋镜缘差人，再去捉贼锄奸见血。

欲盖天明。

佢？哎呀，弊啦！我只寸头望望见佢跟踪于我后，张开个血盆大一口，弊啦！

听破笑纳英，檐下有香盖檐，一望就得睇啦，香太高添，唔怕唔怕，有嚿石。

0: 东篱幽不能再后，不能再后。
1: 乌罗，这里有黄钱一叠，给你卖贵州，代为妻开门，引你回来吧。
0: 好啊，我乘机入屋，说白来又回来了。
2: 哎呀，不好不好，惊动街坊如何是好呢？36只都是走位。

0: 炒股
1: 啊，先生，
0: 本校经已经读完，而家开新书了吧？
1: 咁、开啲嘢新书啊？
0: 请你听住。

怀感我十行是金色的，我都信得过来。

0: 公公啊，呢、這个一定会成功啊！
1: 咪咁傻啦，冇嘅。
0: 你讲，系我睇人咧都话睇中佢。
1: 有何意义啊？
0: 你听。

啦。系要循环，有丁克国成家，系私财百万，有的孤寒财主，共天挂起关，必定揾一笪地方，来去佢的子弟散，境界下人心使到咯。都切莫咁贪婪，我的咁嘅衰神，誓唔肯俾乌蝇咬一啖，宁愿飞只老虎把佢来担。世界轮回系上天有眼呢，背秋姑啊，你何故都得咁心烦。

0: 听晚字读啦，吓、
1: 啊！听听晚字读啦。
0: 嗯，听埋留声机器字读噶啦，吓、啊。嗯。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阅微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阅微草堂笔记》系纪晓岚晚年所写嘅，记录嘅都系佢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嘅真事，有一啲仲系佢自己嘅屋企人或者系佢自己经历嘅，可信性好高。佢嘅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呢本书嘅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纪晓岚嘅叙述喺我哋面前展现咗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嘅民族风情。而家我同你讲嘅就系《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嘅老人家跌落水嘅故事。纪晓岚喺沧州嘅南部咧有一间庄园，个名叫做上河崖，后来咧已经卖咗俾人啦。庄园里面呢以前是有五间水明楼的，在楼上面呢可以好清楚咁样睇到渭河，渭河里面嗰啲帆船就喺楼下面来来往往。纪晓岚嘅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嘅屋企嘅渡帆楼呢亦都可以睇到好远嘅景嘅地方。纪晓岚嘅先祖母阿太夫人呢一到热天佢就经常上去楼上面嗰度唞凉，咁嗰啲仔孙呢就轮流去照顾佢嘅。有一日纪晓岚就推开个窗门向南边嗰度望下，咁就见到有几十个男女老少呢正喺度上一艘渡轮嗰度。个撑船工呢就已经解开咗缆绳就要离开岸啦。突然间就见到有一个已经上咗船嘅白耶公被人好大力咁一掌就推咗落岸边浅水嗰度。佢啲衫裤呢全部都湿晒啦。咁呢个白耶公挣扎住起身啱啱要闹啦。咁呢只渡船呢就已经鼓起咗双帆离开咗岸边向深水嗰度撑去啦。当时渭河嘅水呢正喺度暴涨，洪波直泻啊。海涛吞急，还有好大嘅汹涌嘅海浪声，一手张住双帆嘅装住粮食嘅船呢就从上游嗰度顺住急流好似支箭咁样冲落嚟，咁啱就撞咗落呢艘渡船嗰度，将呢艘渡船呢撞到几乎碎晒，船上面嗰几十个人呢全部都冇命啦。只有喺岸边俾人推咗落浅水嘅白耶公一个人幸免。白耶公呢个时候就转怒为喜，双手合掌，大声咁样喺度念诵佛号。闻讯嚟到嘅嗰啲人呢就问呢个白耶公啊，你要去边度㗎啦。咁个白耶公就话，
3: 琴日呢听讲话有个堂弟啊，以20两银子嘅价钱呢就将个铜色裤卖俾人哋做妾侍。咁约定话今日呢又要写卖身契㗎啦。咁我咪即刻典当咗啲田产，凑够啲钱啊，就想话将呢笔钱啊将呢个细路仔赎咗留返落嚟囉。
2: 咁大家听到之后呢都话，哎呀睇嚟嗰一拳呢都系神灵指使㗎。咁佢哋就即刻催促个船家呢，就即刻用另一艘渡船呢快啲将呢个白耶公将佢送过河嗰边。当时纪晓岚只有10岁，只係听讲话呢个老人家呢係赵家庄嘅人，可惜就冇问到佢个名。呢个系雍正11年嘅事嚟㗎。仲有啊，先太夫人话有个沧州人呢就逼佢个弟媳去改嫁，仲将佢两个侄女卖咗去清流嗰度做妓女，啲街坊邻里都感到好愤愤不平啦。有一日咧，呢个人就带咗好多钱，就搭咗一只好大嘅船去天津嗰度卖绿豆。夜晚黑呢只船咧就停喺河边嗰度， 佢就坐喺船边嗰度咧，度将两只脚放咗落去河嗰度洗脚。突然间喺西岸嘅一艘装住盐嘅船咧，就断咗缆绳，就横扫而过，两只船嘅船边就相撞。就将呢个人嘅两只脚从膝头哥之下嘅地方咧撞到碎晒，就好似被人用斧头斩咗一样咁。哎呀，痛到佢咧就哇哇大叫，叫咗好几日先至死咗。纪晓岚嘅先祖父嘅一个仆人听到呢件事咧，就即刻去话咗俾佢听。佢话：阿某咁咧遇到咁惨嘅一件祸事，真系大怪事啊！
3: 唉，呢件事一啲都唔奇怪啊！如果佢唔遭到呢个祸咧，咁先至系奇怪呢。
2: 呢个系雍正23年间嘅事。

跟住呢再讲一个妖由人起嘅故事。娇男嘅堂叔阿梅庵公话，怀镇有一户人家呢就有五间空嘅房屋。呢五间空嘅房屋呢就组成喺一个院落嘅，就用嚟呢储存一妖由人起嘅故事。娇男嘅堂叔阿梅庵公话，怀镇有一户人家呢就有五间空嘅房屋。

0: 住不得骚扰。佢就想用呢个呢嚟吓住呢啲細路仔唔敢入去。几日之后，主人家呢夜晚黑就听到窗外面有人话，
1: 感谢主人召唤，我哋已经搬过嚟住啦，今后要为主人看守呢个院落。
0: 从此之后，只要有人入去呢个院落，就会遭到被啲砖瓦嘅袭击，就连啲同仆搬啲杂物呢亦都唔敢去啦。由于长期冇修整啊，呢啲房屋呢就全部都冧咗，狐狸咁先至离开。呢、这个就叫做扰由人起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星期一，州长刘森签署了7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新法案，加强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用电、用水和土地使用的监管，并提高项目资源消耗的透明度。这些法案目的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公用事业成本上升的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数据中心披露用水、供水效率和抗旱规划等信息，并承担项目建设所需的电网和供水设施的部分升级成本，避免相关费用转嫁给普通居民。即将建造的数据中心还将受到更严格的土地使用许可和环境审查，地方社区可获得更多项目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信息。支持者认为这些新法规有助于在数据中心快速扩张的情况下，降低对电网、水资源及居民公用事业费用的影响。部分行业团体就担忧更严格的监管可能增加建设成本，并影响加州吸引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投资的竞争力。星期一，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访问华盛顿特区的行程。这次访问为期3日，由星期三持续到星期五，亦是习近平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白宫，预计将受到高规格接待。根据行程，川普总统星期三将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欢迎仪式将安排 B-2 隐形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斗机联合飞行。之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星期四晚间，白宫东厅将举行正式国宴，美方将出席的嘉宾包括贝佐斯、马斯克、黄仁勋以及特奥曼等企业领袖。星期五上午，川普夫妇将与习近平夫妇在白宫共进早茶，为这次访问收尾。这个亦是2017年以来两位第一夫人首次在川泽峰会期间共同出席活动。日前，俄罗斯举行了为期3日的议会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一表示，在超过 95% 选票完成统计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政党票，高过2021年的 49.8%， 预计取得国家杜马450席中的355席，继续保持宪法多数。这次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国会选举，多名反战人士及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选。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